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一个礼拜又过了，但愿上帝祝福你这个礼拜呢是平安又喜乐的啊！我们上个礼拜的来宾呢，也是我们这一周的特别来宾高美玲教授。高美玲教授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台湾有一所学校叫做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它的闽南语很好玩，叫做护理健康大学，让你健康大学，给你健康的大学啊！里面有一个系叫做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老师高教授哦，高老师呢他提到呢1999年在台湾早期的时候啊，被政府所期许哦，在当时不可能的状况之下，有一个团队他呢来建立了助产研究所，助产研究所啊，一直到现在24年，这个系所还在哦，还在哦。好，那开始呢，在台湾推动了。好，他上个礼拜提到灵性护理，灵性护理老师啊，那后来哦，你回来之后，你还继续推动什么样的事情啊？
1: 除了灵性护理以外，那我也推动了台湾的一个母婴亲善医院的一个政策，
0: 母亲。婴儿亲善医院的政策，母婴亲善医院的政策，好朋友们听起来好像当时不太亲善哦，而且听说你也是评鉴委员，他被纳入正式的评鉴，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个政策跟环境有关系，对不对？
1: 这个政策主要是在推动喂母奶、
0: 喂母乳，
1: 对，
0: 喂母乳啊，
1: 对，
0: 那是当时已经不喂母乳吗？
1: 对，当时那样的一个环境中间，就是我们几乎所有的医院都被配方奶公司。等于是战略，对，
0: 牛奶变奶粉，
1: 对，
0: 对不对？配方奶粉，这是一个商业性的一个公司跟政策了，变成当时对于一个生产的妇女医院里面的，不管是医师啊，

0: 或者是相关的人员会鼓励，对，鼓励孕妇往这方面来走，是不是？
1: 是是，所以当时我们台湾的纯母乳哺育率很低，大概只有5%，在产后一个月的时候，
0: 好惨哦。
1: 是是，对。
0: 那怎么办？
1: 那所以我们就用了10个政策跟措施，试着就是把台湾的一个配方奶文化慢慢导向母乳的一个文化。那我们从1998年推动到目前，大概也是20几年了哈。那目前我们的台湾的一个纯母乳哺育率，也在产后一个月已经可以到40-50%。
0: 为什么要推动母乳哺育啊？
1: 因为我们相信就是天然的雄厚，
0: 天然的最好。
1: 对，
0: 哺乳的话要母亲接近婴儿，对不对？
1: 是，
0: 母亲要有母乳，他跟婴儿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有什么影响啊？
1: 除了当然可以给这个孩子最好最健康的一个食物，另外就是对透过这样一个喂母奶，那亲子的关系也会比较好。
0: 你建议喂多久呀？至少喂多久呀？
1: 对，至少当然就是纯喂母奶6个月，可是持续一直喂到至少2岁。
0: 可以喂到2岁呀？
1: 以上
0: 啊。那妈妈很忙的时候，这母乳怎么来预备呢？
1: 可以储存，然
0: 后储存母乳。
1: 对，
0: 那可是真要有环境
1: 是
0: 要有支持
1: 所以
0: 妈妈要去哪里挤母乳啊？
1: 对，所以其实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也延伸到就是职场友善的
0: 环境，所以从需要，从预备执行，把每一个困难当作一个敲门砖，
1: 是
0: 渐渐的，渐渐的，不管是遇到的是人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你真的是把它当一回事儿，
1: 是
0: 要来解决，是这样子吗？
1: 是，
0: 然后所以一个友善的这样子的一个母婴亲善环境，好像跟生产也有关系，对不对？
1: 是。后来我们就发现，就是说很多的确就像小鱼说的，我们在生产的妈妈，她产后已经很累了，怎么可能再付出她的爱给她的孩子？对他们来讲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就是在去找到那个源头，其实是在我们的一个生产的环境中间，可以再更友善一点，让妈妈不会那么的累。
0: 你要举例一下什么叫做更友善？当时没有什么。
1: 当时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妈妈可能一进到医院就是灌肠，剃毛，
0: 灌肠，
1: 对，
0: 剃毛，
1: 然后要求被躺在床上，然后不能动，然后呢甚至就是生不出来的时候会推肚子，然后会给点滴，甚至在早期的时候
0: 推肚子就推子宫了，
1: 然后或者是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会说你在待产的时候不能吃东西，然后很频繁的被内诊，为了要评估他的产程进展，所以对一个妈妈来讲
0: 折磨呀，
1: 是蛮辛苦的一个过程，那当她生得那么累的时候，她在产后再让她去喂母奶，她会觉得说我自己都休息不够，
0: 天哪，
1: 然后我也很需要很多的关怀，那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去付出爱关怀我的孩子，
0: 我整个人都被压挤干了，
1: 是，
0: 对不 对？而且还面对一个即将出来什么都不会的婴儿哈，那怎么办？心灵都枯干，身心灵都要衰竭了。
1: 所以我们就开始推动，就是那我怎么让整个的一个环境可以更友善一些，那这中间当然包括蛮多的政策，包括就是我们推动医生跟助产师共同照顾，
0: 医师助产师共同照顾，这两个要对话一下，不要互相排斥，对不对？互相来配合，对不对？那有什么具体互相配合的吗？
1: 比如说就是在待产的时候可以让助产师照顾这个个案，
0: 待产这个阶段很重要，对不对？
1: 其实从怀孕的时候助产师就开始介入，认识这个妈妈，然后
0: 鼓励妈妈在怀孕的过程当中由助产师来介入，
1: 是
0: 协助，
1: 是
0: 协助做什么事？
1: 比如说她在怀孕期的一些

0: 些不舒适啊，那甚至是到怀孕末期的时候的生产教育，
1: 三个阶段哈，怀孕过程里面哈，三个阶段的时候，助产师就可以提早介入的，因为每一个母体是不一样的，所以开始呢了解这个妈妈跟这个胎儿有没有特别的状况，不会等到要生的时候，那时候造成危急，对不对？哈，好棒哦，所以呢有问题可以提早发现，
0: 对，然后在快要生的时候，我们还会给他一套的生产教育课程。
1: 老师请教，那这个怀孕过程里面只是妈妈的事吗？
0: 当然不是，对，所以我们其实透过这个妈妈还有她的伴侣，那或者是她重要他人，都可以进来到我们的这个生产教育课程里面，那我们就给他们准备，那让他知道就是在面临生产甚至之后的产后，他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照顾，那
1: 他可以先预知整个整个未来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呢我们作为母妈妈胎儿跟重要的支持者，我们如何来预备，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对不对？
0: 是，
1: 那您协助他们沟通评估，所以每个家庭不一样，对不对？这太精致了吧，这不是六星级的服务吗？这花很多时间跟精力耶，这超人的爱心耶，对不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哦，所以这段时间你可能也会了解到这一个孕妇的焦虑潜在的问题，对不对？可是好多的你知道吗，现在好多专业说公领域私领域，对不对？这是病人自己的事情，关我什么事啊？我只要教导他该怎么样，那你做不到是你家的事情，对不对？那似乎不能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呢要知道为什么你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配合，我们不敢叫遵从了，好不好？不能配合，那一定有故事的，对不对？所以就要介入咯。你们真的介入吗？
0: 是，我们真的介入，对。
1: 哇，老师，那这你们要花多少时间跟爱心啊？有没有真实的例子呢？比较常见的是怀孕过程当中，妈妈或者是他的配偶或叫做 second others 有意义的他人亲密的伴侣之间呢，比较常见的是什么问题呢？
0: 比较常见就是太太她就是很想要美好的生产经验，可是先生会觉得说这生产孩子不是女人家的事情嘛，那为什么要把我拉进来？所以有的时候上课的时候是先生很不甘不愿的进来到我们的那个课程里面，那有的时候像我就曾经遇到一个先生，他就是太太在上课的时候他在滑手机，对，
1: 他没有在听，没有专注在听，
0: 他就觉得，然后你就会，
1: 我陪你来就不错了，
0: 对，是是是，那所以
1: 生产是女人家的事
0: 对，那所以我们在课程中间也会就是用一些小技巧，就是让这些先生就是也不要太为难，可是呢我们会用一些方式游戏啊等等让他能够进入到这个课程
1: 里面，互动有参与感哈。
0: 对，那特别我们的课程又是一个团体的课程，所以总是会有一些很热心的爸爸，
1: 互相学习，
0: 是，那他那些热心的爸爸就会把这个滑手机的爸爸就是带进来说，我们刚刚在讨论什么，那你有什么想法等等那些，你的专长是什么，这个专长对我们很有帮助哦，那你是学工程的哦，那那个在那个力学上面啊，像我们就是扛不动太太啊，你一定有你的经验啊，对不对？那先生就开始投入哦，这个姿势不对哦，要怎么样的姿势会比较好等等，就开始投入了，
1: 要参与了，
0: 对，那太太就会很开心啊，就觉得我先生从漠不关心被接纳到这个团体里面，
1: 是是是，我先生也在猛男一个，
0: 是
1: 哦，而且太太也会有安全感，
0: 对，所以大概在第一堂课以后，他就开始不滑手机了，然后而且我会给他们一些功课，对，比如说你们有没有什么生产计划书啊？那你们夫妻要不要聊一聊啊，谈一谈，下次来跟我们分享啊？等等，
1: 那是打岔一下，什么叫生产计划书？

0: 啊，
1: 就是说他对于他的生产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嗯，
0: 具体的期待，
1: 对，比如说，嗯嗯，他可以说我在生产待产的时候，嗯，我不希望被剪会阴
0: 啊，
1: 对，或者是说我希望我在生产待产过程中间，嗯，我希望我先生能够陪着我从生产从待产一直到生产，
0: 嗯
1: 啊，或者是说我希望我的孩子期待不要太快被剪断，
0: 嗯，嗯，为什么啊？为什么期待不要太早被剪断呀？
1: 因为我们认为说，其实那个妈妈的血如果可以多一点到宝宝身上的话，
0: 嗯，
1: 那我们称这个叫延迟断期，
0: 嗯，
1: 那这样
0: 大概一般会延迟，希望多久时间？
1: 至少一分钟以上，
0: 一分钟以上，嗯，嗯，不要一台孩子一出来立刻咔嚓就把它剪断了，
1: 是，
0: 嗯，
1: 那这样子孩子会得到多一点点妈妈的血液，那他在6个月以后的一个贫血的发生率就会比较低，
0: 嗯，会影响到孩子后续的发展，嗯，哦，嗯嗯，好棒哦，这个有学理基础哎，好，很具体的让呢这个双方知道哦，我们呢什么叫做后续性更好的健康照护，后面的健康跟现在的预备是有关系的，这个预备来自于我们共同的认知，对不对？所以你们像个摇篮一样，对不对？好，这个摇篮不是孩子生下来就有了，对不对？在一开始预备的时候就有好他们对的关系，好，来促进他们透过这个孩子成为祝福的关系，对不对？好，就不是纯粹说啊上完课了啊填个问卷拜拜，不是这样子，对不对？你们是完整的呀，
1: 是，
0: 哦，
1: 是，
0: 哇，那里面是不是有遇到特别的困难呢？
1: 会啊，像比如说有些爸妈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他可能上了以后，
0: 嗯，
1: 然后就回到医生那边跟他们讨论，就说我希望怎么样的一个生产方式，
0: 嗯，
1: 那也会被就是有些医生不认同，
0: 不接受，嗯
1: 嗯，对，
0: 嗯，好的，好朋友们啊，今天的特别来宾高老师呢是台湾。哦，有一个学校叫做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老师，他呢在美国啊玛丽兰大学拿到专业的硕士与博士，回来台湾呢常年到现在都在努力于耕耘建构推动母婴母亲跟婴儿的亲善哦，这样子整个的一个生产跟照护过程哦，那老师提到了实际的经验，我们听听音乐喝喝水，等一下继续回来来看老师如何来面对困难，铜墙铁壁，那上帝怎么样开门呢？休息一下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啊，守护一生今天的特别来宾啊，高美玲老师啊，她是台湾有名的护理助产专家及妇女健康的老师哦啊，老师呢从美国玛丽兰大学博士毕业回来台湾之后，多年的推动母婴亲善环境以及政策跟评鉴哦，里面老师提到一个观念，他在美国的指导教授是一个灵性护理的专家，给美玲老师启发。所以呢，高老师回到台湾这么多年的当中，不断的在推动于好，在怀孕过程就要预备了，希望呢这一个孕妇他有一个比较美好的配偶性关系，让孩子呢在生产以后，在发展以后能够得到更好的身心灵成长环境哦。老师呢刚才提到于推动的理念啊，代表在当时台湾的了解度不高，所以可能有一些医师也不了解嘛，对不对？老师，你碰到哪一些医师有没有不太支持的条件或者是类似的案例呢？
1: 有，比如说我们在推动，就是在生产待产过程中间，应该要下床走动。
0: 下床走动，
1: 对，嗯、那有些医师他就不支持，他认为说你下床走动的话太危险了。
0: 嗯，
1: 然后另外一方面会觉得说，嗯，万一有一些状况的话，那么没办法应付、
0: 嗯嗯。
1: 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你没有办法监测个案、
0: 嗯、
1: 那最好就是要躺在床上、
0: 嗯、都不动、
1: 嗯嗯、那可是这样子就会延长产程的进展，
0: 是
1: 因为
0: 而且、哦、有一些、啊、孕妇躺着躺着肌肉萎缩呢，
1: 是
0: 对不对？
1: 而且就说你看、动物界几乎只有人类是躺着的、
0: 嗯、
1: 所有都是站立走动等等等等，
0: 好朋友们，当一个人躺着不动会有很多的问题产生哦。
1: 嗯，
0: 嗯，那怎么办？
1: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会我就实际到临床上去照顾个案，
0: 嗯，
1: 那就是示范给他们看
0: 哦。
1: 然后我觉得也是很有趣，就是有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些个案就是产程没进展了。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有一个第二胎的妈妈，
0: 嗯，
1: 然后她大概就是子宫颈开全了以后就要推进产房，可是收缩一直很不好，
0: 嗯嗯
1: 嗯。那我那时候就怀疑就是这个妈妈可能是那个胎位不正，
0: 嗯嗯嗯。
1: 那果然内诊的时候就发现是枕后位，
0: 嗯嗯嗯嗯。
1: 那个护理人员就要叫医生进来，那我那时候就跟他说可不可以稍等一下，
0: 嗯，
1: 因为我知道就是当医生进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拉真空吸引
0: 啊，
1: 器械，对，器械的方式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0: 啊。
1: 那我觉得这个妈妈还有机会，
0: 嗯嗯。
1: 那我就说
0: 还有自然生产的机会，
1: 是，我就跟护理人员说可不可以给我三个子宫收缩的一个时间，
0: 嗯，
1: 那我来做一些什么，
0: 嗯，
1: 看能不能把这个孩子转正，
0: 嗯嗯。那你怎么做？
1: 对，我就让他改变姿势，
0: 改变姿势，
1: 嗯，对，嗯，而且就是有学理的那个改变姿势，这样子，
0: 嗯嗯，
1: 就是让他侧卧，
0: 你实际在旁边扶持他，
1: 对，
0: 好，来矫正他的姿势。

0: 对，然后
1: 协助他，
0: 加上就是我做了那个髋关节的一个稍微加压，
1: 专业的髋关节好加压，
0: 加上按摩，
1: 按摩，
0: 那妈妈就是就她会觉得，哎，我换了那个姿势，她真的就变得比较舒服，那因为枕后位常常会压迫，所以她就觉得很腰酸背痛，可是当我换了姿势以后，她至少觉得舒服了很多，那很奇妙，就是三个子宫收缩以后，那个胎头就转正了，
1: 哇，这是奇妙耶，哇，这多么感谢上帝啊，以前人家说生个孩子一脚啊在鬼门关耶，居然有一个天使，天使哎，挡住了地狱的门口耶，对不对？那时候妈妈是多么紧张慌张啊，有一个有爱心有专业的助产护理老师在旁边站在他的角度扶持着他，引导着他，给他机会试试看。OK， 好，哇，那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个案的慢慢累积起来，对不对？后来怎么会变成政策呀？
0: 后来就是生产环境还没有变政策，对，不过后来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以后，那医生非常的惊讶，对，非常惊讶。那所以后来他就在他们的病房就开始推动，就是只要有困难的就找助产师，然后请他们就是指导一些姿势的改变，
1: 在怀孕过程里面，
0: 在生产过程
1: 里面有问题的，他愿意邀请你们的加入。 OK， 好，哇，这不容易耶，也为这个医师拍拍手呀，不简单，所以你
0: 们
1: 也是谦虚着一个个案一个个案实际累积的进行，然后呢，
0: 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卫福部就是有推动所谓的一个医师助产师的一个共照的示范计划，
1: 哇，医师助产师共照携手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实际上的内容有包括哪些呢？
0: 就是把助产师纳入到照护团队里面这样子，然后就是助产师从怀孕一直到生产还有产后，就是一条龙的一个方式服务我们的个案，
1: 所以助产师并不是夕阳的产业，不是了，
0: 对，不过这个计划也是只有推动两年，那就因为经费的关系又停止，对，那不过我们就是持续的继续祷告，那为我们的妇女的一个环境继续努力，
1: 因为呢你们最贴近，对不对？最贴近他们的个人整个的旅程，以及他们的影响生产的条件，是你们最接近的第一手 reporter 记者，以及可以实际参与者，是为整个的一个助产的一个专业加分的，
0: 是
1: 为生产环境加分的，为新生儿的健康加分的啊。那是，请问什么叫做亲善的生产环境呀？
0: 这亲善生产环境它其实是就是有十个措施一样的，那其中
1: 比如说
0: 在待产时我们不希望就是有非必要的一个医疗介入，那像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在待产的时候去灌肠啊、剃毛啊、常规性的剪会阴啊，这些都是一个非必要性的，
1: 就是不是每一个人的标配， OK， 有需要的时候才进行，可以让我们的产妇有机会做一个选择，
0: 然后待产生产的时候应该要有一个人可以持续陪伴他，
1: 陪伴他，持续陪伴他，
0: 那这个人可以是就是先生，当然先生很重要，那所以先生就必须要受过教育，然后
1: 前面的产前一起来上课，这不是这一个妈妈本身的问题，不是她孤军奋斗，哇，这会慢慢的建构这个婴儿出生之前，就是这个母体跟她的亲密的那一个已经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0: 是
1: 有一个共同的心灵摇篮了耶，好棒哦，还有呢，
0: 还有就是在待产的时候能够自由走动，
1: 也能够 下厨。

0: 亡，如果许可的话可以自由走动，不要整个像死鱼一样躺在那里，对不对？
1: 是是，对，
0: 我记得啊，现在在很多的公共地方，车站啊，百货公司啊，机场啊，也都有友善的哺乳环境，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那个也是我们当时在推动的时候，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推动母婴亲善医院嘛，可是很多的妈妈在生完以后回到家里，或者是回到职场，或者是到公共场合的时候，她的哺乳就是变成有困难。对，那后来我们就开始推动，就是所谓的一个公共空间的一个哺乳条例。
0: 对，很多的地方，上班的地方寸土寸金啊，都改为上班的地方，要么改为洗手间哪里的，对不对？妈妈跑去哪里啊，为孩子来喂母乳啊，然后呢现在胀奶了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些都实际要解决的问题嘛。
1: 对，那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条例的话，就是让妈妈可以在公共空间可以有地方哺乳，然后在她的一个职场也有一个哺乳室可以让他们，而不是说让她的孩让她挤奶是在厕所这样的一个不是太友善的空间，
0: 甚至在里面挤那么久，外面的人一直跟你敲门，你都紧张的挤不出来了，对不对？挤出来放哪儿呀，对不对？我记得还有很多的产业，也包括妈妈的那个就是带孩子的，对不对？还有胸罩，对不对？这些好像都可以后续重视，使得他的要达成这个目的更加的安全，保护他的隐私，也保护他的健康，对不对？这些你们都有参与吗？
1: 是我们真的是就是遇到一群，我觉得神就是把一群关心这样的议题的医师妇女，还有就是民间团体都带到，就是把我们框在一起，
0: 把你们结合在一起。
1: 所以其实像这母婴亲善医院的一个政策，我真的是很感谢主，就是当时我们在推动的时候，然后就是有儿科医师也很有兴趣，然后妇产科医师也很有兴趣，所以早期
0: 你们不孤单哦。
1: 对，早期刚开始是本来是从我的一个国科会计划开始，那得到政府的补助，做了三年以后被健康署这边就是看中，然后就开始请我当咨询人员，就是去定那个评鉴标准。那当时的卫生署的一个副署长正好也是儿科医师，他也看上了，就是看中了这个，他就把他纳入了评鉴。所以天时地利人和，对，那就这样子就把这个政策整个推动起来，然后评鉴制度也一直建立到从2001年一直到目前。
0: 哇，这个是上帝所开的门耶，已经不是个人的热情，也不是呢我们国北附自己的附设医院要做的事情了，对不对？变成一个台湾的一个期待式的美善价值，对不对？甚至变成国家的一个政策了耶。好朋友们呐、你看看，当上帝呼召美玲老师进入这样的一个旷野，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一个旅程的当中，上帝没有丢下他，让他一个人摸索耶，而且面对于主要的医师共同的价值观的时候啊，美玲老师不可能靠一个人的热情来推动这样的事情，所以上帝来知道，这是一个宝贵生命。宝贵生命需要有美善的环境，爱的环境，爱带出来安全期待这样子的环境，来做一个祝福的时候呢，感动的一个国外刚回来的年轻的高老师，在学校里面慢慢的来给他资源，甚至能够来成立助产所，甚至有一批的人有共同的心愿，慢慢的来传授，也得到于那个医师们的支持，那渐渐的变成全体国民所认同。哇，不得了耶。那里面有没有面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困难，你们还需要突破的是什么呢？

0: 目前可能比较要突破的就是我们在因为其实现在母乳已经大开放了，就是变成是有点是文化了，
1: 那变成、被接受了，
0: 是
1: 大家重视母乳的价值了，
0: 是那可是现在就是会有一些非医疗背景的，对他们也开始关切这个母乳的一个议题，对，那妈妈有的时候遇到就是母乳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她可能会去找通乳师或等等的那些，
1: 什么叫通乳师啊？
0: 就是她可能乳房肿胀，然后呢这些通乳的，就是她透过一些按摩、
1: 会变乳腺发炎，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然后就帮他们就是试着想要开通她的乳腺，对，那可是有些非医疗背景的，他毕竟不进来是完全有受过
1: 专业的训练，
0: 对，所以有些时候反而会让妈妈的问题更糟糕。
1: 是哦，
0: 对，那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个方向，除了当然专业人员的一个培训以外，另外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些非专业的对这个有兴趣的，应该也要接受类似母乳的一个
1: 辅导。辅导，
0: 对，那所以包括就说妈妈可能会接触到的保姆，或者是刚刚说到的这些通乳师，
1: 或者是现在好多就是产后之家，对不对？里面对这个议题观念的认知也要接受再教育，所以你们现在也在推动这个，
0: 是
1: 不是？
0: 是
1: 好的，
0: 更全面的，
1: 对，更全面的所以呢，就是这一条道路已经是开了，好，那我们让它更完善，好，那来护佑着，好，这个母亲以及呢这个幼儿的健康，母亲有比较美好的生产经验，她就肯定比较愿意第二胎第三胎，对不对？好的，一个母亲如果在生产之后身体出现问题，孩子肯定不开心的，家庭也不幸福的，所以透过这个也会促进是往天堂走还是往地狱推呢？好赞哦，亲爱的好朋友，好，我们听一下音乐喝喝水，好，等一下来听听美玲老师在辛苦的推动这个旅程当中，好像她身体出现了问题哦，我们来看上帝怎么继续祝福她。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台湾护理助产专家、护女健康专家高美玲教授哦，高老师，谢谢您，谢谢您带领好多的团队一起来推动台湾的母婴亲善医院政策跟评鉴，还有推动亲善生产环境，以及结合灵性护理啊。老师，在这个辛苦的过程的当中，后来听说你身体不舒服吗？是发生什么事呀？
1: 是我大概在5年以前，就是被诊断癌症。
0: 哪一种癌症呀？
1: 2个癌症，对，一个是卵巢癌，另外一个是子宫内膜癌。
0: 啊，那你有没有吓你一大跳啊？
1: 有，当时是真的是一个炸弹，突然
0: 还两个炸弹呢。哦，对你来讲怎么办？哦，
1: 对，那是真的是蛮辛苦的一个历程哈。那我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术。对，
0: 您当时被诊断于两种癌症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跟上帝问问看啊？你跟上帝有没有对？有的人哦，有的人哦，好朋友们，有人哦，说我这么辛苦，我是好人呢。第一个会问上帝，我没有哪里得罪你啊？我们做错什么啊？你干嘛惩罚我呢？我记得那时候您50多岁，对不对？
1: 是，
0: 就人生里面很好用的时候呀。而且上帝好像给你2个。儿子，对不对？
1: 是，
0: 你会不会也担心这些事情啊？
1: 会，当时当然就是癌症病人该经历的那些历程大概也都经历过，就是包括刚开始很震惊，然后像小鱼刚刚提到，就是为什么是我不是别人，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对，那为什么我有做错什么事吗？好，那甚至不只是自己这样认为，有些人来看你的时候也会说你要不要反省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要改善的。对，那我觉得其实上帝是真的很恩慈的一个上帝。我觉得当然这样一路走过来走了5年，我现在可能就不会这样想，我会觉得说其实得癌症是一个很好的病
0: 啊。好朋友们，好朋友们，这一个职业妇女，这一个 super 妈咪，这个在做的等于是公共财，是国宝，台湾的国宝，OK， 幸福家庭的一个摇篮推动者，自己也会生病，他爱上帝，但是也是会生病，他生病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我想前奏曲是难免的，会问说我是哪里得罪你，自己的反省，第二个有没有哪里要改正，对不对？第三个 What happened to me? OK， 好，那所以呢再来，不见得这些我都要清理干净，当然也是要思考，再来呢，你希望上帝为你做什么呢？或者是上帝有没有透过于两种妇科的这样子的一个癌症的当中对你说话呢？
1: 那首先第一个，我觉得神是慈爱的，他永远一直让我看到他的慈爱，包括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会怀疑啊，我到底是有没有自己做错啊，或者是周遭人会说你要不要反省一下你自己啊，
0: 内心的检讨查验，
1: 对，或许是你生活太忙啊，还是是你太不爱惜自己身体啊等等，那可是上帝就透过他的经文，那我知道就是像门徒去找耶稣，然后问耶稣说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他是不是有做什么错事啊等等啊，那
0: 是他有罪呢，他的父母有罪呢，上帝说什么？
1: 上帝就说这个人他得病是为了要荣耀上帝，
0: 为了上帝的荣耀，
1: 是
0: 上帝要介入，要彰显他也是你身体的主人，
1: 是，那我觉得那段话非常安慰我，所以我就真的深刻到体验到上帝的一个爱，就是这个疾病绝对不是惩罚我，对，绝对，
0: 美玲老师啊，他在跟我们说啊，好朋友们，也许你觉得

0: 我一生这么努力，我对家庭尽心尽力，我在职业的当中，我这么多的付出，这里是妇女，很多的付出是隐性的，是没有掌声的，结果自己呢落得有一些的有的没有的疾病，甚至是重大疾病，觉得我是得罪谁啊，我招谁惹谁啊，对不对？你心中会不会这样子的憋屈啊？难免的，难免的哦。但是呢要找答案，不要把它闷在里面，也不要过度责备自己。好，里面这个病就要找医师嘛。OK， 好，我要找有没有伤口在哪里，这个伤口现在有没有发脓啊，里面如果有垃圾有脓还是要清掉的，可是清掉以后伤口愈合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东西进来缝补的，它需要有一个新的力量进来医治的，身体的伤口需要药物，心灵的伤口也需要有药物。 OK， 所以美玲老师呢，他不仅是专业的当中，前途的当中遇到困难，他回来上帝这里，从他成长的旅程，他经验到上帝对他是爱的上帝，是为他开路的上帝，是让他困难中可以笑脸帮助他的上帝，不是拿石头丢他的上帝，也不是呢听你讲完就走掉的上帝，不是耶。所以美玲老师的鼓励我们要来试试看，如果你已经有别的神，你试试看也邀请这位神做你的朋友，他怎么帮助美玲老师，能不能也听听您的苦情，听听您的心声呢？ OK， 所以呢让这样子的个疾病旅程变成人生另一段的恩典旅程。所以美玲老师提到呢，好，这个生病由苦难转为祝福，是这个意思吗？
1: 是，对。那再来就是透过这个生病，我也看到就是神是一个有界限的神。
0: 神是有界限的神，什么意思呀？
1: 在其实我在整个生病过程中间是真的受了蛮多的苦，包括就是我做了18次的化疗
0: 啊。美玲老师在2种妇科癌症的当中受很多的苦，18次的化疗，哎呦，那怎么办呢？
1: 所以其实这中间包括就是化疗的很多的副作用在我身上其实都有产生，那包括就是我的指甲变黄，甚至是有指甲脱落，那还有就是手指头因为发炎就产生了蜂窝组织炎，然后还有就是白血球过低，那甚至是最严重的就是掉头发，所以就戴了假发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可是你会发觉就是当你撑不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神真的有他的一个界限，就是他给你的那个重担绝对不会超过你所能忍受的。对，那其实我在那个耶利米书的第五章得到很大的一个帮助。在5章，
0: 在圣经旧约有一卷叫做耶利米书，耶利米是一位先知，上帝重用的先知，那耶利米书5章20到22节说什么呢？
1: 当传扬在雅各家，报告在犹大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律，用以沙为海的界限，水不能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波浪虽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砰轰却不能过去。
0: 哇，所以上帝说我们要敬畏他，因为他有能力，他有界限，他用海与沙做一个例子，对不对？
1: 是，
0: 无论你海浪多么的汹涌，多么的巨大的 power，但是你水就不能越过上帝所设的地界，所以呢连这个大自然这么大的能力，还不用讲天上的星星不能乱跑乱撞，对不对？自己 自走炮。

0: 对不对啊、嗯？所以不管波浪，人生的波浪多么翻腾，你不能逾越，上帝、
1: 嗯、是，
0: 所以上帝他本身是全能，
1: 嗯、
0: 有界限，不管这个疾病几个，多么的汹涌，不能逾越，他要保护你，他要爱你，嗯、他要救你。是这个意思吗？
1: 是
0: 这个疾病持续几年呢、啊？
1: 目前五年。
0: 对 OK 哈，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副作用 ，OK，、
1: 嗯、
0: 那一段时间 ，OK， 你上帝有给你比较深的什么期许吗？
1: 就是跟主更亲近
0: 哦，所以已经不是外在了。
1: 嗯，
0: 上帝呢，欢迎你，邀请你，
1: 嗯，
0: 孩子。
1: 是
0: 更靠近我，
1: 是、
0: 嗯、更靠近上帝、
1: 嗯、
0: 不是更靠近药物，
1: 是、
0: 哦、不是更靠近遗书、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哦、不是更靠近人生最终极，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有玩过、
1: 嗯、
0: 什么东西没有好吃没吃过、
1: 嗯、
0: 而是你心灵的主、
1: 嗯、
0: 生命的主告诉你，孩子更靠近我，对不对？
1: 是
0: 更靠近你、哦、这首好像是诗歌，对不对？他、
1: 嗯、
0: 给你什么样子的感受呀？
1: 这首诗歌我觉得很感动的是，那个作者他当时是因为雅各的天梯这段圣经的经文，
0: 嗯嗯、
1: 然后写下来的一个诗歌，
0: 嗯嗯，
1: 这是第一点。
0: 嗯嗯、
1: 第二点是这个诗歌呢，它其实是很有名的一部电影，就是《Titanic》。
0: 嗯 嗯, 嗯, 嗯，
1: 他在描述就是当时船快沉的时候，
0: 嗯 嗯, 嗯，
1: 船上的乐师，在。在那个在船要沉没，知道大家很惊慌的时候，
0: 无望，
1: 然后对，就奏起了这一首就是
0: 心灵圣歌，
1: 对，这首诗歌
0: 叫什么呢？
1: 就是 Nearby God， 对，
0: 与主更亲近，与主更亲近啊，所以当生命遇到苦难无解的时候、，OK， 生命。要找明天的时候问明天的主人，
1: 是
0: 好，更靠近主，OK， 好，更靠近主，好，那这首诗歌给你什么安慰吗？
1: 是当我看到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就是会让我觉得就是我就读刚刚的经文，就是我在很心灵很翻腾的时候，那当我听到这首诗歌，我觉得就是当你亲近主的时候，主就真的会带领你前面的一个道路，
0: 更亲近主、
1: 嗯、
0: 道路在他手中、更亲近主使你的心灵有什么影响？
1: 得安宁，
0: 得安宁，好像这也是一首圣歌耶。
1: 对，
0: 我心灵得安宁、哦、
1: 这一首诗歌也是很有趣的，也是跟海难有关。
0: 嗯，
1: 对，
0: 嗯嗯。
1: 那所以我觉得其实神就是透过前面的那个这个海刚刚讲的那个经文的海浪啊等等的，然后跟刚与主更相亲的这一首，还有我心灵得安宁。都在其实在提醒我，就是他是掌管风浪的主，生命的主，那透过他可以让你就是有平安如江河又平稳。
0: 美玲老师呢，他提到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台湾叫做铁达尼号，在我们内地翻作泰塔尼克号， OK， 泰塔尼克号，铁达尼号，在海难以前，在大西洋有一个重大的客轮沉船的悲剧，好多人飞越的大西洋，要到美国去、哦、得到一个美好的、更喜乐的明天。不管是移民，不管是旅行，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快乐的起航，快乐的起航，没有想到换来死亡之旅。当面对茫茫大海的死亡的时候，怎么可能心灵得安宁？所以呢，美玲老师呢，他在跟我们分享哈、哦，分享这一首诗歌啊、哦，这一首歌词啊、哦，什么地方打动的您呢？
1: 第一句就是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又平稳，有时忧伤似海浪滚滚，那这就。

0: 我当时的一个情境。
1: 嗯，有时候，有时候，所以平安、忧伤不是一直都在的。有时候你好像一切都 OK，
0: 嗯，
1: 好，有时候忧伤突然打过来，把我打晕了。嗯，再来呢？
0: 那接下来他又说，无论何环境，我以盟主引导，我心灵

0: 在它里面有安宁，有安宁，嗯，还有呢，
1: 再来就是，其实你的心有可能还是会有撒旦来攻击，
0: 魔鬼
1: 对
0: 来搅扰你，让你紧张害怕，
1: 还有会遇到一些试炼，比如说，哎，我可能好一点了，结果没想到好像一些数据又变得不好
0: 啊，检查
1: 对
0: 抽血出来的癌症指数没有预期那么漂亮，
1: 是对，那这时候。又来搅扰你的心，可是这边又来一个保证，就是有主的一个美证在我心，基督已经看清我乏住之困境，可是他甘愿流血救赎我，是安宁，
0: 所以呢，美玲老师说了，他在五十几岁的时候，人生最美、专业成熟的时候。没有预期的情况之下被诊断两个妇科的癌症，这个时候像海浪一样打过来，接受一系列的治疗，但是副作用摧残他，他的身心灵都受创了， OK， 所以他寻求最好的医疗之外，他也寻灵心灵的医师，寻找创造他的主，这个主呢，用爱来回报他，抱抱他，像孩子一样的天父抱着他。是的，不管平安，不管你的忧伤，我都会引领你人生的旅程。所以你的心可以在我里面享受在船上的安宁。
1: 是，
0: 不管你抽血检查的结果，两个孩子那么小。对不对？好，以及还有很多专业里面需要你帮助的个案等着你，学生等着你，但是你知道耶稣基督救赎你一切的罪过，他知道你的困难跟需要，他会担你的重担，
1: 是，
0: 这是不配的恩典，
1: 是，
0: 所以你可以赞美他得安宁，得安宁。好，好朋友们，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呢？我们的时间好像不够用哦。对，我们今天台湾的助产妇女健康的摇篮推手高美玲老师，用她的专业，用她的生命旅程来祝福我们，邀请你一起来认识这一位心灵的舵手，人生旅程里面的领航员。OK， 好，今天的高老师这么样子的美丽，头发这么样子的细致，他的指甲啊，就是小姨替你摸啊，这么样美丽啊，而且东奔又西跑，好，如鹰展翅上腾，继续后段好。更高的喜乐的旅程，帮助无数的人，也培育无数的师资、哦、好朋友们，高美玲老师人生的祝福不会停留在他的手上，不会停留在今天，祝福你，邀请你，如果你有正在读书大学，或者是说研究所，或者是找职业，或者是生病里面的好朋友，欢迎你推荐来听高美玲老师美妙的恩典生命故事。我们的时间到了、啊、所以再次感谢美玲老师、啊、希望以后还有机会继续来跟我们介绍、啊、整个的专业发展里面如何使他的专业成为万民的祝福。好，美玲老师跟大家做最后的祝福好不好？
1: 好，祝福大家、能够、都找到这个又真实又美善的上帝。
0: Amen.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泉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天无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霸，很高兴再次在空中与您相会。那我们在之前呢有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呢，我们国造基金会长您啊，他来谈到了一些，他最近很喜欢谈到这个问题，是一个台湾少子化问题。我那时候有问他说，哎，张英，你讲的少子化问题跟我们浪天无发光发光有什么关系啊？后来我跟他研究一下，我真的是我浅薄，你知道，我才发觉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这个不只是一个我们只是个人的天赋，而且是一个全球性的一种天赋。就在上一集，我那时候刚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嘉宾，这位嘉宾很重要，他是我们的受难法人的台湾怀孕妇女关怀协会的秘书长林朝兴，林秘书长当时谈到说，整个的生命的意义在内在的这个驱策力的这深度在探索的时候，他是整个从40年前在美国，他那时候当时在美国在求学的时候，就看到整个中观到现在，他就像树的年轮一样，他看到的深度的探索，不是只是个人教育，更是慈善的领域的天赋转为高度操作性的社会的政策解决方案，所以他在这个问题谈得很深呢。
1: 嗯，
0: 哦，所以我们再一次邀请啊，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国造基金会的这个秘书长啊，长英，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我的秘书长林朝兴林秘书长，两位秘书长好，
2: 啊，孙爸好，
0: 是是是，我们上次有谈到这个问题啊，可是我长英今天又带了一本书，我先从这本书再谈到我们刚刚少子问题，因为这本书又跟老师有很大关系，因为秘书长，您说你美国去了四年前去美国，对，这本书我先念一下它的书名哈，上班族改善一生的12个步骤，个人的生涯计划的指引手册，这本书听说出版人已经有超过三十几年，
2: 现在还没有绝版哦，
0: 而且还没有绝版。
2: 对
3: 对，
0: 哇塞，你真的是树的年轮呢，40年前去美国，看了整个美国的发展，到现在你看到的整个我们两岸三地的整个发展的，你去甚至你最近还去香港发表一些你的看点，让大家都注意到这件事。这本书超过30年了呢，你为什么会介绍这本书来跟我们好现代人介绍一下这个书，好不好？
3: 我大概是
0: 哇，里面还有画，
3: 三十几年前，
0: 是是是，
3: 我读到这本书哈，我发觉它给我很多的启示跟震撼，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测验，
0: 是是，
3: 然后我做完以后发觉说，哦，这本书太好了，这个是可以帮助很多的年轻人哈，他对他的人生还不知道怎么去
2: 规划的时候，
3: 这个一个很好的工具书，
2: 他先帮你测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给你方向吗？
0: 这本书你刚刚听到吗？三十年前呢？
2: 对，
0: 你三十年前你有看到这本书吗？
2: 没有，
0: 我也没有看到这本书，可是我后来看一下这本书很好哎，
2: 对，
0: 因为我其实他对年轻人其实是一个很扎根的一些过程，
2: 对，
3: 就是从认识自己开始，然后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天赋，
0: 它是一个进行系统化的自我的一个认识自己，了解自己，
3: 对，
0: 还有测验题啊，
2: 对，还有测验题，
3: 对对，很多很多很多。
2: 然后，因为我觉得人要认识自己是一个很空泛的概念。
0: 三十年前，这就是一本很好的工具书了呢。
3: 对对，他是英国的一个社会学家，他访问了53位的人。不同职业的人，
0: 是
3: 他去用他的专业去把它归纳出来，人生应该怎么去规划自己的未来，
2: 哇，
3: 包括他的工作，
0: 所以这个工具书不仅是职业规划，更是厘清我们个人的

0: 核心竞争力的一个科学的框架，因为这是一个专家拟定出来这本书，
1: 社会科学对人性是很了解的，
2: 对，就是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是适合怎么样的，
1: 对，天赋在哪里，
2: 天赋在哪里，
0: 是
2: 你怎么去发挥你的天赋，在这个需要你的天赋的地方，
0: 是是，
2: 那个工作是什么，
1: 对，
2: 怎么去串联起来，
0: 哦，
2: 对不对？
0: 所以，我为什么去特别要去讲这跟大家在介绍老师讲这本书？因为院长这本书就是他四年前去美国看到的一个光景啊，当时的光景。三十年这本书，他一直他这本书他有带身上，而且他都有划线的，他代表你有认真在，都不是只是介绍，是真的人家真的是在看。
2: 是
0: 这么多年了，我们再回到你在四十年前去美国看到那个什么光景，然后你又介绍这本书。你希望年轻人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
1: 可以一生幸福快乐，
0: 其实不是只这一生幸福快乐，有一件事情要先从源头先去了解
1: 认识自己，
0: 老师刚刚讲说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对不对？你也去这么多地方演讲，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最近又去香港做一个大型的演讲，对不对？就跟两岸三地去分享你的经历，对不对？
2: 对，跟全球啊，
0: 跟全球，
2: 因为他是
0: 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要跟我们讲一讲，为什么去香港做这件事情？
2: 我觉得也很奇妙哈。其实我只是个其实我不是正式受邀的去参加这个会议，然后刚好他们邀请的对象，台湾的对象，没有办法来哈，就是中研院的院士朱静一博士，
0: 是
2: 他邀请朱总，他因为他是一个全球很知名的经济学家。那他也很重视关心台湾的少子化问题，但是因为两岸现在的关系，他觉得他现在不合适去，就没有去，
0: 找个合适的人。
2: 台湾就没有人，
0: 你比较适合，
2: 没有代表，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台湾就没有人代表。
0: 那我
2: 也是参加里面的会议，但是他有分两个，这个前面是一个会议，第二是一个闭门会议，就是有包括跟全球这些专家学者们的一个讨论。
0: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会议？2024年这个。
2: 今年
0: 2026年的
2: 一月的时候，
0: 一月的时候，哇，刚刚
2: 对，
0: 还很新鲜的呢。
2: 对，它是由这个全球很有名的一个旅游网哈，叫 trip.com， 就是中国的哈，全球的旅游网，像 Agoda 啊什么的，它是中国一个 trip.com 的董事长。梁建章博士，他因为他也是经济学家，也关心这个少子化问题，所以他就自己出资来帮助他来做这个全球性的一个论坛，
0: 所以这是全球性论坛了。
2: 对，包括好多国家的，日本啊、韩国啊、中国大陆还有很多人，然后还有什么越南、印尼、印度。还有
0: 很多国家，
2: 好多国家，
1: 大家来发表。
0: 我在听刚私底下听你在说，听说您在这个会场上的发表了您的一个独到的见解，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共鸣了，这样子。
2: 对，我是
0: 什么这样子让大家有这样的共鸣？
1: 我们也想听，
0: 我们也想听。
2: 我说大多数这个少子化的国家，问题很多。第一，我说他们的堕胎率都很高啊，
1: 对，
2: 像台湾，我刚刚讲的，我们每年堕掉大概30万，然后最少30万。呀，但像中国大陆，也是堕胎很严重的国家，中国大陆去年的生育数只有792万，
0: 很少哎，790，那么
2: 大国家，这个数字是清朝乾隆三年的时候的出生数，那时候中国才1.5亿的人口，他今年14亿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出生数是一样。
1: 哇 ，OK， 1亿跟14亿，
2: 但是中国每年堕胎的人次，我想最少
0: 应该
2: 1500万到2000万，所以他的出生一个时候，他的堕掉最少2到3倍的胎儿，
1: 哇
2: ，OK， 跟台湾一样嘛，对不对？跟台湾一样，OK， 然后南韩每年堕掉大概20万哈，日本我看比较少，他们官方只有大概12万多。
0: 如果他那个不是说中国他那些，我们先不管了，我们就保守估计了，他那孩子就是顺利的生出来的话，等于就台湾一个2300万人口了。
2: 是啊，
1: 是啊，是啊，
2: 是啊，对啊，是啊，是啊。但是他们无意识的，所有的会议，这些专家学者们没有人谈到堕胎这么重要的议题。
1: 对。
2: 然后第二，我提到说，这些国家第一，他的离婚率都很高，像台湾刚刚讲的很高，南韩也很高，中国大陆也很高。
1: 对。
2: 我大概离婚率大概就40%到45%之间哦。但这些国家都是一样，包括香港。好，这些都他们都，你看，都只要少子化的问题严重国家都有这些的问题。第三是他们整个的性开放，都很严重哈。

0: 你跟欧美一样的学习。
1: 回到您四十年前那个光景，就是当年你在美国看到是什么样？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可能都还在，我都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在干嘛了。您四十年前你到美国去念书了吗？你看到美国当时的光景是什么样？因为我们在走他的，
0: 是啊，因为我看到美国的问题，那个时候就这样子啊。
1: 他们也是像这样子吗？
0: 是啊，
1: 性开放。
0: 刚刚提到啊，性开放嘛，然后这当中，然后那个
1: 上一集没听到，这一集好听清楚啊。
0: 对啊，非常的频繁，然后但是你在高中，你没有性行为，同学还笑你。
2: 对，现在也是这样子，
0: 是不是？
2: 对，现在台湾
0: 对不对？台湾也是这样子啊，我们完全跟学欧美啊，这种观念啊。OK， 然后他们离婚率50%，我刚刚提到的哈，然后多少的那种的。多少孩子经历到父母亲离婚？像台湾过去这样25年当中，我算了一下，大概有130到150万的未成年的孩子经历到父母亲离婚，这个很大的伤害。所以想说，他们长大以后，他们想要进入婚姻吗？他对婚姻是有很好的期待，
2: 负面的观点，
0: 对不对？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敢进入婚姻？我觉得
1: 这个进入婚姻这件事情，我们要跟。要跟那个秘书长林朝清要来，我们都是主内弟兄，我们讲到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个叫做在婚姻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安定力量。我真的觉得我到教会里面太晚，然后40多岁才到教会里面。我现在在服侍的时候，我就发觉那个安定力量是让我想象不到的。第一，两个男女双方要即使是认识哦，要谈恋爱要结婚这件事情的话。两边都还各派代表的，就是像组长或者是长老同工，要去了解男方这边，了解女方这边，还要征询对方是不是同意，然后你们才有交往。而且在两大这个你们在交往过程中，是有两边的这种我们讲说长老同工是或者是这样子帮你在看护着，当你们结婚哦，还在继续看护着，hold 住这个家庭哦，然后这个家庭的孩子出生了，在我们教会里面。这小孩子出生的时候，还有弟兄姊妹们继续照顾到他们。不是只有每日聚会之外，我们很多活力牌什么的活动。然后这些孩子，甚至我自己照顾这些孩子，3不5时就会冲到孙老师家，孙老师家就看到师母，师母今天吃什么点心？师母就快弄一堆点心给他吃。我们师母都很大方，都会煮很多好吃。孩子吃可以从小学哦，不要从小学，从还娃娃落地幼稚园的时候，可以吃到大学。大学还来我们在都还会来我们在待在我们家吃，
2: 那是一个很好的互助系统。
1: 我们就是一个互助系统，我们然后这就是一个安定的力量。
0: 对，孙老师讲到很重点哈，就是家不安定的时候，怎么会孩子一个健康的孩子可以出生？
2: 对，
1: 对啊，
0: 对不对？都在这个家里都是混乱，或者是离婚、
2: 单亲不稳，
0: 或者每天都在争吵，对吧？这个情况当中，孩子他的心能够安稳吗？
1: 对，
0: 他的学习会有好的成果吗？
1: 我这边就要认罪悔改，因为我还没有认识主先，我的脾气在，因为眷村长大，我不能怪怨眷村，因为我是被打骂教育的，所以我的个性就是很冲动、很暴躁，然后慢慢才到教会，经过这样洗礼之后，慢慢才开始觉得我的情绪比较安定了，因为在主里面我比较觉得我可以安定下来。可是你知道吗？因为我之前是一个像火爆的父亲，所以造成我的儿女也变成什么样？他们不安定，所以我又我发觉在有一件事就很重要，就是说信仰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这件事情会让你的情绪怎么样安定下来的时候，父母是什么样子，孩子就会成为什么样子，
2: 真的，
0: 对
1: 对，所以我这个父母是一个火爆父母，我相信我的儿女他们大概也不是很安定，所以我知道我要认罪悔改了。
0: 我想台湾的很多人哈，在家里其实都说或多或少都受到很多的伤害，
2: 对，
0: 从家人、从父母、从那个兄弟姐妹当中的一些的伤害，
2: 大家都是复制贴上嘛，
1: 对，
2: 受原生家庭影响，
1: 对啊，
0: 对对对。但是我发觉有
1: 复制贴上，就像那个便贴纸啪起来，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为，我们真的是无意识的，我也真的是那个主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就这样子了嘛，
0: 对
1: 对，因为我还不认识，
0: 对。但是大家有没有发觉，婚姻没有人教。
2: 对
1: 对，
0: 对不对？
2: 难道你要开课吗？
1: 重点是你刚这本书你也讲说，我在这件事情上哦，我其实不了解自己，
2: 对，
1: 我不认识自己，我没有办法自己找到我的天赋啊，我不知道怎么去，
0: 或者说
1: 让我
0: 找到自己
1: 安定，
0: 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1: 我连自己
0: 我要的我配偶应该怎么样跟我是合适
1: 的，真
0: 的
1: 我都不知道，
0: 没有人教，
1: 没有人教，
2: 那这我真的有这个天赋嘞，
1: 你要先讲讲你的天赋，好告诉我们，好了，让我们知道你的，
2: 我虽然没有看这本书，什么上班族感。

0: 善人一生的十二个步骤，但是我从小我就很认真的认识我自己，对，然后所以我也很清楚说我的这种性格应该配什么样的另一半。
1: 那詹爷是怎么样你找到？我们先这样子给你播三分钟时间，好好讲一下你怎么找到你们家詹爷的，
0: 然后再请
1: 你怎么那么可以让你这么幸福的。
0: 我觉得哦，我之前我对我自己非常有信心，就是我认为我可以跟任何一个我觉得是认真的另一半，然后共创我们美好的未来。我不会去捡一个现成的好的。其实那个我的先生在跟我认识的时候，其实他什么都没有，而且家里也负债。对，然后那
1: 我们现在看詹爷是很优秀、很棒的。杰哥之前没有想，
0: 所以我刚刚我觉得我很认同那个，
1: 那你怎么认定他是可以厮守终身
0: 价值观？
1: 价值观，
0: 对我们的约会当中其实不断的去讨论很多我们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抉择是什么。然后其实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我周遭很多朋友离婚，我都说啊，你们在交往的时候都没有去认识对方嘛，他们说就只有吃饭看电影喝咖啡。我说那喝咖啡吃饭看电影啊聊什么？我觉得就是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我的模式跟一般人的模式我才有惊觉是不一样的。对，而且我会出很多的考题，例如说我那时候在国外，我就告诉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带，因为我行李很多，那你就帮我把，因为有一个人来就可以多增加行李的分量嘛。那我觉得他
1: 负责扛行李还可以多增加个份额，
0: 然后也不要带太多自己的衣服，因为要塞我的衣服回去。好，所以总之我觉得其实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并不是刁蛮，而是说我想试试看他在做取舍的时候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的反应态度是什么。对，所以我就觉得
1: 这个让我感觉这件事情就是詹爷他想幸福这件事情他必须先学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但很重要，我不是开玩笑，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你愿不愿意付出？
0: 对，
1: 比如说今天长英他出了一个题目嘛，那詹爷说，
0: 我干嘛帮你？我自己要穿衣服，
1: 还是我愿不愿意付出？那你愿意付出？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幸福就到来了。
0: 那再者是说，我觉得这个出题的人自己也要找到平衡，而不是觉得说，哎，你理所当然应该帮我。对，就是说你后面的配套措施，他真的少穿衣服，你是不是有足够的衣服让他避寒？对，就是我不是任性的，是我有准备好了。
1: 哎，你的观念很好哈，全球听众朋友听一下，这个毕竟是有成功过来人家。刚刚你有提到一个配套措施，对不对？我们要回到今天这个，我们现在少子化的危机的对策这个问题上，配套措施在于整个关怀协会现在做的这些过程当中，我想你一定会有一些怎么样帮助一些现在发生、现在进行式嘛，对不对？还有一个是未来要进行式的配套措施。
2: 是，
1: 那我们来聊聊这个怎么样去。
0: 我们还有小孩呢，
1: 还有推动法案也是一个很重要啊。
2: 是，而且这个呼吁像政府赖政府他们推明年开始，我们的少子化的经费是3800亿。
0: 说实话，用在这个议题是不是，
2: 过去大概多1200亿，他们
1: 哇增加三点三千八百亿，
2: 变成3800亿。
0: 啊，用在哪里？
2: 就说
0: 发钱，有生的就给他钱，
2: 更多的钱嘛，哈，
1: 生育的问题，
2: 对不对？对，他觉得用发钱，他就觉得最快哈，大概的方式。但是我跟他们讲，
1: 这样有效吗？韩国最近推定还不错，最近韩国生的蛮，最近还有这个月生的，
2: 对，
1: 七月生的挺高的呢。
2: 是，当然发钱我有它的效力，有它的效益，但是不能只靠发钱，
0: 对，要配套措施，
2: 还好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才会产生。
1: 我先讲一件事，大家前几没有人听知道的。其实，在我们先讲这个配套措施，不只有发钱，还有您先了解它缘由。那时候秘书长有讲一件事，就是说你要了解，除了他们堕胎这件事要抢救回来，不要让他们堕胎。可是你要知道背后还有一个数据是怎么看到，不是只是看到那个堕胎哦。还要看到药物，你们跟大家讲一次这个药物的一件事情。
2: 是刚刚提到了台湾过去2023年用了317万多颗的 RU486。
1: RU486是什么？你知道吗？
2: 堕胎药，
1: 堕胎药，
2: 大概每次平均每次用两颗，我们大概堕掉了大概150多万，快160万个胎儿在怀孕七周之前，
1: 这个救回来就你不得了。
0: 这样是几年的数据累积？
2: 就是23年，
0: 23年
1: 的数据，
2: 对，所以每年快7万的胎儿，但去年还撑不到7万，11万。我们用药物大概用。
1: 可是你刚刚有提到，这上一节提的药物说，这个药物其实 可用到了317万的药物、欸、这么多啊，
2: 是啊，
1: 那就代表着这个数据会更多一些、
2: 嗯、不是因为有黑数的哈，
1: 有还有黑
2: 是这样，所以这样，
1: 所以从药厂那边的数据就可以统计出来了嘛、嗯、
2: 是啊，但是政府没有公布，从来没有公布这个，
1: 我们现在公布了，
2: 然后大家也不知道这个数字、嗯、
1: 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哈，从药物我们可以反推，像数学在推论一样，你从药物看这件事，不是手术台而已啊，是从药去反推，你看我们已经失去多少人口，不是七万哦，可能是14万、15万、哦。
2: 所以，如果每年30万来算，过去我们41年以来，我们已经堕掉1200万的胎儿，还没有出生之前，已经超过我们现在人口数的一半，我们堕掉了。
1: 堕掉。
2: 然后我们说，我们少子化了，我们要花更多的钱。但是这个问题是你自己造成的。
1: 所以这样算一算，
2: 是不是
1: 我们已经超过1200万是起跳而已，起跳价而已。
2: 是的，对，我就像30万来算的话，
1: 是起。
2: 所以我觉得解的办法应该从这个当中去着手嘛，
0: 想办法让这些被怀孕非预期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归宿。
1: 我们真的要提出抢救这十分之一的30000新生儿。
2: 对啊，就十分之一的孩子，就是30万变十分之一可以留下来，就已经增加3万。
0: 也让想要有孩子的有孩子，
1: 如果我们要成功留住这10%的生命，对台湾的人口成长的，真的实质的意义是突破的呢。
2: 是啊。
0: 那请问一下，现在推动这个概念，秘书长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挑战吗？
2: 当然了，
1: 一定困难
2: 多的，
1: 人家数字都不敢公布，药厂都不公布了数字了，政府也不敢讲了。
0: 不能孤军作战，要形成一个共识。
1: 我们透过这个国际性的节目来当全球的，
2: 我们会有个团队，我们有团队在推动这件事情。我们像我们呼吁，第一，堕胎之前应该有个諮商辅导机制，
1: 諮商辅导。
0: 对。
2: 然后第二，我们要推动一个叫做匿名生产制度。
0: 哦，
1: 这个很特别、
0: 啊。你现在是一定要公开呀？
2: 对啊，
0: 上面都要写谁谁谁支持，
2: 现在都有，现在都有。但是像德国、像美国、马来西亚、法国，好多国家都有这个制度啊。
1: 就是匿名这个名词，我还今天第一次听到。匿名生产制度，
0: 因为台湾没有嘛。
2: 就是当这样非预期怀孕的妇女，她可以用匿名的方式，然后把孩子生下来。
0: 哦，以后查不到他生下来。
2: 然后生下来以后，不会在你的健保、医疗的当中有你的记录，说，哎，你什么时候生这个孩子，这个记录，而且帮助他们能够在当中度过这个，对，然后之后医院或者政府就接收后端，他的整个去出养的事情。
1: 这个光立法就很难了吧？因为我们台湾的健保制度是非常健全，每一个只要经过手术台的，一定有。就非预期生产嘛，你一定健保制度里面就会记录啊。
2: 是是是，但是说，但是所以这需要克服。
1: 可是这个记录
2: 需要去，
1: 这
2: 但是很多国家可以啊。
1: 记录跟非记录这件事情，它到底是要做是有好？
0: 而且你
1: 非记录
0: 这么多周，
1: 对啊，非记录其实是记录在隐藏的记录里面，因为像 AI 数据模型，
2: 对，
1: 是在台面上看不到的是非记录，但是后面其实有一个隐藏的记录。
2: 对，
1: 因为 AI 世界是没有办法
2: 公布在他的个人的资料当中。
1: 个人资料是让你，
2: 但是在孩子18岁以后，他可以有这个记录，他就想，我要去寻亲，
1: 寻亲，
2: 我想说我妈妈是谁，我爸爸是谁，他是可以
1: 可以
2: 做的，
1: 你可以开，
2: 是有记录的，他可以寻亲，去。
1: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可以做，因为现在是 AI 的统计师在来临，他的确可以做到说非记录中的记录，
2: 对，
1: 就是
0: 匿名，
1: 就是有公开，
0: 先建立安全感，
1: 先建立把安全感那个安定感先出来了，
2: 对，让他可以安心说，我把孩子生下来，后续政府会帮我接手后端，怎么去照顾这个孩子，让他可以在一个这种不孕的家庭，或者有爱心想要去更多帮助人的这样的家庭当中稳定的。
1: 因为国外还是很多很多的人士，他们需要有孩子，
0: 对，
1: 但是
2: 说台湾开始了哈，
1: 如果从台湾开始，我们把这孩子去可能送到国外给。有些人生不出来，有太多太多想要孩子没有办法有孩子，但是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有一群人是可以安定安全的把孩子生下来，而且有帮他把孩子可以送到可以收养的家庭里面，
2: 对，
1: 而你有非记录， 但是 有那个记录又可以在背后隐藏住 hold 住它。哇，这个是一个
2: 对
1: 很好的一个工艺，
0: 这个概念
1: 是这个是一个思维，
2: 这是可以推动的事情。
0: 嗯哼，
2: 这是我们协会一直在推动，希望能
1: 这个是一个具体方案，从人口的介入到收养。

0: 党制度的改革，提升生育率的策略的路
1: 线，
0: 有效，
1: 而且在很多国家已经证明，
2: 人家也在做了。
1: 举例讲，举例来讲，德国，
0: 这相较于我们现在的成本的，我们用这种财政补贴的这种，
2: 对啊，哎，这个蛮立即有效的。
0: 反正针对这种非预期的怀孕妇女进行这个及时的支持，还有干预，帮她做这件事情，提升生育率，反而这成本效益更高，
1: 而且他们已经，
0: 你花那么多钱去做这件事情还比较有用，
1: 而且他们已经怀孕了，
2: 对，
1: 他们只要在保护他们在这个当中能够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那孩子就可以让他们变成我们的国
2: 人口之一，
1: 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1: 而不是说你还没有生之前，像人工生殖，他还没有生，他还没有生出来，而且那个困难度
0: 很高。我们要呼吁一下，我不知道是你是谁，如果你是有办法跟这个政府单位有利人士，或者是你有心想要一起再推动的话，真的要默默来祷告，甚至是在这件事情上，你如果有办法的话，一起来支持，因为3800亿的生意的补贴费用，如果拿这件事去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是整个供应链的。我们讲的真的是供应链的串联起来的话，那不是只是单独补贴而已，
2: 真的
0: 不要在
2: 最后面，
0: 我要
2: 从思维上面调整。
0: 对，我要跟你讲，不要再为选票了，好不好？稍微思维上战略性的去想着这个。
2: 那还有什么可以调整的吗？
1: 对，当然我有一个策略是说，强化婚姻家庭，
0: 强化婚姻
2: 怎么说？
1: 刚刚提到吧，婚姻。没有人教啊，
2: 对呀，
1: 没有人教怎么去经营一个婚姻家庭的重要的原则，或者怎么去处理你们夫妻的财务，
0: 对，
1: 夫妻怎么去沟通，
2: 对，
1: 甚至怎么去吵架，建设性的吵架，处理姻亲的关系或家务分工，
2: 这是要开课吗？协会
1: 是啊是啊，我当然不是我们协会啦，
0: 我今天就跟早上在车上讲，
1: 我以前在做
0: 这个，别让我看，我今天早上在车上，我们两个就杠起来，我们俩很会杠，知道吗？他说那个你刚因为你提到说那个离婚嘛，7、8年就有离婚嘛，对不对？你就提到。他想说，那7年之痒，我说你不要这样讲啊，什么7年之痒？
1: 是，
0: 我说这个是一种人类的一种惰性，知道吗？因为他
2: 不想维持了，
0: 你不想
2: 没新鲜感，
0: 你不愿意付出了嘛，
2: 看透了。
0: 对，
1: 举个讲啊，
0: 不可以这样子，这样是
1: 跟男女交往的时候，不是每天看到对方，每天想到对方，对不对？好兴奋啊，对不对？对不对？那多巴胺嘛，那里面
2: 对
0: 啊。可是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人类的基因细胞里面，每7年的到了7、8年时。它整个细胞就整个脱胎换骨，就像蛇脱皮一样。其实你这个人看起来是好长硬，可是你这个人其实是换了一个思维。
2: 那我刚脱完呢，因为我现在今年50岁，
0: 所以你就脱完了，你就脱一层皮了。所以你又跟恭喜你，跟詹爷往上面又站一层楼了。跟詹爷，我恭喜你，你今年你老婆又脱胎换骨了，你又可以再撑7年、8年，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双方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2: 共同成长，
0: 要共同成长，要学习。
1: 对，
0: 那协会今天管委协会今天就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都不认识自己，不了解自己，我们也不懂得怎么去经营婚姻。
1: 对，
0: 但要去学习啊。
1: 对，
0: 我们从出生到大学念书，谁去读过一个怎么样经营婚姻这本书啊？
2: 什么连好好谈恋爱都没有教，好不好？你们
1: 是不是教怎么去找男女朋友？
2: 对，
1: 然后怎么去经营这样的关系，一个良性的一个发展。
0: 我真的不瞒两位，当年的公民我们是念好玩的，我们还要念公民这件事情。
2: 有有，我也有，我也有。
0: 然后我们都很混，只是把成绩念好，不知道公民这件事其实很重要。
2: 对，
0: 婚姻这件事很重要。
2: 如何谈恋爱？如何经营？
0: 怎么没有人变这本书呢？从小教说我们要怎么样经营我们的感情跟我们的情绪价值观。
2: 对，
0: 情绪价值观重不重要？婚姻价值观重不重要？情绪在你童年就应该有情绪啦。对啊，你对于感情婚姻的这件事情，你中学就应该有了，不是到了高中了。
1: 是是，但是我们现在整个社会教他们是错误的。
0: 对，
1: 然后他们鼓励他们有婚前性行为啊，对，只要不要怀孕，不要得病。
2: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0: 就是只是在外围谈摸摸摸摸而已。
1: 我们让很多的年轻人，他错误的观念进入到一个这样的亲密关系当中，然后他们觉得受伤，
2: 后悔一生，
1: 后悔，然后到最后，在一个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他
0: 那不就跟我们当年
1: 错误的方式，
0: 跟我们当年一样啊？我们当年是偷看 Playboy 啊，然后从那个性知识从那个 A 片看的，
1: 但是你看到这些
0: 都错误的
1: A 片当中，后果怎么样？鼓励你更多有性行为啊，
0: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那性行为以后，但是你是错误的对象，
0: 没错，没错，
1: 对的时候，你自己得到伤害，而且你对这个婚姻，你对，就是你对男女的关系是错误的观念，
2: 认知，
1: 对，你因为你的这样的性行为就是男女就是这样子的。
2: 但这个比那个立法更困难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哈，那个我们真的老派思想，那对现在就是有适合婚姻、正值婚姻。

0: 年龄的年轻人来讲，哇，真的是两个世界。
1: 对，
0: 就使用的语言哦，还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2: 我能问一下秘书长，像刚长官讲说，你看我们都价值观不懂嘛，
0: 对啊。
2: 透过您这样子长达三四十年的，包括你自己在求学过程去美国，在三十年的纵向的这个职涯实践的验证过程中，怎么样去推动让天赋跟这个我们讲这种驱动力哦，在核心价值观里面，我们怎么样把这些少子危机的研究哈，你把它很具体的在我们在今天我们可能虽然时间很短，我们来把它一一的定一下过程。我知道您在香港有提出来过，对不对？这次香港你要提
1: 出来，能不能
2: 您把它好好再跟全球听众再讲一下，不要只在那个大殿堂跟这些大人物讲，让我们全球听众有机会都听到，
0: 洗一下我们的脑袋。
1: 对，所以
2: 给我们建设一下。
1: 所以我在推动，就是在2003年哈，就是23年前，我跟一群
2: 零三年很早了呢，
1: 23年前，很奇妙的，就是我跟一群江浙学者们，我们一起共同推动。叫家庭教育法，
2: 家庭教育法
1: 通过，这是台湾第一个全
2: 世界首创，全球首创立法实践的家庭教育法。
1: 对，我有参与在当中，我是那个时候，我想你们看过我的文章，
0: 有，
1: 就是这件事情，我想很奇妙，我就看到这个是台湾就是要继续很重要去重视这件事情，
0: 没错，
1: 不然以后一定会后悔。
2: 对，
1: 我的预言成真哈，
2: 预言成真，你需要证明他们去，
1: 因为政府真的是没有重视这件事，
0: 没有重视就
1: 没有重视这件事情，有立法，但是没有去执行。
2: 我在想哈，刚秘书长讲不是说预言成真，因为他在四十年前他到美国去求学的时候，再回台湾，这个那么多年，他在致力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看到了这些事情，他因为这些就是历史的年轮。他其实已经看到就是历史的轨迹，
1: 对，像台湾，你看看我们这个性教育的失败了，然后最后我们在2004年那时候就叫性别平等教育法，通过，我想大概可能有点知道
2: 2004年的平等教育法，
1: 对，这当中其实后面在支持这些的人，就是这些支持 LGBT 这些这同性恋哈，这种观念的一群人，那当他们得到这样的一个立法的权利之后，他们去影响政府的政策，
2: 对，
1: 所以之后政府在推动的整个中央开始到地方，都他就要推动叫性别主流化。OK，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
2: 这我们来讲都很陌生的这种
1: 话题。对对对，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
2: 对，
1: 开始性别主流化以后，就是每个机关每年都要做预算，就要做评估，有没有关心这种性别的差异，这样不平等的事情，包括有没有关心这 LGBT 同性恋这样的一些人的权利。我们有没有去保护他们？
2: 是啊，
1: 所以我们他们全中央从到地方都来推动这件事情，每年都要写报告。
0: 就像美国现在之前有一阵子非常疯那个 DEI 嘛，多元文化的部分，那后来就是矫枉过正之后，现在就又偏到右派去。
1: 是，
0: 对，
1: 是。所以你看看过去这样的20几年推动以后，到最后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
0: 是
1: OK， 这是一个长远的过程，
0: 它有一个演变的轨迹，
1: 对对对，让整个社会
0: 为什么变成这样，
1: 让整个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觉得，这是一个世界潮流，就是好的政策，我们应该支持，对不对？到时候变成同性婚姻合法化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对台湾很大的伤害。你看今天很多年轻的人，他们本来是可以成为异性婚的恋的人，但是变都往同性恋的发展的时候，他们第一生不出孩子啊，
2: 对
1: 对不对？他们要得用其他的方式去生啊，人工生殖啊，或收养啊，或其他的方式去生孩子，所以这当中会影响到我们的生育率。
2: 所以整个这个台湾的这个年轮的发展，你刚我们就讲，从2000年您那时候开始我们在成为，你已经知道亚洲的离婚率啊，就到美国离婚率已经那么高了，到2003年，甚至你刚刚提到这04年的时候，你提到平等教育法跟03年的时候那个立法的创了，其实你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看到，甚至到08年、12年、2020年，甚至到你今年的2026年，你再去跟世界那么多的在提出这些观念，其实。我想不是只有台湾需要知道，全世界大家很多国家，美国、中国，对不对？
1: 对，
2: 台湾、全球、日本更少，日本也少得可怜啊。
1: 全球性的问题，
2: 这个已经不是只是一个人国家的问题。

0: 国安问题了，是很多国家的国安问题了。
1: 是，
0: 人这件事情再不好，再就是正向发展，就是我们讲说，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想说阴阳要调和嘛。你一定要平衡起来，你不平衡这件事情怎么过得下去？
1: 所以看台湾这么多的离婚人口哈，在去年底的时候，台湾的离婚人口已经破203万。
2: OK，
0: 203万、啊、
1: 处于离婚的状态哈，不包括这个是离完婚以后再婚的不算，
0: 对
1: 啊、就是说去年底他的
2: 离婚件数，
1: 他的身份的状况是离婚的，
0: 对，
1: 超过
0: 这些问题要去解决的话，离婚的203万，然后呢？台湾每年他堕胎哭泣的有这边这样
1: 三十万
0: 、嗯，然后呢，老师刚刚我跟宝算那药物的那边哈，药物的光药物那边要算一算，也
1: 快七万了，
0: 也这样七
1: 、啊、
0: 不止七万，刚刚算有十万了，因为这是你那是公布数字还不透公布数字，
1: 是啊，
0: 那这样堂不啷当加起来。人都出来了、
1: 啊，是啊，
0: 所以根本就只是不是发钱去教孩子生孩子，
1: 所以
0: 其实很多问题都要解决、啊，
1: 很多是制度性的问题，
0: 对，
1: 是根本性的问题。你没有去面对这个问题，去找出解方的时候，你在发，甚至我在 TBS 他们访问我说，你在发5000亿，我可以说不会有果效。
0: 这种少子化的那个对他整个的。我们应该去重新找到一个新的杠杆的概念，就是我们介入的节点是孩子出生后的育儿补贴嘛，现在已经有了。然后你目标对象就是还有一些是你有没有对于有生意愿的合法夫妻去做这件事情？
2: 对，
0: 它核心是经济补贴减少负担，这个是我们的标准社会形态。可是还有一个叫做我刚刚说新杠杆，就是关键替代对策。老师刚刚秘书长提到关键这件事情，怀孕当下。
2: 先稳住他，
0: 你面临抉择的时候怎么办？
2: 对
1: 对
0: 对，这是一个介入的节点。
1: 对，
0: 然后目标对象这些非预期怀孕的妇女，或者是渴望孩子的不孕夫妻，我们有没有去把这个节点，那这些杠杆去找到？那整个还有一个，现在这个协会正在推动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建立一个收养的桥梁？让这些无法饲养的准妈妈找到出路，这些关键替代的对策都是那个供应链、欸、我想政府应该去好好想这些问题哦，不只是
1: 甚至包括我一直在推动的企业离婚制度的改革。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结婚不是说两个人去公去登记就结了，完全没有任何的预备，
2: 对，上课就像那个考驾照一样，要先上挤满几个点数再来上课，再结婚。
1: 像13年前，台北市政府社会局他们听了我的建议，
2: 对，
1: 他们做一个全创新的服务，在台北市的大同区跟内湖两个区，
2: 对，
1: 开始来做一个前瞻性的一个工作，就是当结婚登记的时候，政府就介入。他们有个问卷，了解说，哎，你现在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危机
0: 是
1: 产生？我发觉我那个文那个做了，我因为到最后我是负责大同区的哈，我看到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他们
2: 焦虑，
1: 已经很多的危机。
2: 对，
1: 举例来讲，他们对这种姻亲相处的这个压力，
2: 对，金钱使用的方法，
1: 大概快40%哦，那30%多，他们有财务的压力，或者他们有沟通的障碍，
2: 但是还是结了，
1: 对。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在前端就有很多的问题，然后你进入婚姻当中又没有实际的一些帮助，他们一个
2: 又没有真人，又没有资源，就迷迷糊糊，
1: 当他有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人协助他去面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婚姻慢慢就产生。
0: 我应该去参加辅导课，我怎么之前都没有参加呢？因为我之前
2: 不是以前也没这个课可以开。
0: 因为我以前也是，我妈妈要过世了，我妈就说：“那你要不要再婚呢、啊？”我就跟我妈讲说。我妈说你要成家立业，你就现在只带着两个孩子，你一定要成个家。我真的是我第一个婚姻是因为我爸过世了，我孝顺我爸。第二个婚姻是孝顺我妈。
2: 你看啊，你都在那框架当中做了决定。
0: 我是一个被领养来的孩子，我在20岁知道，所以我就觉得我太对不起他们了。我应该对我爸妈有所的
2: 责任
0: 感嘛。可是你知道，我没有上过这个课，我也不认识自己，不了解自己，我就是叫做愚孝嘛。
2: 没错。
0: 我觉得这样孝是
2: 也不懂两性怎么相处。
0: 我怎么知道什么叫两性相处？我先把孝顺这件事先放前面嘛。所以全球听众朋友，你知道吗？ 包括孙老师来讲，我都要在这边跟主认罪悔改。我今天刚好还要，今天是林部长，他是也是主内的弟兄，曹金弟兄他是主内弟兄。

所以我在这件事很公开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怎么样去好好去审视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要看一看，当我们愿意把这 10% 的力量从流失到重生的转化漏斗怎么回来后，然后重新重建这生命的桥梁，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开始的出发点。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回来好好再听缪长怎么样分析，怎么样来帮我们架构这个桥梁。

0: 们都觉得说让天后发光这个节目应该说啊，应该是这个孩子啊出生之后或者你我之间成人之后就应该天后发光，殊不知其实在我们还没出生的时候上帝就拣选了我们，而你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是不是就该针对我们现在的新的一个生命，这项现在的新生命的他准备要重生的这个生命的转化的过程当中，让这个天赋重新怎么样成为一个机制桥梁，而重建这生命的桥梁，目前社团法人台湾怀孕这个妇女关怀学会林朝兴就是秘书长呢有提到，在过程中有很多的一些具体的系统的解决方案，我们现在深入在了解这么他这么多人在推动过程中怎么样去推动这种重建的生命桥梁，我们再一次邀请我们的秘书长来。林秘书长你好。
1: 你好。
0: 是我们刚提到这个重建这个生命的桥梁，在这个推动上面一定也遇到困难嘛，而且还有一些卡关没有过去的，还有一些问题是我刚刚跟长怡在聊，就是说那些年轻们还有一些有些听众啊，不要断章取义，有些东西我觉得哇这应该这样子我们让你生孩子不是或者说让你不要堕胎或等等的，其实都有很大的是隐藏性的问题，我们请秘书长在很深的让我们在更深入的了解。好，来请。
1: 好，对，所以我讲说要推动这个如何提升生育率，应该从强化我们的婚姻和我们的家庭
0: 是
1: 开始。因为我发觉很多去到最后去堕胎或进入到一个婚前性行为
0: 是
1: 这样的家庭，其实他们可能生命历程当中他们家庭是很破碎的，或者他的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没有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2: 支持，
1: 他可能对他这个过程当中很需要爱，举例讲他可能爸爸妈妈离婚了或者隔代教养或者在当中他可能他被疏忽当中所以他们的生命历程在当中渴望爱然后又得不到爱
0: 是
1: 他们就当中就在外面的吸引力来的时候他们就被吸出去了就进入到一个关系当中，但是这个对象是不合适的人他们也不了解
2: 对
1: 他这当中可能就怀孕了
0: 当
1: 中，所以我发觉我很多的个案是他们的从研究的时候他们的家庭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家庭的一个稳定一个健康的家庭有爱的家庭温暖的家庭是非常的重要。
2: 那请问一下林秘书长，如果说有孩子他没有办法选择父母啊，他的原生家庭父母给他的支持就是这么的少，他有什么方式可以增强自己然后去遇到一个对的人，有什么样的建议跟资源吗？
1: 第一个是学习在当中也可以举例来讲我们教会有很开阔很多这样的课程
0: 对
1: 只是说大多数教会是没有对外来推动这样的，
0: 我们都是低肩背重
1: 都是针对我们的会友
0: 来
1: 推动这件事情，像我在2000年的时候台北林良堂他们邀请我去帮他们成立一个叫做爱林社区服务协会我就跟周神助牧师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做婚姻做家庭因为这一块是台湾很弱的很问题很严重
0: 我们现在我们教会也在推动这家庭的生养教建这件事情，
1: 而且这一块是我们教会比较多的资源跟能力
0: 对
1: 跟经验但是我们大多是只针对我们的会友
0: 对没错
1: 推，所以我们能够将这样的课程服务对社会来推动的时候这是个教会可以对社会国家产生影响力的一个领域啊
0: 领域对对对，
1: 所以周圣珠牧师听了我的建议他觉得很好啊他支持是好所以爱林协会2000年开始我们在推动婚前辅导婚前教育课程
0: 对对对
1: 的这件事情
0: 所以这婚前教育真的是很重要，像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年轻的人我们就很多教在经文上面去让他认识了自己了解自己
1: 就像
0: 生命的经验
2: 那如果是非基督徒的时候他怎么办呢
1: 举例来讲
0: 我觉得不要那么强迫
1: 了有些课程有些课程
0: 有些很多
1: 学习的
0: 坊间很多课程
1: 社会是有一些资源的
2: 对
1: 你去搜寻的时候是有的像我
2: 婚前的课程
0: 台湾现在这个资源其实还蛮多的
1: 对像大概快8-9年前我也是协助一群这样的专业人士我们成立一个这个台湾的家庭教育推展协会我们在全台湾各个县市我们都有一些这样的课程可以对一般的民众
2: 其实现在有一个家庭教育中心啊他们也开很多这种课
0: 其实我要讲的不只是只有台湾很多在其他各个国家包括内地他们都有在做这样的推动那甚至像网络无缝接你可以透过网络都可以去咨询
1: 是的
0: 尤其是华人世界你只要是语言相通我们就很可以
1: 美国很多州也在

0: 推动这件事情，
1: 美国也推动很多，
0: 嗯、yeah, 就是
1: 很多国家
0: 的，而且我的师傅了哈，在美国、师傅，
1: 对对对，
0: 他们大概40年前，他们就在做这件事情，他们成一个机构叫 Marriage Savers，、然后他们在美国220个城市，推动这件事情，就在大家婚前，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是你要进入婚姻，你要在教堂举行婚礼，你就要先来上课，然后进入婚姻以后还有支持的一个团体继续去陪伴你，甚至你婚姻问到状况问题的时候，你有求助
2: 有可信赖的人
0: 对求助的机制跟管道，
2: 没错，
1: 所以我说全球都有在做，像你看我们在7年前哈，就是秘书长在这以德国这前驻台的代表，这个欧伯哲大使呢，他就共同发起了台湾怀孕妇女关怀协会。您看，德国
2: 20多年前就有，
1: 7年前他已经开始做，20多年前他就已经知道这些事，他们在做那么多。
2: 对，
1: 我跟你讲，这不是只有在台湾这个这样子，全球其实大家都在注意到了，
0: 很
1: 多国家都
0: 注意到，就是我们不知道了哈。但是我发，所以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了解全世界他们怎么来面对这样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像这高离婚的问题。高堕胎的问题，低生育的问题，他们怎么做？是不是有些做法是可以，我们可以引以为戒，或引以来引进来台湾来推动？所以我的工作是在做这件事情，
2: 超棒的。我觉得哪个夫妻不会吵架呀？都嘛会。那如果又不会沟通，久了以后都一定会变成大问题嘛。
0: 对。
2: 可是你身边你没有一个可以商量的朋友啦，或前辈啊，最后都是往比较负面的发展啊。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跌跌撞撞摸索的太多太多
0: 对
2: 偶配偶，
0: 而且我们的离婚制度又这么容易，你在台湾半个小时可能还不动，半个小时就离了婚，只要两个人签字，然后找两个证人盖章，然后户政机关登记，
2: 不容易不容易，这离婚哦，真的打官司打的都很难看，然后
0: 那个还是少数，进入法院的这还是少数，
2: 对，
0: 大多数85%都是两院离婚，OK， 所以他这当中，而且很多我刚刚算讲过哈，每个离婚的夫妻当中，平均有1.1个未成年的孩子。
2: 都有生小孩了，然后家庭又不稳定。
1: 我说这些算一算，你看每年出生率就增加很多了。
0: 所以我刚刚说
1: 离婚的啦，
0: 对啊。
1: 未婚的啦，堕胎的啦，还有吃那个药的啦，把这算一算，全部
0: 胖胖当家起来。而且父母亲离婚，刚刚讲的，好像120万到150万，
1: 这还没有讲到那个现在已经要出生的。我们光讲还没有出生的那一群的，就大过现在出生的量很多很多。
0: 所以是政府没有看到的，
1: 所以要看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先要去看到教育与慈善的内。我们在那个内在的罗盘，
2: 对，
1: 真正挑战在于是我们要将这个天赋，就老天爷给我们的那个他连的精准对上我们现在最急切台湾的痛点上面是什么？就刚才你讲，家庭啊，
0: 对，家庭的迅速瓦解，家庭没有办法发挥应有的功能，
1: 家庭的台湾家庭的结构就已经在分崩离析，
0: 是
1: 我们应该在这内在驱动力。在注入最棘手的社会难题，
2: 重塑它，
1: 重塑
2: 值，
1: 把台湾的家庭的结构危机整个重塑起来，稳定安定下来。
0: 从第一步，从强化家庭教育开始。
1: 对对，
0: 所以家庭教育有两个很主要的功能，一个是预防，
1: 对，
0: 一个是增能。就说
2: 终身学习，
0: 就像开车一样嘛，开车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经营一个婚姻家庭是比开车还更难的事情
2: 难的难，
0: 开车都要。你还要学习嘛？你还有教练，你还要路，你还要上路，还要试，还要考试，
2: 笔试、入试。
0: 对
2: 对，
0: 但是经营婚姻家庭完全没有，
1: 没有。
2: 真的。
1: 所以我是想说，你看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从小学不要说小学学龄前，情绪的管理，
2: 对。
1: 有没有在课本上？
2: 还有好好的表达，
1: 好好的怎么表达？还有我们在感情，在跟父母的情感的沟通，父母学校也没有教，到了国中，在感情跟婚姻之间的怎样的判断也没有在教，所以家庭教育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家庭教育，我们在我们体制内的教育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教的不是只我非常认同局长之前讲的说，我们根本就在考做教一些没有，我不能说没有用，这些东西是错误，很多错误的东西，你真的该。对人类有帮助。
2: 人要健康快乐，要学的东西不只是课本的东西。
1: 那个人味，人味都没有去学，
2: 对，
1: 人的味道都没有去学。
0: 是啊，是啊，是啊。
2: 对，
0: 造成很多年轻人，他就是你看，国中、高中每天白。

0: 天在学校上课，晚上他去补习、嗯，每天都是要考试、读书、考试、考，他怎么会对
1: 浪费了生命？
0: 他怎么会对读书产生乐趣呢？
1: 真的，
0: 对不对？读书是这个很苦的差事，所以当中有很多人，他大学毕业他就不想读书了，他不想读书了。
2: 对，
1: 真的。
2: 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很想去谈论这个议题了？时间又快到了，要结束了。你看，我们院长就觉得时间是不是很？

0: 合一，你要很清楚一件，很清楚一件事情，社会整个在巨变没有错，我们现在只有谈这个花3800亿去谈生育的问题，可是很多内在你没有看到的内里的问题，那内在驱动力这件事情很重要，家庭教育在很这个我们现在我们整个在怎么慈善的这个我们包括我们的有你有没有个人使命想要去发挥这个天赋，让我们这些我刚刚讲这些关键点啊，那些堕胎的、啊、那些还有还没有生的非预期的等等问题，都要在这个社会的巨变当中让我们的出生率怎么样增加，除了新生儿我们要增加之外，台湾怀孕妇女关怀协会在实践的不只是一个数字的追求，它更是拯救了国安危机的政策，一个人我们人在追求生命价值要里外要合一的，这个是很重要政策，我希望不要再只是冰冷冷的数字，我听刚刚秘书长讲完之后我讲说好多数字我都不知道，所以这个生命的价值我们要延伸出来，真的我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秘书长，好来到这边跟我分享这件事，谢谢你们，
1: 谢
2: 谢
1: 主持
0: 人，如果大家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请一起来努力，不要只是只有看表面的数字，还要看表面我们看不到那些很多的一些问题。
1: 节目的连结我觉得最后面可以放一个彩带，就是说呢，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听了这集节目之后，因为我觉得所有的社会资源是非常丰沛的，
0: 对，
1: 可是常常不知道需要的人到底要什么资源，
0: 那就要
1: 那就留言，然后我们就来办活动你们就来参加也是不错
0: 记得啊，我们的这个我们国造基金会已经现在也积极在推动这件事情，那我们社团法人台湾这个怀孕妇女关怀协会，好，林秘书长呢今天也亲自到来，希望大家一起来好好把这件事情重视推动，我们真的需要您一起来把这个生命的价值极致的延伸，
2: 是，所以我想说如果大家听到有感动你也想要做一些参与来推动这件事情，也可以跟我们协会联系，好，我们协会的电话是台北02-2546-7001，或者在网站上你可以网络上面可以搜寻台湾怀孕妇女关怀协会，
1: 很重要，
2: 可以用金钱的支持，那我们可以有个基金来帮这样的一个遇到这样的问题的非预期怀孕能够帮助他们把孩子生下来，
0: 希望大家一起
2: 来当
0: 我们
2: 志工或者怎么样的协助一些资源来协助推动这件事情，
0: 简单的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一起来帮帮我们来推动这一件事情，我们一起努力，我们节目就到这边，欢迎大家下周再见，一起努力，加油！
1: 谢谢，
0: 拜拜，谢谢秘书长，拜拜，
2: 拜拜。
1: 刚好一点。
0: 如果是上帝要我去做的事，我会勇往直前，向标杆前进。各位，如果这件事情是老天爷要叫我们做的，是给我们开路的话，忘记背后，向标杆前进，你我的人生也将会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我们一起努力哦，加油！我们支持这件事情，一起努力。这不只是你我的问题，更是整个国家的国安问题哦。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

0: 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0: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1: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穆志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在空中相会。我们的节目啊叫关系点心吧，那我们会邀请不同的来宾来跟我们谈谈各样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要邀请这位来宾呢，而且特别要专访关于他的跟他现在的工作的一个访谈，然后让各位听众朋友对这位心理师呢有更深的了解。因为这位心理师他从事的是儿少与家庭諮商的心理师，那他不只在做儿童青少年，也跟家庭工作，甚至也带了一群父母大概长期的有一年到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都跟着这些父母让跟着这些父母跟着修雅心理师一起来练各样的功这个功可以应用在家庭里面，应用在孩子身上，甚至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呢这样一个功力这么深厚的心理师，我们就要来听听看关于他的工作，还有关于他这个人我们可以对他多一点的了解。好，我们就欢迎尤秀雅心理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尤秀雅諮商心理师。
0: 好，秀雅心理师好。那我们现在呢有几个问题要来 请教秀雅老师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从你的实务观察来说你会不会常常听到父母说哎呦，孩子现在越来越难带了，越来越不能说你是怎么理解现在这个现象呢？是孩子真的是变得更脆弱吗？还是他们更早开始学习表达自己的感受跟界限？
2: 我真的很常听到会觉得好像说了孩子就会他们也会感觉到孩子是不是玻璃心啊然后是不是现在的挫折容忍力变低了但我发现其实是现在孩子因为有手机那个平台，他们也可以接收到更多的讯息学校的老师也都有在教，所以他们越来越理解到很多的心理用心理的词汇，然后更多一点的觉得好像他有的情绪也要练习去说出来，可是怎么说这件事情也是他们还在成长的历程当中正在练习要怎么讲那所以父母亲好像会感觉到我好像说了些什么，哇，孩子马上的那个反应就很激烈，好像很不能接受一些大人的给的要求啊，或者是任何的讯息但我想的是也许他们只是在用他们的方式想要练习表达他现在对你的想法你的说法他有一些不认同可是并不代表他们不愿意沟通我觉得还是有层次上的差别然后我们以前的经验也会影响着现在我们怎么看待孩子应该要有的反应所以参加在家长团体里面的很多家长其实都是说着他们是很顺应父母的啊，或者是即便是小的时候叛逆但也不敢讲那其实只是因为我们以前都学会了压下来可是并不代表我们学会怎么处理我们的情绪那现在的孩子他们是他想要处理他也需要得到家长的帮忙去帮忙协助他怎么处理只是在这种我需要我提出来了跟我能得到什么样的调节这一环常常是会出问题的

0: 所以刚刚说父母亲嘛，也很想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好，然后因为跟自己的那一代是不一样的，所以秀老师你有发现现在的父母常常就会开始接触很大量的教养资讯啊，好，上或者去上课啊，可是好像上课了或者得到一些资讯了，可是似乎好像比以前更焦虑耶，所以你觉得现在的父母是最辛苦也最容易卡住的地方是什么？
1: 我觉得很像我们学很多不同的学派一样那种感觉，你学了很多你就有期待很高，然后你就会希望你都用得上，都用得出来，并且还要有好的效果，还要做得好，但是这几个期待加在一起就非常难达成。一旦比如说表现试着去表达对孩子的同理好了，那但是同理完之后孩子觉得说你在说什么啊，你变得好奇怪哦，那父母亲又觉得啊，所以我不应该这样说话吗，好像我又做错了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努力的尝试，相对应的他们也会得到比较多好像孩子或者是其他人很不习惯的这些回馈，那你越努力的去做，你当然得到的挫折也是相对的多的。所以我觉得像在这一代的父母亲，他们很容易卡住的是我希望我可以做得好，可是我做出来的没有办法达到我的期待。而孩子也反映出来的是，啊，你都上这么多课，你怎么还这样？啊，你不是有出去上课吗？根本没有进步啊，你不要浪费钱了。那我觉得对父母亲来说很受伤。就我的努力不但没有被肯定，孩子还觉得我在浪费钱。可是我感觉他们也，这些父母也让我非常的佩服，是他们依然坚持。
0: 好，所以虽然刚开始觉得没有很多的回馈，但是继续坚持，可能接下去还是会看到一些些不一样的。好，那想问秀雅心理师，就是你走进这个儿少跟家庭工作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经验或契机让你会选择投入这个领域呢？
1: 这个问题其实我想很久，我是说很多年我都在想这个问题。我发现我一次一次的整理之后，我觉得是我小时候的这个家庭经验啊。在我的家庭经验里面，我的姐姐她现在很优秀，可她小时候真的是如果以现在的诊断来说，她就是一个标准的 ADHD 的孩子。那可以想见我们的家庭非常的热闹，就很多的提醒跟指责啊，吼骂呀，吵架呀，什么都有。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在小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不止我的家庭有各种的冲突也好，爱也好，很多的样貌一直在变化。然后我也有机会跟着我的父母亲去有机会看到或听到其他的家庭也在经历很多的一些大小的事件。然后就我发现我很小就很好奇，就是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些小孩子的感觉是什么啊？然后这家里的每一个人应该都有他的立场吧？我就会觉得，我真的回想起来，我好像都是站在一个比较远的角度，然后在想着他们怎么一步步的发生到现在这些情况。那这好像这个问号就一直留在我的心里面，直到我念了心理系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好好来了解了解。但因为儿童对我而言是一个充满可塑性的年纪，所以我刚开始其实从儿童的工作开始，从儿童游戏治疗啊，跟很多的儿童工作，然后慢慢的儿童到青少年一起都有接触，又发现好像应该是说家庭系统的议题实在是很吸引我，就跟我小时候看见的那一些有关联，所以我不得的觉得我好像必须要做一点家长的工作。所以我就还蛮早的，我就觉得我需要纳入更多的家长一起来

0: 变整个家庭的动力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
1: 好，所以一步步过来，在前面的时候啊，就是在你成为心理师以前，那你是怎么理解孩子的问题？然后当你进入实务工作后，这个理解有什么改变吗？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我认真的老实回答的是，我觉得在我早期的时候，我真心觉得孩子出现问题啊，是大人要负责，一定是家庭里面出了现了什么，以至于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好好的发展出他真实的美好的样貌，的那种感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还有学习各种的知识，我觉得我好像慢慢在更多的去体会平等这个东西，平等的角度去看每个家庭的成员，都一定有他的脉络，他们的过往的经验，以至于他现在做这些决定，然后在创伤之情的有个学习的上面，有一句话也是现在更让我很提醒我的，他说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他都是带着受伤而来的，那他们需要的其实是一个缓慢温和而且被尊重的对待。我觉得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触动哦，所以我回想现在如果我再去看孩子的问题，我会怎么理解的话，我觉得是分开的，是孩子他有他需要长出他自己，然后我需要我的跟他的工作是陪着他去看见他遇到的挑战，可是帮他去看到他的内在有什么样的一个资源资产，让他可以找到方法学着为自己负责，就是孩子也有他要为自己负责的事，然后同时父母亲是需要被支持的，他们也有个内在的孩子需要被人疗愈跟照顾，那当他被支持理解的时候，他就有机会可以更安心的回去好好当接下这个父母的这个棒子，真的去扮演父母的角色，然后把他的爱跟力量拿来支持孩子。
1: 好，可是可能有一些父母也会常常说啊，我们都为这个孩子做了这么多了，为什么他还是不愿意改变？所以你如何理解父母的这个付出跟孩子感受之间的这个落差呢？
0: 我觉得给出爱要看是怎么给的，然后这也跟以前的经验是有关联的，比如说如果我记忆中给出爱就是我用持续的提醒，无止境的提醒，来表达我是很关心你的，那孩子感受到的是一种你根本就不相信我，而且你很烦你只会一直催促我，所以他感受到的就不是一种爱，那有的时候父母亲给的爱里面还真的是同时夹杂的非常多不同的成分，也确实有爱，也充满了期待，也有一些如果你做不到我就会有多失望的这种有一点点小威胁的感觉，然后这个爱里面充满了紧张跟焦虑，如果我没有接下你的爱我是会被骂的，也会有那个不得不的感觉，或者是这个爱的背后充满了各种他父母亲的牺牲奉献，那个爱的重量可能真的很重，然后可能像一个火球一样大概也很难接，所以我觉得不是孩子不愿意去感受，而是他要去承接这一份爱的时候，拿起来的感觉如何，看起来这个爱的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些是后面是甜美的吗？还是后面有一些他也不想很害怕看见的东西他承受不住的，其实孩子是很想感受到父母的爱的，
1: 好，所以如果一个家庭可以改变的话，那个改变的关键对于秀雅心理师你来看的话，通常是孩子先改变吗？

0: 还是父母先改变，还是彼此的互动的方式先有一些松动。
1: 嗯，我这还真的很难说是谁要先改耶。虽然说我们总是会期待大人拥有更多的主权能力感，但调节的能力可能也更好，但是不得不说有一些家庭在某一些时期你会感觉到父母亲真的自顾不暇了，他真的是能够把自己安顿好已经很了不起了，他是完全没有心力再去帮孩子调节啊，理解孩子的需要，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做比较多孩子的工作，我会觉得孩子好像更有机会理解他自己怎么了，然后孩子可以在我们的关系里面去学着认识别人可能有什么样的感受，也认识他自己，然后他感觉他被接住的时候他也会相对稳定，孩子相对稳定之后，父母亲不需要担心到这么多的时候，他们也会有机会有一点点空间喘息服务，就会稍微松了一点点，但是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一起对话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一个好像我们在对话里面有松动的机会。
0: OK， 好，所以回到徐雅心理师你的工作的方式哈，那如果今天有父母带孩子来諮商，那期待你可以把孩子改变做改变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期待，你会怎么陪父母从急着要去改变孩子慢慢转向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需要啊，也看见父母本身自己能够参与改变的部分是什么，你会怎么去陪父母做这一块呢？
1: 我觉得这好像也有一点改变，就是我是说在我的工作前期的时候，如果接收到的是这种讯，这个父母想要把孩子丢包，来到我面前希望我把孩子转好的那种感觉，我就会很想要把这个责任再推回去给父母亲的那种感觉，但现在就像前面分享的，我觉得我好像会比较多一点的时间，我是先去理解，我觉得当父母亲会这么说的时候，表示他们已经很累了，那他们真的觉得非常的疲惫，无助也好，不知所措也好，所以他提出来这样的，就是你可以帮我把孩子搞定吗？他真的有很多问题需要改，我感受到第一个是他真的很焦虑，然后他也真的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如果我可以先理解他的担心跟他感觉到的无能为力，跟他建立一个比较好的连结，我相信这个父母亲如果他可以跟我有一个好的合作关系，孩子会更信任我的，某一些程度上除非他们之间也有一些竞争的议题，但我觉得另外是孩子的部分，我觉得我会持续做的应该是以前跟现在都还是一致的，是我希望可以帮助父母亲理解这个孩子的行为背后都已经有他的原因，那但是他可能他对于孩子已经有一些定型的标签，就是他就是懒，他就是聪明但不愿意努力，等等的，他就是懒惰，或者是他就是刻意针对的呛我们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很需要被松动，帮助父母亲去理解啊，孩子会有这些行为反应，会不会跟他们的互动的动力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那无论是孩子或父母，背后一定有他的渴望，想要从这个关系里得到什么？
0: 好，所以秀老师前面讲了很多。可能怎么陪伴啊，怎么做一些介入哈，那想问问看在你的工作中你主要受到哪些专业观点的影响，这些观点又如何帮助你去理解孩子的行为，或是他们跟孩子跟孩子跟家庭之间的关系呢？
1: 哇，这个其实真的很大，因为我真的学了好多东西啊，但是就很像前面所说的，学了就会希望你要用得到，你也希望你可以做

0: 的好。那我现在的工作里除了儿童的游戏治疗，我觉得我很大的一个主轴是在阿德勒心理学上，就是他帮助我去理解一个人如何的长成了现在，那他以前的经验怎么影响到他的信念，跟他会走什么样的方向，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因为对于家庭的兴趣跟好奇吧，我也学了家族治疗啊，去帮助我看到整个家庭的问题是，应该说家庭里面形成的困扰是怎么样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串在一起。但是对于这每个都很挫折的每个家庭成员，到底要怎么样站在他们的脉络上去给他们支持，然后让他们可以给彼此支持。那我另外也很喜欢的是哈科米取向，还有萨提尔，还有 IFS 的内在家庭系统。另外一块我觉得稍微一点可能好像跟这些有点蛮不一样，就是舞蹈治疗。但那个是出自于我个人很喜欢跳舞。那我也觉得这几个取向它其实连在一起也都是非常的身体经验。我发现我自己也是一个我习惯用大脑工作去思考很多的事情，有一些很多的画面啊，但是我也喜欢去感觉到我的身体会带给我一些讯息。然后我能够用我的身体去感受到对方现在整体的氛围。或者是对方的姿势，他们彼此互动的姿势是不是在传递很多没有说出来的讯息。那这些的学习都让我现在在比如说个别的工作，或者是家长的会谈，伴侣等等的工作上，都可以去有机会可以捕捉到一些这个人没有说出来的可能有点他也没有意识到的一些状态，然后我可以有机会因为看见了然后分享，并且帮助他对自己有更多了解。
1: 好，所以秀雅心理师，我们这个节目啊是关系点心吧，所以你有没有一种点心可以现在来提出来，是可以象征在你心里面心目中的家庭关系的呢？
0: 哦，我觉得甜点我想好久哦，真的很难想。但我想到的是一种食物吗？它叫神秘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它是一种很神奇的果实，你单纯吃它的时候呢还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但你吃完它之后你再去吃一些很酸的东西，它会有一种甘甜。它会转换的味觉。非常的有趣。这让我想到其实在非常的像在家庭关系里一种状态，就是其实关系带给人的感觉原本就是那个像柠檬一样很酸也涩涩的或者苦苦的都有。好像有的时候不是总是甜美的感觉，但是如果我有一些比如说我得到别人的支持，然后我对我自己的更相信，然后我去放松运动了等等的，我用一些其他方法就很像吃那个神秘果一样，然后再回去跟这些我的家庭的人见面的时候，我会不会因为心情不一样，整个人在状态不一样，上完课了得到支持，觉得有能量了，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戴了一个新的眼镜，心情也不一样了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隐喻是好像同一个东西，这个神秘果它就代表是同一个行为，当它接触到不同的东西的时候，会尝出不一样的滋味。那就很像孩子也是这样，他只是表现同一个行为，可是父母亲如果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会不会得出不一样的理解。
1: 好，所以秀老师提了一个可能很特别的

0: 我也没有听过叫神秘果。OK， 最后那请秀雅心理师哈，最后可以要想要送给父母还是送给孩子也好，一句话呢？
1: 我觉得父母或孩子都可以的，是，当我们遇到触礁的时候，就想用力，与其想要更用力去转变对方、改变他，也许我们可以多一点好奇，退一步，变成你好奇他怎么了，好奇我怎么了，不急着修正，然后你可以听听看。去陪伴这个人，也许就在那个只是陪伴，没有想要扭转，就没有那么高的期待的情况，两个人都会松一点，然后让这个关系比较可以呼吸。
0: 好，谢谢秀雅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然后祝福秀雅老师在你的儿童跟家庭工作里面可以帮助更多更多有需要的人。
1: 谢谢大家，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平安顺心祝福您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想事成的那个幸运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每次节目当中一开始都跟听众朋友来问声好了哈，来祝福您啊。在今天呢要带来的好的节目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要为您邀请到的是一位理财专家啊，来跟我们谈一谈理财的一方面的一些讯息啊。那其实我们常常讲说这个理财啊，理财啊，有些人都会觉得说哦，他的赚的钱永远不够花哈。那有些人的话呢，就会觉得说一点一滴呢把它累积起来啊，然后存下来的钱才是自己的啊，不管赚多少钱哦都没有用哦，如果存不下来的话，其实就没有办法来做理财，对不对？陈亮君他是小管家儿童理财课程的创办人哦，在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管家儿童理财的课程里面，帮助了很多的小朋友，也帮助了很多的家长，让他们学会重新用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待金钱管理啊。那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孩子还小嘛，又不懂啊，对不对？这个学什么理财啊？有的时候会在想说，他们呢，到底这么小小孩子要学什么理财呢？就很奇怪，对不对？其实生活当中哦，点点滴滴哦，都是教导孩子怎么样学习理财的好的机会哦，怎么样利用这些机会呢，在家庭生活当中来给孩子这方面的相关的教育呢？很多家长说，我连自己都不晓得怎么理财啊，我怎么教小孩嘛，对不对？所以呢，就大人孩子大家一起来学习理财啊。那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小管家儿童理财课程的创办人陈亮君老师，我们来欢迎您一下亮君。Hello， 亮君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梁慧姐好。
0: 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来谈一谈这个理财啊。那这个在谈这个理财之前啊，想说既然你从事这个儿童理财教育嘛哈，你以前是学什么？学这个财务管理的吗？
1: 哦，没有诶，其实我是英文系英研所毕业。
0: 哦，
1: 对，我是后来进入了金融业，
0: 嗯，
1: 才开始从不会到会。对，就以前自己也是文科生嘛，文科生其实真的跟钱完全就是八竿子打不着。
0: 嗯，
1: 对，然后所以自己也是就是自己摸索。
0: 那你为什么会进到金融业啊？
1: 这是一个上帝的带领跟安排。
0: 嗯，
1: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做文科生，很典型会做的一些工作，例如说文编、编辑，
0: 嗯，
1: 还有教英文。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觉得说，哇，我好辛苦，而且赚的好少，我就毅然决然的从商，弃文从商，我就开始去做业务。那时候赚了非常多的钱，但是把身体搞坏，很累。
0: 卖东西吗？
1: 对，我那时候做 B2B 的，就是跨境电商的平台业务。
0: 哦，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又在跟上帝许愿说，我想要有一个轻省高效率的，我不想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的工作做一辈子，因为我觉得我的体力可能没有办法负荷。然后呢，上帝就带领我有一个猎人头来把我挖到就是金融业。
0: 嗯，
1: 他是一个投顾，然后我就开始就是认识了什么是共同基金，什么是长期投资，然后自己的观念跟方法调整了之后，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投资人，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嗯，所以你自己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学习就对了，
1: 对，
0: 进到这个产业当中开始学习，
1: 对
0: ，OK， 那也是蛮特别的哈。
1: 对，
0: 那你在这个金融业啊，做了一段时间啊，这些金融业其实某些时候来讲，就是通常对跟这个所谓的理财教育有相关的话，通常都是这个本身他自己可能也对于这种所谓教育是有一点理想的人哈，不然自己去赚钱就好了，对不对？根本不需要来做教育，是吃力不讨好的，赚的钱很少，然后要花很多时间。
1: 对，
0: 基本上他要有一点理想的人，因为他不是赚大钱的工作嘛。那你在做这样子的投资的工作，帮助一些投资人，然后也做这样的一种财务顾问啊，然后理财管理啊，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要来

0: 做儿童的理财教育呢？
1: 嗯，梁慧姐这问题问得很好，跟你刚刚的开场白一样，就会觉得说我自己赚就好了，我为什么还要教小孩？小孩还那么小，他学什么理财？他可能连一二三都才刚学会而已。对，那但是就是在，其实我觉得有个很关键的转折点，就是在2021年那一年，就是全世界的疫情。
0: 嗯，
1: 对，那所以就是我当时身处的教会，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大家都 lock down 都在家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持续去接触我们想要关心的族群？当时特别是亲子跟家庭。
0: 嗯，
1: 那我们就只能拿出我们口袋里的压箱宝啦，我们会什么，我们就开始教什么。
0: 嗯，
1: 对，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慢慢的学着把理财这个观念呢，把它不只是变简单，我还得去了解小孩的学习曲线跟他的心理。
0: 嗯，
1: 然后去编自己的教材。
0: 嗯，
1: 一开始我是拿国外的英文绘本教材来教，后来教一教我发现我觉得有一点，我想要自己写教材，因为我认为那样更接地气，我更懂得怎么跟生活在跟我一样的环境脉络里的小孩去沟通，并且帮助他们把这些概念落实到生活，
0: 更加本地化嘛。
1: 对，那个是国外的教材做不到的，因为这个是在地化的一些情境。
0: 对，
1: 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写绘本故事。
0: 嗯
1: 嗯，所以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然后疫情开放比较稳定了之后，我就开始办实体的活动。
0: 嗯，
1: 对，这样子。
0: 绘本，所以是你绘本要画画。哎，
1: 要画画。你知道早期没有 AI 的时候，
0: 嗯，
1: 非常困难，我怎么画？我也不会画画的，我自己手非常拙，我也不会画，我就去网络上找一些图拼贴。然后有时候因为网络上找不到图，我还甚至得需要屈就这个图来改回我改我的故事，回头改我的故事。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上帝很奇妙，当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有推手来帮我。就是在大概一两年之后， AI 就出现了。然后 AI 画图的技术呢，真的叫日新月异。你每天早上一起来，你就发现，哎，这个 AI 怎么又进步了，跟上个礼拜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就开始就是学习用 AI 来制作数位的绘本。
0: 是，
1: 对，然后一路到现在，我甚至能够做动画，我能够做儿歌，我也能够做双语，甚至连剪接都可以透过 AI。这个真的就才短短的一到两年的时间里面，它就可以飞速。那我相信这是一个趋势，就是说这样透过这样的形式，这个小管家儿童理财它的触及的范围可以是更广的。他可以透过更多元更丰富的一些教学的方式带给更多的家庭一些帮助。
0: 嗯，是。谈到这样子的这个理财就要谈到钱了啦。好，
1: 对，
0: 钱哦，其实要怎么解释钱给孩子啊？孩子这么小，那基本上的话可能顶多的话就是跟孩子讲说你不能够要买什么就买什么哦，然后或是跟把孩子讲说爸爸妈妈工作赚钱很辛苦。
1: 对。
0: 可是钱这个概念哦，你要怎么解释钱？而且要启蒙的孩要启蒙孩子跟金钱有关的这个几岁开始，其实很多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疑惑吧。
1: 嗯嗯，我最小的学生他只有3.5岁，也就是真的还在幼幼班的那个时期，他就可以开始认识钱。钱是一种货币，它是有价值的，它可以拿来交换你想要的东西。
0: 嗯，
1: 那但是针对小孩子而言，他们不会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也知道钱可以买东西。
0: 嗯，
1: 他们比较不知道的是钱从哪里来。
0: 嗯，
1: 然后以及该如何去管理金钱。那通常父母讲到这的时候都会变碎念，就是会一直讲出他想要孩子变成那个样子。可是我们能够给予的帮助就是用小孩子能理解的方式，就是透过故事跟游戏，去帮助他们了解钱从哪里来，然后你该如何去管理钱，不只是钱哦，甚至是你有限的资源，包含时间，包含你的情绪、你的心情、你的注意力，跟钱都是一个道理的。所以其实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会管钱的人，其实他的时间管理、他的自我管理，或者是他的其他方面管理，其实都是一个道理相同，都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所以其实与其说我们在教小孩管理金钱，不如说在教他如何管理有限的资源。用有限的

0: 资源，把自己的人生活得很丰富、很富足。然后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教小孩钱不是教小孩发财，绝对不是这样子，因为钱的多寡那是上帝的祝福，但是你人生能不能活得富足，有的时候跟你的钱的多寡是不一定有关系的。对，是在你管理的过程，你如何能够让它的价值是最大化。
1: 怎么样一块钱可以当五块钱用啊？
0: 对，是这样的。
1: 那想办法可以呢，让我们的钱在手上的价值可以变高。有些人就是很会精打细算啊，他能够买到呢又便宜又好的东西啊。那这样虽然没赚钱，你省钱就等于赚钱啊，对不对？把这个钱省下来，然后便宜一点，哎，就等于赚钱了。或者是说，有些人他可能有些人他比较不是看到什么就要买什么啊，有些人他可以就是说抑制自己啊，就是想要拥有东西的欲望哈。其实这些其实不光是钱呢，这才牵涉到很多很多我们的这种价值观啦，我们对人生的期待啊，这个是反映在我们金钱的操作上。
0: 对，
1: 那但是不容易啊，就是说要怎么样避免过度物质化，因为对孩子来讲那么小。就叫他钱钱钱哦，会不会让孩子好像很早就物质化？
0: 所以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核心，就是说钱它只是媒介，它其实是要帮助孩子建立一个正向的品格。品格就是呢，就是我觉得对于钱，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就是，我不想要 ，maybe 是我未来的小孩，或者是我身边亲友的小孩，让他们有一种贫穷的观念，意思是看只要想到钱就觉得自己不够，就觉得一直想要去抓，那是一种匮乏感。我自己是从这样子的匮乏感里面走出来的。
1: 是，
0: 对，因为刚刚有提到我的经历嘛，我是文科生毕业，文科生毕业就是做那种就是钱很少事很多的那种文编或者是的那种的工作，然后好，就算做英文老师，但其实那个薪水也存不到什么钱，因为它就是一个文科生，我自己可想而知的一种框架。然后到后来我又去走极端，去为了追求短时间赚到很多钱，那我就去做一个非常高薪高奖金的业务工作。但是那却让我牺牲掉我其他的东西，例如说我的时间。你知道那时候很夸张，我六日我都是抱着笔电，然后家人在聚餐，我在旁边查客户资料的，是这一种的。那我是从这样子的过程走过来，我就发现其实钱对人的意义而言，不是你有多少而已，而是你在这当中你可以去经营你富足的人生。所以有了这样子的观念，我并不会想要让小孩第一课就告诉你说，首先你要赚很多钱，你的人生才叫成功。我觉得这个世界一直都在给我们这样子的观念。对，但是其实上帝给我们的观念是，他给你多少的资源，他可能给你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嘛，5000两、2000两、1000两都是不一定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好的管家，忠心良善的管家，不管你能够赚到多少钱，你都可以把你的人生过得很有意义、很富足。那这个才是真正钱的意义。钱不是拿来只是存起来，像那个把钱埋在土里的那个样子。它需要去发挥它的价值，去创造能够服务别人的机会。所以我的理财课到一个系列是6堂嘛，到后面的2堂呢，我会开始教孩子去观察别人的需求，去创业。要有创业的思维，原因是因为钱不应该只停留在你的手上，它应该是能够去祝福别人的。那这样就成为一种金钱的循环。对，就会这个世界才会越来越美好。
1: 你说创业吗？
0: 对，
1: 创业的话是可以给别人钱的。
0: 对，它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它可以透过它的商品或服务去满足人的需求。所以我今年12月也有办了一个，就是透过那个圣诞市集，对，然后我透过3次的课程加1堂的在市集上面摆摊的这样子的一套系列的课程，教小孩，这个是比较适合大一点小孩，小学2年级以上会比较适合。那也有小一的父母举手问我说可不可以来，我说可以，那请家长要一起陪着，就是参加，这样小孩子比较有安全感，他比较敢发挥。对，就3堂课，然后1次的市集，小孩子就去想他自己的创业项目，我会带着他们在3堂课里面去发掘孩子发掘客人的需要。这客人有可能就会是你的邻

0: 居，有可能是你的父母，有可能是你的老师，有可能是你的同学。
1: 嗯，
0: 对。那孩子的眼光就不会只停留在自己的口袋的里面，就说哦，我有多少钱，我还要硬存下来多少钱，我不能花多少钱，变成砍梦想的方式。
1: 嗯，
0: 他会去想的是看到别人的需求，我要解决你，所以你的需求，所以我要去找资源来成为我的一个产品或服务来服务你。
1: 嗯，
0: 我们其实自己在课堂上，我曾经就是上个礼拜而已，我们就共创了一只动物的角色，一只小白兔。这只小白兔呢，它的本金只有50元。好，它在它的森林里面，它要怎么样开始用这个50元去活用它的本金？
1: 嗯嗯，
0: 它可以选择把钱放在它口袋里都不要用啊。他也可以去选择拿出一部分钱去创业去投资，然后我就拿出一张大海报，让孩子们，我就开始问他们问题，每一个人开始用彩色笔画出这只小白兔的立体的轮廓，包含这只小白兔他赚多少钱，他邻居是谁，他的邻居有什么需求。结果你知道小孩子他们共创起来这个角色，他的创业项目是什么？帮狮子做陷阱。这是太有趣，因为狮子不是要捕猎吗？
1: 嗯，
0: 那这只小白兔看到了狮子的需求，他们就创造了一个这个服务，制作陷阱服务，一次100块，然后他要先花30块去买工具，挖陷阱的工具，这样，这就是一个过程。所以只有50块钱的小白兔，透过活用他的本金，他也可以为森林带来一些很有趣的价值。
1: 嗯，
0: 我们共创完之后，我就会发学习单给小朋友，每一个人你就创造你自己的角色，
1: 嗯，
0: 然后你就开始发想自己的版本。
1: 嗯，
0: 我们是透过这样子的引导，
1: 嗯，
0: 对，那让每个人，其实让家长也很讶异，因为我们在现场也有请家长当就是当那个狮子，当那个客人，
1: 嗯，
0: 然后小孩子。胆子大一点小孩子就要开始售卖他的产品或服务，然后大人要当场成交或不成交，大人也这都还蛮诚实的，他们想买就买，不想买也可以拒绝，这样。所以我们只是把这个在课堂上面发生的事情，我们把它搬到真实的市集上面，让小孩有真实的体验。对，
1: 等于说他们自小也明白这个商业的模式是怎么样。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谈到这个用钱啊，就是说很多家长会问，就是说因为孩子他们开始手上会有钱，都是从有零用钱开始，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这个零用钱啊，就是要怎么给啊，然后呢这个零用钱呢就是怎么拿捏，怎么发放，或者是要怎么样帮助孩子来管理他们的零用钱，这个部分你的建议是什么？
0: 给家长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你一定要坚持预算的观念。预算给了就是给了，它是一条线，它是一条就是你已经画下去的界限。如果你又轻易破坏这个界限，说真的，我们会很难去在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建立正确的花钱的观念，因为零用钱花完立刻跟爸妈转头要就有了，那这种观念到他们再成长一点点，你要再把它再慢慢的引导或扭正，其实你花费的成本是多的。对，那我们在
1: 就是说给他的固定零用钱就是固定的，
0: 就是固定的，他可以拿到零用，他可以选择一夕之间全部拿去买牌卡全部花完，他也可以选择存下来或慢慢花，但是有一条界限，就是你给了就是给了，除非你又有多的奖金，或者是小孩又多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你给他多的一些基于你们已经树立好的游戏规则，然后你再多给他一些补充。对，因为零用钱这件事情它最大的意义其实就是真的去开始用小钱就培养孩子预算的观念，那个叫做计划。对，
1: 但我们在讲的零用钱的话，我们要先来定义这个零用钱它怎么定义哦，因为很多父母亲他们因为工作忙碌嘛，所以可能三餐孩子就要自己去外面吃，
0: 对，
1: 爸妈会给钱，
0: 对对，
1: 给钱呢就是给饭钱，但是有的时候父母亲不会那么的仔细说这是什么钱，反正我就给你钱，
0: 对，
1: 然后你就去吃饭，
0: 对，
1: 然后之后没有了我再给你钱，
0: 对对，
1: 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吃饭钱学习的钱，也就是说有些钱是 餐费

0: 没错，
1: 跟零用钱，
0: 对，
1: 这个其实他还是要有一点分野，不然小孩子他可能就搞不清楚，他反正他就是花花花花花，他也不会去想，
0: 然后他最后饿肚子。对，我身边的父母都会把这两笔钱分开，
1: 嗯，
0: 对，包含他可能在学校有些杂费或什么，其实都是会区分开来。
1: 嗯，
0: 那零用钱这一包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明确，就是说这个就是让小孩自由学习支配的这一包钱。
1: 嗯，
0: 那跟餐费或者是一定要花的钱是会是分开的。
1: 嗯，
0: 对，我们在团队里面有一个二宝妈，有一个老师，他就是这样子帮助他孩子去学习预算观念，他的那个界限踩得很紧。
1: 嗯，
0: 他小孩才小学一年级而已。对，但是呢，小孩如果太提早把这个礼拜的零用钱花完，他就是一毛钱都不会再给。
1: 嗯，
0: 我讲个反例，另外我有个朋友的小孩，就是比较天真烂漫、比较自由派型的。
1: 嗯，
0: 那他的行为模式天生哦，天生就是一拿到钱，不管三七二十一，眼睛看到一个自己想买什么东西就全部买下去。
1: 嗯，
0: 他不会去管说，我这个月才一号二号而已，我这个月还有三十天要过。
1: 嗯，
0: 就是孩子每个人天性不一样，那但是正是因为天性不一样，我们才会需要更越及早的去提前布局，给他们这样子观念的一个基础。
1: 嗯，
0: 因为孩子只要一旦一次两次觉得说，哎，这个零用钱反正只是先给我花，我后面想要伸手就有的话，那他其实后面会有很多，就是你会给不完了，说真的是这个样子。
1: 嗯，那如果不给零用钱呢，只给他饭钱啊，必要他要花的钱，比方说他说爸爸我要买什么，我学校的课业，然后呢我学校我的什么，我的这些学用品啊，餐费啊，这种是生活的开销，这种可能他基本上他就是跟他拿伸手拿钱啊，拿然后就用掉什么伸手拿钱用掉。那如果他自己想要买一个东西，那他也就跟爸爸拿钱，就是我要买什么，我要买什么，然后就跟父母亲拿钱。
0: 嗯，
1: 那这样子他并没有所谓零用钱，但是他基本上要买什么他都有。
0: 嗯，
1: 这个，那这样子是好的吗？
0: 我的学生90%以上他们都会从大概国小一年级就开始拿零用钱。
1: 嗯，
0: 那我也观察到这些智慧的父母，他们其实也是蛮有智慧，都不会给多，就是会给那种让孩子可以刚好可以买一点点自己喜欢的小玩具，但是又没有办法乱花钱的那种程度。因为这些父母他们的想法，他们其实是希望小孩子开始练习学习支配。
1: 嗯，
0: 所以该给的会给，学校的费用什么的都会给。那还有另外一派的父母，他们不会给固定的金额，但是他们例如说学校可能随便讲哦，要缴个杂费600块，那他们可能就会给小孩一个整数，可能给一千，那剩下的400块就会当成他们的零用钱。也有的父母是这个样子。
1: 嗯，
0: 那这个就叫做不定额。
1: 嗯，
0: 不定时也不定额，但是绝大多数的父母是定时跟定额，因为其实这样子比较有助于就是建立孩子的纪律。
1: 嗯，
0: 纪律的观念，他会知道他每个月的一号就一定会有100块，类似这个样子。
1: 嗯，
0: 对。
1: OK， 所以像这种小学生在台湾啦，哈，小学生的零用钱怎么个给法你觉得比较好？
0: 我觉得定时定量。
1: 怎么样给，叫定时至多久，然后定量是多少钱？
0: 这个完全取决于父母自己的判断，但是我可以分享我自己身边的父母的那个方式。就是他们大概就是会每一个礼拜会给100块。就这样子。你看哦，这个100块啊，其实如果小孩要去转个牛蛋是够的，可是或是买个盲盒或许也够50块80块，但是如果他想要买贵的盲盒，现在盲盒很贵，有一个假设150，那他就要存2个礼拜。欸，他是不是开始就体验到他要存钱，他要计划消费，他要等待，他要延迟享乐，所以是这个数字，我觉得是蛮刚好的。
1: OK，那但是你不同年纪的孩子，可是他会不一样啊。
0: 对，
1: 那小学生或国中生、高中生会不太一样吧？
0: 会，对，可以酌量增加。
1: 嗯，
0: 对。那其实主要不管，我觉得不管给多少，还有我觉得给太多没有意义。原因是因为给太多，孩子就觉得反正我钱都花不完。
1: 嗯，
0: 你知道在课堂上有一种孩子啊，是

0: 死存钱绝对不花钱的那种性格。
1: 嗯，
0: 对，那就是
1: 所以妈爸爸妈妈给他零用钱，他都存起来，
0: 全部存起来。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反正想要买什么东西，爸爸妈妈会额外给他，那个零用钱就他全部存起来。其实小孩子也不知道我存这个钱到底要做什么。
1: 嗯，
0: 他就是因为身边的大人都叫他要存钱，所以他就真的存钱。对，所以其实或许父母可以搭配的一种操作，就是说可以存钱，但是有某一些买到你想要买某一些项目、某一些东西的时候，
1: 嗯
0: ，sorry， 这个我已经有给你零用钱了，
1: 嗯，
0: 你要自己想办法，
1: 嗯，
0: 对，就是父母也可以适时的划清一些界限，
1: 嗯，
0: 例如说去便利商店买牛奶、买早餐，那父母付钱很合理，
1: 嗯，
0: 对，但是如果小朋友就突然拿起一个牌卡，就说，哎，我要买这个宝可梦最新的。那请问这个时候父母，你觉得你要帮这个牌卡付钱吗？好，通常如果孩子已经有在拿零用钱的，你不妨就可以引导他，问问他，他是不是可以拿他的零用钱是否足够来买这张牌卡。
1: 嗯，
0: 那如果够的话，那如果你的零用钱付了，你还剩多少？就是用问题去问，让小孩子自己去判断，冷静下来再决定他到底要不要买。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在帮助他学习管理。
1: 嗯
0: 嗯，
1: 有些家庭是这样的，孩子的零用钱是要做家事赚来的。
0: 哦，
1: 那你对这样看法怎么样？
0: 嗯 这个会有一些，我觉得有些可以讨论的空间。
1: 嗯，
0: 因为家事是每个人都活在这个家里面本来就要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叫它做义务。
1: 嗯，对
0: 对。那还有一些叫做奖励型的，不是家事，奖励型的任务吧。
1: 嗯
0: 嗯，这两个呢一定要分开。
1: 嗯，
0: 否则如果所有的家事都能够领到钱，孩子就会觉得那是一个我赚钱的手段。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应该要带给孩子的是，家事是人人需要分担的，
1: 这是你的责任嘛？
0: 对，共同经营这个家里面的，
1: 所
0: 以这东西跟零用钱一点关系都没有哦。对，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适时的去给孩子一些我们叫挑战任务，
1: 因为有些孩子不肯做家事，家长呢就说，那这样子，你做家事，我给你点零用钱，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鼓励孩子做家事。
0: 对对，我看到的比较好的教养的示范，的确是会把这两种类型的家事给分开。
1: 嗯，
0: 对，然后也会建立孩子的叫责任感，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在这个家里面一起共同经营的一份子。
1: 嗯，
0: 对。那但是什么事情是可以获得奖励的呢？我看过有的妈妈非常的认真，她把它写下来贴在冰箱的上面。嗯，都是一些很特别的项目，例如说去帮助邻居做一件事情，例如说拿一个礼物给邻居，这些都是额外的。
1: 嗯，
0: 对，或者是去帮亲戚做一件什么事情，
1: 嗯，
0: 这类跑腿的事情，小朋友都可以
1: 额外的，
0: 对，这些是额外的，这个不叫家事，但是这个是可以创造家里面的一些价值，好比说可以让妈妈多休息个五分钟之类的，这种就还蛮适合给零用钱做奖励。
1: 嗯嗯，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儿童理财教育专家陈亮君老师，他也是小管家儿童理财课程的创办人，他今天跟我们聊儿童理财。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我是梁慧。怎么讲话讲的好像很有气没力，或者很着急？是因为刚才在放音乐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这个音乐我们放音乐嘛，哦，我的麦克风当然是关起来的，我就跟我们的亮君老师在聊天，聊得太开心了，结果呢就差点忘记了，这音乐已经结束了，所以我才急急忙忙的赶快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哦。亮俊老师，我们今天在谈这种儿童教儿童理财哦。其实我们听说过有一种方式，就是用这种好像分配的，好像拿到一笔钱，你就多少钱啊是留做什么？
1: 对，
0: 多少钱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把它用分配的，然后你就只能够用这个范围，
1: 对
0: 这一类的，你就只能花这么多钱，好像它有这样规定的啊。
1: 对，
0: 那这种是什么样的类型？就是说通常这样子对孩子来讲，我们要教他们这样分类，把钱分成几类，那怎么样才能够落实有效这套方法对孩子来讲，然后他们不会觉得麻烦或者是处理不好这样。
1: 哦，其实这是一套非常古老的充满智慧的犹太人教导孩子的一套的规则。对，坊间有些叫做信封存钱法，信封理财法。
0: 对
1: 对，那对孩子而言呢，我们也不用太多个信封，有些人做到5个或7个账户，那个有点复杂。那对我这些孩子而言，我就是真的在课堂上面，我就是给他们3个罐子，每个人就是3个罐子摆在他的眼前，然后再加上一张学习单。透过一个故事，一只小猫呢，它的一个礼拜零用钱只有30块。那他一开始原本是想把这30块通通拿去买冰淇淋。可是他就发现说，他全部都买了冰淇淋，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吃。他突然有一些其他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他发现，他如果买了冰淇淋，他既不能出去玩，然后也不能就是去关心偏乡的那个住院的小猫。他看到一个新闻，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所以他就回来问他的小主人，他小主人就给他3个罐子，就说：“那你这30块钱，你想想你要怎么存进这三个罐子？”好，他就开始试啊，哦，一次存两个，存在这里，一个存那里，或怎么样的。好，最后呢，他就把它平均分配到3个罐子，并且过了4个礼拜之后，他发现他小小的30块钱竟然可以有大大的功效，他可以买家庭号的冰淇淋。他也可以买一些玩具，他也可以买长途的客运的车票去探望他想要探望的偏乡的小朋友。他一开始真的只有30块哦，可是透过计划储蓄，他可以做到他原本想不到的那些的丰富的体验。所以我们把这样丰富的体验带给小朋友，他的眼界自然打开，这就自然不是一个说教。他自然看到说，哇，原来我只有30块，可是我透过罐子的理财的方式，我可以有很多玩具，我可以买大号的冰淇淋，我可以交很多新的朋友，我还可以帮助别人，

0: 他要对那个丰富有想象跟有渴望，他就会心甘情愿的知道自己的钱要怎么存。
1: 嗯，
0: 那个是很自发性的。对，
1: 嗯，欸，但如果说今天孩子哈，他把零用钱啊全部花在一些比方我们大人觉得没用的玩具啊，或者是后悔的一些消费上，那家长应该介入呢，还是说放手让他们去承受这种花光光的代价呢？
0: 我觉得家长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他来上小管家理财课。我们有线上课啦，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很多家长不是在台北市区嘛，
1: 嗯，
0: 所以我们有开线上课。刚刚我讲的这个小猫的存钱罐的故事也在线上课第二课会教。
1: 嗯，
0: 对，总共有四堂课。
1: 介绍一下你们的课程有哪些课程。
0: 我们有四堂的线上课为一个系列，它可以很从由浅到深的把一个概念把它讲清楚，包含钱从哪里来，计划储蓄，还有预算的分配，跟最后的商业创造价值的思维，全部都是透过动物为主角的故事。
1: 是，
0: 然后我们会讲完故事之后会跟小朋友有互动，所以它是线上 live 的。对，这种形式啊，其实在疫情期间其实是效果非常好。那家庭啊，家长都玩得很开心，你知道很多家长都是在荧幕的旁边陪着他的小孩，跟我们一起互动，有些家长举手还比他小孩还热烈，就是
1: 大人一起来学。
0: 对，因为这个不是录影回放的，这个是我即时的互动，那所以我可以看小孩子，我可以观察，我可以 cue 他们，然后我可以有一些游戏的指令可以带着他们做。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四堂课，是在礼拜六的12:30到1:00，刚好是吃完午饭的时间，
1: 台湾时间。
0: 对，台湾时间，有一只手机就能上。那当时在疫情的期间，其实有蛮多的海外的华人，对，他们都是直接上线来跟我们做学习跟互动，有来自非洲的、欧洲的、德国的、各国的家庭，对，他就是都可以一起参加。我认为线上课是非常有价值，因为我在疫情期间的线上课我接触到许多偏乡的孩子，因为我不想要只是线上嘛，所以我在课后呢我都会寄实体的小礼物给当天表现最好的1到2名的 MVP， 就是最积极的小朋友。我发现有些地址怎么填起来就是感觉很偏僻，我就 Google Map 一看，是在桃园的深山上、新竹的很山上，或是台东的很海边。这让我很感动，而且很受激励，就是说，城乡差距，还有就是这种资讯的落差，不应该成为下一代能够成为富足的金钱的管家的这种的障碍。
1: 是，
0: 所以线上课我会持续的办下去，因为我真的是看到这些孩子学习比谁都还要积极。对。
1: 其实这个是一种未来的趋势了哈。
0: 是，
1: 现在整个的这个数位化的环境哦，但是我们在讲说钱的管理，有时候是跟孩子他想要或是需要有关嘛。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去判断他的想要跟需要，然后钱可以花在刀口上。
0: 我觉得我比较特别，我比较应该讲我比较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吗，就是我知道主流的财商都会第一课就开始先讲想要跟需要，可是我体验到的富足法则偏偏就不是这样。
1: 是，
0: 我认为如果你有想要那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为什么人不可以有想要，我们追求我们的生活跟生命的成长不就是因为我们有想要的东西吗？对吧，所以不然我就一直永远就是住一个小破屋就行啦。没有啊，我想要提升，我想要体验到各种不同的层次的富足与快乐，那是非常合理的。那个是我们不需要去压抑孩子有想要或需要，我们要教他们只是做计划跟管理。对，所以我就是没有用这样子的词汇，但是其实上完我的课的人的小孩，他们不需要去分别自己的想要跟需要，他们只要会管理，他的想要也可以达成啊，
1: 对，
0: 并且是达成到超乎他的所求所想。
1: 这句话讲得好，真的，这段讲得好，的确是，这是一种迷思吧，哈，
0: 我觉得是一种减法的思维，减法思维叫砍梦想，对，但是我们如果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那个叫做富足的 DNA， 我们的梦想其实是应该要是敢梦敢想，并且是要能够创造出价值的。我从小就想要

0: 让孩子，你不要先从砍你自己的梦想开始，
1: 嗯，
0: 你要先想好，如果我有这个梦想，我要哪些资源可以做到它，
1: 嗯，
0: 我要怎么样去累积我自己的能力实力，我要怎么投资我自己，以至于我可以朝我的梦想迈进，而我的梦想是可以对很多人有帮助的，
1: 嗯，
0: 对，我想要走的路线跟方向是这样子。
1: 是。谈到这呢，我知道您个人啊，就是曾帮助过很多的朋友，
0: 嗯，
1: 啊，除了这种儿童理财课程的这样子的分享之外，
0: 嗯，
1: 有很多你的朋友，他们一辈子可能觉得他这辈子没有机会买房子，
0: 对，
1: 因为他的收入不多嘛，
0: 对对。
1: 但是你自己本身是这样，当你买第一栋房子的时候，你其实收入是不多的，
0: 不高的，
1: 不高的，但
0: 是还没超过4万哦，
1: 那
0: 时候3万多而已，
1: 对，3万多块钱就开始买房子了。
0: 对，
1: 别人会想说，哎，怎么可能？你光房租
0: 啊，对，
1: 房租、吃饭弄一弄就都没钱了嘛。
0: 对对对。
1: 而且你是怎么样帮助你的朋友？而且你自己是怎么做到的？
0: 嗯，就是我说真的，我自己在金融业之前，就是我刚出社会我就开始存股、存台积电，那时候一个月真的也存不了多少钱，
1: 嗯，
0: 因为我还有就是以前我读研究所的时候读很久，那时候还跟妹妹借钱缴学费，
1: 嗯，
0: 我要先还她钱，
1: 嗯，
0: 所以有点类似学贷吧，亲友的学贷，
1: 嗯，
0: 对，那所以我就是从那种非常非常小额的定期定额开始，然后认准了这个就是很厉害的龙头股票，
1: 嗯，
0: 我就不断的存股，
1: 嗯，就不断的一点一点的。
0: 对，那时候我刚开始买的时候，台积电股价才99块，
1: 哦，
0: 现在2300多了。
1: 对啊，
0: 对，这样一路以来，所以我就发现，哎，其实不太需要什么很厉害了不起的看盘技术或技术分析，那些我的心脏都承受不了。我就是把所有我的精力去专注在我的本业，提升我本业的收入。
1: 嗯，
0: 那在投资这一块，我就是采取最稳健的做法。
1: 嗯，
0: 因为早期我还不认识有 ETF 或基金，进入了基金行业之后，也开始存基金，那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威力，不同的一种绩效。
1: 嗯，
0: 但是我的方法都没有变。
1: 是因为你从蛮早期的时候就开始有计划的这样存股什么，
0: 嗯，
1: 那时候股票还没那么贵啊，现在已经贵到已经真的是吓死人了，根本怎么买，怎么你觉得现在到现在这个机会，
0: 嗯，
1: 很多人哦就去银行哦，
0: 嗯，
1: 贷款知道吗，房子拿去贷款，
0: 哦，
1: 然后什么然后去炒股，哎，
0: 嗯，
1: 那但是有些人会说他没那个房子没有办法去贷款去炒股，
0: 哦，
1: 那他赚的钱也不多嘛，
0: 嗯，
1: 那他也买不起股票，
0: 嗯，
1: 那他怎么办？
0: 就是说我觉得在讲投资之前应该还是先专注本业，因为像例如说有教会里面有，很年轻的姐妹会，弟兄姐妹会问我说要怎么投资理财，我就先问说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啊，如果说很少的话，我就说哎，先不要想这件事，你先专注你的本业，把你的本业本职学能提升，把你的
1: 薪资提高，
0: 对，把你薪资提高，或者是你去做斜杠的多元收入都没有关系，
1: 嗯，
0: 你 focus 在这个地方，然后才去想下一件事情，否则如果你的本金永远那么少，怎么滚都是还是很少，
1: 嗯，
0: 所以说这不是偏废的意思，而是在人生的可能某一个很初期的阶段的时候，先去把自己的实力跟竞争力先去提升，这个叫做投资自己。
1: 嗯，
0: 对，我也有一课在教小朋友投资自己。
1: 嗯，
0: 对，
1: 说得好，的确是这样子啊，哦。其实因为最近很多人都在忙着炒股票，我有点担心，是有点太超过了，我觉得就是，
0: 嗯，开杠杆，
1: 对，太超过，有些人就是因为觉得股票比较好做嘛，
0: 嗯，
1: 然后本业都不做了，
0: 嗯，
1: 就专门去炒股啊，
0: 嗯，
1: 我有些朋友都这样子啊，
0: 嗯，
1: 而且有些人他就想说要本金大一点，本钱大一点啊，
0: 嗯，
1: 然后才能够赚得多，
0: 嗯，
1: 就把房子拿去抵押什么的，
0: 嗯，
1: 我就觉得很风险很大哎，欸，万一亏了怎么办啊，
0: 嗯，我有一课啊，在教小孩投资之前我先上一课叫做风险
1: 啊，
0: 嗯，你知道有一本书就是非常有名的，就是说投资最重要的事，这个是书名，
1: 嗯，
0: 他这整本书就是在教我们说你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就叫做认识风险。
1: 对，说得好，说得好。
0: 啊，所以我有一课就是讲说，一只松鼠它存了一大堆的松果，它要把这些松果存到哪一个猫头鹰所经营的树洞里面去，那就1、2、3号猫头鹰分别用不同的方式话术在招揽。
1: 嗯，

0: 有些比较像定存，有些像保单，
1: 嗯，
0: 然后有些就是那个高利贷那一种，就是骗人的洞。
1: 是，
0: 然后这只松鼠呢，它第一年它存错洞了，就钱呢全部被卷款而逃，它冬天都没有东西吃，然后要跟邻居借松果来吃。
1: 是
0: 啊，这个就是刚刚梁慧讲的、啊，你杠杆开太大，你太轻信保证获利，
1: 嗯，
0: 太小看市场的风险。
1: 风险。
0: 对，甚至这样的心情，如果再推到更极致，容易遇到诈骗，
1: 对，
0: 因为你太急着要致富，
1: 对，
0: 哦，对，然后所以呢，下一个春天来的时候，这只小松鼠又有一个新的机会来选择猫头鹰的树洞，
1: 嗯，
0: 但是他发现哇，森林里开树洞的猫头鹰变得更多了，
1: 嗯，
0: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风险意识必须不断的随着市场的变化跟自己收入的变化要提升，
1: 是，
0: 嗯。
1: 的确如此哦，这个风险是很需要教导孩子的，
0: 啊、
1: 让孩子可以稳扎稳打的，
0: 是
1: 让孩子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孩子。
0: 是的，所以我的课程其实都是有顺序的。
1: 嗯嗯，因为现在现代的孩子，他们常会看到大人有时候手机逼
0: 付钱，对，
1: 逼付钱，哎，这个现象看起来就是这个数字哈，感觉上很抽象，但他钱就付了，
0: 嗯，
1: 这种看不见的钱，
0: 嗯，
1: 会不会造带来一些这种理财教育的一些盲点或者是危险？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理财教育一定要趁早，因为要在小孩子还在认知期、摸索期，就是在物质的那个对物质还很敏锐的那个时候，让他借由在课堂上面的教具认识货币的有价性，
1: 嗯，
0: 那你这样才他先建立了这些实体的观念，他才比较好想象那个虚拟的，
1: 对，
0: 虚拟的数位支付，
1: 他才懂啊，
0: 对，
1: 不然他根本没概念，
0: 对，
1: 哦，
0: 对，
1: 对，没有概念，他迷迷糊糊的就把手机的这个刷卡的，他就是大家讲他没有这个概念是危险的，
0: 对，对，这真的要从小及早开始教，因为像我自己朋友的小妹妹，就是非常小的孩子，她就会就是会操很简单的操作手机，结果就储值了一大堆不必要的一些游戏的代币，
1: 嗯，
0: 因为她对于她而言，她没有任何的感觉，她觉得她就是按确定而已，
1: 对，
0: 她不知道那个在刷卡，
1: 嗯，
0: 啊，然后因为现在手机的操作也都比较方便，所以如果没有很早的去建立小孩子这些都是叫做有价的概念的话，到后面会对于你花了多少钱是没有感觉的，
1: 嗯，
0: 那会比较难再拉回来。
1: 嗯，
0: 对。
1: 其实谈到这个金钱教育哦，其实我觉得父母的身教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个你在上这些小孩子的课的时候，大人在旁边可能要一起学嘛，哈。
0: 大人其实学的都比小孩子还要起劲，他都会一起举手回答问题了。对，
1: 有时候孩子也会看爸妈怎么花钱了，
0: 对啊，
1: 然后就会学着父母亲用钱的方式。
0: 对对，
1: 因为我有三个孩子啊，我的孩子都很大了啦，哈，就是都已经二三十岁了，那有的孩子也都结婚成家立业。我像我先生，我觉得他就蛮不错，他在从小他给孩子的这个金钱教育算是做得不错。那当然就是说最基本的那时候孩子们就是说要他们记账，就是说如果你要拿零用钱的话，你要记账，拿着你的记账本过来领你的零用钱，那爸爸就可以看他花钱花在什么地方，然后给他一些建议啊什么的，然后那孩子知道说每一笔钱都要记录，然后呢这个对孩子，所以我的孩子他们现在都会养成记账的习惯，而且他们对于这个每一笔钱怎么花，然后要用在哪里，就是他们有概念，就是说从小就是这个习惯，我觉得是蛮好的，然后他们也会发现天啊，我花这么多钱我都不知道。对，很有意思哦。然后我先生也鼓励孩子哦去打工嘛，所以我儿子国中毕业时候就去打工，他升高中那一年暑假去一个工厂，去一个那个玩具工厂，就是做包装，他们就是流水线啊，他就做 part time 做两个月，他就是在那边包装玩具什么的，那个领班很凶啊，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的，他实在很痛苦啊，然后可是他为了他已经做了，他不能白做，他要做满才能领钱嘛，所以他好不容易做了一两个月把他领到钱了，他跟爸爸讲说， 爸爸，你工作实在太辛苦了，我要请你吃饭。
0: 哇，
1: 对，而且他还跟我

0: 说妈妈，我要用功读书。他说我不想要30岁还在工厂工作。我说怎么啦？他说我们那边有人已经30几岁了，他还在做这个工作，赚的钱好辛苦哦。他说如果不读书的话，可能我没有办法做更好的工作，我就要做这种劳力的工作，而且赚钱赚得很辛苦这样。他就是有这个概
1: 他有
0: 念，
1: 这个发现，
0: 有这个
1: 对，
0: 发现，哎，我觉得蛮好的，
1: 我觉得蛮好的。
0: 就是说，就是我觉得这里算理财教育吗？不晓得，就是说，反正我现在就是希望我孩子能够去了解这个过程，
1: 这绝对是理财教育的第一课啊！就是说，我的线上课的第一课也是钱从哪里来，就是小狐狸的妈妈带着小狐狸去观察钱到底是从哪里赚来的。那我们没有要帮助孩子很快的决定他未来的志向，我以后要当什么，但是可以先开启他们的视野，就像你的孩子透过去打工，然后看见各种的生存的方式，那未来他对于他自己就会有自己的一个期望。
0: 对，我觉得蛮好的。我个人觉得对他影响是蛮大的。对啊，那当然，孩子在高中阶段的时候，他也去那个什么摩斯汉堡打工啊，他们就有工作流程 SOP，他就学会这个做事情要 SOP 啊什么，所以。他说：“哇，他们很严格啊，训练，然后你结账要说什么话，要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SOP 工作流程。他在高中阶段他就学到这个东西，所以他自己也会建立他自己这种所谓的做事情的一个工作流程。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像孩子他其实不同阶段他有不同学习，就是他如果说早一点接触到，比方说他并不是进到社会之后才开始，他可能在学生阶段他有一点机会，他有空闲，他去做一些这个工作，因为他不去打工，他也是玩电动啊。我现在就说你不打工，你就是玩电动啊，去打工你还可以赚钱啊。他想想也是有道理，他就所以很有意思了。好，那。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跟听众朋友继续聊了。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小管家儿童理财的创办人陈亮君老师，他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儿童理财的课程哦。他本身自己他们也公司也开设了哦，叫做星域有限公司，他们也开设很多这方面的儿童理财的课程，有实体的课程，有线上的课程哦。如果呢，对于这个理财儿童理财课程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呢，就是去网站上去找嘛，哈，
1: 在
0: 小
1: 脸
0: 管
1: 书上，
0: 在脸书上面有这个小管家理财，
1: 儿
0: 小
1: 童
0: 管
1: 理，
0: 家儿童理财的这个脸书粉丝页啊，也可以上去参考。那我想最后的话呢，有没有什么核心的建议要给爸爸妈妈的？
1: 给爸妈核心建议就是，别因为孩子太小而觉得他现在还不需要学，其实应该是趁早，趁早那个建立观念，并且建立对金钱责任感，还有对于计划的这件事情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不管你家在哪里，在台北市可以参加实体，在外县市也可以参加线上，因为我们都有办法透过孩子能够方便吸收学习的方式，让他们在乐趣的里面去体验理财这件事情。
0: 是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陈亮君老师，小管家儿童理财的陈亮君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
1: 谢谢梁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介绍的是儿童理财哦。其实这个学问可大着，不光儿童，大人也需要理财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过得丰富、游刃有余哦，就要学会怎么样管理我们的金钱啊。梁慧祝福您，那我们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多久没有打电话问候父母或长辈了呢？好，想到的话，我们不妨抽个空，打个电话，问候问候哦。朋友，您家中有长辈跟你们住在一起吗？或者是长辈会定期来你们家小住一阵呢？而你和你的家人是如何跟长辈相处的呢？而这个长辈，他的感受是宾至如归。

自在惬意，还是觉得很受限，处处受拘束，而晚辈也没有给他好脸色、好口气呢？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

父亲年纪大了，走路都要扶着墙。结果，他曾经触摸过的地方的墙壁都变色了，他的指纹也印在墙上。我的妻子看到这一幕，对我尖叫。我反过来对父亲大喊大叫，对他粗鲁的说话，建议他走路的时候不要碰墙壁。他看起来很受伤，我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但并没有对他说什么话。从此，父亲走路的时候就不再扶着墙壁。然后有一天他就倒下了，卧床不起，隔没多久就离开了我们。我心中充满了愧疚，永远也无法忘记他的表情，也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粗鲁无礼，以致不久之后父亲的过世。一段时间过后，我们想把房子重新粉刷一下。当油漆工来的时候，我的儿子很崇拜他的祖父，不允许油漆工清理父亲的指纹，也不让油漆工粉刷这片区域。化工师傅向他保证不会除去祖父的指纹手印，而是在这些标记周围画上美丽的圆圈，并加上一个独特的设计。哇哦，完工的墙面画工精细，别具创意。从此以后，这些独特的设计成为我们房子的一部分，每个来参观我们家的人都十分欣赏，赞不绝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变老了，现在我也需要墙壁的支撑才能行走。有一天走路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对父亲说的那句话，于是尝试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行走。儿子看见了，立刻过来让我扶着墙走路，担心我不扶着会跌倒。我的大女儿立刻上前，亲切地让我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我几乎开始无声地哭泣，因为如果我为父亲做同样的事情，他会活得更久。我的孙女带着我一起走，让我坐在沙发上，然后她拿出她的图画给我看。她的老师很欣赏她的画，并给了她极好的评价。墙上的草图是我父亲的手印。老师的评论是这样的：希望每个孩子都用同样的方式

来爱长辈。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大哭，请求已经不在人世的父亲的原谅。

人还没老，不懂得老来的需求，不能同理年老的父母，只用当下年轻力壮的自己的角度建议或责难他们，空留悔恨。这故事带给我们极深的反思。因此，当今日你还有年老的父母可以服侍，应当谨记，父母老了，不要责难他们，大小便失禁，弄脏衣服，他们也曾为你擦拭端尿，不要怪他们弯腰驼背，脚步迟缓，他们也曾扶着你直起腰杆，蹒跚学步。不要嫌弃他们把饭菜与口水留在衣服上，他们也曾如此给你喂过饭。上帝的话这样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而孝敬父母就意味着对父母孝顺、敬爱、尊重、听从、关心、供养、看顾。我们会随着时间而变老，当我们在对待父母的同时，也在教导我们的孩子同样的道理。无论孝敬与否，都是活生生的身教。祝福您成为儿女的最佳典范。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青少年的叛逆，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八节。他的父母看见他，觉得很惊异。他的母亲对他说，孩子，为什么你这样待我们？你父亲和我非常着急，到处找你呢。路加在叙述十二岁耶稣的故事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即使美满的家庭，也免不了有和孩子起冲突的时候。现在，这十二岁大的孩子要和父母一起上耶路撒冷去参加逾越节。当父母和其他朝圣者往家乡的方向走的时候，耶稣却留在耶路撒冷。三天后，他们终于在圣殿中找到了他，并发现他正和一群学者在一起。这三天来，他们满心恐惧并自责没有看顾好自己的儿子，但耶稣回答的方式绝对没有给父母带来安慰，反而再度伤害他们。为什么找我？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的家里吗？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九节。耶稣的父母不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他们看到的是儿子陌生的一面，他并不属于他们，他要走自己的路，一条他们无法理解的路，他属于他天上的父亲，而且他听这位父亲的话比听他们的还多。亲子间永远都能互相了解的那种理想家庭根本不存在。路加所描绘的圣家庭让我们看到，在上帝眼中，即使有冲突的家庭也是蒙受祝福的。当上帝的拯救出现在这个分裂中的家庭时，它就是受祝福的家庭。家是孕育孩子生长的温暖摇篮，使他能发现自己对世界的使命。孩子会每天成长，逐渐成熟，可是当他们长大时，就要走自己的路，这对父母而言通常是一件痛苦的事。他们必须像玛利亚一样退一步，给孩子自由。母亲不了解儿子的时候，他的责任就是去承受，直到儿子发展成上帝所设计的那个样貌为止。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恐惧的醒察。请你用一点时间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大的小的，一个还是两个，或者什么都没有，向主献上你的感恩。

回顾这一天，问上帝说：主，在我的思想、言语、行为或是无所作为中，恐惧扮演了什么角色？除非获得这问题的答案，我将不罢休。这个时候，请你静默

你认出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了吗？如果有，请你聚焦在此。你害怕什么？就大声地向主说出来。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不断地往深处发掘，试图找到真正恐惧与害怕的事物。当我发现某个事物让我喘不过气，难以把它大声说出来的时候，我便能知道那就是它了。现在，鼓足勇气，把这个恐惧大声向主说出来，然后放开你的心，跟主谈论这件事。

亲爱的主，求你赐给我有勇气来展望明天。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生来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的故事这个单元，我们要来认识一位作曲家，是一位德国的作曲家，在浪漫派，在音乐的历史分派当中，他是属于浪漫派的作曲家。那他是在音乐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一位作曲家，是他会写文章。好，这位作曲家是舒曼。会写文章的作曲家不多，会写文章的音乐家不多，就是这个学音乐的不一定都很会写文章，但是舒曼是所有这些作曲家当中很会写文章的一位，不是之一啦，可是他的确是在历史当中，音乐史当中

中重要的一位写这个评论的音乐评论的音乐家，他自己又会作曲啊。那么他是出生在1810年，过世在1856年啊，所以一生46岁。哎，真的，在那个时代，前面的这么几百年当中，很少有人能够活到80-90岁哈。在人类历史里面最早的时候，在圣经里面的人物都可以活到几百岁哈。后来人类的这个寿命就没有那么长了哈，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哎，结果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寿命又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哈。可是以前是农耕社会，这个人老了也没关系，这个家庭很重要，所以没有照顾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的照顾问题非常的大，然后年轻的又不生小孩，不像以前生养众多，对不对啊？圣经里面都说生养众多，所以人在圣经时代啊，或者早期远古时代，人就是正常的生养，然后寿命又长，到后来慢慢的反而是文明更发达，寿命更短啊。那么现在呢，是科技发达，寿命延长，但是我们开始不生育了，所以人类的历史究竟怎么写下去？突然有一点点这感慨啊。那么舒曼46岁，前面我们介绍过的作曲家，比如说贝多芬57岁哈，肖邦39岁，这个莫扎特36岁，舒伯特35岁，我的天哪。所以各位觉得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哈。好，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位作曲家舒曼46岁，1810年出生，1856年过世哈，是德国的作曲家。他主要的乐器会的是钢琴，他原本呢是想要成为钢琴家哈，可是呢因为他的家庭环境比较好，算是小康偏富裕，也 没有太有钱，但是是算小康蛮不错的哈。比起很多作曲家来说，这个都是蛮穷的哈。可是舒曼算是生在比较小康的家庭里面，属于中产阶级，那个时代也开始有中产阶级，否则的话你看像这个巴哈就是宫廷嘛哈，宫廷乐师，那么他的父亲也是哈，在宫廷里面当乐师，那么贝多芬也是哈，贝多芬的爸爸是宫廷里面的小提琴家嘛哈，莫扎特也是在宫廷里面吃饭，他的爸爸哈，所以就都拿着皇帝的薪水嘛，那就so 了哈。那后来慢慢时代的发展演进，就开始有了中产阶级，那么就大家的平等就比较好一点，就不会一直只有这个皇宫贵族跟一般的工人阶级这样子哈，所以状况开始有些改变。那么舒曼就家庭比较状况好，所以呢父母亲本来是希望他去读法律啊，这个在前面的

几位音乐家，我一路介绍到现在以后，比较头一次出现是，希望孩子去读法律的父母啊。那而且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做音乐家是比较没饭吃的，其实现在也是。到后面以后，到浪漫时期以后，不过我们前面介绍帕格尼尼啦、李斯特啊这些，就靠着自己的这个努力哈、偶像级巨星嘛，我们曾经介绍过，所以他就靠着自己的作品，靠着自己的演奏会，就也可以很有钱哈、可是比如说我们介绍的肖邦就又没那么好啊，那舒曼呢就前头好，儿时啊就儿童时代的这个父母亲的家境是不错的啊，可是后来呢希望他去做念法律做律师，在那个时代里面律师也是很棒的，很有钱的，很有地位的这个职业、可是他没有兴趣、最后还是觉得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所以他就去学了钢琴、拜师。可是呢好景不长，他的右手的手指这个不 OK， 怎么练都练不好。有他稍微有一点点先天的条件不是那么 OK， 所以他很想当钢琴家，拼命的练啊。有这么一说，就是他自己去发明了这个机器啊，把右手的手指头几个指头绑起来吊起来，然后专门去练它不轮转的那几根手指头啊。结果这么一练，本来就已经是不够 OK 的手越练越糟，最后就真的就坏了于是他就不能成为钢琴家。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认识了他的未婚妻，他的未婚妻是他钢琴老师的女儿啊。他花了很大的一个功夫才把老师的女儿娶回家啊。这个老师不看好这个学生，所以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他。所以他的人生在前半生这个儿时的时候不错，家境很好，那么可是后来呢就决定还是要选择一个不赚钱的行业，之后就一路开始就往下走下去了那么好不容易说服了老师把他的女儿嫁给他，他的太太非常有名，他的太太也是一位作曲家跟钢琴家。在那个时代，女生能做钢琴家跟作曲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哈。舒曼的夫人叫做克拉拉舒曼。那么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故事是当时很有名的爱情故事，浪漫时代这个重要的这个婚姻啊，重要的夫妇舒曼夫妇是历史当中非常有名的一对啊。那么两个人感情也都非常的好啊。那么可是舒曼的太太克拉拉舒曼反而其实到后来其实应该是说，一开始舒曼学钢琴的时候，为什么他的老师不愿意女儿嫁给他，就是因为他觉得老师觉得他

他的女儿弹得比他好，所以舒曼就不是一个钢琴一个技巧很好的钢琴演奏家，不像肖邦自己就是个钢琴家，李斯特更不要说，对不对？钢琴偶像哈，那么肖邦是钢琴诗人嘛哈，所以到了舒曼的这个贝多芬自己也是钢琴家哈，贝多芬也是很会演奏钢琴的，所以贝多芬的演奏会的时候都把钢琴给那个弦都给弹断了哈，所以贝多芬的演奏技巧也是了不得的不得了的哈。好，莫扎特自己也是很会弹琴的哈，也是很厉害的演奏家，到了舒曼真是，哎。他很惋惜自己不能成为钢琴家哈，原本先天条件就不是很 OK，他的手，右手就是有一些些问题，所以呢，这个还是学了钢琴哈，那么拜师了，然后又爱上老师的女儿，结果老师的女儿也真是厉害，弹得比他好啊，所以。后来他也真的很想争气，拼命的练，想尽办法的练，最后把手给练坏了，他就死了这条心，就专心去作曲啊。所以基本上他的作品呢，是这个钢琴作品是不错的哈，评价是好的。那另外呢，就是他也很喜欢文学，所以他也写了很多的连篇歌曲哈，所以艺术歌曲也是他拿手的。那再有就是他非常这个有名的作品里面，就是他写了4首交响曲哈，所以大概我会分享给各位的作品，就是他的艺术歌曲。他的交响曲，还有他的钢琴作品不过呢，这个也不要小看他的太太哈，克拉拉舒曼也有写曲子啊，所以呢，基本上在历史上很可惜，因为女生总是被贬义总是被看低，所以克拉拉的作品就。不是有这么多人去关注他那我考虑一下，应该也要给各位听听看克拉拉舒曼的作品那么舒曼，如果你说他是写艺术歌曲的话，他还不如舒伯特虽然也写了不少，而且他的那个艺术歌曲都是跟克拉拉结婚之后他们是1840年结婚，所以是在他30岁的时候娶了他老师的女儿。那么，结婚之后，那个这个文学，这个诗性大发所以看到诗作就极度有感浓情蜜意在当中，那么就为这些诗，不是他自己写的诗，是别人写的诗，然后就谱曲。不过他的诗歌的作品呢，就是比较有名的，就是一套叫做《诗人之恋》在他结婚第二年谱曲的，所以就不如舒伯特这么多的艺术歌曲。都是朗朗上口大家都是传颂很久。可是舒曼的艺术歌曲是所有学声乐的人的这些学声乐艺术歌曲的人是必定要学的曲目那么这个德国艺术歌曲里面，舒曼、舒伯特绝对是两大号的人物。好，所以大概就是，然后他有一些零星的，乐器的重奏、室内乐的作品那他晚年的时候呢，就精神状态不好，所以他是有精神疾病。到后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
就完全不能工作啊，所以舒曼大概是小时儿童时候富裕，然后结婚之后慢慢走下坡，加上他比较这个个性上面比较又是也是跟肖邦很像，很内向哈，所以呢，就这个后来就忧郁症啊这些，就精神状态不好，最后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精神病的这个疗养院里面住了2-3年的时间，那么就病逝在这个疗养院里面哈。所以一生这个46年的时间里面起起伏伏，不过他的这个因为身体的关系，我相信身体不好的人，所以会影响到他的整个生命力啊。那也就这样子，在他后半生的时候就进出医院哈，所以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30岁左右的时候爆发哈，手坏了之后就拼命的创作，同时他自己也成为音乐杂志的评论家，写乐评哈。所以在浪漫乐派的时候，作曲家不断的出现哈，不像巴洛克时期只有那几位哈，巴哈、维瓦蒂啊，这个这样子2-3位，然后到古典时期就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哈，到了浪漫时期后，到处都是有名的作曲家，所以这也让舒曼真的是到处可以听音乐会，然后不断的写乐评哈，在杂志社里面做乐评音乐杂志的总编辑哈，然后写乐评哈。那么音乐评论这件事情，从舒曼开始，在音乐历史当中建立了地位。那么所有的演奏家从此开始都要看乐评家的脸色哈。当然，很多的作曲家、演奏家根本不理会哈，或者是根本看不起乐评家哈。可是舒曼把乐评这个音乐评论这个工作，做乐评的地位哈提升起来。所以，这也是他对西洋音乐历史里面很重要的贡献啊。那么，到后面呢，他生病了，身体不好了。另外一位作曲家出现，那位就是勃拉姆斯。那么，克拉拉·舒曼认识了勃拉姆斯啊。那么，这个之中，就有另外的故事产生了，这个我们到后面的节目的时候，我们再慢慢来聊，好不好？那么今天我想节目，我们就先从他钢琴作品开始欣赏啊。那么我想从他的第一号作品开始介绍，让各位来欣赏、聆听这个 Number One 作品。对我个人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我的毕业就是大学毕业的毕业考、毕业演奏会，这是我的浪漫派。我们那个时候规定，每一个时代要有一个作品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巴哈的作品。那么一定要有一个古典时期的作品，我弹的是莫扎特。那么在浪漫时期要有一个代表的作品，我选的就是舒曼的作品第一号。这个第一号的作品叫做《阿贝格变奏曲》啊，《阿贝格变奏曲》，这是他所有钢琴作品里面，也是他所有创作当中的第一个作品，这是他20岁的时候的创作的。
为什么叫阿贝格

它的原文这个阿贝格这个字是 A B E，然后 G G，G G 哈，真的就是 A B C D F G A B C D E F G 那个 G 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一个人名吗？不是哈，它是利用五个音啊，A 呢在音符里面是拉哈，音名是 A，唱名是拉哈，然后呢，第二个音它用的是 B，在音名是 B，唱名是 C。所以第一个音是拉，第二个音是 C，然后第三个音呢是 E，唱名是 E，A B C D E 的那个 E，可是对不起，音名是 E，然后唱名是 Mi 啊，所以是哆瑞咪那个 Mi 啊，那所以就是拉 C Mi 啊，然后后面两个音呢是 G。音名是 G，唱名是 so 啊，所以是 so so，所以呢，它是由 la si mi so so 这五个音来发展成一个旋律作为主题，然后呢，开始写，后面就不断的把这个主题再去做变化。这个叫变奏曲哈，variation 哈，所以这首曲子是阿贝格变奏曲，阿贝格，然后是 variation，variation 是 variations，这个我会在这个礼拜二的节目里面介绍变奏曲这个。作曲的形式啊，乐曲的形式，那个时候再说。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哦。我是生了乳癌以后吃了抗癌的药，我的手指就坏了。我跟舒曼一样，可是他是天生那个手就没有那么好，可是我原来是好的。我只有一个缺点，是我手很小。所以肖邦很多的曲子我都不能弹，李斯特根本想都不用想。然后其他的作曲家的作品，我最能弹的就是莫扎特。那么老师选了这首曲子当我的毕业演奏会的曲目代表，浪漫派的作品我现在听这个这次做节目，然后选了这首曲子以后，我再听，我没有忘记听可是因为生病以后，我就不太敢去听我曾经弹过的作品，也不是真的完全不听是每一次听到。我弹过的作品，我就会有点难过，因为我现在的手不能弹这么复杂的曲子了。然后这一次做节目，在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心里的感触蛮多的，因为不可思议，我当时真的能弹完这首曲子，太厉害了。好，我们来听这首阿贝格变奏曲。我选的版本是艾森巴哈这位钢琴家所演奏的版本，我们来听听看，20岁的舒曼所写的第一首曲子《阿贝格变奏曲》。

舒曼的作品第一号钢琴作品《阿贝格变奏曲》。哈，当年我弹的时候，差不多这个速度哈。那么，艾森巴哈也是我在学琴的时候常常会采用作范本的一位钢琴家。很多人录这首曲子哈，但是速度都不一样啊。那么，艾森巴哈的速度差不多就是我当年能弹的那个速度，很接近啊。那么，所以那这是艾森巴哈1966年的录音哈，蛮早的。他现在还在哦，他现在是指挥家哈，对，指挥乐团，所以比较不常看到他演奏钢琴了。可是他原来是钢琴家。那他弹的很多的作品，都是我常常会去听的一些范本哈，所以很精彩吧？这首曲子真的很精彩哈。好，然后呢，舒曼写了第二首作品，这首作品第二号哈，这个作品叫做《蝴蝶》哈，这个。一个应该是德文的，可是那个通常你去看那个曲名的时候，他还是用了这个，我们叫 Papillons 哈，哎，这到底是德文还是法文啊？我有一点点这个，Papillons 哈，我记得念 papillons，那个现在一下子我没有去那个查到底是德文还是怎么念起来，觉得像法文啊。这是他的作品第二号啊，OP two，那个是1831年的时候的作品，所以是21岁的时候写这个作品第二号。也是好漂亮啊！我练了大概前面的两三段啊，好漂亮！这真的就是那个蝴，它是，所以越到浪漫时期的作品哈，就是越有具象啊。

在古典时期或者是在之前文艺复兴啦、巴洛克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个具象的曲子的名字哈，所以我们叫做这个绝对音乐哈。那然后到了浪漫时期，就是标题音乐哈。那标题音乐就比较具象化一点哈。那你听这首曲子叫《蝴蝶》，就是真的很像蝴蝶飞的感觉哈。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我选择的这个钢琴家是这个。哎，我居然忘了，sorry，是那个，我选择的是那个，钢琴演奏家是这个肯普夫哈，中文翻成肯普夫，是 KEMPFF 哈，大部分的这个舒曼的钢琴作品，我都选择除了刚刚那一首那个阿贝格的那个变奏曲，我找不到肯普夫的演奏哈。那这个可是肯普夫是舒曼的钢琴作品里面的演奏的代表人物，他演奏的版本。演奏的舒曼的钢琴，这些作品是在学术界、音乐界是认为是代表的版本之一啊，所以我选择肯普夫这位德国的钢琴家的版本来给大家听。那么，我想时间的关系呢，这首曲子不短哈，所以。这个给各位听的时候，我想今天的节目就停在这一首这个《蝴蝶》这首曲子上面。那么，这是肯普夫的1967年时候的录音，我们来仔细听听看哈。那么，舒曼在写这首《蝴蝶》的时候，有文学性。他把音乐跟文学又做了很好的一些结合，也难怪哈，他会写这个乐评，他的文字叙述的能力成为当时的代表哈，这个爱念文学，难怪文字创作是会让当时觉得是很棒的，可是学音乐的人能够写作写得好的，真的不多哈。同时能够创作文学的，真的不多哈。所以这个舒曼在创作《蝴蝶》的这首曲子之后，他就是根据文学作品，他看到了文学作品，然后来创作那。挑出那个描写蝴蝶的那种感觉，然后用音符把它重新创作出来。好吧，我们就来听听肯普夫这位德国钢琴家，还是这样的原则，是德国的作曲家，我们就听德国钢琴家的演奏，来演奏舒曼的这首《蝴蝶》。那我们就在这个。漂亮的蝴蝶的音乐声当中，跟大家说拜拜，然后下个礼拜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来听舒曼其他的代表性的钢琴作品。谢谢大家的收听了，就跟大家说声拜拜喽。

拉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道主时刻节目主持人陈介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哦。今天再次的邀请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家庭医学部的卓明杰主治医师，他也是呢专门在安宁缓和医学来陪伴我们的这些要进入到安宁缓和的病人跟家属。当然要进入到这个部分之前呢就是有一些让病人家属可以选择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有关于呢预立缓和医疗，还有就是在这方面的医疗的諮商那我们先来跟这个我们卓明杰医师请他先来跟我们大家问声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我也是想问卓明杰医师当时除了有关于这个关心着安宁缓和的这些病人跟家属，那怎么有机会也在这样的一个预立医疗，也就是预立医嘱里面，能够来投入这样的工作呢？
1: 那我们之前上次讨论到所谓的安宁缓和，但就像

0: 在上一次最后提到的，安宁缓和的目标并不是结束这一切，而是反而是在生命的不管任何的阶段都体现选择的重要还有生命的重要。但是往往当我们到最后面这个阶段，我们已经来不及做这些预备，来不及做这些选择了。所以在这几年，其实是这是一个非常新年份的，在108年才正式上路，是有所谓的叫做病人自主权利法。那我之前常常跟人家说，它并不是病人结束生命或是病人放弃生命法，它是病人自主权利法。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大部分医师开立药物或是不开立药物，但病人可以自己做选择。所以病人他有几种权利，不知道大家可以想想看这是不是你都知道的呢？第一个，病人有知情权，他有知道自己疾病的权利。所以当医师做了检查，医师做了治疗，他有义务要来告诉病人或是病家，如果病人不反对的话，也可以告诉病家说，你这次得到的疾病是什么，检查的结果是什么，有没有需要做治疗。所以第一个是每一位病人你都有知情的权利，第二个是有接受治疗的权利，只要是合理的治疗，病人没有人可以因为其他的原因来阻止你做这些该做的治疗。但是呢，第三个就比较多人没有想过，原来自己有这样的权利了。病人其实有拒绝治疗的权利，当这个治疗可能不会给我带来好处，甚至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治疗可能违反我本身的期待，甚至可能会反而造成我的损害，让我的生活品质下降的时候，病人在特殊的情况下，病人是有拒绝治疗的权利。所以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跟它所延伸出来的预立医疗，其实就是要贯彻我们可以为自己的人生来做主。
1: 好，那我们也是透过这个机会啊，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面对了一个疾病或者是在疾病之前，你可以事先的去想一想，当你遇到哪些的情况，那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好，或者是说哦，我就已经决定就是需要朝这个方向了，那我们也请卓医师来做这方面的说明，到底现在的预立医疗的部分，那它里面的内容还是由这一个你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你就可以事先来去想一想，如果不小心遇到了，那我将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呢？
0: 好，那我一样也先用一个故事来做开头。那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叫做王小明的女性的名字。这是其实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我也在踏入医疗以前，我以前也是不知道这个案例的。那王小明呢，他是在他高中的时候，在他上学的路上，他遭遇了一场车祸，最后他是存活下来了，但是却成为了植物人。所以这时候靠着医疗，包含像是鼻胃管灌食的这些管路，他让王小明后续持续了40几年的生命。但是这40年他都是完全躺在床上，不只是吃东西，连排便排尿都完全仰赖他人。甚至是到后来，他的父母就是照顾他的人已经离开了，但是王小明还是以这样的植物人的状态继续延迟这样的生命。所以预立医疗某一个方面来说，就是有一对某一些人来说，也许以这样子的状态延续生命并不是他所期待的。若是他能够选择，他会希望，我们会希望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延续我这个没有品质可能甚至的生命的历程。那只是当我们已经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帮自己做决定了。所以预立医疗的前面预立，就是在我还可以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候，我先留下这样子的记录，还有留下这样的内容。当某一天我无法为自己发声，甚至是无法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医疗团队能够按照我的本意来帮我做这些照护跟医疗的选择的决策。所以这是整个的大背景。好，那详细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像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它的第一个部分是所谓的维持生命的治疗。听起来有点笼统，他的意思是说，这些治疗在病人的这个阶段里面，他只能够继续

0: 去维持他的生命，他没有办法把他治愈。举例来说，像是一个失智症反复感染的患者，他反复的打抗生素，但他的失智症本身并不会好起来。或者是像一个癌症末期的病人，他可能反复的输血，反复的做化疗，甚至做到他已经没有那个体力，没有身体的状况，已经没有办法做更多的治疗的时候，这些治疗并没有办法带来好处。所以第一个部分是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身体不可能再恢复了的选择，就是所谓的维持生命的治疗。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像刚刚所提到的王小明的例子，他身体本身因为他很年轻，才17岁的时候就出意外，所以他的所有的器官都非常的完好，所以这时候光是有一个营养的管路就可以让他持续好多年的时间。所以第二个部分则是所谓的人工营养的给予，所以包含像是鼻胃管，甚至或者是像开刀在肠道在胃的部分放一个管子，就是我们所谓的罩口，透过这个方式给予营养，还有全静脉的营养注射，这些都是包含在人工营养与给予的这个部分。所以从选择上来说是可以做这两种类型的选择。
1: 那除了这两种类型还没有其他的部分呢？
0: 对，所以像刚刚有一直有提到的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合适做这样子的选择。举例来说，如果今天我因为肺炎或是我得了新冠，我住院去做给药物的治疗，这是完全合理的。这对我来说，这不叫维持生命的治疗，这是治愈我，让我可以好起来的方式。所以其实在做这些选择，它能够启动这些医疗决策，它是有特殊的条件。那以目前来说，就是有5种不同的临床条件，其中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所谓的末期的病人，像是癌症的末期啊，器官衰竭的末期，这些病人通常不管再怎么做治疗，他的预期的存活时间大概都不会超过3到6个月，所以这时候再反复做这些治疗，反而有可能会让病人已经很虚弱的身体更加的痛苦。所以第一个类型是末期的病人，那第二、第三、第四都比较特别一点点，其中一个就是像刚刚所提到的植物人的状态。所以当一个人他进到植物人的状态，而且确定他没有苏醒起来的机会的时候，他也没办法为自己做决定。所以若是他有预先签过预立医疗，那医师就可以照着他的选择来帮这位民众或是病人来做决定。另外两个则是末期的失智症，极重度的失智症，还有不可逆转的昏迷。所以以失智症来说，它的进展可能是缓慢的，但是等到有一天我退化到不能吃了，也许我不想要以这样子的用鼻胃管或者是开刀放一个管路的方式来维持我已经得了失智症的这个生命状态。那还有刚刚所提到的昏迷的状态，这就是前面1、2、3、4项的临床的状况。那第五种就比较特别了，第五种是目前政府有公告的几类型的特殊疾病，目前是有12种，基本上都是罕见疾病，其中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会像是渐冻症或是小脑萎缩症这一类型的疾病。这些疾病的特征是以目前的医疗水准，他们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好，而且在短短的一段几年之内，大概就会进展到需要插管、气切，或者是使用呼吸器、使用鼻胃管，或者是放一个胃罩口来维持这一类型病人的生命。那这些型的疾病通常是非常的，我们讲 suffering， 它是非常让人辛苦，甚至是非常让人感觉到痛苦的。所以并不是所有人签立的这个就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救了，而是只在这五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这些治疗对你对我没有再带来更大的好处的时候，我可以预先做出决定，到了这样的状况我要或是我不要接受这一些医疗的处置。
1: 那除了刚刚医生所说的是不是在后面的部分，其实除了医疗的处置也有的涉及到将来要用什么形式来举办哈。
0: 就是对，因为如果像我们进到刚刚的那几种疾病的状态，常常离

0: 生命的最终点其实是比较靠近的、
1: 嗯、
0: 所以其实在预立医疗我们重视的并不是说我要做或不做什么治疗，我们重视的其实是让病人可以做出他想做的选择、
1: 嗯、
0: 所以除了医疗的选择以外，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是很鼓励家人要一起出席，那可以讨论、嗯、那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接受后续的照护，甚至是当我结束地上的气息的时候，我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办理我后面的这一些仪式啊，或者是我的后事要怎么样来做处理。
1: 嗯嗯，也想要问哦，像我们在有关于这个预立医疗諮商，好，那听众朋友大概可以怎么样的来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諮商呢？嗯，还有他如果要去的话，那医生会建议他是带着哪些人进去呢？嗯，
0: 所以第一个是。大部分我们要做这个其实目标是要为自己做决定、
1: 嗯、
0: 所以其实在来之前第一个要问的是你要问自己、嗯、你要花时间跟自己对话，哎，到底我想要的是什么、
1: 嗯、
0: 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就交给医师来选择，那其实跟没有签署预立医疗是一模一样的状况、
1: 嗯、
0: 所以第一个我们是要问，那我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我出现了刚刚这几种的情况，我成为一位失智症患者，我成为了一位末期疾病的患者，我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走完我生命的后期的这一段路、
1: 嗯、
0: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自己想要或是不想要的是什么，那当然这时候在想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很多的疑问，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那一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这时候进行在签署预立医疗以前，它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就是一个諮商的过程，我们叫预立医疗的諮商、
1: 嗯、
0: 那英文叫做 ACP， 它是会有三位的医疗人员会来跟你做、
1: 嗯、
0: 花一段时间来理解你所签署的东西跟未来可能发生的每一个状况，和做了这些选择的勾选之后，后续到底实际上执行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諮商的过程，一方面是让参与的民众可以理解内容到底有什么意思、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能够厘清我心里的期待跟我签署出来的内容是不是相符合的、
1: 嗯、
0: 否则也许我心里的期待是希望舒适，但是可能我其实一签出来的不一定能够让我在那个状况下能够得到一个舒适的结果、
1: 嗯、
0: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有来有往，厘清很多的现在过去，甚至是厘清未来会发生什么样事情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这个諮商其实就是一个諮商，那也有人来理解之后，你可以选择我就不要签，我只是先理解，那未来我想签的时候再签，这也是可以。但是当我们做完这个諮商，符合了这个资格，我们确定你理解这个内容之后，你就可以签署出来的这份预立医疗最后就是会有法律效力的、
1: 嗯、
0: 那这个法律效力其实是保护两方面了、
1: 嗯、
0: 一部分是保护病人，因为这样子你所做出的决定就有法律的依据，未来遇到状况的时候，照顾你的医疗团队就需要按着你的想法来做照护。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保护医疗人员，因为对于医疗人员来说，其实法律有赋予我们就是能救能够照顾能够治疗，我们就要尽可能的尽我们所能，而我们所可以运用的资源来使病人恢复健康、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会遇到就是以现在的医疗的进步来说，维持病人的血压还有呼吸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1: 嗯嗯、
0: 但是就像很多的病房里面有非常多躺着的插着管甚至使用升压药的病人，维持他的生命气息并不难，但是这个病人这样子的生活形态是不是他想要或是他期待、
1: 嗯、
0: 那就是有一些讨论的空间。
1: 嗯，没有错。我们如果听众朋友你们真的是身边啊有一些手机啊，你们可以来去搜寻有关于这个预立医疗还有预立医疗諮商，然后更多的来明白这个部分。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因为后面我们也会继续的来去讨论到在签署这样的一个预立医嘱的过程，那事实上还需要留意哪一些的部分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邀请到台北荣总家庭医学部卓明杰医师，他在负责着安宁医疗缓和，也包括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于病人自主权利法，然后现在的所在执行的预立医嘱以及预立医疗諮商。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说，你想要来进行这一个预立医疗諮商，那可以邀请谁跟你一起进去呢？那有助于来完成这样的一个预立医嘱。那请卓医师来跟我们说明。
1: 那参加刚刚讲到参加预立医疗以前，第一个是你要问自己到底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但当开始要预约諮商的时间的时候，这时候就会遇到说，那谁要跟你一起来？那因为预立医疗所做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因为这些医疗的决策大概会决定我们后面一些生命形态的走向。所以其实以目前的法规来说，它是需要有一位二亲等的家属一起参与的。那当然它是并没有完全一定强制，举例来说，刚好没有二亲等的家属，或是家属在国外的时候，是也可以写切结书说我的家人真的没有办法来参与。但是原则上我们还是会希望你所爱的人跟爱你的人能够一起参与在这个整个讨论的过程。为什么呢？除了让他们知道到底我为自己做了什么决定以外，而是在于因为在实际执行层面上，我们除了自己做决定，我们也可以选择委任一位医疗委任代理人的。那什么是医疗委任代理人呢？我们刚刚讲到病人自主权利法是希望让病人的自主权，就是我做选择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但是当我不能做决定，或是我希望由其他更能为我做好的决定的人来帮我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预先指定一位甚至是数位的医疗委任代理人。所以他所代理的范围其实就是所有的医疗决策。到时候举例来说，我要开刀，他可以代替我来跟医疗团队接触，由医疗团队来向他解释开刀的各种选择，开刀不开刀的好处坏处，再由这位医疗委任代理人全权的代表我来帮我做出所有的决定。所以如果你有想要指定一位医疗委任代理人的话，他就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会代表你。所以这个医疗委任代理人，第一个是他要知道你想要什么或是不想要什么，第二个是他要具备足够的能力能够做出这些选择。所以如果有想要找医疗委任代理人，通常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像是我们的配偶

0: 女们，所以如果有要找医疗委任代理人，或是你有考虑还不知道要不要，那是需要让你所考虑的这些对象一起参与在整个諮商的过程，要让这个医疗委任代理人他也理解他所要承担的责任跟未来可能要做的选择是什么。
1: 我知道医疗委任代理人也有他的资格的限定嘛，
0: 是的，对。那因为这个刚刚提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甚至因为做或不做的某一些的医疗，有可能会决定我们生命会不会在不同的时间点走到生命的终点。所以呢，若是这位医疗委任代理人，他会因为你的死亡而得到益处，那我们就会开始考量，这个医疗委任代理人他真的是为了你的好处来帮你做出这些选择，他真的是按照你本人的意愿吗？还是他是为了他可以得到他个人的利益而做出后续的这些决策？所以举例来说，像我们的家人、配偶、父母、儿女，他们就不在这个限制里面，因为按照着我们的民法，在我们的关系建立的当下，他们本来就是我们合法的法定继承人，所以这些亲属是不包含在内的。但今天如果你找了一位朋友，那由他来当你的医疗委任代理人，如果你又要把你的，举例来说，意外保险保给这个人，或者是把遗产交给要给遗产赠予给他，那这时候就会遇到一个状况，是我们不知道这一个对象会不会是因为这些好处而后续做出一些可能不是出于你的利益而做出来的医疗的选择。所以举例来说，像是原本不是法定继承人的遗产受益人、器官受赠者、指定的器官受赠者，或者是其他会因为你的死亡而得到好处的对象，但由他们来当你医疗委任代理人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限制。
1: 对。那我们也会知道说，在临床上有的人就会担心说，那他已经在这个健保卡上注记了，但是真的是发生了，然后自己还有点意识清楚，他可不可以就改变呢？
0: 所以这个他并不是一个一试定终身的，第一个是随时他都可以来做更改，然后原则上在你还健康的时候是以书面更改为例。那当然如果这时候我人已经在医院，已经好紧急了，医生已经拿着管子在那边问你要不要做的时候，那回到我们最源头，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是保障你的权利，所以只要你还可以表达，你还清楚，你还有清楚的意识，那一定是按照你本人的意愿。所以即便这时候你所做出来的选择可能跟你预先所签署好的不一样，但当然还是以你本人的意愿为主。那每一次要在启动这个预立医疗，医师去看，护理师医疗团队去看这个你所写的内容，他们真的要开始执行前，只要你本人还清醒，一定会跟本人来做确定。所以这比较像是一份保险或是保障，什么时候真的会用到它而不管你呢？就是像刚刚几个状况，你真的已经不能讲话了，或是已经失智症退化也没办法做出选择了，所以这时候医师不能问你本人，所以你预先所签署好的就能够让医疗人员知道该怎么样帮你进行后续的照护。
1: 那我想也是要问主医师说，在你面对这样的一个前来进行这个预立医疗諮商，那有没有遇到哪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呢？
0: 比较或者说比较困难进行的是，像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要具备足够的能力才能够做出抉择，那这样子如果我的家人甚至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已经有失智症了，他还能够帮自己做决定吗？他其实是没有一定不行的。在失智症的比较前期，可能只是健忘或者是反应比较慢，所以这时候在諮商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会评估这一位长者到底他能不能做有意思的表达。所以如果他实际上还是能够简单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即便是有轻度失智症的患者，他还是可以来完成这个有法律效力的预立医疗。但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疗人员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确认这位长者他到底有没有判断的能力。那另外一部分则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是一些已经正在本身已经有一个疾病的患者，像是癌症的患者来签署预立医疗，或者是一些罕见疾病像是渐冻症的患者来签署预立医疗。那对于这类型的患者

0: 者，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有了一个未来可能会进展成为符合这些临床情况的诊断的疾病、嗯、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更深入的来讨论，依照你现在的状况到底后续怎么做选择会对你是最符合你的想法的，然后就会讨论到很多更细节的部分。
1: 嗯，
0: 那另外一方面有时候也是会遇到重听或者是听不到的长者来、
1: 嗯、
0: 所以那个也确实是在諮商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尽医疗人员我们所能，我们所有的技巧或者是我们有的器械，我们有的各种的工具来尽量让来参与諮商的不管是长者还是年轻人能够理解到底做出的选择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1: 嗯，我觉得在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设立哦，其实我是非常的高兴的，否则在还没有这些法这样的一个立定之前、啊、哇，真的看到好多的这个家属啊，不论在加护病房的门口还是在那个其他的病房的门口，光是要讨论要不要气切插管鼻胃管，或者是啊要不要侧管、
0: 嗯
1: 哦、要不要进安宁，要不要器官捐赠，哇，真的是光是在那边讨论就吵成一团，然后我觉得就觉得我们的医疗人员好无辜哦、
0: 嗯、
1: 也不知道该听谁的、
0: 哦、我们有蛮多的来签署的民众、
1: 嗯、
0: 常常是自己家里就是曾经有一个久病躺在床上卧床的家属、
1: 嗯嗯、
0: 他们实际上看到了在没办法为自己做选择的情况下、
1: 嗯、
0: 所承受的这些辛苦，所以他们希望能够为自己做决定、
1: 嗯、
0: 那当然这一部分就是希望为自己做决定，不想要以某一些他们觉得没有尊严的方式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路、
1: 嗯、
0: 他其实有没有遇过一部分的民众他其实是很贴心的、
1: 嗯、
0: 因为他可能自己做过帮自己的父母做过决定，他知道这个压力真的是太大了，因为如果病人没有做决定那谁能够帮他做决定呢？通常医生、
1: 嗯、
0: 医疗团队就是会找最近的家属、
1: 嗯、
0: 所以当他自己知道这个决定是如此的艰难，即便你心里知道这么做可能是对病人好，但是那里面所承受的情感上的压力跟负担、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有一部分的民众来，其实他是希望不要未来把这些压力跟责任转嫁给自己所爱的家人、
1: 嗯、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安排哦也特别好的原因哦，主要就是可能以我过去的经验，有时候忙碌于工作啊，忙碌于啊其他的家庭的生活啊，忽略了这个医疗的这一个部分，所以就会对于叫做什么是 DNR 所以什么是啊气切鼻胃管，甚至包括刚刚有提到这个安宁缓和之前哦，那个病人要做这个人工血管，
0: 嗯，
1: 那事实上也许对医护人员来说，这些都是啊天天在听的事情。可是对于一个家庭有人这样的得到了这个重症啊，哇，对于这样的一些医学的名词啊、治疗的方式啊、选择都还搞不清楚，
0: 真的是一团乱。
1: 好，所以啊，我也想问说，像是在这样的预立医疗的諮商里面，好，那也是不是对于有些前来的啊，他是不是也都会一一的来询问这一些？
0: 其实这是一个很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点，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病人有知情的权利，
1: 嗯，
0: 但对医疗人员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他们最日常生活我讲一句话所有人都知道的事，但对非医疗的民众来说全部都是像天书一样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何况是在意外发生的当下所有人都急成一团，这时候医师噼里啪啦的讲了一大堆，
1: 对，
0: 光是发生这个意外或是发生这个疾病就已经让人心已经慌掉了、
1: 嗯、
0: 这时候医生在抛出一大堆医疗的术语，很多的数字好处跟坏处、
1: 嗯、
0: 常常会让我们不管是病人或是家人，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冷静甚至是仔细思考全面的状况下做出决定、
1: 嗯、
0: 所以其实还是回到预立医疗，就是希望是在我仔细思量考量我的价值观，我希望得到或是我不希望得到的事情之后，我预先来为自己的后面做安排、
1: 嗯、
0: 否则像我曾经遇过有一位家属，他们家人都已经觉得他们已经签好 DNR、啊、DNR 其实就是所谓的拒绝急救的安宁缓和条例的签署、
1: 嗯、
0: 就是希望在呼吸心跳有危急的状况之下不要插管不要急救不要电击压胸这些、
1: 嗯嗯、
0: 病人其实早就讲好了他也签署好了、
1: 嗯、
0: 但是当病人

0: 被送到急诊室的当下状况非常的危急，急诊室的医师也因为他们需要救人，所以他也很紧急，赶快问家属说之前签过这个哦，你们确定都不救吗？都不救可能之后就会他就会直接离开哦。那这时候家属就开始天人交战，那到底真的不救吗？虽然他知道自己的家人已经签署好，后来他就也很急，他就说好那就救。那结果那时候病人就被插管了，那结果后来这位病人是一直都没有办法脱离呼吸器，就一直插管着。那但是病人有醒过来，但病人醒过来的时候他就一直哭说我不是说不要我不想，他是一个长者，他就一直哭说我不想要这样，我不是说好不要这样子做嘛。所以其实后来那位家属是非常自责，因为他其实事先先生也说过了，那甚至连传统的比较老式的 DNR 都已经签署好了，但是当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他家属就动摇了。而在我们传统的这份 DNR 家属也是可以来帮忙做签署的，但是呢在病人自主权利法就只有病人的意见能够达到完全的执行，所以不论是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的儿女，即便他拿着你所有的证件，他们是不能够代替你来改变你的这些决策的。
1: 是，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也是在于哦，家属在这部分要跟家人道别的本身没有好好的预备。我总觉得这个还长得很，或者是觉得说这个应该不会如何，可是事情一发生乃是在于那个情感真的就无法当下就说哇就割舍了。
0: 所以为什么刚刚前面提到会邀请家人们都一起来参加，是因为先让家人知道到底真正彼此的期待是什么，或者彼此的选择是什么，能够都有一个预备。
1: 对，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来沉淀我们的心，你也去想一想你预备好了吗？好，那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你的家人在这个部分也有预备好了吗？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那我们再次的邀请到台北荣总有关于呢负责在安宁缓和还有育龄医疗，包括他的专长也是老人学啊，我们也就是邀请卓明杰主治医师，那在我们的节目这一段呢，也帮我们理清有关于一些的迷失啊，比如说呢，有人就是送到这一个急诊室里面了，然后医生就跟他讲说，你有助剂不用 DNA 哦，哈，那甚至有提到说，哇，你现在的家人昏迷指数是多少？那有关于提到有关于 DNA。到底要不要这样的就是不实心就是不实施急救扶输术，或者是他的昏迷指数。那面对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外行的这些的家属，该怎么样的来去听这一些医疗的术语呢？那也包括我们讲到安宁缓和啦，育龄医疗啦，那有没有遇到一些的民众真的虽然签了，但是还是我有很多的担心害怕的。那我们就请卓医师根据他的临床经验来一一的来跟我们说明哈。
1: 那先讲到关于民众可能对于签署或是不签署可能会有一些误解的部分，那通常我会问民众几个问题。假设你第一个问题是假设你今天签署了育龄医疗，请问今天你因为感冒到一般的诊所去看诊，医师看到你的健保卡里面注记了预立医疗，请问会不会因为这样医师就不开感冒药给你呢？那答案，这个是最初阶的题目，答案是不会。所以意思是说签署了预立医疗并不会影响到我们任何一般的就医的权利，不论是不舒服的一个急症还是一个慢性病的照护，这是最初阶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今天我们很健康的可以四处的活动，我也签署了预立医疗，那当我走在马路上，我突然昏倒倒在地上，路人也帮你叫了救护车，救护车的急救人员来了，他看到你的健保卡里面有注记预立医疗，请问这时候救护车的医疗人员会不会把你送到医院的急诊室去做相关的治疗跟处理呢？那有些民众就会说不确定。那答案是会，所以并不等于签署了不管是 DNA 或是预立医疗就放弃，就不会有人来帮你做紧急的处理跟急救。还是在意外发生当下，我们不知道你身体发生什么事情，有可能昏倒只是因为低血糖打个点滴一看就醒过来完全恢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你签署了预立医疗，紧急的处理还有检查治疗还是会做，除非这些检查的结果告诉我们身体的状况已经符合了预立医疗的这五种已经不会好也不会逆转的情况，这时候你因为不清楚你预先所签署好的预立医疗，就能够让医疗成员医疗团队的成员知道你想要怎么样接受后续的照护。所以第二个问题其实是说不会说因为签了这个就没有人救，出了意外没有人管你。那第三个也是我预告很多的民众会有的疑问是，我今天签署了预立医疗，所以我不想要做一些会让我不舒服的处置，那我因为不舒服来到医院，医院会不会把你赶出去不处理呢？那答案是不会。那所以虽然我不想要，我可能不想放别位管，我可能不想要做这些会让我更难受的处置，但是我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不舒服，可能有疼痛可能会呼吸喘，所以这时候其实是会有另外一个团队介入，就是所谓的缓和治疗的团队，或者是说在某些医院是安宁缓和的团队。所以我们预先签署的这些预立医疗它并不包

0: 包含可以让我舒服一些，可以缓解我症状的治疗。所以即便你签署的预立医疗不要插管或是不要做某一些的处置，安宁缓和的团队还是可以帮你进行症状的控制，让我在现在这个疾病的阶段还是可以得到一段的稳定，甚至是达到症状的完全的舒缓。所以这大概是来我遇到几个民众常会遇到的。那另外一个则是在于医疗专业知识跟的传递的一些中间的沟通的落差。
1: 对，
0: 举例来说，医师口中的好，就是我这个病会好一点，跟病人或是病家所期待的好，有的时候是会有一个相当大程度的落差。
1: 嗯，
0: 举例来说，医师的好可能是在所有的研究报告上说，用了这个药可以延长这个癌症的患者多3个月的寿命。
1: 嗯，
0: 好，所以在医生看来确实是好，因为他活得更久了。
1: 嗯，
0: 可是这时候可能医师没有说出口的就是，这3个月的延长的时间是以什么样的生活品质，什么样的状态，
1: 嗯，
0: 来延续这3个月。但是一般我们病人或是家属所期待的好，当然是我可以舒服一点啊，或者是我甚至我可以站起来走路，我可以不用再躺在床上，我可以变得更加的强壮，不再那么的虚弱。所以当家属的这个想象跟医师的想象中间有一个落差，即便两个都是好，但可能医师所做的这个处置就不是病人或是病人家属所期待的。那甚至医师所解释的很多医疗的术语，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种不同的情况，它其实是有很多医疗专业去做判定怎么样可以符合的一些知识。但是当一般我们非医疗的民众在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情况下，常常就会觉得一头雾水。所以这也回到为什么预立医疗它要花一段时间聚集来签署的人跟甚至是他的家人，
1: 嗯，
0: 我们全部人一起坐下来做一个讨论，就是在于这些知识并不是本身就内建在我们里面的，或者是我甚至完全不明白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甚至是因为像刚刚讲的，每一个人有本身有不同的身体的状况，所以对他来说是这样，但对我来说可能不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签署预立医疗就签署，前面还要有一个諮商的时间。所以这个諮商的时间其实才是能够帮助我们做到我们想要的决定的基准，不是只是做决定，而是在你知道做了什么样决定而且完全的了解的情况下，我才做出后面的决定。
1: 我觉得在这个预立医疗諮商的部分啊，其实可以解决每一个家庭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也就是当一个病人住在病房当中，然后明明知道他就是得到重症，那家属呢在这当中其实他就很难在这个时候来去提到那家人到后面你有没有什么交代啊，你的遗产啊，你的丧礼啊等等，其实对家属来说好难好难开口哦。所以呢我们也鼓励听众朋友，不如在健康的时候透过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场合，大家的就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部分的一些要需要交代或者是需要厘清，还是你觉得你希望后面可以做怎么样的好的安排。我也真的觉得在这个预立医疗諮商里面啊，是可以帮助整个家庭面对在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那也可以能够来明白，当事人也可以在这当中也可以就是不论是刚所谓提到的预立医疗或者有人说预立医嘱，也可以想想那你的遗嘱是什么呢，这些都可以谈。那刚刚我特别为什么要强调有关于这个昏迷指数啊，因为很多时候都哇匆忙忙送到急诊，那个医护人员就开始讲昏迷指数啊多少，那可不可以请医师来讲一讲那昏迷指数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低跟高，那低的部分我们要怎么面对，高的部分当然就知道它清醒的程度比较多，那还是要由你来透过你的专业来去说明。
0: 那昏迷

0: 指数它其实有一点像是我今天说我的体温的高和低、嗯、意思是说体温低跟体温高它所呈现的其实是它没办法呈现背后的问题是什么。举例来说，这个病人可能因为中风而出现了意识的变化、嗯、所以陷入了昏迷、嗯、好，那就昏迷指数，以台湾我们最常见的这个昏迷指数，它是一个3分到15分的一个量表、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医师说哦，昏迷指数3分，在医疗所有的医疗成员听到就是说哇，这是最不好的那一种、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在民众的耳朵听起来就说哎、欸，还有3分，没有0分， 还可以但其实这个台湾，以台湾常用的这个昏迷指数、
1: 嗯、
0: 它的最基本的分数就是3分、
1: 嗯、
0: 所以当我们讲到一个病人的昏迷指数是3分，基本上就是指他的中枢神经，他的大脑系统基本上是完全失去活动跟运作的能力，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处在一个大脑神经完全没有在运作的基本的状况下。
1: 是，
0: 那确实在某一些的情境下，经过用药或是治疗，昏迷指数是可以恢复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还是要取决于造成这个病人的昏迷指数从好变到不好、
1: 嗯、
0: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1: 嗯、
0: 那只是以单纯以我一个医疗人员的立场来说，确实因为我们在医院医疗人员之间彼此沟通的非常习惯，所以有的时候随口讲出来的可能部分的医疗人员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对在听的民众来说它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即便有一些医师跟病人甚至病人家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解释、
1: 嗯、
0: 但是从头到尾他一点都没有听懂，一点都没有吸收进去、
1: 嗯、
0: 所以这也确实是尤其是我们专业分工的越细，有的时候在解释上就很容易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1: 嗯、
0: 那以我自己来说，因为刚刚建轩也有提到、
1: 嗯、
0: 我有家庭医学的专业，我还有高龄医学跟安宁缓和的专业、
1: 嗯、
0: 我很喜欢老人家，我也很常跟老人家相处，所以对于长者来说其实很多的解释方式并不是我们有一般的对话他们就可以那么快速的理解，甚至我们需要把整个对话尽量的简化，一个句子不能有太多的转折啊、
1: 嗯、
0: 太多的、主词动词可能就只能有一个或是两个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贯彻，怎么贯彻病人自主权利法，刚刚讲到要有知情权，所以其实知情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是怎么样透过举例来说一个諮商的过程，或是到底医师在临床上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听的民众能够真的知道现在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嗯，我觉得在这一个沟通说明的部分哦，也是要去判定对方
0: 有没有理解、
1: 对，有没有理解、嗯、真的我曾经在临床上，然后就有位年轻的医师，哇，他讲解的非常认真，可是好多好多的都是用英文、
0: 啊、是
1: 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也就不免就说啊，医生你能不能够用国语啊讲得更具体，然后让这个我们的家属、哦、能够来了解。好，那我想就还有提到一个部分哦，我也很谢谢卓医师哦，像我妈妈的部分，我也不想说哇，她在这个部分长期住在这个 RCW 病房了，好，那呈现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有符合这个医疗就是安宁缓和的条件。好，那我那时候也真的是拿着我妈妈的病例病灾就是给卓医师看，我觉得我蛮感动的，就是说的确我们要从小医院要转到这样的一家大医院的时候，那也会担心说哇，如果真的把他送到急诊室的人会不会不清楚啊，马上又开始做一些急诊室的一些的本来的流程。哎，但是当时这个卓医师又做了一件事情解决了我这方面的担心，那我也请卓医师来说明他做了什么事情呢，让我后来放心的就把妈妈他这样的一个肺炎，那也符合安宁缓和的这样的一个这样条件，然后把他送到急诊室。
0: 那某方面来说，其实觉得这是说的，这其实在书上教科书上都会说我们要有好的医病沟通。
1: 嗯，
0: 那其实在比较传统的医疗关系上会比较像是医师说病人听、
1: 嗯、
0: 那医师可能不一定会真正知道 除了我们抽血

0: 或者是检查做出来的异常，我们希望去把它矫正以外，我们不一定能够听到病人或是病人家属的心声。
1: 嗯，
0: 但是在现在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改进这一点呢，就是医病沟通不只是医生讲，而是病人和病人家属到底他们心里的想要是什么，或是他们的困难是什么。
1: 嗯，
0: 那也不是说单方面的接收，而是能够有一个互动的过程。
1: 嗯，
0: 那当时发生的状况是因为因为我相信也不能算是一般的民众了，因为其实有看过非常多在医院当中的状况。那有的时候不要说病人家属看到自己的家人这样的状况会很心疼，其实以我们自己有时候看到有一些病人在生命的后期，就是好像不好也不坏，好像没有那么差但也好不起来的时候，而身体发生了很多的不适，像是其他的这些身体的不适，有时候连医疗人员看了都会非常的心疼。
1: 是，
0: 那其实当时几个当然是一个是足够的医疗的病例，让我们知道即便没有看到病人本人，到底这位病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另外的就是以家属的观察，到底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甚至是这位病人如果他能够表达他自己的期待会是什么。那老实说并不是每一个病人或是病家的医疗决策都是各式各样的，有时候不是那么的容易做。那那一次我是也真的很我也是充满着感恩，因为确实中间充满着许多的不确定性。但是不只是我们跟家属之间的沟通，其实也还有医疗跟医疗不同职类不同单位之间的沟通。
1: 是，
0: 就是传统有一些医疗，我们讲医疗的常规就像是一个反射，发生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做这件事情，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要做这些事情。所以比较多的也是一些比较细节，在到急诊的时候，急诊的医师除了他们反射性的一些急救的处置之外，当内部的沟通有好，知道病人的状况跟病家的期待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中间流程的转介，跟直接按照病人的状况去做真正合适的后续的处置。
1: 是是，对，因为我其实为什么会提出这些乃是因为妈妈有两次都送到急诊室，但是她的状况就是那个针就是很难来去抽到那个血，所以就这样几次我都觉得哇，如果我是我妈妈一定觉得好痛哦。好，在更何况她又是一个在一个无法自愈的情况之下，好，那也呈现这样的植物人的状态，有必要再进入到急诊再接受这一些的常规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处置嘛。所以我很谢谢这个卓医师啊，哇，他就是写了一张单子，然后也让打个电话给我们的急诊室的这样的医师沟通之后，我们就不做这一些，直接就是能够转入到安宁病房。好，所以也免了这一道让妈妈受这些皮肉之苦啊。所以
0: 我觉得刚刚讲到这个抽血，那我邀请各位听众，那你们应该相对如果你低头看一看自己的血管，你的血管应该是会蛮清楚的。但是这是我们一般身体健康相对健康的人。所以当很多衰落的长者，甚至是一些疾病已经非常多年不可逆转不会好的病人身上，他们的血管常常状况并不好。所以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抽血就是一个例行的事情，我走到那边抽血，好，我回家。但是对于这些患者来说，常常光是抽血可能抽个五六针都还没有找到，手上全部都是淤青。然后病人如果能表达，有些都已经哭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在某一些的情况之下，对于健康人觉得理所当然的处理，对于这一类型特别虚弱或是脆弱的病人来说，光是治疗跟检查本身可能就是一件让他很折磨很受苦的事情。所以我想这是非常大非常不同的差异，就是在我们生命不同的阶段，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理所当然的。
1: 我想在节目的最后就是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如果你不愿意有一些的医疗做在你的身上， 啊，同样的你也要处啊，有相同的这样的感受来去体贴你生病的家人啊，让我们能够用心啊，能够来贴着他的心，也能够来明白这样的过程对他是不是好的。当然我们也要用我们的心来去贴近医疗人员的心，在这么的忙碌，许许多多要去处理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沟通能不能

能够好好的善终，也用让我们的家属对于这个部分也不再增加啊多余的愧疚感。好，那也让我们的医护人员在这当中尽了他们专业的职分，好，以至于彼此三方都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安慰，好的结果。节目到这边，要祝福大家在未来的一周好好的把握时光，也能够在倒数时刻的这个概念当中也好好的预备自己将来能不能善终。好，再次谢谢我们的卓医师。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EW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大家在上一集有听到我介绍这个阿棉姐，也就是新北市举光义消防宣分队的分队长许成敏阿棉姐。那她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她自己担任这个义消，我觉得听起来是很快乐的故事，
3: 是，
2: 对，很快乐。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很高兴，同样邀请到阿棉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3: 好，娱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可是上一集呢，我怕大家听这些故事会觉得不过瘾，所以我今天呢又请了一位来宾哦，可以也来谈一谈他的故事，因为每个人加入的初衷都是不相同的。那今天请来另外一位贵宾呢，是新北市举光义消消防防宣分队的小队长徐凤淑。
4: 娱乐好，
2: 凤淑姐，
4: 对，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对，就是阿棉姐跟凤淑姐，今天很高兴你们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记得阿棉姐上一集谈到就是你的五星级啊，
3: 是，
2: 因为我对这个就很好奇。你看人家的那个饭店有五星级，表示服务非常好。
3: 是，
2: 那你的五星是爱心的星。
3: 对，我们也可以讲爱心的心，嗯，也可以讲我们是五星级饭店的心，
2: 都可以，
3: 其实都可以。是，
2: 上次就是谈到五星级嘛，
3: 是是，没有错。
2: 那上次就是还谈到这个学习心，
3: 是，
2: 第一心是什么心？
3: 欢喜心，
2: 欢喜心，复习一下。
3: 对，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当志工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哈，就是拥有欢喜心啊，嗯，学习心的态度，还有同理心、爱心、耐心。
2: 哦，同理心、爱心跟耐心，
3: 是，
2: 所以是这五星，
3: 是，没有错。那你肯定哈，有做到到位，你肯定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快乐宣导员。
2: 对，为什么要有同理心？可以理解，
3: 是，
2: 可是爱心跟耐心怎么说呢？
3: 其实应该是讲我们应该是讲说，这五星里面的首要就是你要有一个，你的初衷就是要有非常欢喜，
2: 嗯，
3: 的欢喜心嘛。那其实为什么要为这个欢喜心为前提呢？因为我们当志工其实是在你行有余力之下嘛。
2: 对，
3: 然后你而且你是自愿。
2: 对，
3: 有没有人逼迫你来参加这个志工？
2: 也没有啊，
3: 绝对是没有的。所以你肯定抱有一个非常的欢喜心的一个初衷。
2: 是，
3: 你有这样的一个初衷，那肯定未来你就可以面临各种的一个挑战。
2: 对，
3: 因为你在当志工当中，很多的人事物，
2: 嗯，
3: 可能你会遇见一些的一个瓶颈。
2: 是，
3: 那当你有这个欢喜心，随时提醒自己，咱是欢喜来做的。
2: 对，
3: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面对它，处理它，所以你就会接续有后面的你必须具备的同理心。

0: 是、
1: 然后你相对你要很有爱心跟耐心、哦、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其实我们在除了这个欢喜心为初衷基本的之外啦、嗯、其实刚你谈到的就是说哎。那个学习心跟同理心这个部分、嗯、那
0: 因为要学很多新的东西嘛，
1: 是啊是啊，对
0: 对，
1: 没有错，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应该讲经验啊、嗯、我觉得我的学习我是从做中学，
0: 做中学，
1: 从做里面我来这一个学习、嗯、那当然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常常提醒我自己，那也会提醒我的好姐妹哦、嗯，我们就是说我们在推动当这个志工的服务的前提啊、嗯、有非常重要的三项，一定大家要先时刻的提醒自己哈、哦。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量力而为。
0: 好、哦、量力而为。
1: 欸、就像人说的，那要先够巴肚再够。台语啊，娱乐听得懂吗？
0: 听得懂。
1: 台语有一句话叫先够巴肚再够福州，对吧？好、哦哦、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家里先顾好、
0: 哦、
1: 那有余力之下、
0: 嗯哼哼
1: 哦、那家里先弄宽了后、嗯、啊那边做志工再来个做志工、嗯、哼哼，所以这是叫量力为，
0: 对，量力而为。
1: 那大概就一个要随缘布施、
0: 嗯哼哼
1: 哦、就是说当你有勤务啊、有勤务的时候有机会了、
0: 嗯
1: 哦、你要随时把握这个缘分、
0: 嗯、
1: 然后去做一个布施、嗯、那最重要一个就是说你还要能够持之以恒、
0: 哦
1: 哦、不轻言的
0: 不轻言放弃
1: 、啊、
0: 不要遇到一点挫折
1: 就说我不做了，
0: 对
1: 啊，或者
0: 就太任性，
1: 对对，就是说要有这样的这个前提之下，那有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那我们再从每一次的一个访视也好，宣导也好、哦嗯、或者任何的一个宣导讲座也好，其实我们可以一次一次的，你在宣导之后你就可以随时来检视你自己、
0: 嗯、
1: 哎，今天的民众的反应啊，
0: 嗯哼哼，
1: 欸、民众给你的反应，你宣导完民众跟你这当中的一个互动、
0: 嗯、
1: 反应也好，或者这整场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掌控也好、
0: 嗯、
1: 你在都可以透过事后，你可以透过你宣导完或者讲座完来去检视、嗯欸、是不是下次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0: 哦，是是
1: 欸、如果你有这样的去检视，那是不是从做中学你就不断的怎么样
0: 学习新的东西，
1: 不断的
0: 得到，
1: 对，不断自己也成长，
0: 充实自己，
1: 对对，就自己也不断的一个成长，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学习心里面，嗯、我觉得从做中学哦是非常重要，
0: 嗯哼哼，
1: 对。那有时候啊，这边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有时候我们在曾经也在访视宣导当中，也有碰过一些民众，有时候民众会访问我们，那有时候我们也是在做中学嘛，
0: 对，
1: 就像娱乐上次
0: 会有答不出来吗？
1: 会咧，像上次哎，
0: 灭火器的事情，
1: 上次娱乐你问我这个灭火器的事情，哎，我也觉得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中学，嗯、我们是志工，然后不会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嗯、哼哼，我们不会去乱答，那我们会适当的回去哦，会跟民众讲哦，你问的这个问题是非常深奥的，
0: 嗯、
1: 哦，我们回去要去请教我们的长官，然后再跟他做一个
0: 回复
1: 、
0: 嗯。
1: 那其实这件事情哦，要讲的一个小小故事，其实也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我也才知道哦，原来不是所有的事情民众都认为都是消防队在管、
0: oh.
1: 哦、那这个小故事是有一次访视当中啊，嗯、那这个访视户的从二楼到三楼四楼五楼整个其实逃生通道的梯间都堆积了很多的杂物、
0: wow.
1: 甚至四楼到五楼它是做一个铁门上锁
0: 哦，
1: 好，那当然我们房市里面这个邻居，
0: 对，
1: 邻居就说他们沟通无效嘛，要那这米是恁消防队管的吗？哎、欸，那时候哎、欸，大家其实社会大众都会一直以为，其实阻碍通道什么或者这一类是消防队管的、欸，
0: 好像不是哦，
1: 不是，
0: 对啊，我记得不是。
1: 对，那因为我们房市的时候，有时候是分两组，
0: 嗯嗯，
1: 有时候是警消同仁刚好在另外一组，
0: 是是，
1: 那当下我们就说哦，你问的这个很深奥，我们一定要求证、
0: 嗯、
1: 那也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回去确实的求证哦。我印象当中是公务局，但是也怕有误嘛，所以我们在跟这个受访的民众在讲、嗯、如果这个问题很深

0: 等好我回去再一次的确认、因为我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会说我回去再确认，
1: 是是，
0: 在他有留电话嘛，再跟他请他，那但是前提之下我还是会跟他讲说，其实有一句话叫远亲不如近邻嘛，
1: 是啊，
0: 如果邻居当中有碰到像这样的状况，我们还是优先的建议民众就是说先进行沟通、因为沟通好那大家还是都好邻居，
1: 是，
0: 那如果真的是沟通不了，我们再找再下下策啦、因为这民众弄沟通不好要向谁检举啦，他说你消防队要来负责啊好，原来这不是啦，
1: 这不是、
0: 对，所以每一次的做当中其实真的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个 我们自己、不管是民众
1: 有点教学相长，
0: 是
1: 对对
0: 是没有错没有错，是，对，所以这在我觉得学习心就是 我的经验值里面告诉我，我觉得就是从做中学这一个 是其一的一个很重要的哈。当然除了这个做中学之外啦，其实我们消防局也定期的办理这些的复宣的专业训练，
1: 是，
0: 对，会定期的办理这些哈、那也提供了很多的线上的一些管道让我们去学习。记得上一有跟娱乐你聊过吗、就其实消防局提供很多的一个线上的管道，包含就是说我们的新北的防灾手册，听众朋友可以去点选哦，
1: 对，直接网络上就可以看
0: 到，是，还有我们的花儿面那还有
1: 新北花儿面的脸书啦，
0: 对都有一些譬如配合，有时候像现在是清明节，
1: 是、
0: 譬如说例如四月份是清明节，他就也会常常放一些相关的
1: 讯息在上面。
0: 那还有一个要鼓励大家一定要去点选，就是我们消防局的 YouTube 的频道
1: 消防局还有 YouTube 频道，
0: 对这个频道也提供了很多的一个影片对，所以当然就是说除了我们做中学跟这个这个消防局提供这些的一个专业训练，然后那当然我们自己啦，我也喜欢看书，所以我自己也会不断的去有机会就会去怎么样，就去看看一些专家学者的这些的一个
1: 相关的书籍，
0: 有关防灾相关的书籍哦，譬如说我们的林静煌老师的活着离开这一本哦，就像我们的我的居家宝典一样
1: 哦，真的，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蔡宗翰教官的，就是打火歌打火，对我其实很多的，
1: 所以这也是有一本书叫打火歌哦，
0: 对，你只要打火歌哈、打火歌，那你就是突然就会很多，
1: 歌是哥哥的歌还是唱歌的歌？
0: 因为蔡宗翰教官他是消防员嘛，所以他的那个书名就叫《打火歌三十堂的求生术》其实这两本书都是我的学习
1: 葵花宝典，
0: 对，真的，然后我们就放在我们家的随手取得的地方，那随时我要找资料做简报其实都是从这两本书当中，然后看了，其实也就是就像一个二十四小时的老师一样，
1: 是
0: 随时来翻阅啦，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领域透过这除了这样的一个学习，也可以透过。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个好姐妹，我们也常常会藉由彼此在聊天当中彼此交流，
1: 是
0: 交流这个，像我跟凤鼠也一样像刚刚只是做个剪映时间，我们也可以聊很多可以透过这样子聊当中然后
1: 就互相学习，
0: 就来互相学习，
1: 然后也互相复习，
0: 对那除了就是说做中学之外，其实像这几年我也走遍了大概全国，大概有近16个县市，就是说邀请到这些县市，那跟这些县市虽然有一些是有城乡的差距，
1: 是，
0: 但是从我分享当中，那姐妹也会回馈，那其实这除了我分享新北的经验跟他们交流之外，这当中其实相对的，姐妹也会回馈一些当地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学习到，
1: 对，而且我发现这些尝试我觉得这应该叫做尝试，也不能就是应该一般人就要知道了。那 好像阿绵姐连。

0: 连你的孙子你也都才中班，也都很会，对不对？
1: 是，
2: 对，很认真教，
0: 很认真教，他们也很认真学。
1: 其实就是寓教于乐的模式啦。
0: 对啊，可是这个很重要，因为对小朋友来说，很多都还是小朋友返回去教爸爸妈妈。
1: 对，他还会跟老师讲我阿嬷是怎么教的。我阿嬷说，那个火灾的时候不一定要逃哦。对，就是说他回来也会跟，其实你不要小看他小孩，
0: 是
1: 他做起那个，除了跟我分享学校老师今天只要教到跟防灾有关，他回来进门那一刹那一定先跟我聊，然后也很喜欢哦，想到阿嬷我来做，我们可以再来做演练吗？
0: 真的
1: 第一次爬行，不要说他是中班，一个2岁的妹妹都会跟着做。
0: 哇，
1: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做得到。
0: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好。那阿绵姐跟凤淑姐是因为在同样举光分队认识的吗？
1: 凤淑姐应该是我介绍她，
0: 介绍她进来。
2: 对，
1: 在印象当中，就是在她还没有当副宣我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很优秀的一个好姐妹啦，所以有这种好事，当然第一个优先会想到他。
0: 是，那凤淑姐是当初上一集阿绵姐有讲过她为什么，因为他们家旁边失火嘛，所以她就发现这个防灾的重要性。那凤淑姐是怎么会想要加入？因为志工有很多种嘛，医院志工，然后导护志工，这种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可是怎么会想到要来参加这个消防志工呢？
2: 刚阿绵姐她就有提到，其实我们在做复宣之前我们就认识了啦，
1: 是
2: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在这个陈绵姐就是我们分队长他们大楼的管委会上班。对，那个时候因为其实在那边工作蛮多年，所以我跟陈绵姐基本上是就是一个住户跟我们一个管委会员工的关系这样子。
0: 所以以前就认识了。
2: 对，应该那个时候是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所谓一个世代轮替的关系吧，可能会需要一些比较年轻的储备的队员，所以那个时候陈绵姐就问我说要不要加入这个叫防宣嘛。
0: 对，
1: 是，
2: 其实压根从头到尾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对，没有像一般说我参加志工是有什么志愿啊还是有什么，没有，很纯粹。对，很纯粹，就是就是住户告诉我说不错哦，那就一起来加入。因为那个时候就等于说下班我们就是一个上班族嘛，下班觉得没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忙，所以好像还可以做这个志工这样子。我没有参加过别的志工。
0: 就是唯一参加这个防宣的志工。
2: 对，没有
0: 真的。
2: 对，
0: 那你这样做多久了？
2: 12-13年有。
1: 有
0: 这么久了。
2: 12-13年。对，有。
0: 那你当时就是等于是人家介绍进来的嘛。
2: 对，陈绵姐介绍的。
0: 对，可是你已经做了10多年，一定是有你自己的心得，你应该是喜欢这一个志工的行列吧，你才会待这么久。
2: 对，应该是这样说。因为如果听别的朋友在说这个志工好像都是好像你不需要去受什么训练，感觉不用受什么训练好像就可以可能去柜台啊，就是给人家引导一下，做什么样的服务之类的。可是我进去之后才发现真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开始进去训练好像要整整两天的这个初级的训练，然后后面还有将近4天还是6天的一个专业的训练。
1: 对，
2: 就完全没有想到说当一个志工还需要这么认真去上课，多久没上课。
1: 对，
0: 真的耶。我们都会觉得说哇，我已经离开学校很久了。所以刚刚阿绵姐说学习心真的很重要。
1: 对，
2: 因为除了说当然你要，因为其实我们是做一个防宣宣导，这个还没有认真去，刚踏进去当然不懂，可是后来就是你经过这些初级的训练或是后面的专训之后，你就会了解说其实你是需要透过这个宣导，如果台语就是说你要出一支嘴去跟人说。对吧？这说的东西

0: 的就重要呀。
1: 对啊，
2: 对，
0: 就是说，嗯，我们宁愿可以说真的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1: 嗯嗯 嗯, 嗯，
0: 哦，不可以说我们总说是这样说对的。
1: 嗯，
0: 对。
1: 嗯，
0: 而不是说说我们知道的，
1: 是，
0: 对，
1: 是
0: 这个非常重要。
1: 对，
0: 对，
1: 那到目前为止十多年嘛，
0: 嗯，
1: 您觉得这一个志工的工作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0: 当我们是一个很纯粹的上班族，或者是说，嗯，我没有接触过别的志工，
1: 嗯，
0: 我也没有当过志工，那接触之后，我才觉得说，嗯，有一个印象蛮深的。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骑楼的纵火，
1: 嗯嗯，
0: 骑楼的纵火案，那一栋楼梯就是可能一个年轻人吧，爱玩了，
1: 嗯，
0: 可能就随手用卫生纸就点燃了骑楼的机车，
1: 哦，哎呦，
0: 那他们楼下的机车一整排就烧掉了。那你知道公寓就是只要楼下一着火，它那个烟囱效应就整个直冲到楼上。
1: 对对，
0: 那个时候我们去做灾后防事，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去当然效果最好，
1: 嗯，
0: 因为住户他有很多话想要跟你讲。对，他会觉得说哦，怎么会这样啊？可是我印象很深，就是我首先到一个四楼，
1: 嗯，
0: 对，进去就除了门外面，因为楼梯间当然整个就是黑的，
1: 对，
0: 而且那个墙面的油漆还会冒泡泡，因为那个温度非常的
1: 高,、
0: 哎，高了，对。可是我上到四楼的时候，除了大门之外，就它有阳台那个地方有点熏黑哦，
1: 嗯，
0: 对。那我进去，其实他们家是就是完好的
1: 哦。
0: 基本上
1: 没有，
0: 对，
1: 受影响，
0: 没有太多，就是好像被烟熏到的感觉。
1: 嗯嗯嗯，
0: 可是相对他们对面楼下的三楼，你进去你就觉得哇，那个画面真是太可怕了。
1: 嗯，
0: 对，所以说
1: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啊？
0: 对，好，我们一般的民众，你想说啊，都白白讲一句推
1: 啊，
0: 为什么这个差别是这么大？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在宣导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推这个所谓的关门的重要性，
1: 哦，
0: 对。应该这个部分，因为要楼梯这个烟囱效应一上来，
1: 嗯，
0: 其实关不关门这个就差很多了。
1: 哦，
0: 对，其实像刚刚陈绵姐她在讲说她孙子有没有就跟
2: 对
0: 跟老师
2: 说，对，
0: 跟老师说火灾不一定要逃，
2: 是，
0: 因为学校或是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火灾发生我就一定要往外跑，
2: 是，
0: 对，就很害怕。
1: 对，
0: 可是其实当下就是真的四楼那个住户他们是前面的门跟落地窗完全就是关着，他们就是靠着警消，
1: 哦，
0: 后来警消来的时候他们从后门离开，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对面那个三楼有可能就是说真的就是火灾就很想跑，
1: 嗯，
0: 对，
1: 所以就开门，
0: 对，那当然其实当下他自己应该是很 shock 啦，
1: 嗯，
0: 就不知道说这样子一个开门的动作就让整个房子几乎就是毁掉了。
1: 哇，
0: 对，所以说其实如果说借由我们在台上，或者是说甚至我们进到社区，
1: 嗯，
0: 可以跟民众我们不知道哪一点会打到他，
1: 嗯嗯嗯，
0: 不知道，
1: 嗯，
0: 对，只要我们说的哪一句他听进去了，
1: 嗯，
0: 他也愿意去做，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我们做防宣的一个成就感，
1: 嗯，
0: 对，
1: 嗯嗯，
0: 应该就是这样子，
1: 嗯，所以等于是说这个工作我现在连用听的我都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你好像是救人一命的一种工作。
2: 对,
1: 对，就是这个志工，就说可能我们引导别人去往哪边走啊，或者 这也是，
0: 对，
1: 这也是一种那个，可是问题是当你拯救一个人生命的时候，那个感受跟意义是大大不相同的。
2: 对,
0: 对,
2: 对，
0: 没有错，没有错，
2: 就像种子撒出去了哪一天，
1: 对，
2: 还有那个，所以我们就觉得就是其实宣导的工作就其实就像于乐玲刚刚讲，
1: 嗯，
2: 就是在救，
1: 对啊，就是救人，
2: 就是在救人命一样。
1: 对啊，你等于是保障某种程度，就是他如果有受到这个宣导，他也听进去，
2: 是
1: 等于是保障他的生命跟他的财产，
0: 他也愿意去做改变。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1: 嗯，
0: 其实有时候这个是一个改变，救了他自己，也不一定说是我们的说法改变他，
1: 嗯，
0: 是他自己改变他自己的。
1: 嗯嗯，
0: 对，
2: 是。
1: 那凤淑姐，你在从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刚开始会有挫折吗？
0: 挫折，
1: 譬如说如果你们去访视啊或会被拒绝吗？或是 有过什么样的挫折是你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不可能都真的那么快乐吧？
2: 是啊，是是。
0: 不会不会，当然没，不管说是工作或是志工都一样啦。

0: 都不会完全都是乐的一面，
1: 对啊，
0: 一样也是有苦。不过我觉得说所谓的挫折，因为我自己工作经验的关系，所以这个部分对我来讲是还好，只是说相对于，因为我们除了说因为我是小队长，那我们姐妹也有，你就知道这个志工队有各式各样的女生啊，对，当然每一个人在面对这个所谓，其实应该讲起来加护跟所谓这个比较大型的宣导，其实它还是有点差别的啦，
1: 不一样。
0: 那有一些人他真的很会觉得，有些姐妹蛮面对这个加护啊，你要进去很难，就是叩门的那一刻，对，叩门的那一刻，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好像里长啊还有警消或者是警察同仁，
2: 是
0: 刚开始好像没有他们在配合，
2: 是是，
0: 对，
2: 早期是没有，
0: 对，早期是没有的，
2: 是，
0: 那后来就是早期没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完完全全就完全要靠我们的力量，就去跟说服民众来说，而且早期就是说这个宣导的部分也没有那么白热化，那个时候没那么多，对不对，所以民众基本上还不知道有我们的存在，
1: 对啊，
0: 对，所以你要叩门很难。不过刚刚提到因为工作经验的关系，所以我对叩门这个部分是比较有经验的，
1: 因为你在大楼的产品处
0: 对对对，
1: 一定要叩门，
0: 对对，我就非得叩门不可所以那个部分还好，可是真的对很多刚进来的姐妹来讲那是很难的事情，对，
1: 因为它就像一个推销员的感觉一样，
2: 是是，
1: 会自己觉得自己是推销员，
0: 对对对，所以
1: 怕被拒绝，那是一种心态，
0: 对对，所以出去如果说去一般的家户啊，其实通常我是还蛮急迫的，有时候我会跑第一个，因为我比较不怕，对，不怕不怕，而且有时候警消或者是说姐妹他们就会讲的有点像胆怯，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说啊，这个民众一定觉得我们来推销东西啦，还是做什么，可是就是我们自己搞清楚我们自己的立场之后，你去你就可以很坚定的，不管说他接不接受，开不开门，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觉得你他开门在跟你 touch 的第一刻，我觉得说你就知道自己是要来做什么，就很坚定而且很清楚告诉他说，我就是我就是这个橘光消防分队啊，那我们今天要来这边要就是做这个居家防事啊，最后以前这个最近啊陈明姐都教我们说我们是送
2: 平
0: 安，送平
2: 安，
0: 对对
2: 对
0: 这句话很有用，说实话，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说我们这个跟民众讲说啊，我们就是橘光消防分队，我们是志工哦，我们晚上呢就是来我们辖区的这个民众家里呢，就是帮你们看看这个用火用电有没有没有注意到的啊，或者是说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再多提醒一点，就是送平安来给你们啊。陈明姐这句话很好用，
2: 是啊，
0: 对，因为民众这样子接受度真的
1: 就会比较高，是不是，
0: 对 对,
2: 對，他听到送平安两个字，
0: 对，
2: 你接受了你就平安嘛，
1: 对啊，所以你看人还是很
2: 是，
1: 就说什么样的祝福人还是很希望受到祝福跟得到平安的，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对,
0: 对，那如果说一般大型的宣导的话，其实基本上因为民众很多，那民众他在现场他的需求我们也不一定了解，对，可是还是本着就是说我们知道的，那我们说对的知识给他们，对对。
1: 那你在这个就是受训的过程中有没有会不会觉得譬如说有些东西很难啊，或者因为我们一般人都，你看我因为没做过，然后我想到说今天如果我要加入防宣分队的话，我要学很多专业知识，
2: 你必须要先接受48小时的专业训练，
1: 对，
2: 是，
1: 而且我的想象中就会是那种什么 CPR 啊，或者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就是感觉就是会比一般的志工再难一点点，
0: 对
1: 对，那就是在这受训过程中会不会有些人他就会觉得好像很难，他就很想打退堂鼓之类的，还是说其实他整个课程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困难？
0: 当然上课来讲的话就是像我们当学生一样嘛，你认真听，那你的吸收当然
2: 是
0: 每个人吸收不太一样，
2: 对对对，
0: 可是呢就是说我们讲了我们就是宣导，所以宣导我想很多如果说真的要进来就是当我们防宣志工，有时候所谓上台这个部分真的是需要有点
1: 是，
0: 对，有点胆识，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因为曾经好像曾经曾经有姐妹会因为想要上台就快要想要退出，对，

0: 这个是很严重
1: 哦。
2: 结果都不是学这些很难，是我要上台，我怕吓到要退出。
1: 所以就像刚凤淑姐聊到的那个案例一样、嗯、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只要你拥有这个欢喜心啊、嗯、那就你要坚定你自己的意志，你是可以、嗯、可以帮助到人，是在不要小小看哦，就是说这一份宣导的小小的力量、嗯、如果今天透过宣导可以去改变哦别人错误的观念、嗯、就像我们一个很有名的品系教官常跟我们讲的哦、嗯、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别人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嗯、其实就像刚娱乐讲的，就是我们在救人命。
2: 对对，
1: 那这些你刚刚讲说呢，那为了有姐妹的确啦，但是在早期啦她会有压力嘛、嗯、
0: 对，
1: 所以我们都会跟姐妹讲，就是说其实我也常跟姐妹聊，就是说我们要当一个志工、嗯哦、除了我刚刚讲你必须要有一些基本 的一个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量入为出这些基本的条件之外，其实我们要保有欢喜心啊学习心、嗯、还有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同理心跟爱心，
2: 是
1: 其实这对自己对社会大众或者对我们的运用单位、嗯、其实这五心都是就是相辅相成的。
2: 对，真的
1: 一定是
2: 好像缺一不可啦，
1: 是缺一不可，是 对,
2: 对,
1: 对、哦、的确
2: 对。所以原来有人会用因为上台而、啊、而想要退出、啊、这个我真的没想到、
1: 他
0: 会哦，
1: 他说他比较他要上台哦，心中会扑扑跳。
0: 对
1: 啊，但是经过的时间的累积、嗯、其实现在其实多数的姐妹这个部分都可以
2: 克服，
1: 都可以去克服啦。对，
2: 真的太没想到了。
1: 是，
2: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来听听凤淑姐的故事，看看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小小的案例。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永保安康，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们今天很高兴又请到同样是阿绵姐还有举光义消防宣分队的小队长凤淑姐也来到我们当中。刚才凤淑姐跟我们分享了，特别是有一个我完全没想到，就是会想要打退堂鼓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不敢上台讲话。
1: 对，
0: 真的很特别。那凤淑姐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就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防宣的案例，或者是你曾经去拜访或是宣导的时候比较特别的事情。
1: 我先讲一下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八仙乐园。
0: 哦，我知道八仙城堡。
1: 那一次是应该是林金红林组长，
2: 是
1: 他有来跟就是我们分队来分享。
0: 嗯，
1: 我觉得那一次他在形容这个那个时候就是八仙水上乐园被火灼伤的逃难的那些女生，有一个女生到我们队上来分享。
2: 是，
1: 对，
0: 哦，
1: 我现在到现在我都还清清楚楚听她在描述她在从身上着火，到她去找到这个水源，那一段我现在讲起来心里都觉得很不舍，而且很酸。对，因为那个女生那个时候讲到当他们发现发生那个尘爆的时候，他身上着火，可是那个时候人很多，警消其实也进不来。
0: 对，
1: 因为现在想出去的人很多，那警消
0: 人太多了，
1: 对，那警消要进来也进不来，所以那个时候他自己身上着火了。我记得他就讲，他说他身上着火的时候他就开始一直跑的时候因为身上有火，他说他那个脚底的皮都是破的。
0: 哎呦，
1: 对，他跑那个距离真的很远，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讲那个是一个很深的伤痛。他站到台上来跟我们讲这个，真的听起来是非常的惊心动魄。
0: 是，
1: 因为他说他脚底的皮都是完全都是破的。对，那身上因为他们都可能就是穿泳装啊什么，对，他跑了这个距离真的是非常的远。那个时候他找到一个水源的地方，其实跑到那个时候他就昏倒了。
0: 哦，
1: 对，
0: 天哪！
1: 因为那个时候听那个案例真的觉得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个那个真的是一个意外。
0: 是，
1: 就像可能今天这个火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面对意外的时候，我们在宣导的时候跟民众讲无论如何就是碰到不管说是火灾还是天灾的意外的当下，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说其实不管说是像陈绵姐她教她的小孙子做这个，或者是说我们到这个幼稚园啊，
0: 是
1: 做这个宣导，其实目前来讲我觉得我们宣导的方向是对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因为像我们到学校去做这个防宣的时候啊，其实小朋友他当作回家功课，对父母才是有这个影响力的。对，
2: 是有，
1: 对，反而是我们要这样子很直白的跟父母讲说，去他家里面看说，这个要注意那个要注意，其实他有时候听他就没有听进去啊。对，反而是透过这个小朋友或是回来学校教什么他们都非常的很乐意的
2: 分享。
1: 对 对， 對，那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对，
0: 所以反过来从小开始教育他反而会去影响大人。
2: 是，
0: 因为现在大家都也很疼小孩嘛，
2: 是，
0: 所以小孩的话反而会听。
2: 对，所以我们
0: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2: 对，没有错。
1: 所以像我们去家户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穿制服嘛，对，那因为我们的辖区就可能就是几个国小，我们进去如果看到小朋友那个，我们能够进去的机会就很高。对，因为他们都在学校看过我们。那我们在学校都告诉他们说我们就是穿这个制服的宋平安阿姨哦，以后如果我们去你们家里面按门铃要开门让我们进去哦。对，如果看到我们其实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基本上进去的几率
0: 就会高。
2: 是，
1: 对，
0: 这也是很有趣哦，真没想到这样反过来宣传。
2: 是是。

0: 从小开始小的开始宣传，反而
1: 对，
0: 就是在你们居家访视的时候，反而得到了更多的方便。
2: 是，
1: 对，
2: 有时候一开门，小朋友有一次我记得我们两个也是同一起搭档的，那小朋友一看到。欸、因为我们以前常跟他讲说我们是好人你要开门、喔、
1: 对，
2: 然后小朋友就会跟阿公阿嬷讲这我认识我看过的宋平安阿姨、喔、所以其实这个就像我们希望透过小朋友来影响大人重视居家安全的意义是一样的、嗯、你看小朋友的影响力多大，
0: 对，太大了，
2: 真的
0: 真
2: 的
0: 更是大，
1: 对，尤其是其实印象还有蛮深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到国中、嗯、或者是甚至高中、
0: 嗯、
1: 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就很别扭了啦，
0: 对，
1: 对，他们有很多的自己的一些想法，自己的一些看法可是因为像我们在做学校的宣导的部分啊、嗯、就会有时候会有一些实作，比如说停堂滚啊、嗯、或是说哦遇到身上着火怎么办啊、
0: 嗯嗯嗯、
1: 因为我们统一对外宣导都有一套很就是很确定的一个说法跟那个简报、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带着进去，那有时候看到这些国高中的孩子们他们呢很别扭可是他们还愿意做我就觉得看那个画面感觉嗯，还是觉得也谢谢他们愿意配合我们做这个实作、嗯、对，
0: 这也是对他们自己的安全的保障啊，
2: 是，
1: 嗯，对，小孩子他可能还没有办法理解这个部分、嗯、可是他愿意做就已经很棒了，
0: 对对
1: 对对，
0: 别扭的孩子也愿意配合，
2: 是
0: 这样，
1: 是啊，
0: 别扭，对，
2: 是，没有错，
0: 也是保障他们自己的安全，他们还可以回教家，回家教家人，
1: 是，
0: 对对
2: 对，没错，
0: 对，很不错。那阿明姐你刚才有特别同理心
2: 哦，
0: 后面三星还没谈、
2: 哦、到其实我们要当一个快乐志工、哦
0: 嗯、
2: 不管是针对我们的运用单位、
0: 嗯、
2: 或者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的社会大众，
0: 对，
2: 到我们的志工伙伴，其实同理心爱心耐心这是相辅相成的、哦
0: 嗯、
2: 怎么讲，就是说其实我们讲同理心，从字面去看，同理就是我们同在嘛，
0: 是，
2: 我们不是同在一起嘛，那同在一起很多的事情我们就要互相的怎么样理解，
0: 是，
2: 那理解他的什么心嘛、
0: 哦、
2: 理解他的心情，
0: 是是、
2: 哦、所以针对警消同仁我们在合作上面我们要能够去用同理心、
0: 哦、
2: 然后我们就当遇到瓶颈的时候我们彼此就用沟通的方式，
0: 嗯嗯嗯，
2: 那用同理心我们就进而既然有同理心我们就进而会去倾听、欸、如果当彼此有一些意见相左的时候、
0: 嗯、
2: 或者有一些意见要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相互的倾听，那倾听的当中我们是要非常的有耐心，
0: 是、
2: 欸、去倾听、哦、他给我们的一个指教、
0: 嗯、
2: 或者给我们提的一个意见、
0: 嗯、
2: 那你能够去倾听他，彼此就会觉得、欸、你就得到一种感同
0: 身
2: 受哦的这种这你就有那种进入到这种、
0: 嗯、
2: 这种意境，
0: 是，
2: 那彼此就可以进而去怎么样去做一些相互协助的一个、
0: 嗯、
2: 共同来完成一个美事，
0: 嗯，
2: 所以其实同理心的部分其实从同在到理解到进而倾听、
0: 嗯、
2: 然后到感同身受、
0: 嗯、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刚刚凤淑姐有讲那个一个小小的故事，她说姐妹为了要上台这个部分的确这个真的要了解哦，就从我们哈、哦、举光是率全国、哦、我们在95年底率全国首先把家庭逃生计划带入到校园的一个团队、
0: oh.
2: 那我们也到处也走遍了全国很多的县市来做一个交流、
0: 嗯、
2: 那早期在举光要培训这些是不是要上台，
0: 对啊、
2: 我印象当中很深啊，的确啦就第一次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我要训练我们队要培训一些校园的一个种子，
0: 嗯，
2: 然后就有姐妹说哦，做几刚刚做个叫拍苗要创啥、啊？我都要创啥，叫我创啥？你要叫我上台哦？啊，我不爱做哦。
0: 哦
2: 啊，当下真的，这刚刚他讲的哈，这个是事实。那后来呢？其实我们就是要结合这个同理心跟耐心，
0: 嗯、
2: 还有爱心来跟民众、跟我们的姐妹相处。那就是当下，我就印象当中，我就用鼓励加诱拐，
0: 嗯，
2: 哈、哦，那我就跟姐妹讲哦，她也是其中一个哦，凤淑姐是当时。

0: 的其中一位。
1: 哦，真的。
0: 我就说我就排了三个日期，哦，我要训练，哪怕我告诉姐妹，哪怕来一个，我都教。
1: 哦，
0: 我都会把，因为我做了一个就是统一的教案嘛，嗯嗯嗯 SOP 嘛，哈、嗯。然后你知道吗？第一次来，我印象当中约两点，我三个时间有早上、有下午、有晚上。
1: 嗯，
0: 第一次其实约两点，其实都没有一个来。那时候当下我心里怎样？我心里其实我当下心里我在想我会不会给姐妹压力太大了？嗯、还有，
1: 这就是你属于你的挫折。
0: 其实那当下有挫折哦。那这除了是挫折之外，我自己也感觉，哎，我会不会是给姐妹太大的？
1: 嗯、
0: 我是不是要改变？
1: 嗯哼嗯。
0: 那但是你要前进，总是要有所。
1: 对啊，
0: 一定要有所压力嘛。
1: 对对对。
0: 后来都两点到两点一分，哎，听到脚步声，心里就好开心，终于有人来了。哦，那后来我心里在想，哪怕哪一个我都教，因为那个时候就心情又不一样了。哦，所以我那姐妹露露第一梯次，我印象当中是来了五六位。
1: 嗯哼。
0: 那当然她是五六位的
1: 其中一位
0: 。那五六位我们就开始讲。那第二梯次的时间，哎，姐妹回去会。这些有来的回去会分享，其实不这么难啊、哦、那当然刚开始的时候讲完之后，第二堂课我跟这个姐妹讲说，可能第二堂课要需要第一堂的人先上来讲、
1: 嗯、
0: 有的姐妹就会一样又丢出这个问题、
1: 嗯、
0: 那身为我当下我就必须要用同理心、
1: 嗯、哼哼
0: 我告诉他们，我说其实我跟你一样，我第一次要上台的时候、
1: 嗯
0: 哎、欸，我嘛足紧张的呢，而且哦，你已经足好了，你刚刚都已经让你先大略讲一下，你都讲得很好。
1: 嗯、
0: 我第一次上台，我没有你这么厉害呢、
1: 嗯，
0: 我还一个礼拜都睡不着觉，就是我会用同理心来跟他讲、
1: 嗯，
0: 我是跟你赶快、
1: 嗯。
0: 其实我今天可以拿起麦克风，我的前面其实我也克服很多的困难，
1: 嗯、
0: 但是只要你愿意。你愿意为这个分队，你愿意成为分队的一个助力，
1: 嗯，
0: 只要你愿意，我相信你做得到，
1: 嗯哼哼，
0: 我就给他肯定，
1: 嗯嗯。
0: 那后来姐妹啊，包含我们凤淑姐，大家其实在大家就哎、欸、觉得说受到一个鼓励、
1: 嗯，
0: 然后阿明姐跟我一样嘞，以前刚开始，
1: 嗯，
0: 然后再来我们就必须要有非常的有耐心的去跟姐妹讲解这个教案的内容、
1: 嗯哼
0: 哼，那你也要非常有爱心的对待，不只对待社会大众，
1: 是
0: 哦。跟自己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要用同样的一个同理心来相待。
1: 嗯嗯、
0: 好，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其实同理心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因为我原本以为这五星呢，哈，
0: 是，
1: 所以你的五星的这个爱心的心是对内的，因为我发现房轩的一个团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内对外都有
1: 团队，然后五星级的服务是对外的。
0: 其实。其实应该是讲说，我们对内对外，其实我们都要拥抱。不，当然前提之下，你自己先要拥有这样的五星级的一个态度。
1: 嗯、是，
0: 你有这样自己的五星级的态度，那你由内而外
1: 就会提供大概给大家五星级的这个防灾的
0: 做法，对每个人是没有错。
1: 对，
0: 是。
1: 所以哦，因为我刚开始想的，以为这些是对这个，譬如说访视的人啊，或
0: 是
1: 就原来。对自己的团队也需要这五颗星，
0: 是需要。
1: 对对，我就觉得，所以房轩它是一个团队的行动，所以团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2: 哦，因为姐妹都来自，也许有的是上班族，那有的是家庭主妇，
1: 嗯、对，
2: 那每个人生活的习惯跟态度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嗯，
2: 所以我们需要，当我们出去面对民众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团队，
1: 嗯，
0: 对，
2: 所以我们希望，嗯，就是姐妹可以。用一致对外的这个态度，
1: 是
2: 对来显现我们的专业。
1: 对，
0: 那在你要再去攘外之内，我们是不是人家说要内安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姐妹之间哦，要彼此接受怎么样？
1: 嗯、
0: 彼此的一个不同，啊，彼此之间要能够相互包容，
1: 嗯、
0: 要非常有爱心的哈、
1: 哦嗯，
0: 要彼此的一个支持，然后给予。陪伴，
1: 嗯，
0: 哦，在刚开始，其实我们刚开始在训练校园种子的时候，
1: 是是是，
0: 你要给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陪伴，那才能相互合作，那这个团队就可以，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哦，就可以凝聚一个更大的一个力量。嗯、
1: 是是
0: 是,
1: 是，
0: 对，
1: 对啊，哦，真的很有趣，我真的也没想到哈、哦，就是内外其实都需要这五星来支持，
0: 是没有错，
1: 对，很有趣。那凤淑姐您。整个这样子志工到现在

0: 在您应该是觉得快乐的一个志工生活吗？
1: 对，会，因为我的志工算是很单纯的，对，就是唯一一个，对，
0: 所以做得很开心。
1: 对，就是说，其实应该是说有成就感，
0: 有成就感。
1: 对，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嗯，对，所以。嗯，你的念想是很单纯的，
0: 是。
1: 那当你出去民众的回馈有的时候，当然那就是一个快乐的来源。
0: 嗯，对对对。有没有人就是会回头来感谢你们，来就是等于因为你们的宣导，然后让他可能躲过这些可能的危险或之类的？
2: 是，有
0: 没有
1: 校园有，对不对？
2: 有，我们早期在校园宣导，不是请小朋友做。我们有一个应该讲回家功课，但是我们都讲学习单，哎，那让小朋友回去跟爸爸妈妈哦，要一起做亲子家庭逃生计划。我记得我们后面好像有一个单元会聊这个，
0: 是，对。
2: 那我们曾经就有这样的一个个案，
0: 对，
2: 就是说小朋友因为听了我们的宣导，就在我们分队的前对面有一个火灾个案，小朋友因为听了我们的宣导，那他那个那一层楼哈，有八户的一个华夏，有八户的那个民宅，那同时都是读举光国小，那一层楼八户里面有三户人家是有小朋友读举光国小，在火灾发生他那个警铃一叫的同时，就其中有一户啦，那个阿公啊，他就是孙子跟他一起住，这个阿公跟阿嬷就急着说带孙子说快的，他就开门要带这个孙子出去，这个孙子就跟他讲，宋平安阿姨有教过我们，如果你开门已经看到浓烟很大了，阿公我们不可以跑出去哦，我们要赶紧躲到哈，就是赶紧移到一个相对安全，就是那个房间是可以躲的房间，然后关起门，他把那个大门有关起来，然后又把房间的门关起来，然后再有对外的窗户那边待救，后来就让我们举光分队的同仁很顺利的把他
0: 救出来
2: 、哦、对，
0: 哇，
2: 对，那同样的那一层楼就有一户这个阿嬷，他也是带一个孙子，那但是他就是选择怎么样
0: 逃出去、
2: 啊、那因为年纪又大嘛，他就跌倒就受伤，
0: 哎呦，
2: 对，然后这户人家哦，我们事后灾后访视哦，他外面的整个门哦就是修嘎呢，我妈妈，然后我们有特地把门打开拍那里面是完好怎么样、
0: 哦哎、
2: 所以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就一个
0: 关门
2: 的一个重
0: 要性，
2: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宣导当中，你看在当下小朋友真的
0: 对有发挥，因为他
2: 是
0: 透过这个宣导在家里发挥了这个功能。
2: 对，那的确其实目前我们在整个全国很多的火灾案例里面我们真的也接收到很多的一个、譬如因为我们宣导专注警惕的成功的案例，然后也因为我们宣导知道关门的重要，
0: 是
2: 像之前在高雄高中生他就听过我们宣导，他就懂得关门那懂得关门就他就是成功的
0: 逃过一劫，
2: 对
0: 对，
2: 是
0: 真好。那因为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就是节目时间又快要到了，我想要在结束之前呢，就是请两位再告诉我们大家，如果因为看到两位就觉得担任这个志工又是可以救人，
2: 是，
0: 就是你的成就感是真的很不同的。
2: 是，
0: 那如果我们要加入这个志工的行列，
2: 是，
0: 我们要就是有什么条件？
2: 是，
0: 那么。对，
2: 好的，
0: 你有没有在招募啊？
2: 是有，所以我要呼吁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你的人生活得更精彩，活得更开心了，欢迎加入我们的防宣的一个行列那只要你是年满第一个就是你年满20岁，65岁以下的一个这些的
0: 65岁以下
2: 的这些朋友们那当然你就可以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我们的一个志工行列当然你一定要
0: 因为以前叫复宣嘛
2: 是
0: 所以现在有男女的分别吗没有了
2: 我们为了就是在应该3年前嘛就是为了这个两性平等嘛重要所以我们就现在有一些男士朋友这么有意义的事为什么只准女生参加
0: 是
2: 他还想参加所以后来就把这个妇女两个字拿掉改成防宣，所以现在我在我们新北也有 也有

0: 三四个分队都有男士朋友的加入，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男女都可以参加，
0: 对，都可以参加。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新北市在去年十二月、我们有结合了四所的高中，然后七所的一个大专院校的一个校长跟师生共同参与、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做防灾的一个青年守护团。
1: 哦，防灾青年守护团，
0: 是，
1: 所以就是可能加入的年龄层都偏高，是不是？哦、所以希望招募一些比较年轻的。
0: 应该是讲我们要更普及哈，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有意义的事哈、哦。那这个防灾青年守护团，只要你涉及在新北市的、你就读新北市辖内的这些大专院校啊，或者高中职的学生啊、然后你涉及在新北市是。应该是讲就十五到二十岁的这些
1: 十五到二十五岁，
0: 十五到二十，
1: 二十，
0: 我们大专院校不是到二十吗？大概十五到
1: 差不多，
0: 对、差不多是这样嘛。大专院
1: 校，所以十五岁就可以加入了
0: 啊、对，你高中、对，就是那我们今年哦、因为大力的怎么样？大力的往这个部分哦、就是说。今年就是大力的就是一样要来招募跟培训、所以欢迎这些的高中职或者大专院校的一些
1: 同学们、
0: 一起来加入我们怎么样、守护新北市的重责大任、
1: 那他大家加入一定会很好奇，那我加入这个我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0: 是基本上他跟我们防宣其实是有一部分是雷同，就是说也一样，他会参与我们的一个访视的一些作为啊、然后还有我们在淡水有一个护卫的防灾馆的这些的导览
1: 哦，在淡水有护卫防灾馆，
0: 对，也欢迎那个听众朋友们哈、可以淡水一日游 都可以到防灾馆哈、
1: 是
0: 、事先可以事先预约的对，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各种文宣啊教具的一个制作啦、还有会借由这些青年朋友的 idea 跟创意比较好、所以未来借由他们这些的一个创意 idea 来可以有制作各式的一个譬如说宣导的影片的拍摄啦、或者制作等等、对
1: 哦我这个我懂了齁、就是说除了这些就是像二位所做的这些防宣工作以外
0: 是
1: 就是因为年轻人嘛，
0: 是
1: 大家现在用电脑也很厉害，
0: 是没有错，
1: 然后又丰富的创意，对不对？
0: 是
1: 可以帮忙制作一些影片啊，来做宣导或是一些教具道具，他们应该很会做嘛。
0: 我在想，这年轻人的创意是非常的无限，
1: 对，
2: 借助年轻人的力量，
1: 对。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0: 对，借由这些年轻人，我就是来协助我们一个防灾一个推动，
1: 对，哇，所以。一直都有在招募嘛，那但是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如果我要报名的话，我要怎么报名？
0: 哦，你可以透过我们新北市的一个网页，你可以线上报名，
1: 线上报名就可以了。
0: 是 对
1: 啊，现在都很方便了，
0: 很方便。对，
1: 有人说，那我在我们家附近没有地方可以报名吗？
0: 啊、其实你可以就近向所属的辖区分队啊、
1: 消防分队、
0: 消防分队报名。然后其实我们会希望，其实。就地缘关系、比如说
1: 就近
0: 你在交通上也方便嘛，
1: 对，
0: 那如果像尤其像我们的防宣有一些都慢慢的有年纪的、那你就近，像我们凤淑姐也就住在我们举光消防分队附近、都非常的一个便利。那现在年轻人的他们的一纸神功都非常厉害，
1: 对，
0: 线上报名，
1: 对，
0: 线上报名就透过线上去报名，然后去了解、或者打电话都可以。
1: 是哦，所以不一定要去举光分队报名啦、
0: 各位。当然，其实
2: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报名，
0: 对，甚至全国，其实全国各地的消防局现在其实在这个区块，大家都会非常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守护民众的一个平安。
1: 对，而且也应该也很需要人员，对不对？很需要人员来一起宣导这个，一起来送平安嘛。
0: 是，没有错。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特别有意义，所以我才会帮听众问的这么清楚，就
0: 是
1: 到底要怎么多什么年纪、
0: 吗？
1: 越听就越有兴趣。
0: 是，那欢迎你加入，
2: 欢迎加入。
0: 是，
1: 但是我们就是就近，对不对？在住的附近，
0: 是
1: 来加入就可以。
0: 当然是这样子，我觉得在各方面就地缘关系、各方面，譬如说居房，到你隔壁就认识你啊，
1: 对，这样子大家有个地缘关系也不。

0: 我也觉得，
1: 当然是这样是最好，
0: 也不会觉得是诈骗集团了。
1: 是是是是，对，
0: 太好了，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到了，那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跟我们分享你们这么多的这个义工的志工之路的这个故事，从两位身上可以看得出来，做一个消防的义工，做一个防宣的义工，真的是非常快乐的。
1: 你看到我们做到都热此不疲。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多久没有打电话问候父母或长辈了呢？好，想到的话，我们不妨抽个空，打个电话，问候问候哦。朋友，您家中有长辈跟你们住在一起吗？或者是长辈会定期来你们家小住一阵呢？而你和你的家人是如何跟长辈相处的呢？而这个长辈他的感受是宾至如归，自在惬意，还是觉得很受限，处处受拘束，而晚辈也没有给他好脸色好口气呢？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

父亲年纪大了，走路都要扶着墙。结果，他曾经触摸过的地方的墙壁都变色了，他的指纹也印在墙上。我的妻子看到这一幕，对我尖叫。我反过来对父亲大喊大叫，对他粗鲁的说话，建议他走路的时候不要碰墙壁。他看起来很受伤，我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但并没有对他说什么话。从此，父亲走路的时候就不再扶着墙壁。然后有一天他就倒下了，卧床不起，隔没多久就离开了我们。我心中充满了愧疚，永远也无法忘记他的表情，也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粗鲁无礼，以致不久之后父亲的过世。一段时间过后，我们想把房子重新粉刷一下。当油漆工来的时候，我的儿子很崇拜他的祖父，不允许油漆工清理父亲的指纹，也不让油漆工

粉刷这片区域。化工师傅向他保证不会除去祖父的指纹手印，而是在这些标记周围画上美丽的圆圈，并加上一个独特的设计。哇哦，王宫的墙面画工精细，别具创意。从此以后，这些独特的设计成为我们房子的一部分，每个来参观我们家的人都十分欣赏，赞不绝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变老了，现在我也需要墙壁的支撑才能行走。有一天走路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对父亲说的那句话，于是尝试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行走。儿子看见了，立刻过来让我扶着墙走路，担心我不扶着会跌倒。我的大女儿立刻上前，亲切地让我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我几乎开始无声地哭泣，因为如果我为父亲做同样的事情，他会活得更久。我的孙女带着我一起走，让我坐在沙发上，然后她拿出她的图画给我看。她的老师很欣赏她的画，并给了她极好的评价。墙上的草图是我父亲的手印，老师的评论是这样的：希望每个孩子都用同样的方式来爱长辈。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大哭，请求已经不在人世的父亲的原谅。

人还没老，不懂得老来的需求，不能同理年老的父母，只用当下年轻力壮的自己的角度建议或责难他们，空留悔恨。这故事带给我们极深的反思。因此，当今日你还有年老的父母可以服侍，应当谨记，父母老了，不要责难他们，大小便失禁，弄脏衣服，他们也曾为你擦拭端尿，不要怪他们弯腰驼背，脚步迟缓，他们也曾扶着你直起腰杆蹒跚学步，不要嫌弃他们把饭菜与口水留在衣服上，他们也曾如此给你喂过饭。上帝的话这样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而孝敬父母，就意味着对父母孝顺。

敬爱、尊重、听从、关心、供养、看顾。我们会随着时间而变老。当我们在对待父母的同时，也在教导我们的孩子同样的道理。无论孝敬与否，都是活生生的身教。祝福您成为儿女的最佳典范。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青少年的叛逆，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八节，他的父母看见他，觉得很惊异。他的母亲对他说，孩子，为什么你这样待我们？你父亲和我非常着急，到处找你呢。路加在叙述十二岁耶稣的故事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即使美满的家庭，也免不了有和孩子起冲突的时候。现在，这十二岁大的孩子要和父母一起上耶路撒冷去参加逾越节。当父母和其他朝圣者往家乡的方向走的时候，耶稣却留在耶路撒冷。三天后，他们终于在圣殿中找到了他，并发现他正和一群学者在一起。这三天来，他们满心恐惧并自责没有看顾好自己的儿子，但耶稣回答的方式绝对没有给父母带来安慰，反而再度伤害他们。为什么找我？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的家里吗？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九节。耶稣的父母不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他们看到的是儿子陌生的一面，他并不属于他们，他要走自己的路，一条他们无法理解的路，他属于他天上的父亲，而且他听这位父亲的话比听他们的还多。亲子间永远都能互相了解的那种理想家庭根本不存在。路加所描绘的圣家庭，让我们看到，在上帝眼中，即使有冲突的家庭，也是蒙受祝福的。当上帝的拯救出现在这个分裂中的家庭时，它就是受祝福的家庭。家是孕育孩子生长的温暖摇篮，使他能发现自己对世界的使命。孩子会每天成长，逐渐成熟，可是当他们长大时，就要走自己的路，这对父母而言通常是一件痛苦的事。他们必须向

0: 利亚一样退一步，给孩子自由。母亲不了解儿子的时候，她的责任就是去承受，直到儿子发展成上帝所设计的那个样貌为止。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恐惧的醒察。请你用一点时间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大的、小的，一个还是两个，或者什么都没有，向主献上你的感恩。

回顾这一天，问上帝说：主，在我的思想、言语、行为或是无所作为中，恐惧扮演了什么角色？除非获得这问题的答案，我将不罢休。这个时候，请你静默

你认出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了吗？如果有，请你聚焦在此。你害怕什么？就大声地向主说出来。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不断地往深处发掘，试图找到真正恐惧与害怕的事物。当我发现某个事物让我喘不过气，难以把它大声说出来的时候，我便能知道那就是它了。现在，鼓足勇气，把这个恐惧大声向主说出来，然后放开你的心，跟主谈论这件事。

亲爱的主，求你赐给我有勇气来展望明天。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圣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的故事这个单元，我们要来认识一位作曲家，是一位德国的作曲家，在浪漫派，在音乐的历史分派当中，他是属于浪漫派的作曲家。那他是在音乐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一位作曲家，是他会写文章。好，这位作曲家是舒曼。会写文章的作曲家不多啊，会写文章的音乐家不多啊，就是这个。学音乐的不一定都很会写文章，但是舒曼是所有这些作曲家当中很会写文章的一位哈，不是之一了哈，可是他的确是在历史当中、音乐史当中重要的一位，写这个评论的音乐评论的。音乐家他自己又会作曲啊，那么他是出生在1810年，过世在1856年啊，所以一生46岁。哎 真的，在那个时代，前面的这么几百年当中，很少有人能够活到80、90岁哈。在人类历史里面最早的时候，在圣经里面的人物都可以活到几百岁哈。后来人类的这个寿命就没有那么长了哈，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哎，结果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寿命又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哈。可是以前是农耕社会，这个人老了也没关系，这个家庭很重要，所以没有照顾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的照顾问题非常的大，然后年轻的又不生小孩，不像以前生养众多，对不对？哈，圣经里面都说生养众多，所以人在圣经时代，哈，或者早期远古时代，人就是正常的生养，然后寿命又长，到后来慢慢的反而是文明更发达，寿命更短。那么现在呢，是科技发达，寿命延长，但是我们开始不生育了，所以人类的历史究竟怎么写下去？突然有一点点这感慨哈。那么舒曼46岁，前面我们介绍过的作曲家，比如说贝多芬57岁哈，肖邦39岁。

这个莫扎特36岁，舒伯特35岁，我的天哪。所以各位觉得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作曲家舒曼46岁，1810年出生，1856年过世，是德国的作曲家。他主要的乐器会的是钢琴，他原本呢是想要成为钢琴家，可是呢因为他的家庭环境比较好，算是小康偏富裕，也 没有太有钱，但是是算小康蛮不错的，比起很多作曲家来说，这个都是蛮穷的，可是舒曼算是生在比较小康的家庭里面，属于中产阶级，那个时代也开始有中产阶级，否则的话你看像这个巴哈就是宫廷嘛，宫廷乐师，那么他的父亲也是在宫廷里面当乐师，那么贝多芬也是贝多芬的爸爸是宫廷里面的小提琴家嘛，莫扎特也是在宫廷里面吃饭，他的爸爸所以就都拿着皇帝的薪水嘛，那就so 了那后来慢慢时代的发展演进，就开始有了中产阶级，那么就大家的平等就比较好一点，就不会一直只有这个皇宫贵族跟一般的工人阶级这样子，所以状况开始有些改变。那么舒曼就家庭比较状况好，所以呢父母亲本来是希望他去读法律这个在前面的几位音乐家我一路介绍到现在以后比较头一次出现是希望孩子去读法律的父母那而且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做音乐家是比较没饭吃的，其实现在也是到后面以后到浪漫时期以后，不过我们前面介绍帕格尼尼啦李斯特啊这些就靠着自己的这个努力偶像级巨星嘛，我们曾经介绍过，所以他就靠着自己的作品靠着自己的演奏会就也可以很有钱可是比如说我们介绍的肖邦就又没那么好那舒曼呢就前头好，儿时就儿童时代的这个父母亲的家境是不错的可是后来呢希望他去做念法律做律师，在那个时代里面律师也是很棒的很有钱的很有地位的这个职业可是他没有兴趣最后还是觉得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所以他就去学了钢琴拜师，可是呢好景不长，他的右手的手指这个不 OK， 怎么练都练不好，有他稍微有一点点先天的条件不是那么 OK， 所以他很想当钢琴家拼命的练有这么一说就是他自己去发明了这个机器把右手的手指头几个指头绑起来吊起来，然后专门去练他不轮转的那几

跟手指头、啊、结果这么一练，本来就已经是不够 OK 的手，越练越糟，最后就真的就坏了、啊、于是他就不能成为钢琴家。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认识了他的未婚妻，他的未婚妻是他钢琴老师的女儿、啊、他花了很大的一个功夫才把老师的女儿娶回家、啊、这个老师不看好这个学生，所以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他。所以他的人生在前半生这个儿时的时候不错，家境很好，那么可是后来呢就、决定还是要选择一个不赚钱的行业，之后就一路开始就往下走下去了、啊、那么、好不容易说服了老师把他的女儿嫁给他，他的太太非常有名，他的太太也是一位作曲家跟钢琴家。在那个时代，女生能做钢琴家跟作曲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哈。舒曼的夫人叫做克拉拉，克拉拉舒曼哈。那么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故事是当时很有名的爱情故事，浪漫时代这个重要的这个婚姻啊，重要的夫妇舒曼夫妇是历史当中非常有名的一对啊。那么两个人感情也都非常的好啊。那么可是舒曼的太太克拉拉舒曼反而其实到后来，其实应该是说，一开始舒曼学钢琴的时候，为什么他的老师不愿意女儿嫁给他，就是因为他觉得老师觉得他的女儿弹得比他好。所以舒曼就不是一个钢琴一个技巧很好的钢琴演奏家，好，不像肖邦自己就是个钢琴家，李斯特更不要说，对不对？钢琴偶像哈。那么肖邦是钢琴诗人嘛哈，所以到了舒曼的这个贝多芬自己也是钢琴家哈，贝多芬也是很会演奏钢琴的，所以贝多芬的演奏会的时候都把钢琴给那个弦都给弹断了哈，所以贝多芬的演奏技巧也是了不得的不得了的哈。好，莫扎特自己也是很会弹琴的哈，也是很厉害的演奏家。到了舒曼真是，他很惋惜自己不能成为钢琴家哈，原本先天条件就不是很 OK， 他的手右手就是有一些些问题，所以呢这个还是学了钢琴哈、啊，那么拜师了，然后又爱上老师的女儿，哎，结果老师的女儿也真是厉害，弹得比他好哈、啊，所以后来他也真的很想争气，拼命的练，想尽办法的练，最后把手给练坏了，他就死了这条心，就专心去作曲。所以基本上他的作品呢是这个钢琴作品是不错的哈，评价是好的。那另外呢就是他也很喜欢文学，所以他也写了很多的连篇歌曲哈，所以艺术歌曲也是他拿手的。那再有就是他非常这个有名的作品里面就是他写了四首交响曲哈，所以大概我会分享给各位的作品就是他的艺术歌曲，他的交响曲，还有他的钢琴作品哈。不过呢这个也不要小看他的太太哈，
克拉拉。

阿舒曼也有写曲子啊，所以呢，基本上在历史上很可惜，因为女生总是被贬义啊，总是被看低，所以克拉拉的作品啊，就不是有这么多人去关注她啊。那我考虑一下，应该也要给各位听听看克拉拉舒曼的作品啊。那么，舒曼，如果你说他是写艺术歌曲的话，他还不如舒伯特啊。虽然也写了不少，而且他的那个艺术歌曲都是跟克拉拉结婚之后啊，他们是1840年结婚，所以是在他30岁的时候娶了他老师的女儿。那么，结婚之后，那个，这个文学，这个诗性大发啊，所以看到诗作就极度有感啊，浓情蜜意在当中。那么就为这些诗，不是他自己写的诗，是别人写的诗，然后就谱曲。不过他的诗歌的作品呢，就是比较有名的就是一套叫做《诗人之恋》哈，在他结婚第二年谱曲的，所以就不如舒伯特这么多的艺术歌曲都是朗朗上口哈，大家都是传颂很久。可是舒曼的艺术歌曲是所有学声乐的人的这些学声乐艺术歌曲的人是必定要学的曲目哈。那么，这个德国艺术歌曲里面，舒曼、舒伯特绝对是两大号的人物哈。好，所以大概就是，然后他有一些零星的乐器的重奏、室内乐的作品哈。那他晚年的时候呢，就精神状态不好。所以他是有精神疾病，到后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完全不能工作啊。所以舒曼大概是，儿童时候富裕，然后结婚之后慢慢走下坡，加上他比较这个，个性上面比较有时也是跟肖邦很像，很内向哈。所以呢，就这个后来就忧郁症啊，这些就精神状态不好，最后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精神病的这个疗养院里面住了2、3年的时间，那么就病逝在这个疗养院里面哈，所以一生。这个46年的时间里面，起起伏伏。不过他的这个因为身体的关系，我相信身体不好的人，所以会影响到他的整个生命力啊。那也就这样子，在他后半生的时候就进出医院哈。所以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30岁左右的时候爆发啊，手坏了之后就拼命的创作，同时他自己也成为音乐杂志的评论家，写乐评啊，所以在浪漫乐派的时候，作曲家不断的出现哈，不像巴洛克时期只有那几位哈，巴哈、维瓦蒂。这个这样子2、3位，然后到古典时期就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哈，到了浪漫时期以后，到处都是有名的作曲家，所以这也让舒曼真的是到处可以听音乐会，然后不断的写乐评哈，在杂志社里面做乐评音乐杂志的总编辑哈，然后写乐评哈。那么音乐评论这件事情，从舒曼开始，在音乐历史当中建立了地位。

位，那么所有的演奏家从此开始都要看乐评家的脸色哈。当然很多的作曲家演奏家根本不理会哈，或者是根本看不起乐评家哈。可是舒曼把乐评这个音乐评论这个工作做乐评的的地位哈提升起来哈，所以这也是他对西洋音乐历史里面很重要的贡献啊。那么到后面呢，他生病了，身体不好了，另外一位作曲家出现，那位就是布拉姆斯。那么克拉拉舒曼认识了布拉姆斯啊。那么这个之中就有另外的故事产生了这个我们到后面的节目的时候我们再慢慢来聊好不好。那么今天我想节目我们就先从他钢琴作品开始欣赏啊。那么我想从他的第一号作品开始介绍，让各位来欣赏聆听这个 number one 作品，对我个人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我的毕业就是大学毕业的毕业考、毕业演奏会，这是我的浪漫派。我们那个时候规定，每一个时代要有一个作品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巴哈的作品。那么一定要有一个古典时期的作品，我弹的是莫扎特。那么在浪漫时期要有一个代表的作品，我选的就是舒曼的作品第一号。这个第一号的作品叫做阿贝格变奏曲啊，阿贝格变奏曲，这是他所有钢琴作品里面，也是他所有创作当中的第一个作品，这是他20岁的时候的创作的。为什么叫阿贝格哈？它的原文是这个阿贝格这个字是 A B E， 然后 G G， G G 哈，真的就是 A B C D F G A B C D E F G 那个 G 是什么东西啊？哈，这是一个人名吗？不是哈。它是利用5个音啊 ，A 呢在音符里面是拉啊，音名是 A， 唱名是拉啊，然后呢第二个音它用的是 B， 在音名是 B， 唱名是 C 啊，所以第一个音是拉，第二个音是 C， 然后第三个音呢是一一唱名是一 A B C D 一的那个一，可是对不起，音名是一，然后唱名是咪啊，所以是哆瑞咪那个咪啊，那所以就是拉西咪啊，然后后面2个音呢是 G， 音名是 G， 唱名是 so 啊，所以是 so so。所以呢它是由拉西咪嗦嗦这5个音来发展成一个旋律作为主题，然后呢开始写，后面就不断的把这个主题再去做变化，这个叫变奏曲哈 Variation 哈。所以这首曲子是阿贝格变奏曲阿贝格，然后是 variation， variation 是 V-A-R-I-A-T-I-O-N， variations。这个我会在这个礼拜二的节目里面介绍变奏曲这个作曲的形式啊，乐曲的形式。那个时候再说。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哦。我是生了乳癌以后吃了抗癌的药，我的手指就坏了。我跟舒曼一样，可是他是
天生那个手就没有那么好，可是我原来是好的，我只有一个缺点，是我手很小啊，所以肖邦很多的曲子我都不能弹，李斯特根本想都不用想，然后其他的作曲家的作品，我最能弹的就是莫扎特。那么老师选了这首曲子当我的毕业演奏会的曲目，代表浪漫派的作品我现在听这个，这次做节目，然后选了这首曲子以后，我再听，我没有忘记听可是因为生病以后，我就不太敢去听我曾经弹过的作品，也不是真的完全不听是每一次听到我弹过的作品，我就会有点难过，因为我现在的手不能弹这么复杂的曲子了。然后这一次做节目，再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心里的感触蛮多的，因为不可思议，我当时真的能弹完这首曲子，太厉害了。好，我们来听这首阿贝格变奏曲。我选的版本是艾森巴哈这位钢琴家所演奏的版本。我们来听听看，20岁的舒曼所写的第一首曲子《阿贝格变奏曲》。

舒曼的作品第一号钢琴作品阿贝格变奏曲。好，当年我弹的时候差不多这个速度啊。那么艾森巴哈也是我在学琴的时候常常会采用作范本的一位钢琴家。很多人录这首曲子啊，但是速度都不一样啊。那么艾森巴哈的速度差不多就是我当年能弹的那个速度，很接近啊。那么所以那这是艾森巴哈1966年的录音啊，蛮早的，他现在 还在哦，他现在是指挥家啊，对吧，指挥乐团，所以比较不常看到他演奏钢琴啊，可是他原来是钢琴家。那他弹的很多的作品都是我常常会去听的一些范本啊，所以很精彩吧。这首曲子真的很精彩啊。好，然后呢舒曼写了第二首作品，这首作品第二号啊，这个作品叫做蝴蝶。好，这个一个应该是德文的，可是那个通常你去看那个曲名的时候，他还是用了这个，我们叫 Papillons 哈，哎，这到底是德文还是法文啊？我有一点点这个，Papillons 哈，我记得念 Papillons 那个啊，现在一下子我没有去那个查到底是德文还是怎么念起来觉得像法文啊。这是他的作品第二号啊 ,OP2, 那个是1831年的时候的作品，所以是21岁的时候写这个作品第二号啊，也是好漂亮啊，我练了大概前面的两三段啊，好漂亮，这真的就是那个湖，它是，所以越到浪漫时期的作品哈，就是越有具象哈，在古典时期或者是在之前文艺复兴啦、巴洛克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个具象的曲子的名字哈，所以我们叫做这个绝对音乐哈，那然后到了浪漫时期就是标题音乐哈，那标题音乐就比较具象化一点哈。那你听这首曲子叫《蝴蝶》，就是真的很像蝴蝶飞的感觉哈。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我选择的这个钢琴家是这个，哎，我居然忘了。sorry, 是我选择的是那个，钢琴演奏家是这个肯普夫啊，中文翻成肯普夫，是 KEMPFF 我大部分的这个舒曼的钢琴作品我都选择，除了刚刚那一首那个阿贝格的那个变奏曲，我找不到肯普夫的演奏哈。那这个可是肯普夫是舒曼的钢琴作品里面的演奏的代表人物，他演奏的版本，演奏的舒曼的钢琴这些作品，是在学术界、音乐界是认为是代表的版本之一啊，所以我选择肯普夫这位德国的钢琴家的版本来给大家听。那么，我想时间的关系呢，这首曲子不短哈，所以这个给各位听的时候，我想今天的节目就
停在这一首这个蝴蝶这首曲子上面。那么这是肯普夫的1967年时候的录音，我们来仔细听听看哈。那么他在舒曼在

写这首《蝴蝶》的时候，有文学性哈，他把音乐跟文学又做了很好的一些结合，也难怪哈，他会写这个乐评，他的文字叙述的能力成为当时的代表哈，这个爱念文学，难怪文字创作是。会让当时觉得是很棒的，可是学音乐的人能够写作写得好的，真的不多哈。同时能够创作文学的，真的不多哈。所以这个舒曼在创作《蝴蝶》的这首曲子之后，他就是根据文学作品。他看到了文学作品，然后来创作，那挑出那个描写蝴蝶的那种感觉，然后用音符把它重新创作出来。好吧，我们就来听听肯普夫这位德国钢琴家，还是这样的原则，是德国的作曲家，我们就听德国钢琴家的演奏。来演奏舒曼的这首《蝴蝶》，那我们就在这个漂亮的蝴蝶的音乐声当中跟大家说拜拜，然后下个礼拜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来听舒曼其他的代表性的钢琴作品。谢谢大家的收听了，就跟大家说声拜拜喽。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看到许多的天灾人祸，主真的心里面觉得很难过。主啊，知道这个天灾人祸代表了这个地球，有许许多多的生活方式，主啊，是不合神心意的。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上帝你的公义、你的平安临到这个地上。我们知道末世近了，这些灾难的起头让这地上充满了这一切。主耶稣，当我们在惧怕，在我们在忧虑，在我们慌乱当中，不晓得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灾难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心里面有盼望，知道你在。主啊，我们因着你的存在，我们知道我们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因为你也是灾难中的主宰。我们的生命在于你，我们的存活在于你。主啊，我们把这个整个地球的灾难交在主的手中，求上帝保守看顾。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

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道主时刻节目主持人陈介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应应这方面的挑战哦。今天再次的邀请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家庭医学部的卓明杰主治医师，他也是呢专门在安宁缓和医学来陪伴我们的这些要进入到安宁缓和的病人跟家属。当然要进入到这个部分之前呢就是有一些让病人家属可以选择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有关于呢预立缓和医疗，还有就是在这方面的医疗的諮商那我们先来跟这个我们卓明杰医师请他先来跟我们大家问声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我也是想问卓明杰医师当时除了有关于这个关心着安宁缓和的这些病人跟家属，那怎么有机会也在这样的一个预立医疗，也就是预立医嘱里面，能够来投入这样的工作呢？
1: 那我们之前上次讨论到所谓的安宁缓和，但就像我们在上一次最后提到的，安宁缓和的目标并不是结束这一切，而是反而是在生命的不管任何的阶段都体现选择的重要还有生命的重要。但是往往当我们到最后面这个阶段，我们已经来不及做这些预备，来不及做这些选择了。所以在这几年，其实是这是一个非常新年份的，在108年才正式上路，是有所谓的叫做病人自主权利法。那我之前常常跟人家说，它并不是病人结束生命或是病人放弃生命法，它是病人自主权利法。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大部分医师开立药物或是不开立药物，但病人可以自己做选择。所以病人他有几种权利，不知道大家可以想想看，这是不是你都知道的呢？第一个，病人有知情权，他有知道自己疾病的权利。所以当医师做了检查，医师做了治疗，他有义务要来告诉病人或是病家，如果病人不反对的话，也可以告诉病家说你这次得到的疾病是什么，检查的结果是什么，有没有需要做治疗。所以第一个是每一位病人你都有知情的权利，第二个是有接受治疗的权利，只要是合理的治疗，病人没有人可以因为其他的原因来阻止你做这些该做的治疗。但是呢，第三个就比较多人没有想过，原来自己有这样的权利了。病人其实有拒绝治疗的权利，当这个治疗可能不会给我带来好处，甚至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治疗可能违反我本身的期待，甚至可能会反而造成我的损害，让我的生活品质下降的时候，病人在特殊的情况下，病人是有拒绝治疗的权利。所以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跟它所延伸出来的预立医疗，其实就是要贯彻我们可以为自己的人生来做主。
0: 好，那我们也是透过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面对了一个疾病或者是在疾病之前，你可以事先的去想一想，当你遇到哪些的情况，那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好，或者是说我就已经决定就是需要朝这个方向了。那我们也请卓医师来做这方面的说明，到底现在的预立医疗的部分，那它里面的内容还是有这一个你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你就可以事先来去想一想，如果不小心遇到了，那我将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呢？
1: 好，那我一样也先用一个故事来做开头。那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

0: 有一个叫做王小明的女性的名字，
1: 嗯，
0: 这是其实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我也、嗯、我其实在我是没有，我以前是在踏入医疗以前，我以前也是不知道这个案例的。
1: 嗯嗯、
0: 那王小明呢，他是在他高中的时候，在他上学的路上，他遭遇了一场车祸，最后他是存活下来了。但是却成为了植物人、
1: 嗯、
0: 所以这时候靠着医疗，包含像是鼻胃管灌食的这些管路，他让王小明后续持续了四十几年的生命、
1: 嗯、
0: 但是这四十年他都是完全躺在床上、
1: 嗯、
0: 不只是吃东西，连排便排尿都完全仰赖他人、
1: 嗯、
0: 甚至是到后来他的父母，就是照顾他的人已经离开了、
1: 嗯、
0: 但是王小明还是以这样的植物人的状态继续延迟这样的生命。
1: 是，
0: 所以玉立医疗某一个方面来说，就是有一对某一些人来说，也许以这样子的状态延续生命并不是他所期待的。若是他能够选择，他会希望、
1: 嗯、
0: 我们会希望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延续我这个没有品质可能甚至的生命的历程。
1: 嗯，
0: 那只是当我们已经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帮自己做决定了。
1: 嗯，
0: 所以玉立医疗的前面玉立，就是在我还可以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候，我先留下这样子的记录，还有留下这样的内容。当某一天我无法为自己发声，甚至是无法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医疗团队能够按照我的本意来帮我做这些照护跟医疗的选择的决策。所以这是整个的大背景。好，那详细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像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它的第一个部分是所谓的维持生命的治疗。那听起来有点笼统，他的意思是说，这些治疗在病人的这个阶段里面，他只能够继续维持他的生命，他没有办法把他治愈。举例来说，像是一个失智症反复感染的患者，他反复的打抗生素，但他的失智症本身并不会好起来。或者是像一个癌症末期的病人，他可能反复的输血，反复的做化疗，甚至做到他已经没有那个体力，没有身体的状况，已经没有办法做更多的治疗的时候、
1: 嗯、
0: 这些治疗并没有办法带来好处。所以第一个部分是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身体不可能再恢复了的选择，就是所谓的维持生命的治疗、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像刚刚所提到的王小明的例子，他身体本身因为他很年轻，才十七岁的时候就出意外、
1: 嗯、
0: 所以他的所有的器官都非常的完好、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光是有一个营养的管路就可以让他持续好多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第二个部分则是所谓的人工营养的给予，所以包含像是鼻胃管、
1: 嗯、
0: 甚至或者是像开刀在肠道在胃的部分放一个管子、
1: 嗯、
0: 就是我们所谓的罩口、
1: 嗯、
0: 透过这个方式给予营养，还有全静脉的营养注射，这些都是包含在人工营养与给予的这个部分、
1: 嗯嗯、
0: 所以从选择上来说是可以做这两种类型的选择。
1: 嗯，那除了这两种类型还没有其他的部分呢、嗯、
0: 对，所以像刚刚有一直有提到的是、欸、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合适做这样子的选择。举例来说，如果今天我因为肺炎或是我得了新冠，我住院去做给药物的治疗、
1: 嗯、
0: 这是完全合理的。这对我来说这不叫维持生命的治疗，这是治愈我让我可以好起来的方式、
1: 嗯嗯、
0: 所以其实在做这些选择，它能够启动这些医疗决策、
1: 嗯、
0: 它是有特殊的条件。那以目前来说就是有五种不同的临床条件、
1: 嗯、
0: 其中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所谓的末期的病人、
1: 嗯、
0: 像是癌症的末期啊，器官衰竭的末期，这些病人通常不管再怎么做治疗，他的预期的存活时间大概都不会超过3到6个月、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再反复做这些治疗，反而有可能会让病人已经很虚弱的身体更加的痛苦、
1: 嗯、
0: 所以第一个类型是末期的病人。那第二、第三、第四都比较特别一点点、
1: 嗯、
0: 其中一个就是像刚刚所提到的植物人的状态、
1: 嗯、
0: 所以当一个人他进到植物人的状态，而且确定他没有苏醒起来的机会的时候、
1: 嗯、
0: 他也没办法为自己做决定、
1: 嗯、
0: 所以若是他有预先签过玉立医疗，那医师就可以照着他的选择来帮这位民众或是病人来做决定、
1: 嗯、
0: 另外两个则是

0: 末期的失智症，极重度的失智症，还有不可逆转的昏迷。所以以失智症来说，它的进展可能是缓慢的，但是等到有一天我退化到不能吃了，也许我不想要以这样子的用鼻胃管或者是开刀放一个管路的方式来维持我已经得了失智症的这个生命状态。那还有刚刚所提到的昏迷的状态，这就是前面一二三四项的临床的状况。那第五种就比较特别了，第五种是目前政府有公告的几类型的特殊疾病，目前是有12种，基本上都是罕见疾病，其中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会像是渐冻症或是小脑萎缩症这一类型的疾病。这些疾病的特征是以目前的医疗水准，他们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好，而且在短短的一段几年之内，大概就会进展到需要插管、气切，或者是使用呼吸器、使用鼻胃管，或者是放一个胃罩口来维持这一类型病人的生命。那这些型的疾病通常是非常的，我们讲 suffering， 它是非常让人辛苦，甚至是非常让人感觉到痛苦的。所以并不是所有人签立的这个就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救了，而是只在这五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这些治疗对你对我没有再带来更大的好处的时候，我可以预先做出决定，到了这样的状况，我要或是我不要接受这一些医疗的处置。
1: 那除了刚刚医生所说的是不是在后面的部分，其实除了医疗的处置也有的有涉及到将来要用什么形式来举办
0: 因为如果像我们进到刚刚的那几种疾病的状态，常常离生命的最终点其实是比较靠近的，所以其实在预立医疗，我们重视的并不是说我要做或不做什么治疗，我们重视的其实是让病人可以做出他想做的选择，所以除了医疗的选择以外，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是很鼓励家人要一起出席，那可以讨论那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接受后续的照护，甚至是当我结束地上的气息的时候，我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办理我后面的这一些仪式啊，或者是我的后事要怎么样来做处理。
1: 也想要问哦，像我们在有关于这个预立医疗諮商，听众朋友大概可以怎么样的来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諮商呢？还有他如果要去的话，那医生会建议他是带着哪些人进去呢？
0: 所以第一个是大部分我们要做这个，其实目标是要为自己做决定，所以其实在来之前第一个要问的是，你要问自己，你要花时间跟自己对话，到底我想要的是什么，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就交给医师来选择，那其实跟没有签署预立医疗是一模一样的状况。所以第一个我们是要问，那我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我出现了刚刚这几种的情况，我成为一位失智症患者，我成为了一位末期疾病的患者，我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走完我生命的后期的这一段路。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自己想要或是不想要的是什么。那当然这时候在想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很多的疑问，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那一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时候进行在签署预立医疗以前，它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就是一个諮商的过程，我们叫预立医疗的諮商，那英文叫做 ACP。 它是会有3位的医疗人员会来跟你做，花一段时间来理解你所签署的东西跟未来可能发生的每一个状况，和做了这些选择的勾选之后，后续到底实际上执行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状况。所以在这个諮商的过程，一方面是让参与的民众可以理解内容到底有什么意思，另外一个就是能够厘清我心里的期待跟我签署出来的内容是不是相符合的，否则也许我心里的期待是希望舒适，但是可能我其实签出来的不一定能够让我在那个状况下能够得到一个舒适的结果，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有来有往，厘清很多的现在过去，甚至是厘清未来会发生什么样事情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諮商其实就是一个諮商，那也有人来理解之后，你可以选择我就不要签，我只是先理解，那未来我想签的时候再签，这也是可以。 但是当我们做完这个諮商，

0: 符合了这个资格，我们确定你理解这个内容之后，你就可以签署出来的这份预立医疗最后就是会有法律效力的。
1: 嗯，
0: 那这个法律效力其实是保护两方面了。
1: 嗯，
0: 一部分是保护病人，因为这样子你所做出的决定就有法律的依据，未来遇到状况的时候，照顾你的医疗团队就需要按着你的想法来做照护。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保护医疗人员，因为对于医疗人员来说，其实法律有赋予我们就是能救、能够照顾、能够治疗，我们就要尽可能的尽我们所能，而我们所可以运用的资源来使病人恢复健康。所以有时候会遇到，就是以现在的医疗的进步来说，维持病人的血压还有呼吸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就像很多的病房里面有非常多躺着的、插着管甚至使用升压药的病人，维持他的生命气息并不难，但是这个病人这样子的生活形态是不是他想要或是他期待，那就是有一些讨论的空间。
1: 嗯，没有错。我们如果听众朋友你们真的是身边啊有一些手机啊，你们可以来去搜寻有关于这个预立医疗还有预立医疗諮商然后更多的来明白这个部分。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因为后面我们也会继续的来去讨论到在签署这样的一个预立医嘱的过程，那市长还需要留意哪一些的部分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邀请到台北荣总家庭医学部卓明杰医师，他在负责着安宁医疗缓和，也包括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于病人自主权利法，然后现在的所在执行的预立医嘱以及预立医疗諮商。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说，你想要来进行这一个预立医疗諮商，那可以邀请谁跟你一起进去呢？那有助于来完成这样的一个预立医嘱。那请卓医师来跟我们说明。
1: 那参加刚刚讲到参加预立医疗以前，第一个是你要问自己到底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但当开始要预约諮商的时间的时候，这时候就会遇到说，那谁要跟你一起来？那因为预立医疗所做的其实是非常

0: 重要的决定，因为这些医疗的决策大概会决定我们后面一些生命形态的走向。所以其实以目前的法规来说，它是需要有一位二亲等的家属一起参与的。那当然它是并没有完全一定强制，举例来说，刚好没有二亲等的家属，或是家属在国外的时候，是也可以写切结书说我的家人真的没有办法来参与。但是原则上我们还是会希望你所爱的人跟爱你的人能够一起参与在这个整个讨论的过程。为什么呢？除了让他们知道到底我为自己做了什么决定以外，而是在于因为在实际执行层面上，我们除了自己做决定，我们也可以选择委任一位医疗委任代理人的。那什么是医疗委任代理人呢？我们刚刚讲到病人自主权利法是希望让病人的自主权，就是我做选择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但是当我不能做决定，或是我希望由其他更能为我做好的决定的人来帮我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预先先指定一位甚至是数位的医疗委任代理人。所以他所代理的范围其实就是所有的医疗决策。到时候举例来说，我要开刀，他可以代替我来跟医疗团队接触，由医疗团队来向他解释开刀的各种选择，开刀不开刀的好处坏处，再由这位医疗委任代理人全权的代表我来帮我做出所有的决定。所以如果你有想要指定一位医疗委任代理人的话，他就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会代表你。所以这个医疗委任代理人，第一个是他要知道你想要什么或是不想要什么，第二个是他要具备足够的能力能够做出这些选择。所以如果有想要找医疗委任代理人，通常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像是我们的配偶、父母、儿女们。所以如果有要找医疗委任代理人，或是你有考虑还不知道要不要，那是需要让你所考虑的这些对象一起参与在整个諮商的过程，要让这个医疗委任代理人他也理解他所要承担的责任跟未来可能要做的选择是什么。
1: 我知道医疗委任代理人也有他的资格的限定嘛，
0: 是的，对。那因为这个刚刚提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甚至因为做或不做的某一些的医疗，有可能会决定我们生命会不会在不同的时间点走到生命的终点。所以呢，若是这位医疗委任代理人，他会因为你的死亡而得到益处，那我们就会开始考量，这个医疗委任代理人他真的是为了你的好处来帮你做出这些选择，他真的是按照你本人的意愿吗？还是他是为了他可以得到他个人的利益而做出后续的这些决策？所以举例来说，像我们的家人、配偶、父母、儿女，他们就不在这个限制里面，因为按照着我们的民法，在我们的关系建立的当下，他们本来就是我们合法的法定继承人。所以这些亲属是不包含在内的。但今天如果你找了一位朋友，那由他来当你的医疗委任代理人，如果你又要把你的，举例来说，意外保险保给这个人，或者是把遗产交给要给遗产赠予给他，那这时候就会遇到一个状况，是我们不知道这一个对象会不会是因为这些好处而后续做出一些可能不是出于你的利益而做出来的医疗的选择。所以举例来说，像是原本不是法定继承人的遗产受益人、器官受赠者、指定的器官受赠者，或者是其他会因为你的死亡而得到好处的对象，但由他们来当你医疗委任代理人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限制。
1: 对。那我们也会知道说，在临床上有的人就会担心说，那他已经在这个健保卡上注记了，但是真的是发生了，然后自己还有点意识清楚，他可不可以就改变呢？
0: 所以这个他并不是一个一试定终身的。第一个是随时他都可以来做更改，然后原则上在你还健康的时候是以书面更改为例。那当然如果这时候我人已经在医院，已经好紧急了，医生已经拿着管子在那边问你要不要做的时候，那回到我们最源头，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是保障你的权利，所以只要你还可以表达，你还清楚，你还有清楚的意识，那一定是按照你本人的意愿。所以即便这时候你所做出来的选择可能跟你预先所签署好的不一样，但当然还是以你本人

0: 的意愿为主。
1: 嗯，
0: 那每一次要在启动这个预立医疗，医师去看，护理师医疗团队去看整个你所写的内容，他们真的要开始执行前，只要你本人还清醒，一定会跟本人来做确定，所以这比较像是一份保险或是保障。什么时候真的会用到它而不管你呢？就是像刚刚几个状况，你真的已经不能讲话了，或是已经失智症退化也没办法做出选择了，所以这时候医师不能问你本人，所以你预先所签署好的就能够让医疗人员知道该怎么样帮你进行后续的照护。
1: 嗯嗯，那我想也是要问主医师说，在你面对这样的一个前来进行这个预立医疗諮商，好，那有没有遇到哪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呢？
0: 比较或者说比较困难进行的是，像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要具备足够的能力才能够做出抉择。那这样子，如果我的家人甚至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已经有失智症了，他还能够帮自己做决定吗？他其实是没有一定不行的。在失智症的比较前期，可能只是健忘或者是反应比较慢，所以这时候在諮商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会评估这一位长者到底他能不能做有意思的表达。所以如果他实际上还是能够简单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即便是有轻度失智症的患者，他还是可以来完成这个有法律效力的预立医疗。但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疗人员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确认这位长者他到底有没有判断的能力。那另外一部分则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是一些已经正在本身已经有一个疾病的患者，像是癌症的患者来签署预立医疗，或者是一些罕见疾病像是渐冻症的患者来签署预立医疗。那对于这类型的患者，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有了一个未来可能会进展成为符合这些临床情况的诊断的疾病，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更深入的来讨论，依照你现在的状况到底后续怎么做选择会对你是最符合你的想法的，然后就会讨论到很多更细节的部分。那另外一方面，有时候也是会遇到重听或者是听不到的长者来，所以那个也确实是在諮商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尽医疗人员我们所能，我们所有的技巧或者是我们有的器械，我们有的各种的工具，来尽量让来参与諮商的不管是长者还是年轻人能够理解到底做出的选择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1: 我觉得在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设立哦，其实我是非常的高兴的，否则在还没有这些法这样的一个立定之前啊，哇，真的看到好多的这个家属啊，不论在加护病房的门口还是在那个其他的病房的门口，光是要讨论要不要气切插管鼻胃管，或者是要不要侧管，要不要进安宁，要不要器官捐赠，哇，真的是光是在那边讨论就吵成一团，然后我觉得就觉得我们的医疗人员好无辜哦，也不知道该听谁的。
0: 我们有蛮多的来签署的民众，常常是自己家里就是曾经有一个久病躺在床上卧床的家属，他们实际上看到了在没办法为自己做选择的情况下所承受的这些辛苦，所以他们希望能够为自己做决定。那当然这一部分就是希望为自己做决定，不想要以某一些他们觉得没有尊严的方式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那其实有没有遇过一部分的民众，他其实是很贴心的，因为他可能自己做过帮自己的父母做过决定，他知道这个压力真的是太大了，因为如果病人没有做决定，那谁能够帮他做决定呢？通常医生医疗团队就是会找最近的家属，所以当他自己知道这个决定是如此的艰难，即便你心里知道这么做可能是对病人好，但是那里面所承受的情感上的压力跟负担，所以我们也有一部分的民众来，其实他是希望不要未来把这些压力跟责任转嫁给自己所爱的家人。
1: 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安排哦，也特别好的原因哦，主要就是可能以我过去的经验，有时候忙碌于工作啊，忙碌于其他的家庭的生活啊，忽略了这个医疗的这个部分，所以就会对于叫做什么是 DNR 所以什么是气切鼻胃管，甚至包括刚刚有提到这个安宁缓和之前那个

0: 病人要做这个人工血管，
1: 嗯，
0: 啊，那事实上也许对医护人员来说，这些都是啊天天在听的事情。可是对于一个家庭有人这样的得到了这个重症啊，哇，对于这样的一些医学的名词啊、治疗的方式啊、选择都还搞不清楚，
1: 真的是一团乱。嗯、
0: 好，所以啊、我也想问说，像是在啊、这样的预立医疗的諮商里面，好，那也是不是对于有些前来的啊、他是不是也都会一一的来询问这一些、啊？
1: 其实这是一个很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点，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病人有知情的权利，
0: 嗯，
1: 但对医疗人员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他们最日常生活我讲一句话所有人都知道的事，但对非医疗的民众来说全部都是像天书一样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何况是在意外发生的当下所有人都急成一团，这时候医师噼里啪啦的讲了一大堆，
0: 对，
1: 光是发生这个意外或是发生这个疾病就已经让人心已经慌掉了、
0: 嗯、
1: 这时候医生在抛出一大堆医疗的术语，很多的数字好处跟坏处、
0: 嗯、
1: 常常会让我们不管是病人或是家人，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冷静甚至是仔细思考全面的状况下做出决定、
0: 嗯、
1: 所以其实还是回到预立医疗，就是希望是在我仔细思量考量我的价值观，我希望得到或是我不希望得到的事情之后，我预先来为自己的后面做安排、
0: 嗯、
1: 否则像我曾经遇过有一位家属，他们家人都已经觉得他们已经签好 DNR、啊、DNR 其实就是所谓的拒绝急救的安宁缓和条例的签署、嗯、就是希望在呼吸心跳有危急的状况之下不要插管不要急救不要电击压胸这些、
0: 嗯嗯、
1: 病人其实早就讲好了他也签署好了、嗯、但是当病人被送到急诊室的当下状况非常的危急，急诊室的医师也因为他们需要救人所以他也很紧急赶、嗯、快问家属说之前签过这个哦你们确定都不救吗、
0: 嗯、
1: 都不救可能之后就会他就会直接离开哦、
0: 嗯、
1: 那这时候家属就开始天人交战、嗯、那到底真的不救吗，虽然他知道自己的家人已经签署好、
0: 嗯、
1: 后来他就也很急他就说好那就救、
0: 嗯、
1: 那结果那时候病人就被插管了、
0: 嗯、
1: 那结果后来这位病人是一直都没有办法脱离呼吸器、
0: 嗯、
1: 就一直插管着，那但是病人有醒过来、
0: 嗯、
1: 但病人醒过来的时候他就一直哭说、嗯、我不是说不要我不想，他是一个长者、
0: 嗯、
1: 他就一直哭说我不想要这样我不是说好不要这样子做嘛、
0: 嗯嗯、
1: 所以其实后来那位家属是非常自责，因为他其实事先先生也说过了、
0: 嗯、
1: 那甚至连传统的比较老式的 DNR 都已经签署好了、
0: 嗯、
1: 但是当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他家属就动摇了，而在我们传统的这份 DNR、
0: 嗯、
1: 家属也是可以来帮忙做签署的、
0: 嗯、
1: 但是呢在病人自主权利法就只有病人的意见能够达到完全的执行，所以不论是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的儿女即便他拿着你所有的证件他们是不能够代替你来改变你的这些决策的，
0: 是，嗯，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也是在于哦，家属在这部分要跟家人道别的本身没有好好的预备，
1: 嗯，
0: 总觉得啊这个还长得很，或者是觉得说啊这个应该不会啊如何，可是事情一发生乃是在于那个情感真的就无法当下就说哇就割舍了、
1: 哦、所以为什么刚刚前面提到会邀请家人们都一起来参加、
0: 嗯、
1: 是因为先让家人知道到底真正彼此的期待是什么或者彼此的选择是什么、
0: 嗯、
1: 能够都有一个预备，
0: 嗯，对对，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哦、也让我们来沉淀我们的心、哦、你也去想一想你预备好了吗，好，那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你的家人在这个部分也有预备好了吗？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那我们再次的邀请到台北荣总有关于呢负责在安宁缓和还有育龄医疗，包括他的专长也是老人学啊，我们也就是邀请卓明杰主治医师，那在我们的节目这一段呢，也帮我们理清有关于一些的迷失啊，比如说呢，有人呐、就是送到这一个急诊室里面了，然后医生就跟他讲说，你有助剂不用 DNA 哦，哈，那甚至有提到说，哇，你现在的家人昏迷指数啊是多少？那有关于提到有关于 DNA 啊，到底要不要这样的就是不实心啊，就是不实施急救复苏术，或者是他的昏迷指数？那面对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外行的这些的家属，该怎么样的来去听这一些医疗的术语呢？那也包括我们讲到安宁缓和啦，育龄医疗啦，那有没有遇到一些的民众真的虽然签了，但是还是我有很多的担心害怕的？那我们就请卓医师根据他的临床经验来一一的来跟我们说明哈。
1: 那先讲到关于民众可能对于签署或是不签署可能会有一些误解的部分，那通常我会问民众几个问题。假设你第一个问题是，假设你今天签署了育龄医疗，请问今天你因为感冒到一般的诊所去看诊，医师看到你的健保卡里面注记了育龄医疗，请问会不会因为这样医师就不开感冒药给你呢？那当然这个是最初阶的题目，当然是不会。所以意思是说，签署了育龄医疗并不会影响到我们任何一般的就医的权利，不论是不舒服的一个急症还是是一个慢性病的照护，这是最初阶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今天我们很健康的

0: 可以四处的活动，我也签署了预立医疗。那当我走在马路上，我突然昏倒，倒在地上。路人也帮你叫了救护车，救护车的急救人员来了，他看到你的健保卡里面有注记预立医疗。请问这时候救护车的医疗人员会不会把你送到医院的急诊室去做相关的治疗跟处理呢？有些民众就会说，不确定。那答案是会，所以并不等于签署了不管是 DNR 或是预立医疗就放弃，就不会有人来帮你做紧急的处理跟急救。还是在意外发生当下，我们不知道你身体发生什么事情，有可能昏倒只是因为低血糖，打个点滴一看就醒过来，完全恢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你签署了预立医疗，紧急的处理还有检查治疗还是会做，除非这些检查的结果告诉我们身体的状况已经符合了预立医疗的这五种已经不会好也不会逆转的情况。这时候你因为不清楚你预先所签署好的预立医疗，就能够让医疗成员医疗团队的成员知道你想要怎么样接受后续的照护。所以第二个问题其实是说，不会说因为签了这个就没有人救，出了意外没有人管你。那第三个也是我预告很多的民众会有的疑问是，我今天签署了预立医疗，所以我不想要做一些会让我不舒服的处置。那我因为不舒服来到医院，医院会不会把你赶出去不处理呢？那答案是不会。那所以虽然我不想要，我可能不想放别位管，我可能不想要做这些会让我更难受的处置，但是我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不舒服，可能有疼痛啊，可能会呼吸喘，所以这时候其实是会有另外一个团队介入，就是所谓的缓和治疗的团队，或者是说在某些医院是安宁缓和的团队。所以我们预先签署的这些预立医疗，它并不包含可以让我舒服一些可以缓解我症状的治疗。所以即便你签署的预立医疗不要插管或是不要做某一些的处置，安宁缓和的团队还是可以帮你进行症状的控制，让我在现在这个疾病的阶段还是可以达到一段的稳定，甚至是达到症状的完全的舒缓。所以这大概是来我遇到几个民众常会遇到的。但另外一个则是在于医疗专业知识跟的传递的一些中间的沟通的落差。
1: 对，
0: 举例来说，医师口中的好就是我这个病会好一点，跟病人或是病家所期待的好，有的时候是会有一个相当大程度的落差。举例来说，医师的好可能是在所有的研究报告上说，用了这个药可以延长这个癌症的患者多三个月的寿命。好，所以在医生看来确实是好，因为他活得更久了。可是这时候可能医师没有说出口的就是，这三个月的延长的时间是以什么样的生活品质，什么样的状态来延续这三个月。但是一般我们病人或是家属所期待的好，当然是我可以舒服一点啊，或者是我甚至我可以站起来走路，我可以不用再躺在床上，我可以变得更加的强壮，不再那么的虚弱。所以当家属的这个想象跟医师的想象中间有一个落差，即便两个都是好，但可能医师所做的这个处置就不是病人或是病人家属所期待的。那甚至医师所解释的很多医疗的术语，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种不同的情况，它其实是有很多医疗专业去做判定怎么样可以符合的一些知识。但是当一般我们非医疗的民众在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情况下，常常就会觉得一头雾水。所以这也回到为什么预立医疗它要花一段时间聚集来签署的人跟甚至是他的家人，我们全部人一起坐下来做一个讨论，就是在于这些知识并不是本身就内建在我们里面的，或者是我甚至完全不明白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甚至是因为像刚刚讲的，每一个人有本身有不同的身体的状况，所以对他来说是这样，但对我来说可能不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签署预立医疗就签署，前面还要有一个諮商的时间。所以这个諮商的时间其实才是能够帮助我们做到我们想要的决定的基准，不是只是做决定，而是在你知道做了什么样决定而且完全的了解的情况下，我才做出后面的决定。
1: 我觉得在这

0: 这个预立医疗諮商的部分啊，其实可以解决每一个家庭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也就是当一个病人住在病房当中，然后明明知道他就是得到重症，那家属呢在这当中其实他就很难在这个时候来去提到那家人到后面你有没有什么交代啊，你的遗产啊，你的丧礼啊等等，其实对家属来说好难好难开口哦。所以呢我们也鼓励听众朋友，不如在健康的时候透过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场合，大家的就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部分的一些要需要交代或者是需要厘清，还是你觉得你希望后面可以做怎么样的好的安排。我也真的觉得在这个预立医疗諮商里面啊，是可以帮助整个家庭面对在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那也可以能够来明白，当事人也可以在这当中也可以就是不论是刚所谓提到的预立医疗，或者有人说预立医嘱，也可以想想那你的遗嘱是什么呢，这些都可以谈。那刚刚我特别为什么要强调有关于这个昏迷指数啊，因为有 很多时候都哇匆忙忙送到急诊，那个医护人员就开始讲昏迷指数多少，那可不可以请医师来讲一讲那昏迷指数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低跟高，那低的部分我们要怎么面对，高的部分当然就知道它清醒的程度比较多，那还是要由你来透过你的专业来去说明。
1: 那昏迷指数它其实有一点像是我今天说我的体温的高和低，意思是说体温低跟体温高它所呈现的其实是它没办法呈现背后的问题是什么。举例来说，这个病人可能因为中风而出现了意识的变化，所以陷入了昏迷。好，那就昏迷指数，以台湾我们最常见的这个昏迷指数，它是一个3分到15分的一个量表。所以有时候医师说哦，昏迷指数3分，在医疗所有的医疗成员听到就是说哇，这是最不好的那一种。但是有时候在民众的耳朵听起来就说还有3分，没有0分，还可以。但其实这个台湾常用的这个昏迷指数，它的最基本的分数就是3分，所以当我们讲到一个病人的昏迷指数是3分，基本上就是指他的中枢神经，他的大脑系统基本上是完全失去活动跟运作的能力，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处在一个大脑神经完全没有在运作的基本的状况下。那确实在某一些的情境下，经过用药或是治疗，昏迷指数是可以恢复的。但是这个还是要取决于造成这个病人的昏迷指数从好变到不好，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那只是以单纯以我一个医疗人员的立场来说，确实因为我们在医院医疗人员之间彼此沟通的非常习惯，所以有的时候随口讲出来的，可能部分的医疗人员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对在听的民众来说，它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东西。所以即便有一些医师跟病人甚至病人家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解释，但是从头到尾他一点都没有听懂，一点都没有吸收进去。所以这也确实是尤其是我们专业分工的越细，有的时候在解释上就很容易遇到这样子的状况。那以我自己来说，因为刚刚建轩姐有提到我有家庭医学的专业，我还有高龄医学跟安宁缓和的专业。我很喜欢老人家，我也很常跟老人家相处，所以对于长者来说，其实很多的解释方式并不是我们有一般的对话他们就可以那么快速的理解，甚至我们需要把整个对话尽量的简化，一个句子不能有太多的转折啊，太多的主词动词可能就只能有一个或者两个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贯彻，怎么贯彻病人自主权利法，刚刚讲到要有知情权，所以其实知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是怎么样透过举例来说一个諮商的过程，或是到底医师在临床上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听的民众能够真的知道现在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0: 我觉得在这一个沟通说明的部分也是要去判

0: 听对方
1: 有没有理解、
0: 对，有没有理解、真的 我曾经在临床上，然后就有位年轻的医师，哇，他讲解的非常认真，可是好多好多的都是用英文、
1: 啊、是
0: 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也就不免就说啊，医生你能不能够用啊、国语啊讲得更具体，然后让这个啊、我们的家属、能够来了解。好，那我想就啊、还有提到一个部分哦，我也很谢谢卓医师哦，像我妈妈的部分，我也不想说哇，她在这个部分长期住在这个 RCW 病房了，好，那呈现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有符合这个医疗啊，就是安宁缓和的条件？好，那我那时候也真的是拿着我妈妈的病历病灾，就是给卓医师看。我觉得我蛮感动的，就是说的确我们要从小医院要转到啊这样的一家大医院的时候，那也会担心说哇，如果真的把他送到急诊室的人会不会不清楚啊，马上又开始做一些急诊室的一些的本来的流程。哎，但是当时这个卓医师又做了一件事情解决了我这方面的担心。那我也请卓医师来说明他做了什么事情呢，让我后来放心的就把妈妈他这样的一个肺炎，那也符合安宁缓和的这样的一个这样条件，然后把它送到急诊室。
1: 那某方面来说，其实觉得这是说的，这其实在书上教科书上都会说我们要有好的医病沟通。那其实在比较传统的医疗关系上会比较像是医师说病人听，那医师可能不一定会真正知道除了我们抽血或者是检查做出来的异常，我们希望去把它矫正以外，我们不一定能够听到病人或是病人家属的心声。但是在现在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改进这一点呢，就是医病沟通不只是医生讲，而是病人和病人家属到底他们心里的想要是什么，他们的困难是什么。那也不是说单方面的接收，而是能够有一个互动的过程。那当时发生的状况是因为因为我相信也不能算是一般的民众了，因为其实有看过非常多在医院当中的状况那有的时候不要说病人家属看到自己的家人这样的状况会很心疼，其实以我们自己有时候看到有一些病人在生命的后期，就是好像不好也不坏，好像没有那么差但也好不起来的时候而身体发生了很多的不适，像是其他的这些身体的不适，有时候连医疗人员看了都会非常的心疼。
0: 是，
1: 那其实当时几个当然是一个是足够的医疗的病例，让我们知道即便没有看到病人本人，到底这位病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另外的就是以家属的观察，到底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甚至是这位病人如果他能够表达他自己的期待会是什么那老实说并不是每一个病人或是病家的医疗决策都是各式各样的，有时候不是那么的容易做。那一次我是也真的很我也是充满着感恩，因为确实中间充满着许多的不确定性但是不只是我们跟家属之间的沟通其实也还有医疗跟医疗不同职类不同单位之间的沟通，
0: 是
1: 就是传统有一些医疗，我们讲医疗的常规就像是一个反射，发生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做这件事情，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要做这些事情所以比较多的也是一些比较细节，在到急诊的时候，急诊的医师除了他们反射性的一些急救的处置之外，当内部的沟通有好，知道病人的状况跟病家的期待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中间流程的转介，跟直接按照病人的状况去做真正合适的后续的处置。
0: 是是，对，因为我其实为什么会提出这些，乃是因为妈妈有两次都送到急诊室，但是她的状况就是那个针就是很难 来去抽到那个血、嗯哦、所以就这样几次我都觉得哇，如果我是我妈妈一定觉得好痛、哦哦、在更何况她又是一个在一个无法自愈的情况之下、哦、那也呈现这样的植物人的状态，有必要再进入到急诊再接受这一些的常规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处置嘛、嗯、所以我很谢谢这个卓医师啊，哇，他就是写了一张单子，然后也让打个电话给我们

0: 急诊室的这样的医师沟通之后，哎，我们就不做这一些，直接就是能够转入到安宁病房，好，所以也免了这一道，好，让妈妈受这些皮肉之苦啊，好，所以。
1: 这我觉得刚刚讲到这个抽血，那我邀请各位听众，那你们应该相对，如果你低头看一看自己的血管，你的血管应该是会蛮清楚的，但是这是我们一般身体健康相对健康的人，所以当很多衰弱的长者，甚至是一些疾病已经非常多年不可逆转、不会好的病人身上，他们的血管常常状况并不好，所以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抽血就是一个例行的事情，我走到那边抽血，好，我回家。但是对于这些患者来说，常常光是抽血，可能抽个五六针都还没有找到，手上全部都是淤青，然后病人如果能表达，有些都已经哭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在某一些的情况之下，对于健康人觉得理所当然的处理，对于这一类型特别虚弱或是脆弱的病人来说，光是治疗跟检查本身可能就是一件让他很折磨很受苦的事情，所以我想这是非常大非常不同的差异，就是在我们生命不同的阶段，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理所当然的。
0: 我想在节目的最后啊，就是用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如果你不愿意有一些的医疗坐在你的身上，同样的你也要处有相同的这样的感受来去体贴你生病的家人，让我们能够用心啊，能够来贴着他的心，也能够来明白这样的过程对他是不是好的。当然我们也要用我们的心来去贴近医疗人员的心，在这么的忙碌，许多要去处理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沟通能不能够站在一个比较温和的理性的好好的去双向沟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都是彼此很好的伙伴，也是彼此的在这当中的陪伴者，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病人真的能够好好的善终，也让我们的家属对于这个部分也不再增加多余的愧疚感，那也让我们的医护人员在这当中尽了他们专业的职分，以至于彼此三方都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安慰，好的结果。节目到这边，要祝福大家在未来的一周好好的把握时光，也能够在倒数时刻的这个概念当中，也好好的预备自己将来能不能善终。再次谢谢我们的卓医师。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萍。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谈的人物叫做公义者雅各。在耶稣升天以后，耶稣的跟随者建立了初代教会。当时候在初代教会里头有三位重要的领袖，被视为是教会的三根柱子，教会的三大柱石。其中一位是耶稣的大弟子彼得，另外一位是我们之前也谈过的，同样是耶稣门徒的使徒约翰，而最后一位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公义者雅各。这位公义者雅各并不是耶稣的门徒，而是耶稣的兄弟。在新约圣经当中里头有一卷书信叫做雅各书，很有可能就是这一位公义者雅各的著作。在耶稣的12个门徒里头，确实有一位雅各，他是使徒约翰的兄弟，跟约翰同样都是这个西庇太的儿子。在圣经里面描绘他们，常常会一起谈到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公义者雅各并不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而是耶稣的兄弟雅各。这位公义者雅各和彼得约翰不同，他并不是耶稣的门徒，不是耶稣的弟子，甚至在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3年半当中，这位公义者雅各似乎并没有追随耶稣，还对他的所作所为有一些的怀疑。在约翰福音第7章曾经有提到，就是耶稣的兄弟跟他说了一些话，然后圣经里头对这福音书里头对这些话的注解是说，因为他的兄弟对他说了一些话，然后因为他们说这话是因为不相信他。好，那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某程度可以理解，因为公义者雅各如果他真的是耶稣的兄弟的话，等于就是其实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手足，然后突然之间呢，今天这个手足他出来传道侍奉，然后说我是这个上帝的儿子。那其实对于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来说，是其实都有一点难以接受的，想说我们最熟悉的这个人怎么突然之间就是变成一个救世主。好，那所以其实在耶稣传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几次谈到说耶稣的兄弟其实并不相信他，对于耶稣的传道侍奉虽然是他医病啊赶鬼啊，然后做了一些很正面的这个服务人群的行动，他们当然是抱持了正面的评价，但是对于耶稣所宣称的他

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众人所期盼的这位弥赛亚。我觉得作为耶稣的兄弟，其实是不太容易相信的哈。但是，从圣经的一些蛛丝马迹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位公义者雅各，他最后其实有目睹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整个过程。在马可福音15章哈，最后就有提到说，当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好，就是在十字架那里陪伴着他的人，有包括这个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好，那这一个小雅各其实就是公义者雅各，这个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其实就是那这个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也就是说，当耶稣他最后这一个被判死刑，然后他走上十字架，然后承受着十字架酷刑的这个过程当中，耶稣的兄弟还有耶稣的母亲，其实都这个。都见证了他最后生命最后的这一个过程。然后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耶稣不但向他的弟子，向他的门徒显现，他也向就是耶稣也向 不但向他的门徒显现，也向他的兄弟显现。好，也就是说呢，这个公义者雅各作为耶稣的兄弟，虽然他一开始是不太相信说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就是那个众人所期盼的弥赛亚。好，那但是当他亲眼的目睹耶稣被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之后呢，耶稣确实也复活了，在他的面前显现，从此以后他就相信耶稣是基督，他就相信耶稣就是犹太人一直以来所期盼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呢，他就加入了跟随基督的行列，然后成为了福音的宣扬者。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谈到耶稣升天了以后，那这个耶稣的跟随者就聚在一起祷告。这一群聚在一起恒心祷告的人里头呢，除了耶稣的十二门徒之外，对不起，是应该是十一个门徒哈，因为有一个卖耶稣的犹大已经死了。那除了耶稣的门徒之外呢，包括耶稣的兄弟跟耶稣的母亲，其实也都在一起恒心祷告。也就是说，当他们目睹了耶稣的家人目睹了他死里复活的。经历亲身经历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就真正认识到耶稣是基督，并且他们愿意成为这个福音的宣扬者。那么新约圣经里头其实对公义者雅各的描述并不是很多，只有在加拉太书。这个加拉太书是保罗的书信。好，那在加拉太书里头呢，有一段的记载，就说保罗他这个来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保罗因为他原本是这个逼迫基督徒的哈，他本来是就是这个很热心的侍奉犹太教的犹太。很热心的这个跟随犹太领袖的人，然后他一直以来是这个抓捕跟逼迫基督徒的。可是后来他经历了神奇的事情，这个在我们之后关于保罗的节目里头，我们会来细谈这件事。他有了一个很超自然的经历，以至于他成为了基督徒，然后愿意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但是因为保罗他本来是抓捕基督徒的人，然后今天他突然这个好像改邪归正了哈，然后来到耶路撒冷，想要跟其他的基督徒在一起，那其实难免会引起一些基督徒的恐慌，因为这个人以前是要抓我们进监牢关的，然后现在他居然要来跟我们做朋友。

友，其实有一些人就不太敢相信保罗。但是这个时候呢，被称为教会柱石的这三个重要的人物，包括公义者保罗，然后公义者雅各，然后这个彼得跟使徒约翰，这三个人呢，其实他们就接待了保罗跟保罗的同伴巴拿巴，然后呢他们就彼此分工，好，就是这个公义者雅各、彼得和使徒约翰，他们主要是在犹太人的族群里面传福音的。好，那他知道保罗跟巴拿巴其实他们是想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所以呢他们就他们彼此之间有了一些美好的交流，然后彼此接纳，然后呢也做了一些在传福音上面的分工。好，那这个是在从加拉太书的一些小小的描绘里头我们可以发现的。那么除了圣经里头的描绘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称之为点外文献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一些的经卷虽然没有被列在圣经里头，但是也是在那一个时期的一些著作，那也有一定的可信度，我们把它称之为点外文献。在某一些的点外文献的经卷里头，曾经有提到耶稣吩咐门徒要跟随公义者雅各一起侍奉，而且呢这个公义者雅各他最后被所有的使徒们推举成为耶路撒冷初代教会的这一个主教，就是等于就是初代教会里头的这一个最高的领袖。所以呢虽然在圣经里头对于公义者雅各的描绘非常少，但是我们从初代教会所流传下来的传统里头，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公义者雅各其实他在初代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在基督信徒当中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甚至成为了初代教会的这个耶路撒冷主教，是被推举出来成为主教的。为什么这一个公义者雅各他不是十二使徒，他不是耶稣的门徒，没有亲自跟随过耶稣，可是却受到大家的推崇呢？因为他以严格遵守犹太教律法而闻名，甚至连不是基督徒的一般犹太人都认为这个雅各他是公义跟虔诚的象征，所以给他冠上一个公义者的外号。所以这个雅各他为什么被称为公义者雅各，是因为他拥有非常美好的品性，他非常严格的遵守犹太教的律法，然后而且不只是墨守成规的这个遵守律法，他也活出了这个律法背后的精神，包括耶稣在教导的，比如说你们爱人的时候不是只是周济穷人就算了，你们内心要真的有爱他，要关心他等等。那所以这一个公义者雅各呢，他对于这个犹太律法的遵守，他不只是恪守律法，他同时也有美好的品性，然后这个做了很多的善行，帮助了很多的人。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美好有美好品性的人，也他就影响了很多的犹太人归信耶稣。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恩典之流。

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耶稣的兄弟公义者雅各，他是初代教会的三大柱石之一，而且他在初代教会里头被信徒们推举成为了耶路撒冷的主教，可以说是初代教会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人。而这位公义者雅各，他之所以备受推崇，是因为他以恪守犹太律法闻名。他不仅是按着字面非常的严格遵守律法，同时他也有美好的品格，他行了很多的善事，所以呢，简单来说，他其实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但是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要提到一件事情。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位公义者雅各，他虽然自己是恪守律法的人，但是他却没有拘泥于此，他并不是墨守成规的人，反而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节目后半段我们要谈的这件事情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那这件事情的起因其实是刚刚我们谈到的保罗。保罗是新约当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之后我们会用两期的节目来介绍保罗。那刚刚也说到保罗，他原本是迫害基督徒的人，但是后来他经历了他经历了耶稣，然后就决定信耶稣，然后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当这个信主之后生命改变的保罗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惧怕他，不敢与他相交，但是公义者雅各坦然地接纳了他。在前面刚刚我们也谈到说，这个教会的三大柱石哈，这个公义者雅各、彼得还有使徒约翰，他们接纳了这一个生命改变的保罗，然后呢，他们在传福音的事上也做了分工，就是雅各、彼得和约翰，他们是主要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而保罗和他的同工巴拿巴，他们的负担是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们是往外邦去的。所以保罗后来呢，他向了许多的外邦人传福音。那归信耶稣的外邦基督徒越来越多之后，跟犹太基督徒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张力。因为基督教原本其实是从犹太，就说基督教原本其实是从犹太教发展出来的，因为耶稣是犹太人。那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时候，他传福音主要的对象也是犹太人。所以呢，对于就是最刚开始成为基督徒跟随耶稣的这一批人来说，他们等于有两重的身份，他们一方面是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仍然是这一个恪守犹太教律法的犹太人。那么随着保罗对于外邦人，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然后归信耶稣的外邦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一些基督徒说，你们这些外邦人哈，如果不按照摩西律法受割礼就不能够得救。然后除了受割礼之外，还有包括就是一些守犹太节期啊等等，或者是犹太人他们不能够吃带血的东西，然后不能够吃猪肉等等，有一些在生活上面的守则，好，犹太基督徒他们觉得理所当然要遵守的，可是外邦基督徒他们其实没有这个犹太教的背景，他们就觉得我们只要信耶稣就好啦，我们为什么需要受割礼呢？我们为什么需要遵守你们犹太教的节期呢？我们信的是耶稣，又不是犹太教。好，所以这个就产生了一些，就是双方就开始有了一些张力。好，那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外邦基督徒信了福音之后，到底该不该遵循旧约的这一个摩西律法呢？好，那这一个问题其实随着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就变成一个大家需要正视的问题。所以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就特别记载了一个会议，好，这个初代教会的领袖们在耶路撒冷特别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这件事情，讨论说外邦基督徒信主之后到底该不该跟着犹太基督徒一起遵循摩西律法的规定。那么彼得和雅各彼得、雅各、约翰这一些主要是在犹太族群里头传福音的这一些领袖呢，他们其实是主张基督徒应该要遵守旧约的律法，接受割礼等等。但是呢，像外邦基督徒传福音的保罗就主张说，我们不需要守旧约摩西的律法，也不用行割礼。好，那像犹太人传福音的这些领袖觉得说很重视就是禁食啊、祷告啊，然后这一些这个不吃猪肉等等。但是保罗呢，他强调的是信心重于行为，认为不需要严格的遵守这些东西，那这样子才能够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啊。好，在这个会议当中，其实这些不同的领袖们之间是有不同的，就是说有很多的辩论哈。那这个已经有了很多的辩论，然后有了这一些不同的，已经有了很多的辩论，然后大家都抒发了不同的意见。最后，公义者雅各就站起来哈，代表所有的这一些初代教会的领袖，做出一个决定。好，那这个决定就是说呢，好，他说根据我的意见，我们不可以为难那一些信主的外邦基督徒。好，那所以呢，虽然他自己本身是非常敬虔的，然后非常严格的遵守犹太律法，但是公义者雅各他最后代表所有的这一些意见不同的初代教会领袖，他最后做出一个裁决，就是说我们不可以为难那一些外邦基督徒，我们接纳外邦基督徒以他们的方式生活，不必恪守犹太人的这个很重视的这个摩西律法，那只是要在几件事情上面注意，好，就是比如说这个不可以拜偶像啊，不可以奸淫啊，然后不可以吃血等等。好，那这一些东西除了是一个这一个道德上面的跟道德有关的约束之外呢，这些比如说不可以吃血这个事情哈，其实最主要为的是不要冒犯到犹太基督徒。好，简单来说呢，就是外邦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只要都是相信耶稣，他们仍然可以用他们认为适切的方式来生活。犹太基督徒想要遵守摩西律法，你就遵守啊。外邦基督徒觉得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你也可以不用遵守。但是当你碰到恪守摩西律法的犹太基督徒的时候，请你要尊重他。这个是公义者雅各他最后的裁决。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见，他确实是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品格，就是说他虽然严以律己，但是他却是宽以待人，他抓住了福音真正的精神，是只要相信耶稣并且彼此相爱，我们就是主的门徒。公义者雅各的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在主里我们合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公义者雅各，或许是因为身为耶稣的兄弟，从小一起长大，他一开始对耶稣所传的福音是存疑的。这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是上帝的儿子，是救世主弥赛亚，这有点太

过于匪夷所思了吧？然而，当他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对耶稣再无怀疑，决定从此跟随耶稣，做一个福音的传扬者。而作为初代教会领袖的公义者雅各，虽然他自身是恪守犹太的律法，并且展现了美好的自律的品德，但是当他面对与他做法不同的保罗以及外邦基督徒的时候，却愿意给予接纳和包容，并没有逼迫他们要像自己一样恪遵摩西律法。他只提出一个准则，就是虽然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彼此相爱，要互相尊重。各位亲爱的朋友，公义者雅各的生命是不是很美呢？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一点也不简单。雅各的生命，我相信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美丽，而是因为他见证了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从此以后他愿意将自己交给主，以至于他的后半生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然后祝福帮助别人的人。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希望自己的生命不是得过且过，而是能够绽放光彩，能够成为周遭别人的祝福，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像公义者雅各一样，把我们的生命交给那一位主耶稣基督，让主来改变我们，成为一个拥有美好生命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公义者雅各，他拥有美好的生命和品格。这一切的美好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这一切的美好是因为他相信并且跟随了主耶稣基督之后才发展出来的美好的生命。我将每一位这个听众朋友，空中的听众朋友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也来帮助我们，求你也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绽放光彩，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留下许多的美好，让人回忆，让我们可以成为祝福周围的人的人，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像公义者雅各一样。谢谢主，听我们祷告，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2: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啊。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

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

0: 的人物，各位在沟通教育这个领域一定对这位老师非常的熟悉，他就是我们目前是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的创会理事长林宝贵老师还有今年的这个我们这一届的学会的理事长启昭安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各位朋友能够来聊一聊，请这两位老师跟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打声招呼。宝贵老师可以跟大家打声招呼吗？
1: 大家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0: 是，大家有听到两位熟悉的声音，我们亲爱的宝贵老师和我们的启昭安老师都一同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当然今天呢，欣欣老师是来到宝贵老师的家中因为宝贵老师已经退休非常久了，年纪也已经非常的八岁了。天哪，宝贵老师一边跟我讲话一边还打手语哦，还有启昭安老师也是，这两位老师是我们国内这个沟通障碍界或特殊教育界重量级的老师。今天真的是欣欣老师非常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两位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所有的关心沟通障碍还有听觉障碍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孩子，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两位老师跟我们聊聊今年度我们沟通障碍界的盛事也就是我们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每年都会有一次盛大的学会研讨会。那这个研讨会呢，大家知道吗？今年已经举办第22年咯，而且这个研讨会呢跨界的是两岸的学界，这是从创立以来到现在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两岸都共襄盛举的一个盛事。我想我们今年的时间就快要到了，可不可以请齐老师现任理事长还有他，
1: 我先插一句话
0: 好的，
1: 不是只有两岸甚至于国际，
0: 是
1: 国际的研讨会美国、英国、什么比利时、什么东南亚、韩国、日本都会来。两岸那个是前几年
0: 有时候好像还有东南亚的也
1: 有沟通的时候他们会来，而且一来每年就是八九十个人，
0: 是，
1: 所以一来我们就学会本来会员一两百个人，再加上大陆的人士如果来参会的话就变成两三百个人，然后交流晚宴的时候都要办几十桌，
0: 是
1: 所以每年年会要花很多经费经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是，宝贵老师是创会理事长，从一开始创立到现在真的有很长的时间，
1: 美国、日本、英国的教授、学人，香港、澳门、大陆都来。2000年我开听障学会会议的时候有18个国家754位国外的代表来参加。2000年的时候
0: 700多位
1: 754个754，
0: 感觉有联合国的这种盛
1: 况。对，所以不是只有两岸。我插嘴了。
0: 没有，宝贵老师今天一定有非常多的经验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真的是非常有福气。那这其中也是要真的要归功说宝贵老师坐育非常多的英才，他在特教界已经是所有老师的老师了，所以是师尊级的这个身份。那他的一声令下，非常多的这个重量级的教授也都是一样，都是非常的 呼应这个

0: 沟通障碍学会的这个大会哈。那今年这个大会的举办时间，我们首先让各位听众朋友知道，而且要留下时间来参加哦。这个欢迎家长也可以，还有有兴趣的人士都可以报名的哈。今年的时间大概会落在什么时候啊？这个宝贵老师，是不是我们让现任理事长跨界视障跟听障的？
1: 今2025年是9月13号，礼拜六。
0: 9月13号，
1: 下礼拜六，哎，93号礼拜六。
0: 我们今年9月13号
2: 几点？
0: 早上。
1: 就整天的。
0: 整天。早上就开始。那这个老师今天准备的就是一本厚厚的这个论文集、
1: 论文集哦，
0: 还有会议手册都已经印好了，热腾腾的，而且这个封面非常的可爱，很多手势哦。
2: 我们还有一本期刊，
0: 是
2: 沟通障碍期刊，
0: 各位听众朋友
2: 正在印，
0: 其实这个都可以上我们的
1: 网站、
0: 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的这个脸书网站上面都可以看到今年的这个会议的主题，还有这个会议的研讨的内容哈，甚至这个我们所有的论文到时候也都有电脑网络版的这个呈现，所以在这个学会里面是非常的无私，将所有这个学界的精英他们的研究的精华都呈现在这个网站上面，是非常好的一个沟通的管道，让大家关心这个沟通障碍领域的人都可以找得到。那我想我们两位这个老师在这个这一次的这个研讨会上面都不只是现任理事长，我想每一次宝贵老师都是在幕后盯着这个整个研讨会的规划进行哦。我想宝贵老师应该是这整个学会和整件所有的这个相关事情的最大的一个精神领袖。那我真的是很想要听听宝贵老师当时是如何会想要成立这个学会，然后当时这样子的一个成立跟你一开始就决定要投身在这个沟通障碍的领域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性哦？因为宝贵老师从一开始就选择要就喜欢这个沟通障碍的这个特殊的孩子们的这块领域吗？
2: 其实最早我从事特殊教育是民国46年，我台北女士毕业就去了，那时候才18岁，然后当时的台北盲雅学校又有盲生又有聋生，当时的校长是我初中的时候一女中的教主任，所以我女士毕业的时候第一志愿就跑到台北盲雅学校要去任教的时候，她非常高兴，因为她没有经验，特殊教育对他来讲他没有经验，那有一个学生要来帮忙他当然很欢迎，所以我开始去的时候可以讲啊，就是民国46年的时候去台北盲雅学校的时候，他给我的一班是聋生，小一的聋生，
0: 所以宝贵老师从小学开始教，
2: 对，
0: 女生
2: 那时候虽然说是小一，
0: 是，
2: 可是进来那一班的学生有34个，34个学生哦，
0: 都是小一，
2: 都是小一哦，从6岁到15岁、
0: 欸、啊，这么大也读小一哦，
2: 对，所以呀、啊。每次上课，尤其是上韵律唱游课的时候，我教小一的小朋友啊，
0: 是
2: 6、7岁的，唱妹妹背着洋娃娃，
0: 童谣呢。
2: 结果呢，那14、15岁的大孩子，他哪有兴

0: 去啊？
1: 对呀、啊，都国中了。
0: 他的兴趣是要在操场赛跑，要不然就是打躲避球。请问那时候我教小一，一班34个孩子，每天手忙脚乱，焦头烂额。当我回过黑板啊，在写板书的时候啊，那个小不点啊，就会偷溜出去啊。
1: 哦哦，
0: 一偷溜出去，哇！因为台北盲雅学校的对面就是哈密市场。一个菜市场，
1: 对对对对，现在好像叫大龙市场，
0: 对，当时叫哈密市场，
1: 嗯嗯，
0: 然后他溜出去就到对面，
1: 哇、哦，溜这么快哦，过很大马路哎，
0: 那时候没有什么车子啊，
1: 哦、
0: 民国46年，
1: 对对对，
0: 没什么车子，
1: 嗯，
0: 也没有那么宽的马路哎，还没拓宽呢，
1: 嗯 嗯, 嗯, 嗯，
0: 还是石头路哎。
1: 是，哇！
0: 啊，他们跳过去以后就去菜市场，
1: 嗯，
0: 看到人家的西瓜、橘子，看到人家的面包、蛋糕，
1: 嗯，
0: 就抢了。
1: 天哪，真的、哦！
0: 就抢了，就吃回来了，
1: 哦、
0: 吃回学校了。
1: 哦，
0: 哇！甚至于更厉害了，把那个摊贩的钱箱都抓走了。
1: 哇，那最前面的菜市场不是好可怜
0: 哦？结果那些老板啊，回头一发现这个东西掉了，这个不见了，就会喊啊，盲僧哑巴又来偷钱了，然后就去追，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可是就在对面了。
1: 嗯嗯嗯。
0: 到对面，我在上课。
1: 对，
0: 他们到对面会找谁？会找训导主任。
1: 哇！
0: 就是他们会告学校，你们的孩子又来偷我们的东西了，又来偷我们的钱箱了。
1: 哦。
0: 然后训导主任就会来班上。林老师，你的学生没有管好，又跑出去偷人家的钱，然后实在偷得太厉害了，后来他们不跳过来告学校哦，直接把他们抓去
1: 警察局
0: 附近的派出所，
1: 就在旁边，
0: 对，就在旁边，要不然就是第一刑警大队
1: 哦。
0: 我然后才打电话到训导处，
1: 是，
0: 哦，到训导处，说你们的孩子今天又来偷我们什么？现在我们把他报到派出所去了，报到第一刑警大队去了。
1: 我那这样
0: 赶快去带回来，
1: 这样很头痛呢。这么多个学生这样常常出现啊。
0: 那你想，训导主任接到这个电话。他是不是就来教室
1: 找老师？
0: 找老师啊？
1: 对呀、啊，都是
0: 林老师，你的学生又去偷人家的钱呐、啊，又抢人家的钱包了，
1: 那很头痛、啊。
0: 赶快去带回来。
1: 对呀、啊，
0: 我要不要去带？
1: 要啊，老师
0: 要啊，我就去了。问题是还有33个孩子，
1: 怎么办？谁看
0: 啊？
1: 哦。
0: 那时候不是一班两个老师哦，
1: 对，现在是一班两个，
0: 一个老师哦，
1: 小学部，
0: 所以我去抓学生啊，
2: 就跑掉了，
0: 那小朋友呢，就全班就大乱了，
1: 哇，
0: 有的就所以有的就跑出去啊，有的就去操场啊，有的就吵架啊，然后那时候有男生女生，即使上课的时候。男生如果坐后面，啊，女生坐前面，啊，男生他对上课老师写黑板的东西 讲的东西他听不懂啊，啊

0: 写的也看不懂啊，
1: 是，
0: 然后就玩啊，
1: 嗯，
0: 他没有心上课，没有兴趣，
1: 是，那这样
0: 然后就
1: 还要拉来拉去，
0: 后面的
1: 捉弄人家，
0: 就抓前面的
1: 头发，
0: 抓头发，
1: 哎呦，
0: 抓脖子，抓，
1: 真的是很顽皮耶。那这么顽皮，老师你还是喜欢教他们特教这个沟通障碍的这些孩子吗？听障的这些孩子，教久了不会很烦吗？
0: 我现在讲的是当时的聋生，
1: 对，
0: 因为比较小，
1: 对，
0: 那他对上课的内容没有兴趣，
1: 对，没有什么，
0: 也听不懂，
1: 对，
0: 也看不懂，
1: 对，
0: 听不懂看不懂，当然就会玩了，
1: 是，
0: 而且那么小。
1: 嗯、
0: 那么小的小朋友，还有一件事，每年学校一定会办一次运动会。
1: 嗯，
0: 他、
1: 嗯
0: 啊、办运动会的时候，哇，就很多贵宾啊、长官啊、
1: 嗯嗯嗯、
0: 家长啊，
1: 对，
0: 来宾啊，会来看看什么？看运动会，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大家就说：“赶快来看，赶快来看。”看那些盲生、聋生，那时候不叫聋生哦、
1: 嗯，
0: 叫哑巴。看那些瞎子，
2: 嗯、
0: 看那些哑巴，
1: 嗯、
0: 在跳舞啊、
1: 嗯，
0: 在唱歌啊，盲生会唱歌啊，聋生会跳舞啊。
2: 嗯、
0: 每一年上学期、下学期也会出去。郊游，远足啊，那时候叫远足。
2: 嗯，
0: 啊，出去的时候怎么出去？
1: 聋生牵盲生，是不是？
0: 两个聋生
1: 保护一个盲生，
0: 牵着一个盲生，
1: 嗯，
0: 这样，然后这样出去，
1: 这样安全，安全。
0: 对，然后出去的时候，哇，街上所有的人，就大家都围过来看。赶快来看，赶快来看！盲哑学生要出去远足了、哦，啊，好看啊！你看，
1: 看热闹吗？
0: 啊，大家都看热闹，
1: 嗯。
0: 所以以前这些孩子就被一般的人不认识，的结果当变成是好像在
2: 嗯。
0: 当笑话啦、笑柄啦，或者是，所以那些家长认为说，我生了这样的孩子是很
2: 丢脸了，没面子，
0: 不光荣的啦，
1: 嗯，
0: 很害羞的啦，所以以前不让他们出来啦、出门啦，所以以前学生很少，
2: 嗯。
0: 后来为什么有学生知道吗？后来为什么有1000多人？
1: 应该是我们这个学校的教育越做越好啦。
0: 哦、oh,
1: ，不是吗？
0: 都猜错了，就是因为我建议教育部要给公费
1: 哦。出来读书是不用花钱的。
2: 啊、
0: 第一个不要花钱。
1: 嗯。
0: 第二，暑假寒假。不上课的时候、
1: 嗯，
0: 还可以把钱
2: 领回去，
0: 领回家。
2: 嗯嗯嗯。
1: 哦，等于有补助啦，家庭的补助。
0: 所以以前他们是公费的，
2: 跟师范生一样嘛。
1: 哦。
0: 公费。
1: 哦。
0: 属于公费生。
1: 哦。
0: 所以吃住
1: 都不用钱，
0: 都不要钱。
1: 哦。
0: 暑假寒假不吃不住，
1: 还
0: 可以把
1: 钱
0: 领
1: 回
0: 家。
2: 嗯、
0: 那时候。全台湾只有2所盲哑学校，台南一所，
1: 对对对，
0: 台北一所，
1: 对对对。
0: 所以全台湾，包括金门、马祖、澎湖，的这些盲生、聋生到上学的，也都要来台湾，
1: 嗯，
0: 不是去台南就是来台北啊。
1: 是在那个时候两间、啊，现在其实
0: 所有的
1: 还有一个中聪啦，目前
0: 那、哎、是后来
1: 后面
0: 后来后来后来。
1: 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现在讲。

0: 中聪
1: 年代哦，
0: 中聪是南聪的分部
2: 分、
1: 嗯、
0: 分部、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在丰原开始是分部、哦、后来学生越来越多、嗯、才叫做台中盲雅学校，甚至于后来也分开盲生聋生分开分校，
1: 对对对
0: 对、哦、所以最开始他们是被关在家里的，不受教育的、嗯、是后来给公费鼓励家长把他们带出来，哇，才出来接受教育的、嗯、
1: 是
0: 早期都是公费的，
2: 嗯，现在没有了吗？
0: 没有了、哦后来为什么没有也是我
1: 哦，这样也是宝贵老师，
0: 对你知道为什么
1: 后来
0: 没有？因为公费的关系啊，吃住都不要钱， 对不对？
1: 对，
0: 每个月还有加菜，加菜不是真的加菜哦，嗯，每个月加菜的时间就是有鸡腿啊，就是比平常的伙食再加肉啦，加鸡腿啦，加鱼啦，还有加什么什么什么，
1: 反正平常卤蛋啊，可能多一颗蛋之类的，
0: 对对对，像做生日一样，祝寿一样，
1: 吃很
0: 非常的，
1: 每个月一次，
0: 每个月每个月。
1: 啊，大家都长得很好、
0: 啊、然后对啊，功课没有压力，嗯，然后每天就知道玩，在操场赛跑啊、嗯、要不然就偷溜出去啊、嗯、逛街啊，嗯，
1: 他
0: 没有功课压力嘛、嗯、对功课没兴趣啊，
1: 来学校是吃东西而已啦、哦、
0: 所以老师只要能把他们抓回来关在教室已经算了不起了、嗯、
1: 哇，这个怎么谈得上接受教育，
0: 这个是小朋友、哦、
1: 对啊，
0: 可是国中以上就不是了、嗯、国中以上、嗯、高职、嗯嗯、没有高中、啊、高职、嗯嗯、我们就开始职业训练、嗯嗯哦，不是职能训练，是职业训练、嗯、
1: 对，是
0: 职业训练，做什么
1: 包含在职能训练里啦
0: No 两回事，
2: 不是职能，
0: 职业训练，
1: 职业训练里面
0: 教他们做面
2: 包、
0: 嗯、做饼干、嗯、做点心，
1: 是
2: 雕刻
0: 点心，不是那个
2: 点心
0: 职业，那是另外、
2: 哦、
0: 有三种，一个是烹饪科、
2: 啊、
0: 一个是男生的话、嗯、男生的话藤工跟木工、
2: 嗯、
0: 藤工木工，这是男生、嗯、到高年级高职部做藤工木工，可是初中开始那时候，初中那时候就是烹饪、
1: 嗯、有
0: 做点心、嗯、做点心，啊，女生就是烧饭做菜做点心，
1: 家政
0: 啊，那些他们比较喜欢，嗯，啊、就不会乱跑、啊嗯、就不会跑出去，嗯，啊，但是到国中、高中，有的都超龄啊，嗯，国中到22岁都可以念、嗯、
1: 哦，可以读到这么大，
0: 不是到15岁哦。到22岁都可以念国中、哦、高中到25、28都还可以念高职、嗯、所以都超龄、
1: 嗯、这样学生就会很多啊，收很多、啊、
0: 所以啊、嗯、所以你不是讲最多的时候1000多吗？
1: 对，
0: 我在的时候啊1000多、嗯、我那个小一就34个了，你想哇，小一耶，他有3班呢，
1: 哇，
0: 一年级3班呢，
1: 哇，小一
0: 这是北聪而已耶、哦、还有南聪耶，
1: 所以所有的盲聋的学生都一起、
0: 哦、还有盲生人数比较少，嗯，我那时候就恨不得校长

0: 长给我盲生。为什么教盲生很舒服啊？只要你有一口标准的国语，标准的国语，学生看不见啊，对不 对？所以啊，我不穿衣服啊，我不洗脸啊，我不梳头发啊，他都看不见，都看不见。
1: 所以
0: 然后上课，我翘着二郎腿，或者是坐在
1: 桌子上，
0: 桌子上上课，
1: 看不到，
0: 他看不到。哎呦，所以那时候我很羡慕校长没有给我教盲生啊，给我聋生，教聋生，哇，好辛苦，
1: 好辛苦，
0: 懂吗？懂吗？
1: 是啊，我们来，
0: 所以我那时候好嫉妒教盲生的老师。
1: 我很好奇嘞，问问看齐老师，你踏入这个盲生的教育的时候是大概是民国几年啦？
2: 没有没有，我毕业的时候是基隆校。我在台湾启中教书教一年，但是我讲话的速度太快了，因为我迅疾嘛，讲话太快。可是我手语太慢，搭不起来。所以我教一年之后我就回台北，黄老师帮我想办法帮我弄回台北启明学校。
0: 那就舒服了。
2: 对，舒服的。
0: 所以教盲生舒服了。你只要有一口标准的国语啊，啊，讲话讲慢一点，不要讲太快。
2: 对 对, 对, 对, 对、
1: 哦。所以盲聋分校之后，齐老师
0: 完全不一样，
1: 就才教。
2: 我在盲台北启明学校嘛。
0: 所以你想一想，就是那是几年前，你说盲聋分开啊？
2: 六十几了。
0: 盲聋分开也是我建议的。民国七十五年，
1: 哦，是民国七十五，
2: 没有七十五才会
1: 这么晚。
0: 台北盲聋学校分开，盲生就到敦化北路去，这个也是我建议的。七十五年盲聋才分校，然后盲生才去敦化北路。为什么后来我建议盲生聋生，就是因为盲聋学生在一起啊，聋生会欺负盲生，怎么欺负？因为同一个学校，吃饭在一起，只有睡觉分开，但是洗澡、浴室也在一起。开始哦，浴室在一起哦，盲生的男生跟聋生的男生同一间浴室。盲生的女生跟聋生的女生同一间浴室，
1: 同性别的啦，
0: 同性别的，本来是在一起哦，
2: 对
1: 对
0: 对，那、啊、你想一起，盲生聋生，盲生聋生，男的女的在一起，谁动作比较快？
1: 应该是看得到的人啦、啊，动作快
0: 啊，
1: 對
0: 啊，所以聋生动作比较快，对不对？
1: 对啊。
0: 啊，聋生动作比较快，他洗澡比较快，就洗好了。洗好上来的时候要穿衣服，对不对？但是聋生有一个坏习惯，很爱偷东西啊。啊，盲生就是每次都是被欺负的对象。每学期开学。南部的中南部的盲生的家长会带着孩子来学校啊，提着大皮箱，啊，皮箱都会上锁，带锁
1: 是，
0: 结果不要一个礼拜，那个锁就被聋生
1: 敲坏了
0: ，
1: 伤脑筋。
0: 聋生比较邋遢，他们经常。我的衣服，你的衣服，我的东西掉了，我就拿你的来用。好，我洗完澡，我没有内裤，没有内衣，我就抓你的来穿。
1: 东西都。
0: 聋生动作比较快。
1: 对。
0: 他上来，他找不到，没有毛巾，没有卫生纸，因为同一个浴室，他就拿盲生的。
1: 真的是。
0: 所以。盲生动作比较慢，洗完澡上来以后，到柜子
2: 摸不到，

0: 怎么我的衣服我的裤子不见了，
1: 是，
0: 然后他就开始骂了，他就知道说是龙生拿走了，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1: 哇，我们到这边哦，已经听了不少宝贵老师当时回忆起他刚开始当小学老师，而且是小一的新生的时候，很多有趣的事情。当时他们是盲聋生一起同一个学校，我刚刚有查，应该是大概在60几年的时候啊，盲聋是分校了。
0: 75，75。
1: 可能是1975年，
2: 1975年，
1: 那在民国64年之前，也就是宝贵老师在最初期的时候，
0: 我建议，
1: 因为经历非常多盲生聋生合在一起，有好多的困扰，教学不好教，生活也不好相处，所以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听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今天我们欢迎到两位盲聋双杖的重量级权威，也是重现当时民国40几年当时盲生聋生共处。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听两位老师的这个分享。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开心。刚刚宝贵老师讲了好多，他在民国46年的时候就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聋哑学校、盲聋学校就在教书了。那当时的这个小学的盛况不分年龄有好多的学生都挤在小一。那宝贵老师从那个时候跟盲聋的学生一起相处，教育他们，跟他们生活的时候，真的发现好多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格格不入，然后呢，真的是彼此会有损于彼此的这个教学和学习的效果。所以盲聋的合校在当时是宝贵老师去建议教育部，然后就做了一个盲聋分校的一个规划。自那个时候开始啊，1975年开始，盲聋正式分校之后，盲生聋生的教育才开始慢慢真的着重在他们的一个需求，他们的特殊需求。
0: 这个名词啊，最早叫哑巴，后来我觉得哑巴有歧视的作用，所以我把它改成听觉障碍。那听觉障碍的学生最需要的接受教育的就是听说读写四部分。
1: 对，
0: 那这四部分我们后来就编了很多教材，但是因为我开始是教低年级，
1: 对，
0: 所以我早期编的教材都是用游戏式的游戏教材的方式去编，让他们看图画书有兴趣，然后认识那些文字啊，然后再教他们发音啊，什么听说读写，一步一步这样子上来。但是后来1980年，我跟另外两个留美的留学生回国以后，我们创办了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也就是第一儿童发展中心。那时候收进来的是一些智障，
1: 很重，
0: 还有脑性麻痹，还有发展迟缓，就是身心发展迟缓的，
1: 对，
0: 还有脑性麻痹，还有智能障碍，还有多重障碍。哇，看到那些孩子，你就觉得说听说读写不只是听障学生需要啊，那些其他类的孩子也需要。

0: 要。
1: 对，
0: 智障的孩子也没有语言啊，
1: 是，
0: 啊，认知也不行啊，
1: 嗯，
0: 对不对啊？脑性麻痹的孩子也是一样啊，
1: 嗯，
0: 也是说不出话来啊，讲话讲不清楚啊，
1: 嗯，
0: 所以后来又发现各类的身心障碍学生都有听说读写还有认知的问题啊，
1: 对，
0: 所以2003年才会扩大，
1: 嗯，
0: 就是为了推广，连各类的孩子也希望他们能够提高他们的听说读写认知的能力，我才会成立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啊，这个学会服务的对象，就包括身心障碍各类了，就不只是听障。
1: 嗯嗯。
0: 啊，那时候齐昭安教授、齐理事长就是我最得力的帮手。
1: 是。
0: 所有的经费、所有的预算都交给他帮我处理。
1: 哦。
0: 然后对外办活动啊什么，我出面。
1: 嗯。
0: 但是这个重要的、最重要的部分，经费预算的部分，就是他是大掌柜啊。
1: 是。
0: 所以从民国几年开始，从你念研究所开始，
2: 很久了，想不起来。
0: 70年，
2: 差不多70年了。
0: 70年左右，七十年以后啊。
2: 对对对对。
0: 就是他，就是一直是我最得力的帮手。
1: 是。
0: 所以其实他现在就是接班人了，我已经老了，88了，讲话也讲不出来，所以后面啊，
1: 是这个齐老师原来在研究所的时候，硕士生的时候就已经参与这个沟通障碍教育学会，所以这是很早的，
0: 那时候还不叫沟通障碍教育学会，那时候叫选修
2: 听障语障
1: 选修的课，
0: 听障语障，
1: 老师开的课这样子，
2: 对，听障语障、不是沟通障碍哦。
1: 哦，所以真的是发现，宝贵老师发现，不管哪一种特殊生，
0: 不管哪一类，
1: 都有这个需求，
0: 对，
1: 都有这个沟通障碍的需求，没有错。
0: 智能障碍的讲话也讲不清楚啊，
1: 是是是是，
0: 写也写不出来啊，
1: 是是是是，
0: 脑性麻痹也是啊，
1: 对。所以其实关怀
0: 发展迟缓的也是啊，
1: 从听障生的关怀去发现，其实非常多障碍都有这个需要。
0: 对，
1: 嗯，
0: 而且我这里写了，
1: 嗯，
0: 就说其实沟通不是只有听跟说啊，
1: 嗯，
0: 啊，方法也不是只有讲话啊，
1: 嗯，
0: 还有很多方法，唇语可以读唇啊，可以用手势啊、手语啊、姿势啊、动作啊、表情啊，
1: 嗯，
0: 这些都可以很自然的帮助一个人表达你的想要讲的这个
1: 想法。
0: 想法，对啊，
1: 是，
0: 所以才会扩大去成立
1: 对
0: 沟通障碍学会。
1: 其实说实在话，这个宝贵老师真的很有远见啊，真的当时在那个时候就先创立这个议题。后面真的很多全世界的人都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包含这个有一些科技辅具的发起啦，一直到现在他们都让很多不同障碍的孩子都有很好的这个沟通管道。所以这个部分齐老师您在这个盲生的部分，通常如果说他又盲又聋，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沟通的议题对他也很合适啊，那您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从以前到现在，这个对于盲生、聋生或者是双重障碍、多重障碍的孩子，你有没有觉得沟通这个部分是最难下手，而且但是又是最重要的？您的看法呢？
2: 那个我们视障的部分本来不是听语障嘛，
1: 对，
2: 但是老师说沟通障碍，每个障本都会有，
1: 嗯。
2: 所以我们就被拉进来了。

0: 拿了沟通障碍协会的，
1: 是、哦、
0: 所以现在我们的视障的部分就有很多辅具跑出来了，沟通板那些出来了，
1: 嗯、
0: 哦、AAC 的部分就跑出来了，
1: 对、嗯、啊、嗯
0: 哦、所以大概沟通障碍的范围比较广了啊、哦、几乎整个特教都需要了，都需要，
1: 嗯，
0: 因为我是视障部分嘛，我们比较简单的啊、哦、但是老师一讲之后我们说哎整个都需要。
1: 对，因为可能他看不到文字，就要用摸的哈、嗯哦。那或者是说，像我们的有的听障的学生，他又盲又聋、嗯，他就必须要语音转文字、嗯，然后文字又浮出来就变成点字。像这样的机器也有，所以现在在这个我们的沟通障碍这一次的这个学术研讨会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新的东西？也可以。或者是他主要的议题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
0: 我们今年的主轴是那个传承与创新嘛，那传承方面是没问题的，但是创新方面需要大家努力、嗯、因为创新很难呢、
1: 嗯、
0: 创新很难，
1: 是，
0: 所以传承是没问题嘛、嗯、因为宝贵老师已经弄已经二十几年的那种、哦、那种创会的老师，你创会的那个理念跟做法，我们都会把它延续下去。所以创新很难，创新很难的，
1: 真的。
0: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努力的部分了。
1: 嗯，对，我们这个学会的研讨会主题就是延续这过去的，然后要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面要能够发展出来。像现在科技这么多啊，哈，有很多 AI 的东西啊。
0: 对对对对，
1: 我们甚至在学校还有老师要讨论说，要教那个聋生怎么样下那个 ChatGPT 的指令、嗯，要教他们，因为他们写作文比较不会嘛，嗯、然后用那个要教他们写完，然后老师再帮他改，改完就会觉得说，哎，很像是老师写的。
0: 嗯、
1: 哦，然后如果说，哎，让这个 ChatGPT 来帮忙他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我想。各位研究者在新的议题上面其实有很多关于这个新科技的使用、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我们整个研讨会、都也很希望纳入进来包含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研讨会各界的人士都可以，有兴趣的人士都可以来参加，然后也能够发表你现在在你的研究上面的主题有相关的、都可以拿来这个研讨会、等于这是一个每年都固定会有的一个平台，然后让所有关心的人都可以去看到你的最新的分享。好，那我想在这个刚刚宝贵老师有讲哦，整个这个从创立这个学会到现在，曾经经历非常风光的，像那个国际的这个联合国一样，这么多人来到我们这个国家来共同来发表有关于这个听障啊，或是沟通障碍的这个族群的议题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国家都很有兴趣。那当时
2: 第一次。
0: 台湾
2: 了，
0: 2002
2: 听障国际会议在台北开的时候，
1: 嗯，
2: 那时候就来了18个国家，两个地区，
1: 嗯嗯，
2: 两个地区，那时候香港、澳门还不属于中国大陆，
0: 嗯
1: 嗯，
2: 所以18个国家之外再加香港跟澳门，等于20个国家，
1: 嗯嗯。
2: 来的各国代表有754位，
1: 非常多。
2: 除了开研讨会之外，
1: 嗯，
2: 会后他们还参观我们台湾各地的
1: 学校、
2: 特殊教育中心，还有特殊学校。
1: 嗯，
2: 台湾全台湾的特殊学校，
1: 嗯，
2: 一共留了7天，所以那一次让世界各国认识台湾的特殊教育。那当时我们是办聋教育啊，
0: 听障而已，
2: 是
1: 还没有改名的，
2: 还没改沟障的时候是叫听障国际会议啊、
1: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那么多人了。
2: 对、
1: 改沟障如果包含的这个障碍族群更多的时候，
2: 那更多了，
1: 这是更多的。
2: 那两岸啊，美国啊，日本啊，英国啊，常常来来去去。嗯、我每年，如果大陆不 close 的话，都200-300个人呢、
1: 嗯。
2: 我每次交流。

0: 晚宴都要请他们吃饭好几十桌耶，
1: 是哈、哦，
0: 都要花很多钱了、啊、还好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每年捐20万给我，
1: 20-30年前
0: 他很感谢。
1: 哇，真的、
2: 哦、王天成，
0: 所以到现在我们学会还有100多万的经费。
1: 哇，好厉害哦，
0: 每年捐20万、嗯、
1: 哇，那很难得哎，等于就是有企业家赞助啊、嗯
0: 哦、不是不是，
1: 你的
0: 小
1: 学
0: 同学，
1: 他应该是事业有成，
0: 他是建设公司董事长、
1: 哦哦、那真的是事业大有成就啦、
0: 啊、这两年退休了就没有了这两年他退休了，
1: 感谢幕后有好多支持的人、嗯、他们都非常的爱这些孩子。
0: 我们的李监事也很热心、嗯嗯、每次开会李监事会照道理都会给出席费、啊、有的都不收啊，都
1: 退
0: 捐、
1: 哦、
0: 再捐回来这样子。
1: 真的老师们，
0: 所以那些李监事也都是非常热心了、啊、
1: 嗯嗯，
0: 非常支持了、啊、这一届换理事长齐兆安老师啊，他更有号召力，他每次讲话、哦、笑口常开、
1: 哦、
0: 所有的人都喜欢听他讲话，
1: 打赏，
0: 对，
1: 打赏吗？
0: 对
1: 好，没 我真的这一点我也挂保证。对啊， 我觉得太棒了，我们的
0: 我们每年都会印3种资料，
1: 嗯嗯，
0: 一个是会议手册，
1: 嗯，
0: 一个是论文集，还有一个是
1: 期刊
0: 论文，
1: 是
0: 啊，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台湾自己的发表哦，
1: 嗯，
0: 各国
1: 都
0: 可以来投哦，尤其大陆很多他们来不了、
2: 嗯、
0: 但是可以投论文哦、嗯、
1: 是。所以我想问宝贵老师，您这样办了这么久，而且这么深入，在一直都在这个领域哦，你有没有觉得、哦、我们在这么一段时间以来，在聋人的教育里面、哦、你觉得在哪些地方哦？20年前啊，跟20年后啦，你觉得哪些地方比以前更好？然后有哪些地方还要再加强努力的？
0: 现在启聪学校的学生，
1: 嗯，
0: 越瘦，程度越重，
1: 因为都回到一般学校了，
0: 融合教育的
1: 趋势
0: 的结果，
1: 嗯，
0: 轻度的、
1: 嗯、
0: 中度的都回到普通班去了，
1: 对对，
0: 所以会家长会带到启聪学校来的都是非常重的，
1: 对，
0: 他们自己没办法，或者是普通学校不收的，
1: 对，
0: 所以现在启聪学校老师很辛苦啊，
1: 嗯，
0: 很辛苦、啊，
1: 对，
0: 老师还有家长，
1: 嗯，
0: 如果两方面没有合作得很好，
1: 嗯，
0: 那真的是。这些孩子真的是教育真的是会问题很大，
1: 是因为有时候在普通学校他们其实不一定能够完全的
0: 接受
1: 那个
0: 普通班老师不接受的时候啊、嗯、
1: 是
0: 他还是要回到启聪学校来啊，
1: 有的时候他们也还是要过一段时间他才会发现说，哦，原来孩子不太能适应一般的普通教育的生活、
0: 啊、
1: 要过一段时间他才会感受到，甚至有的要到好大了，他们国中要升高中了，孩子才有那个机会表达说、哎、要想要来参观，以后就觉得好像来读启聪学校会比较舒服一点、啊、
0: 启聪学校国中以上我刚刚讲啊，就有职业教育啊，
1: 是
0: 职业训练啊，
1: 嗯嗯，
0: 办得很好啊，
1: 嗯嗯 嗯，
0: 不管是哎缝纫课，不管是点心烹饪或者是什么，
1: 还有现在有资讯哦，电商、
0: 电工、资讯科，
1: 嗯，
0: 北聪也有资讯科，
1: 对，电商现在叫电商，电子商务，
0: 最早就有资讯科，
1: 还有电脑绘图啊，
0: 对啊，
1: 图文
0: 传播，对对对。所以那些都是很实用的，
1: 是是。
0: 所以如果在普通学校没不欢迎的，其实回到启聪学校来更实惠，
1: 是。
0: 还有藤工、木工、

0: 现在资讯科啊什么什么，
1: 是
0: 非常实用啊，很好啊。他将来毕业出去以后就很容易可以找到工作。
1: 所以宝贵老师会不会觉得说，其实从以前这样走来，您这样教育孩子的过程，其实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他们能不能有了解社会规范，
0: 对，
1: 然后呢能够有一技之长，可以自己谋生，
0: 是、
1: 哦、在整个沟通障碍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给他一个合适的
0: 沟通
1: 学习方法。
0: 沟通只是一个工具，
1: 嗯嗯，
0: 工具跟社会交流一个社交技巧的工具，
1: 嗯嗯，
0: 啊，这个工具如果是很精准很好的话，他要融入社会就会
1: 比较方
0: 便，
1: 是，
0: 他没有的话就是在学校里面多学一些职业技能，
1: 嗯
0: 他、
1: 嗯
0: 啊、出去以后可以独立谋生啊，这个很重要啊。
1: 我们的学生哈、哦，这个常常是说家长会很希望他们在一般的普通学校跟别人相处的，
0: 那个是家长的想法，
1: 嗯，
0: 所以家长也要教育啊。
1: 常常会有这样的家长，他们觉得舍不得让他们到都跟，
0: 所以启聪学校也要多开家长会、啊、
1: 对，家长的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家长也要接受亲职教育。
1: 对啊，因为对学生来说，家长就是替他决定你现在要去哪个地方嘛，
0: 所以他们有一个聋人之间有协进会，聋哑协进会、
1: 嗯、
0: 啊，家长有声辉，
1: 对对，
0: 协会，
1: 是，
0: 所以他们如果有组织，我经常跟那些家长会啊，还有跟那些他们的协会，
1: 嗯，
0: 启聪协会那些大人经常跟他们交流，然后他们慢慢的也会
1: 比较了解老师的想法是什么，比较站在一个为孩子长远着想比较好的方式。
0: 家长很重要啊，
1: 是，
0: 他们家长也有成立家长协会，
1: 有，现在声辉的、那个、声辉的协会
0: 各县市都有，
1: 台北市设在我们学校，
0: 台湾25个县市有27个声辉协会。
1: 宝贵老师真的对听障的，
0: 我跟家长也经常
1: 家长也了解很多。所以刚刚我们听到宝贵老师跟我们讲了好多他的过去，他在教学的经验上面，对于我们学生的家长他特别的看重。那刚刚还特别带我们去看了他有获得这个全国声辉的联合会家长赠送的一个奖牌哦，我们就晓得教育这件事情是要老师跟家长双方都要合作的，那这才是孩子们最大的福气，也是让听障的孩子还有这些多重障碍的孩子他们成长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如果学校跟家长能够取得合作共识，那对孩子是最好的。其实宝贵老师据我所知您在那个大陆这边也有很多的这个跟他们接触的机会，所以过去在那里啊，他们在特教还没有很兴盛的时候，其实听说特教老师在当时是根本就没有人教导没有人培训的，所以宝贵老师当时也是有很多的机会受邀到大陆去帮他们去培训这个有关于听障方面的专门的特教老师。那当时全国都有派学生派种子老师啦，派代表到广州啊上海啦这些地方，然后老师从台湾飞过去教导他们，就是协助大陆他们去往下扎根，让他们的各省各市都有一些代表能够好好的去经营听障界的这个这些沟通障碍的教育。所以宝贵老师对于整体两岸啊华人这个听障教育真的是我们说是叫做教母是真的是当之无愧，而且是非常的真的是说两岸都非常文明啊。我们在这个听障界

0: 也如果讲起宝贵老师，我们大家都是相当的佩服，也相当的尊重，以至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沟通障碍学会的研讨会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宝贵老师参加，他还是精神奕奕的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和聆听最新的教育是什么，还有最新的研究方向是什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可惜但是只能先聊到这边，我们呢还有机会还可以再跟宝贵老师和启昭安老师一起再继续跟听众朋友们再来详细的聊聊有关于听障还有沟通障碍者他们在目前呢教育上面呢有遇到一些挑战跟支持。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就会针对这个部分来继续跟宝贵老师和启老师来请教。这一集节目呢就先到这边，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先说声再会咯，大家拜拜咯，
1: 拜拜拜拜拜拜，
2: 谢谢
0: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EW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大家在上一集有听到我介绍这个阿绵姐，也就是新北市举光义消防宣分队的分队长许成勉阿绵姐。那她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她自己担任这个义消，我觉得听起来是很快乐的故事，对，很快乐。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很高兴，同样邀请到阿绵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3: 好，娱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可是上一集呢，我怕大家听这些故事会觉得不过瘾，所以我今天呢又请了一位来宾哦，可以也来谈一谈他的故事，因为每个人加入的初衷都是不相同的。那今天请来另外一位贵宾呢，是新北市举光义消消防防宣分队的小队长徐凤淑。
4: 娱乐好，
2: 凤淑姐，
4: 对。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对，就是阿绵姐跟凤淑姐，今天很高兴你们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记得阿绵姐上一集谈到就是你的五星级啊，
3: 是
2: 因为我对这个就很好奇。你看人家的那个饭店有五星级，表示服务非常好。
3: 是，
2: 那你的五星是爱心的星。
3: 对，我们也可以讲爱心的心，也可以讲我们是五星级饭店的心，
2: 都可以，
3: 其实都可以。是，
2: 上次就是谈到五星级嘛，
3: 是是，没有错。
2: 那上次就是还谈到这个学习心，
3: 是
2: 啊。第一心是什么心？
3: 欢喜心。
2: 欢喜心，复习一下。
3: 对，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当志工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哈，就是拥有欢喜心啊，学习心的态度，还有同理心、爱心、耐心。
2: 同理心、爱心跟耐心，
3: 是，
2: 所以是这五星，
3: 是没有错。那你肯定哈，有做到到位，你肯定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快乐宣导员。
2: 对，为什么要有？同理心可以理解，
3: 是，
2: 可是爱心跟耐心怎么说呢？
3: 其实应该是讲我们应该是讲说这五星里面的首要就是你要有一个你的初衷，就是要有非常欢喜的欢喜心嘛。那其实为什么要为这个欢喜心为前提呢？因为我们当志工其实是在

0: 你行有余力之下嘛，
1: 对，
0: 好，然后你而且你是自愿，
1: 对，
0: 有没有人逼迫你来参加这个志工？
1: 也没有啊，
0: 绝对是没有的哈，所以你肯定抱有一个非常的欢喜心的一个初衷，
1: 是
0: 你有这样的一个初衷哈，那肯定未来你就可以面临各种的一个挑战，
1: 对，
0: 因为你在当志工当中，很多的人事物，可能你会遇见一些的

0: 哦，然后你相对你要很有爱心跟耐心哈、哦。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其实我们在除了这个欢喜心为初衷基本的之外啦，其实刚你谈到的就是说，哎，那个学习心跟同理心这个部分，那
1: 因为要学很多新的东西嘛，
0: 是啊是啊，没有错，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应该讲经验呐、我觉得我的学习我是从做中学，
1: 做中学，
0: 从做里面我来这一个学习。那当然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常常提醒我自己，那也会提醒我的好姐妹哦。我们就是说，我们在推动当这个志工的服务的前提啊，有非常重要的三项，一定大家要先时刻的提醒自己哈。好，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量力而为。
1: 好，量力而为。
0: 哎、欸，就像人讲的，那爱先顾巴肚再顾。台语啊，娱乐听得懂吗？
1: 听得懂。
0: 台语有一句话叫“先顾巴肚再顾福寿”，对吧？好、哦，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家里先顾好、那有余力之下、那家里先弄宽了后、他们做志工再来去做志工、所以这是叫量力为。
1: 对，
0: 那大概就一个要随缘布施、就是说当你有勤务啊、有勤务的时候有机会了、你要随时把握这个缘分、然后去做一个布施、那最重要一个就是说你还要能够持之以恒、不轻言的
1: 不轻言放弃、不要遇到一点挫折就
0: 说我不做了，
1: 对，
0: 啊、或者
1: 就太任性，
0: 对对，就是说要有这样的这个前提之下，那有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那我们再从每一次的一个访视也好，宣导也好、或者任何的一个宣导讲座也好，其实我们可以一次一次的，你在宣导之后，你就可以随时来检视你自己，哎、今天的民众的反应啊，民众给你的反应，你宣导完，民众跟你这当中的一个互动、反应也好，或者这整场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掌控也好、你在都可以透过事后，你可以透过你宣导完或者讲座完来去检视、是不是下次有更大的进步空间、如果你有这样的去检视，那是不是从做中学你就不断的怎么样
1: 学习新的东西，
0: 不断的
1: 得到，
0: 对，不断自己也成长，
1: 充实自己，
0: 对对，就自己也不断的一个成长，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学习心里面，我觉得从做中学哦是非常重要，对。那有时候啊，这边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有时候我们在曾经也在访视宣导当中，也有碰过一些民众，有时候民众会访问我们，那有时候我们也是在做中学嘛，
1: 对，
0: 就像娱乐上次
1: 会有答不出来吗？
0: 会嘞，像上次哎，
1: 灭火器的事情，
0: 上次娱乐你问我这个灭火器的事情，哎，我也觉得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中学，我们是志工，那问到不会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我们不会去乱答，那我们会适当的回去哦，会跟民众讲哦，你问的这个问题是非常深奥的，我们回去要去请教我们的长官，然后再跟他做一个
1: 回复
0: 、那其实这件事情哦，要讲的一个小小故事，其实也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我也才知道哦，原来不是所有的事情民众都认为都是消防队在管、那这个小故事是有一次访视当中啊、那这个访视户的从二楼到三楼四楼五楼整个其实逃生通道的梯间都堆积了很多的杂物，
1: 哇，
0: 甚至四楼到五楼它是做一个铁门上锁好，那当然我们访视里面这个邻居，
1: 对，
0: 邻居就说他们沟通无效嘛，要那这米是恁消防队管的吗？那时候大家其实社会大众都会一直以为，其实阻碍通道什么或者这一类是消防队管的，
1: 好像不是哦，
0: 不是，
1: 对啊，我记得不是。
0: 对，那因为我们访视的时候，有时候是分两组，有时候是警消同仁刚好在另外一组，
1: 是
0: 那。当下我们就说哦，你问的这个很深奥，我们一定要求证、那也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回去确实的求证哦。我印象当中是公务局，但是也怕有误嘛，所以我们在跟这个受访的民众在讲，如果 如果这个问题很深奥，

0: 我回去再一次的确认，因为我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会说我回去再确认，在他有留电话嘛，再跟他请他。那但是前提之下，我还是会跟他讲说，其实有一句话叫远亲不如近邻嘛。
1: 是啊，
0: 如果邻居当中有碰到像这样的状况，我们还是优先的建议民众，就是说先进行沟通，因为沟通好，那大家还是都好邻居。
1: 是，
0: 那如果真的是沟通不了，我们再找再下策啦，因为这民众拢沟通不好，要向谁检举啦？他说：“恁消防队要来负责啊！”好、哦，原来这米西啊，
1: 这米西
0: 啊，对，所以每一次的做当中，其实真的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个我们自己，不管是民众，
1: 有点教学相长，
0: 是
1: 对对
0: 是，没有错，没有错，是。对，所以这在我觉得学习心，就是我的经验值里面告诉我，我觉得就是从做中学这一个是其一的一个很重要的哈。当然，除了这个做中学之外啦，其实我们消防局也定期的办理这些的复宣的专业训练
1: 哦，是
0: 对，会定期的办理这些哈。那也提供了很多的线上的一些管道让我们去学习。
1: 哦，
0: 记得上一有跟娱乐你聊过吗？就其实消防局提供很多的一个线上的管道，包含就是说我们的新北的防灾手册听众朋友可以去点选哦，
1: 对，直接网络上就可以看
0: 到。是，还有我们的花儿面
1: 哦，
0: 那还有
1: 新北花儿面的脸书啦，
0: 对对对，都有一些譬如配合，有时候像现在是清明节，譬如说例如四月份是清明节，他就也会常常放一些相关的
1: 讯息在上面。
0: 那还有一个要鼓励大家一定要去点选，就是我们消防局的 YouTube 的频道
1: 哦，消防局还有 YouTube 频道，
0: 对对对，这个频道也提供了很多的一个影片
1: 哦，
0: 对对，所以当然就是说除了我们做中学跟这个这个消防局提供这些的一个专业训练，然后那当然我们自己啦，我也喜欢看书，所以我自己也会不断的去有机会就会去怎么样，就去看看一些专家学者的这些的一个
1: 相关的书籍，
0: 有关防灾相关的书籍哦，譬如说我们的林静旺老师的活着离开
1: 哦，
0: 哎，这一本哦，就像我们的我的居家宝典一样
1: 哦，真的，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蔡宗翰教官的，就是打火歌
1: 哦，
0: 哎，打火，对对，我其实很多的，
1: 所以这也是有一本书叫打火歌、哦，
0: 哎，对对对，您只要打火歌哈、哦，打火歌，那你就是皮皮就会很多，
1: 歌是哥哥的歌还是唱歌的歌？
0: 因为蔡宗翰教官他是消防员嘛，
1: 哦、
0: 所以他的那个书名就叫《打火歌》，三十堂的求生术。
1: 好、哦哦，
0: 其实这两本书都是我的学习
1: 葵花宝典。
0: 对，真的真的。然后我们就放在我们家的随手取得的地方。
1: 嗯。
0: 啊、那随时我要找资料做简报啊，其实都是从这两本书当中，然后看了，其实也就是就像一个二十四小时的老师一样，
1: 是是是，
0: 随时来翻阅啦、
1: 嗯。
0: 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领域哦，透过这除了这样的一个学习，也可以透过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个好姐妹、
1: 嗯、
0: 我们也常常啊、
1: 嗯、
0: 会藉由彼此在聊天当中彼此交流，
1: 是
0: 交流这个像我跟凤鼠也一样啊，
1: 对，
0: 像刚刚只是做个捷运时间我们也可以聊很多哦，可以透过这样子聊当中、嗯、哦，然后
1: 就互相学习，
0: 就来互相学习，
1: 然后也互相复习，
0: 对对。那除了就是说做中学之外，其实像这几年我也走遍了大概全国，大概有近16个县市，
1: 嗯，
0: 就受邀请到这些县市，
1: 嗯，
0: 那跟这些县市虽然有一些是有城乡的差距，
1: 是，
0: 但是从我分享当中，那姐妹也会回馈，
1: 嗯，
0: 那其实这除了我分享新北的经验跟他们交流之外，这当中其实相对的，哎，姐妹也会回馈一些当地的哈、嗯，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学习到，
1: 对
0: 对，
1: 而且我发现这些尝试啊，我觉得这应该叫做尝试，也不能就是应该一般人就要知道了。那好像阿绵姐连你的孙

0: 子你也都才中班，也都很会，对不对？
1: 是，
2: 对，很认真教，
0: 很认真教，他们也很认真学。
1: 其实就是寓教于乐的模式啊。
0: 对啊，可是这个很重要，因为对小朋友来说，很多都还是小朋友返回去教爸爸妈妈。
1: 对，他还会跟老师讲我阿嬷是怎么教的。我阿嬷说，那个火灾的时候不一定要逃哦。对，就是说他回来也会跟，其实你不要小看他小孩，
0: 是
1: 他做起那个，除了跟我分享学校老师今天只要教到跟防灾有关，他回来进门那一刹那一定先跟我聊，然后也很喜欢哦，想到阿嬷我来做，我们可以再来做演练吗？
0: 真的，
1: 第一次爬行，不要说她是中班，一个2岁的妹妹都会跟着做。
0: 哇，
1: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做得到。
0: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好。那阿绵姐跟凤淑姐是因为在同样举光分队认识的吗？
1: 凤淑姐应该是我介绍她，
0: 介绍她进来。
2: 对，
1: 在印象当中，就是在她还没有当副宣我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很优秀的一个好姐妹啦，所以有这种好事，当然第一个优先会想到他。
0: 是，那凤淑姐是当初上一集阿绵姐有讲过她为什么，因为他们家旁边失火嘛，所以她就发现这个防灾的重要性。那凤淑姐是怎么会想要加入？因为志工有很多种嘛，医院志工，然后导护志工，这种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可是怎么会想到要来参加这个消防志工呢？
2: 刚阿绵姐她就有提到，其实我们在做复宣之前我们就认识了啦，
1: 是
2: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在这个陈绵姐就是我们分队长他们大楼的管委会上班。对，那个时候因为其实在那边工作蛮多年，所以我跟陈绵姐基本上是就是一个住户跟我们一个管委会员工的关系这样子。
0: 所以以前就认识了。
2: 对，应该那个时候是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所谓一个世代轮替的关系吧，可能会需要一些比较年轻的储备的队员，所以那个时候陈绵姐就问我说要不要加入这个叫防宣嘛。
0: 对，
1: 是，
2: 其实压根从头到尾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对，没有像一般说我参加志工是有什么志愿啊还是有什么，没有，很纯粹。对，很纯粹，就是就是住户告诉我说不错哦，那就一起来加入。因为那个时候就等于说下班我们就是一个上班族嘛，下班觉得没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忙，所以好像还可以做这个志工这样子。我没有参加过别的志工
0: 哦，就是唯一参加这个防宣的志工。
2: 对，没有
0: 真的哦。
2: 对，
0: 那你这样做多久了？
2: 12-13年有哦。
1: 有
0: 这么久了。
2: 12-13年。对，有。
0: 那你当时就是等于是人家介绍进来的嘛。
2: 对，陈绵姐介绍的。
0: 对，可是你已经做了10多年，一定是有你自己的心得，你应该是喜欢这一个志工的行列吧，你才会待这么久。
2: 对，应该是这样说。因为如果听别的朋友在说这个志工好像都是好像你不需要去受什么训练，感觉不用受什么训练好像就可以可能去柜台啊，就是给人家引导一下，做什么样的服务之类的。可是我进去之后才发现真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开始进去训练好像要整整两天的这个初级的训练，后面还有将近4天还是6天的一个专业的训练。
1: 对，
2: 就完全没有想到说当一个志工还需要这么认真去上课，多久没上课。
1: 对，
0: 真的耶。我们都会觉得说哇，我已经离开学校很久了。所以刚刚阿绵姐说学习心真的很重要。
1: 对，
2: 因为除了说当然你要，因为其实我们是做一个防宣宣导，这个还没有认真去，刚踏进去当然不懂，可是后来就是你经过这些初级的训练或是后面的专训之后，你就会了解说其实你是需要透过这个宣导 如果台语就是说，你要出一支嘴去跟人讲，对不？这讲的物件都足重要。

0: 要呀，
1: 对啊，
2: 对，
0: 就是说，嗯，我们宁愿可以说真的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1: 嗯嗯嗯，
0: 哦，不可以说我们总说是这样说对的，
1: 嗯，
0: 对，而不是说说我们知道的，
1: 是，
0: 对，这个非常重要，
1: 对，对，那到目前为止十多年嘛，
0: 嗯，
1: 您觉得这一个志工的工作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0: 当我们是一个很纯粹的上班族，或者是说，我没有接触过别的志工，我也没有当过志工。那接触之后，我才觉得说，有一个印象蛮深的，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骑楼的纵火，骑楼的纵火案，那一栋楼梯，就是可能一个年轻人吧，爱玩了，可能就随手用卫生纸就点燃了骑楼的机车，
1: 哎呦，
0: 那他们楼下的机车一整排就烧掉了。那你知道公寓就是只要楼下一着火，它那个烟囱效应就整个直冲到楼上，
1: 对对，
0: 那个时候我们去做灾后访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去当然效果最好，
1: 因为
0: 住户他有很多话想要跟你讲，
2: 对
0: 对，他会觉得说，哦，怎么会这样啊？可是我印象很深，就是我首先到一个四楼，对，进去就除了门外面，因为楼梯间当然整个就是黑的，
1: 对，
0: 而且那个墙面的油漆还会冒泡泡，因为那个温度非常的
1: 高，
0: 哎，太高了，对。可是我上到四楼的时候，除了大门之外，就他有阳台那个地方有点熏黑哦，对，那我进去其实他们家是就是完好的
1: 哦，
0: 基本上
1: 没有，
0: 对，
1: 受影响，
0: 没有太多就是好像被烟熏到的感觉，可是相对他们对面楼下的三楼，你进去你就觉得哇，那个画面真是太可怕了，对，所以说
1: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啊？
0: 对，好，我们一般的民众你想说啊，都白白讲一支推
1: 啊，
0: 为什么这个差别是这么大？就是说我们在宣导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推这个所谓的关门的重要性，
1: 哦，
0: 对，应该这个部分，因为要楼梯这个烟囱效应一上来，其实关不关门这个就差很多了，
1: 哦，
0: 对，其实像刚刚陈绵姐他在讲说他孙子有没有就跟
2: 对
0: 跟老师
2: 说
0: 对跟老师说火灾不一定要逃，
2: 是
0: 因为学校或是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万一火灾发生我就一定要往外跑，
2: 是
0: 对，就很害怕，
1: 对，
0: 可是其实当下就是真的四楼那个住户他们是前面的门跟落地窗完全就是关着，他们就是靠着警消，
1: 哦，
0: 后来警消来的时候他们从后门离开，对，那对面那个三楼有可能就是说真的就是火灾就很想跑，对，
1: 所以就开门，
0: 对，那当然其实当下他自己应该是很 shock 啦，就不知道说这样子一个开门的动作就让整个房子几乎就是毁掉了，
1: 哇，
0: 对，所以说其实如果说借由我们在台上或者是说甚至我们进到社区，可以跟民众我们不知道哪一点会打到他，不知道，对，只要我们说的哪一句他听进去了，他也愿意去做，其实这就是我们做房宣的一个成就感，对，应该就是这样子，
1: 所以等于是说这个工作我现在连用听的我都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你好像是救人一命的一种工作，
2: 是
1: 对，就是这个志工就说可能我们引导别人去往哪边走啊，或者这也是，
0: 对，
1: 这也是一种那个，可是问题是当你拯救一个人生命的时候那个感受跟意义是大大不相同的，
2: 对，
0: 没有错，没有错，
2: 就像种子撒出去了哪一天，
1: 对，
2: 还有那个哈，所以我们就觉得就是其实宣导的工作就其实就像余乐林刚刚讲，就是在救，
1: 对啊，就是救人，
2: 就是在救人命一样，
1: 对啊，你等于是保障某种程度，就是他如果有受到这个宣导他也听进去，
2: 是
1: 等于是保障他的生命跟他的财产，
0: 对，他也愿意去做改变，
1: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有时候这个是一个改变，救了他自己，也不一定说是我们的说法改变他，是他自己改变他自己的，对，
2: 是。
1: 那傅淑姐，你在从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刚开始会有挫折吗？
0: 挫折，
1: 譬如说如果你们去访视啊或会被拒绝吗，或是 有过什么样的挫折是你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不可能都真的这么快乐吧，
2: 是啊，是是
0: 不会不会，当然没，不管说是工作或是志工都一样啦，都不会。

0: 完全都是乐的一面，
1: 对啊，
0: 一样也是有苦。不过我觉得说所谓的挫折，因为我自己工作经验的关系，所以这个部分对我来讲是还好，只是说相对于，因为我们除了说，因为我是小队长，那我们姐妹也有，你就知道这个志工队有各式各样的女生啊，对，当然每一个人在面对这个所谓，其实应该讲起来，加护跟所谓这个比较大型的宣导，其实它还是有点差别的啦。
1: 哦，不一样。
0: 那有些人他真的很会觉得，有些姐妹蛮面对这个加护啊，你要进去很难，就是叩门的那一刻，对，叩门的那一刻，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好像里长啊，还有警消或者是警察同仁，刚开始好像没有他们在配合哦，
2: 是，早期是没
0: 对，
2: 有
0: 早期是没有的。那后来就是早期没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完完全全就完全要靠我们的力量，就去跟说服民众来说，而且早期就是说。这个宣导的部分也没有那么白热化啊，那个时候没那么多，对不对？所以民众基本上还不知道有我们的存在，
1: 对
0: 对，
1: 啊，
0: 所以你要叩门很难。不过刚刚提到，因为工作经验的关系，所以我对叩门这个部分是比较有
1: 对，
0: 经验
1: 因为你
0: 的。
1: 在大楼的管理处，
0: 对，
1: 一定要叩门。
0: 对，我就非得叩门不可，所以那个部分还好。可是真的对很多刚进来的姐妹来讲，那是很难的事 情。对，
1: 因为他就像一个推销员的感觉一样，会自己觉得自己是推销员，然
0: 后所以
1: 怕被拒绝，那是一种心态哈。
0: 对，所以出去如果说去一般的家户啊，其实通常。我是还蛮鸡婆的，有时候我会跑第一个，因为我比较不怕，对，不怕，而且有时候警消或者是说姐妹，她们就会讲得有点像胆怯，为什么？她们会觉得说，啊，这个民众一定觉得我们来推销东西啦，还是做什么？可是就是我们自己搞清楚我们自己的立场之后，你去你就可以很坚定的，不管说他接不接受，开不开门，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哦。可是我觉得。他开门在跟你 touch 的第一刻，我觉得说你就知道自己是要来做什么，就很坚定而且很清楚告诉他说，我就是这个橘光消防分队啊，那我们今天要来这边要就是做这个居家防事啊。最后以前那个最近啊，陈明姐都教我们说，我们是
2: 送平
0: 安，
2: 对，
0: 这句话很有用，说实话，
1: 对，
0: 就是说我们。哎，这个跟民众讲说啊，我们就是橘光消防分队，我们是志工哦。我们晚上呢，就是来我们辖区的这个民众家里呢，就是帮你们看看这个用火用电有没有注意到的啊，或者是说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再多提醒一点，就是送平安来给你们啊。陈明姐这句话很好用哈，
2: 是
0: 对，因为民众这样子接受度真的
1: 就会比较高，是不是？
0: 对，
2: 他听到送平安两个字，
0: 对，
2: 哎，你接受了你就平安嘛。
1: 哦，对啊。所以你看，人还是很
2: 是，
1: 就说什么样的祝福，人还是很希望受到祝福跟得到平安的，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对不
0: 对？对，那如果说一般大型的宣导的话，其实基本上，因为民众很多，那民众他在现场他的需求，我们也不一定了解，对，可是还是本着就是说。我们知道的，那我们说对的知识给他们。对。
1: 那你在这个就是受训的过程中，有没有会不会觉得，譬如说有些东西很难啊，或者因为我们一般人都，你看我因为没做过，然后我想到说，今天如果我要加入防宣分队的话，我
2: 是
1: 要学很多专业知
2: 你
1: 识，
2: 必须要先接受48小时的专业训
1: 练。对，
2: 是。
1: 而且我的想象中就会是那种什么 CPR 啊，或者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就是感觉就是会比一般的志工再难一点点。
0: 对，
1: 那就是在这受训过程中，会不会有些人他就会觉得哦，好像很难，他就很想打退堂鼓之类的，还是说其实他整个课程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困难？
0: 当然，上课来讲的话，就是像我们当学生一样嘛，你认真听，那你的吸收当然是每个人吸收不太一样
2: 的。
0: 可是呢，就是说我们讲了，我们就是宣导，所以宣导，我想很多，如果说真的要进来。就是当我们防宣志工，有时候所谓上台这个部分，真的是需要有点，
1: 是，
0: 对，有点胆识，
1: 对，
0: 因为曾经好像曾经哦，曾经有姐妹会因为想要上台就 快要想要退出，嗯，对，这个是很严重的。

0: 种
1: 哦，结果都不是学这些很难，是我要上台我怕吓到要退出。
2: 对，所以就像刚刚凤淑姐聊到的那个案例一样，嗯，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只要你拥有这个欢喜心啊，嗯，那就你要坚定你自己的意志，你是可以，嗯，可以帮助到人，是在，嗯，不要小小看哦，就是说这一份宣导的小小的力量，嗯，如果今天透过宣导可以去改变哦别人错误的观念，嗯，就像我们一个很有名的品系教官常跟我们讲的哦，嗯，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别人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嗯，其实就像刚娱乐讲的，就是我们在救人命。
1: 对对。
2: 那这些你刚刚讲说呢，那为了有姐妹的确啦，但是在早期啦，她会有压力嘛，嗯。
0: 对。
2: 所以我们都会跟姐妹讲，就是说，其实我也常跟姐妹聊，就是说我们要当一个志工。嗯。除了我刚刚讲，你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一个，譬如说我刚刚讲的量入为出这些基本的条件之外，其实我们要保有欢喜心啊，学习心，嗯，还有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同理心跟爱心，其实这对自己、对社会大众，或者对我们的运用单位，嗯嗯，其实这五心都是就是相辅相成的。
1: 对，真的，
2: 一定是
1: 好像缺一不可啦。
2: 是缺一不可，是对，对对，的确。
1: 对，所以原来有人会用因为上台而
0: 而
1: 想要退出，啊，这个我真的没想到。
2: 他会哦，他说他比较，因为要上台哦，心中会捧条。
0: 对
2: 啊。但是经过的时间的累积，嗯，其实现在其实多数的姐妹这个部分都可以
1: 克服，
2: 都可以去克服啦。对，
1: 真的太没想到了。
2: 是，
1: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来听听凤淑姐的故事，看看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小小的案例。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永保安康，这里是 NEWS Radio。 我们今天很高兴又请到同样是阿绵姐还有举光义消防宣分队的小队长凤淑姐也来到我们当中。刚才凤淑姐跟我们分享了，特别是有一个我完全没想到，就是会想要打退堂鼓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不敢上台讲话。真的很特别。那凤淑姐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就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防宣的案例，或者是你曾经去拜访或是宣导的时候比较特别的事情。
1: 我先讲一下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八仙乐园。
0: 哦，我知道八仙城堡。
1: 那一次是应该是林金红林组长，
2: 是
1: 他有来跟就是我们分队来分享。
0: 嗯，
1: 我觉得那一次他在形容这个那个时候就是八仙水上乐园被火灼伤的逃难的那些女生，有一个女生到我们队上来分享的。对，我现在到现在我都还清清楚楚听她在描述，她在从身上找火到她去找到这个水源，那一段我现在讲起来心里都觉得很不舍，而且很酸。对，因为那个女生那个时候讲到当他们发现发生那个尘爆的时候，他身上着火，可是那个时候人很多，警消其实也进不来。
0: 对，
1: 因为现在想出去的人很多，那警消
0: 人太多了，
1: 对，那警消要进来也进不来，所以那个时候他自己身上着火了。我记得他就讲，他说他身上着火的时候，他就开始一直跑的时候，因为身上有火，他说他那个脚底的皮，都是破的。
0: 哎呦，
1: 对，他跑那个距离真的很远，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讲，那个是一个很深的伤痛。他站到台上来跟我们讲这个，真的听起来是非常的惊心动魄。
0: 是，
1: 因为他说他脚底的皮都是完全都是破的。对。那身上因为他们都可能就是穿泳装啊什么，对，他跑了这个距离真的是非常的远。那个时候他找到一个水源的地方，其实跑到那个时候他就昏倒了。
0: 哦，
1: 对，
0: 天哪，
1: 因为那个时候听那个案例真的觉得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个那个真的是一个意外。
0: 是，
1: 就像可能今天这个火车
0: 对
1: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面对意外的时候，我们在宣导的时候跟民众讲，无论如何就是碰到不管说是火灾还是天灾的意外的当下，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说其实不管说是像陈绵姐她教她的小孙子做这个，或者是说我们到这个幼稚园啊，
0: 是
1: 做这个宣导，其实目前来讲我觉得我们宣导的方向是对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因为像我们到学校去做这个防宣的时候啊，其实小朋友他当作回家功课，对父母才是有这个影响力的。对，
2: 是有，
1: 对，反而是我们要这样子很直白的跟父母讲说，去他家里面看说，这个要注意那个要注意，其实他有时候听他就没有听进去啊。对，反而是透过这个小朋友或是回来学校教什么，他们都非常的很乐意的
2: 分享。
1: 对，那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对，
0: 所以反过来从小开始教育他反而会去影响大人。
2: 是，
0: 因为现在大家都也很疼小孩嘛，
2: 是，
0: 所以小孩的话反而会听。
2: 对，所以我们
0: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2: 对，没有错。
1: 所以像我们去加护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穿制服嘛，对，那因为我们的辖区就可能就是几个国小，我们进去如果看到小朋友那个，我们能够进去的机会就很高。对，因为他们都在学校看过我们。那我们在学校都告诉他们说，我们就是穿这个制服的宋平安阿姨哦，以后如果我们去你们家里面按门铃要开门让我们进去哦。对，如果看到我们其实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基本上进去的几率
0: 就
1: 很高。就
0: 会高。
1: 对，
0: 这也是很有趣哦，真没想到这样反过来宣传，从小

0: 太小的开始宣传，反而
1: 对，
0: 就是在你们居家访视的时候，反而得到了更多的方便。
2: 對是，
1: 对，
2: 有时候一开门，小朋友有一次，我记得我们两个也是同一起搭档的，那小朋友一看到。欸、因为我们以前常跟他讲说我们是好人你要开门、喔、
1: 对，
2: 然后小朋友就会跟阿公阿嬷讲这我认识我看过的宋平安阿姨、喔、所以其实这个就像我们希望透过小朋友来影响大人重视居家安全的意义是一样的、嗯、
0: 對對
2: 對，你看小朋友的影响力多大，
0: 对，太大了，
2: 真的
0: 真
2: 的
0: 更是大，
1: 对，尤其是其实印象还有蛮深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到国中、
0: 嗯、
1: 或者是甚至高中、
0: 嗯、
1: 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就很别扭了啦，
0: 对，
1: 对，他们有很多的自己的一些对自己的一些看法可是因为像我们在做学校的宣导的部分啊、
0: 嗯、
1: 就会有时候会有一些实作，比如说停堂滚啊，
0: 是
1: 或是说哦遇到身上着火怎么办啊、
0: 嗯嗯嗯、
1: 因为我们统一对外宣导都有一套很就是很确定的一个说法跟那个简报、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带着进去，那有时候看到这些国高中的孩子们他们呢很别扭可是他们还愿意做我就觉得看那个画面感觉嗯，还是觉得也谢谢他们愿意配合我们做这个实作、
0: 嗯、
1: 对，
0: 这也是对他们自己的安全的保障啊，
2: 是
1: 嗯， 对， 对，
0: 对，
1: 小孩子他可能还没有办法理解这个部分、
0: 嗯、
1: 可是他愿意做
0: 对对
1: 就已经很棒了，
0: 对对
1: 对对，
0: 别扭的孩子也愿意配合，
2: 是
0: 这
1: 样
0: 是啊，别扭，对，
2: 是没有错，
0: 也是保障他们自己的安全，他们还可以回教家，回家教家人，
1: 是，
0: 对
1: 对，
2: 没错，
0: 对，很不错。那阿明姐你刚才有特别同理心
2: 哦，
0: 后面三星还没谈、
2: 哦、到其实我们要当一个快乐志工、
0: 嗯、
2: 不管是针对我们的应用单位、
0: 嗯、
2: 或者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的社会大众到我们的志工伙伴，其实同理心爱心耐心这是相辅相成的、
0: 嗯、
2: 怎么讲，就是说其实我们讲同理心从字面去看，同理就是我们同在嘛，
0: 是
2: 我们不是同在一起嘛，那同在一起很多的事情我们就要互相的怎么样理解，
0: 是
2: 那理解他的什么心嘛、
0: 哦、
2: 理解他的心情，
0: 是是、
2: 哦、所以针对警消同仁我们在合作上面我们要能够去用同理心、
0: 哦、
2: 然后我们就当遇到瓶颈的时候我们彼此就用沟通的方式、
0: 嗯、
2: 那用同理心我们就进而既然有同理心我们就进而会去倾听、欸、如果当彼此有一些意见相左的时候、
0: 嗯、
2: 或者有一些意见要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相互的倾听，那倾听的当中我们是要非常的有耐心
0: 是、
2: 欸、去倾听、哦、他给我们的一个指教、
0: 嗯、
2: 或者给我们提的一个意见、
0: 嗯、
2: 那你能够去倾听他彼此就会觉得、欸、你就得到一种感同
0: 身
2: 受哦的这种这你就有那种进入到这种、
0: 嗯、
2: 这种意境，
0: 是
2: 那彼此就可以进而去怎么样去做一些相互协助的一个、
0: 嗯、
2: 共同来完成一个美事、
0: 嗯、
2: 所以其实同理心的部分其实从同在到理解到进而倾听、
0: 嗯、
2: 然后到感同身受、
0: 嗯、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刚刚凤淑姐有讲那个一个小小的故事，她说姐妹为了要上台这个部分的确这个真的要了解哦，就从我们哈、哦、举光是率全国、哦、我们在1995年底率全国首先把家庭逃生计划带入到校园的一个团队、
0: 哦、
2: 那我们也到处也走遍了全国很多的县市来做一个交流、
0: 嗯、哼
2: 哼，那早期在举光要培训这些是不是要上台，
0: 对呀、啊
2: 哎、我印象当中很深啊，的确啦就第一次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我要训练我们队要培训一些校园的一个种子，
0: 嗯嗯，
2: 然后就有姐妹说哦，做戏刚刚做个足歹命，要创啥？啊，我都有要创啥，叫我创啥？你要叫我上台哦？哦，啊，我歪做哦。
0: 哦
2: 啊，当下真的，这刚刚他讲的哈，这个是事实。那后来呢？其实我们就是要结合这个同理心跟耐心，
0: 嗯、
2: 还有爱心来跟民众、跟我们的姐妹相处。那就是当下，我就印象当中，我就用鼓励加诱拐，
0: 嗯，
2: 好、哦，那我就跟姐妹讲哦，她也是其中一个哦，凤淑姐是当时的其中一个。

0: 一位。
1: 哦，真的。
0: 我就说我就排了三个日期，哦，我要训练，哪怕我告诉姐妹，哪怕来一个，我都教。
1: 哦，
0: 我都会把，因为我做了一个就是统一的教案嘛，嗯嗯嗯 SOP 嘛，哈、嗯。然后你知道吗？第一次来，我印象当中约两点，我三个时间有早上有下午有晚上。
1: 嗯，
0: 第一次其实约两点，其实都没有一个来。那时候当下我心里怎样？我心里其实我当下心里哦，我在想我会不会给姐妹压力太大了？嗯、还有，
1: 这就是你属于你的挫折。
0: 其实那当下有挫折哦，那这除了是挫折之外，我自己也感觉哎。我会不会是给姐妹太大的、
1: 嗯、
0: 我是不是要改变、
1: 嗯、哼
0: 哼那但是你要前进总是要有所
1: 对啊
0: 一定要有所压力嘛
1: 对对对
0: 后来都两点到两点一分哎、欸、听到脚步声心里就好开心终于有人来了、哦、那后来我心里在想哪怕哪一个我都教因为那个时候就心情又不一样了、嗯哦、所以我那姐妹陆陆第一梯次我印象当中是来了五六位、
1: 嗯、哼
0: 那当然他是五六位的
1: 其中一位
0: 那五六位我们就开始讲那第二梯次的时间哎、欸，姐妹回去会这些有来的回去会分享
1: 对
0: 其实不这么难啦、啊哦、那当然刚开始的时候讲完之后第二堂课我跟这个姐妹讲说可能第二堂课要需要第一堂的人先上来讲、
1: 嗯、
0: 有的姐妹就会一样又丢出这个问题、
1: 嗯、
0: 那身为我当下我就必须要用同理心、
1: 嗯、哼哼
0: 我告诉他们我说其实我跟你一样我第一次要上台的时候、嗯欸、我也很紧张的、
1: 嗯、
0: 而且、哦、你已经很好了你刚刚都已经让你先大略讲一下你都讲得很好、
1: 嗯、
0: 我第一次上台我没有你这么厉害呢、
1: 嗯、
0: 我还一个礼拜都睡不着觉就是我会用同理心来跟他讲、
1: 嗯、
0: 我是跟你赶快、
1: 嗯、
0: 其实 我今天可以拿起麦克风 我的前面其实我也克服很多的困难、嗯、但是只要你愿意你愿意为这个分队你愿意成为分队的一个助力、
1: 嗯、
0: 只要你愿意我相信你做得到、
1: 嗯、哼哼
0: 我就给他肯定、
1: 嗯、哼哼
0: 那后来姐妹啊包含我们凤淑姐大家其实在大家就、欸、觉得说受到一个鼓励、
1: 嗯、
0: 然后阿明姐跟我一样咧以前刚开始、
1: 嗯、
0: 然后再来我们就必须要有非常的有耐心的去跟姐妹讲解这个教案的内容、
1: 嗯、
0: 那你要非常有爱心的对待不只对待社会大众
1: 是、
0: 哦、跟自己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要用同样的一个同理心来相待、
1: 嗯嗯、
0: 好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其实同理心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因为我原本以为这五星呢
0: 是
1: 所以你的五星的这个爱心的心是对内的因为我发现房轩的一个团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内对外都有
1: 团队那五星级的服务是对外的、哦、
0: 其实应该是讲说我们对内对外其实我们 都要拥抱不当然前提之下你自己先要拥有这样的五星级的一个态度、
1: 嗯、是
0: 你有这样自己的五星级的态度那你由内而外
1: 就会提供大概给大家五星级的这个防灾的
0: 做法 对每个人是没有错
1: 对
0: 是
1: 所以、哦、因为我刚开始想的以为这些是对这个譬如说房市的人啊或
0: 是
1: 就原来对自己的团队也需要这五颗星
0: 需要
1: 对对我就觉得所以房轩它是一个团队的行动
0: 对
1: 所以团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 对,、
1: 哦、
0: 对
2: 因为姐妹都来自也许有的是上班族那有的是家庭主妇、嗯、
0: 对
2: 那每个人生活的习惯跟态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是
2: 所以我们需要当我们出去面对民众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团队
1: 嗯
0: 对
2: 所以我们希望嗯就是姐妹可以用一致对外的这个态度
1: 是是
2: 对来显现我们的专业
1: 对
0: 那在你要再去攘外之内我们是不是人家说要内安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姐妹之间、哦、要彼此接受怎么样、
1: 嗯、
0: 彼此的一个不同那彼此之间要能够相互包容、
1: 嗯、
0: 要非常有爱心的、哦
1: 嗯、
0: 要彼此的一个支持然后给予陪伴、
1: 嗯
0: 哦、在刚开始其实我们刚开始在训练校园种子的时候
1: 是
0: 你要给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陪伴 那才能相互合作那这个团队就可以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哦、就可以凝聚一个更大的一个力量、嗯、
1: 是
0: 对
1: 啊、哦、真的很有趣我真的也没想到、哦、就是内外其实都需要这五星来支持
0: 是没有错
1: 对很有趣那凤淑姐您 整个这样子志工到现在您

0: 应该是觉得快乐的一个志工生活吗？
1: 对，会，因为我的志工算是很单纯的，对，就是唯一一个，对，
0: 所以做得很开心。
1: 对，就是说，其实应该是说有成就感，
0: 有成就感。
1: 对，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所以你的念想是很单纯的。
0: 是。
1: 那当你出去，民众的回馈有的时候，当然那就是一个快乐的来源。
0: 对。有没有人就是会回头来感谢你们？来，就是等于因为你们的宣导，然后让他可能躲过这些可能的危险或之类的。
2: 是，有没
1: 有？校园有，对不对？
2: 有，我们早期我们在校园宣导，不是请小朋友做我们有一个应该讲回家功课，但是我们都讲学习单，那让小朋友回去跟爸爸妈妈。要一起做亲子家庭逃生计划。我记得我们后面好像有一个单元会聊这个。
0: 是，对。
2: 那我们曾经就有这样的一个个案。
0: 对。
2: 就是说小朋友因为听了我们的宣导。就在我们分队的前对面有一个火灾个案。小朋友因为听了我们的宣导，那他那个那一层楼齁，有八户的一个华夏，有八户的那个民宅，那同时都是读举光国小，那一层楼八户里面有三户人家是有小朋友读举光国小，在火灾发生他那个警铃一叫的同时，就其中有一户啦，那个阿公啊，他就是孙子跟他一起住，这个阿公跟阿嬷就急着说，带孙子说紧的，他就开门要带这个孙子出去，这个孙子就跟他讲，宋平安阿姨有教过我们，如果你开门已经看到浓烟很大了，阿公我们不可以跑出去哦，我们要赶紧躲到哈，就是赶紧移到一个相对安全，就是那个房间是可以躲的房间，然后关起门，他把那个大门有关起来，然后又把房间的门关起来，然后再有对外的窗户那边待救，后来就让我们举光分队的同仁很顺利的把他
0: 救出来、
2: 哦、对，
0: 哇，
2: 对，那同样的那一层楼就有一户这个阿嬷，她也是带一个孙子，那但是他就是选择怎么样
0: 逃出去、
2: 啊、那因为年纪又大嘛，他就跌倒就受伤，
0: 哎呦，
2: 对，然后这户人家哦，我们事后灾后访视哦，他外面的整个门哦就是修个呢，我妈妈，然后我们有特地把门打开拍那里面是完好怎么样、所以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就一个关门的
0: 重要性，
2: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宣导当中，你看在当下小朋友真的
0: 对有发挥，因为他
2: 是
0: 透过这个宣导在家里发挥了这个功能。
2: 对，那的确其实目前我们在整个全国很多的火灾案例里面我们真的也接收到很多的一个、譬如因为我们宣导装住紧急的成功的案例、然后也因为我们宣导知道关门的重要，
0: 是
2: 像之前在高雄高中生他就听过我们宣导，他就懂得关门那懂得关门就他就是成功的
0: 逃过一劫，
2: 对，是
0: 真好。那因为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就是节目时间又快要到了，我想要在结束之前呢，就是请两位再告诉我们大家，如果因为看到两位就觉得担任这个志工又是可以救人，
2: 是，
0: 就是你的成就感是真的很不同的。
2: 是，
0: 那如果我们要加入这个志工的行列，
2: 是，
0: 我们要就是有什么条件？
2: 是，
0: 那么。对，你有没有在招募啊？
2: 是有，所以我要呼吁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你的人生活得更精彩，活得更开心了，欢迎加入我们的防宣的一个行列那只要你是年满第一个就是你年满20岁，65岁以下的一个这些的
0: 65岁以下
2: 的这些朋友们那当然你就可以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一个志工行列，当然你一定要，
0: 因为以前叫复宣嘛，
2: 是，
0: 所以现在有男女的分别吗？没有了，
2: 我们为了就是在应该3年前嘛，就是为了这个两性平等嘛重要，所以我们就现在有一些男士朋友这么有意义的事，为什么只准女生参加？
0: 是，
2: 他还想参加，所以后来就把这个妇女两个字拿掉改成防宣，所以现在我在我们新北也有三四个

0: 分的都有男士朋友的加入，
1: 是是是，对，所以男女都可以参加，
0: 对，都可以参加。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新北市在去年十二月、我们有结合了四所的高中，然后七所的一个大专院校的一个校长跟师生共同参与、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做防灾的一个青年守护团。
1: 哦，防灾青年守护团，
0: 是，
1: 所以就是可能加入的年龄层都偏高，是不是？哦、所以希望招募一些比较年轻的。
0: 应该是讲我们要更普及哈，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有意义的事哈、那这个防灾青年守护团，只要你涉及在新北市的、你就读新北市辖内的这些大专院校啊，或者高中职的学生啊、然后你涉及在新北市是。应该是讲就15到20岁的这些
1: 15到25岁
0: 15到20我们大专院校不是到20吗、大概15到
1: 差不多，
0: 对、差不多是这样嘛、大专院
1: 校，所以15岁就可以加入了、
0: 对，你高中、对，就是那我们今年哦，因为大力的怎么样，大力的往这个部分、就是说今年就是大力的就是一样要来招募跟培训、所以欢迎这些的高中职或者大专院校的一些
1: 同学们、
0: 一起来加入我们怎么样、守护新北市的重责大任、
1: 那他大家加入一定会很好奇，那我加入这个我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0: 是是，基本上他跟我们防宣其实是有一部分是雷同，就是说也一样，他会参与我们的一个访视的一些作为啊、然后还有我们在淡水有一个护卫的防灾馆的这些的导览。
1: 哦，在淡水有护卫防灾馆。
0: 对对，也欢迎那个听众朋友们
1: 哈、
0: 可以淡水一日游 都可以到防灾馆哈、
1: 事先
0: 预约的对，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各种文宣啊教具的一个制作啦、还有会借由这些青年朋友的 idea 跟创意比较好、所以未来借由他们这些的一个创意 idea 来可以有制作各式的一个譬如说宣导的影片的拍摄啦、或者制作等等、对
1: 哦，我这个我懂了哈，就是说除了这些就是像二位所做的这些防宣工作以外，
0: 是是是，
1: 就是因为年轻人嘛，
0: 是
1: 大家现在用电脑也很厉害，
0: 是没有错，
1: 然后又丰富的创意，对不对？
0: 是是，
1: 可以帮忙制作一些影片啊，来做宣导或是一些教具道具，他们应该很会做嘛。
0: 我在想，这年轻人的创意是非常的无限，
1: 对对对对，
2: 借助年轻人的力量，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0: 对，借由这些年轻人，我就是来协助我们一个防灾一个推动，
1: 对对 对, 对，哇，所以。一直都有在招募嘛，那但是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如果我要报名的话我要怎么报名？
0: 哦，你可以透过我们新北市的一个网页、你可以线上报名，
1: 线上报名就可以了，
0: 是是，
1: 对,
0: 对
1: 啊，现在都很方便了，
0: 很方便，对。
1: 有人说那我在我们家附近没有地方可以报名吗？
0: 其实你可以就近向所属的辖区分队啊、
1: 消防分队、
0: 消防分队报名、然后其实我们会希望其实就地缘关系、比如说
1: 就近
0: 你在交通上也方便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如果像尤其像我们的防宣有一些都慢慢的有年纪的、那你就近，像我们凤淑姐也就住在我们举光消防分队附近、都非常的一个便利。那现在年轻人的他们的一纸神功都非常厉害，
1: 对对对
0: 线上报名，
1: 对 对, 对、
0: 线上报名就透过线上去报名，然后去了解、或者打电话都可以，
1: 是是 是, 是哦，所以不一定要去举光分队报名啦、各位，
0: 当然当然，其实
2: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报名，
0: 对，甚至全国，其实全国各地的消防局现在其实在这个区块大家都会非常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守护民众的一个平安，
1: 对，而且也应该也很需要人员，对不对、很需要人员来一起宣导这个，
0: 是是是，
1: 一起来送平安嘛，
0: 是没有错，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特别有意义，所以我才会帮听众问的这么清楚，
0: 是
1: 就是到底要怎么多
0: 是是
1: 什么年纪啊，
0: 你有兴趣吗？
1: 越听就越有兴趣、
0: 是，那欢迎你加入
2: 欢迎加入，
0: 是，
1: 但是我们就是就近，对不 对,
2: 对，
1: 在 住的附近，
0: 是是，
1: 来加入就可以，
0: 是是，当然是这样子，我觉得在各方面就地缘关系、各方面譬如说居房 到你隔壁就认识你啊。
1: 对对，这样子大家有个地缘关系也不会觉得。

0: 当然是这样是最好，
1: 也不会觉得是诈骗集团了。
0: 是是是是，对。
1: 太好了，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到，那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跟我们分享你们这么多的这个义工的志工之路的这个故事。
0: 是是，
1: 从两位身上可以看得出来，做一个消防的义工，做一个防宣的义工，真的是非常快乐的。
0: 你看到我们做到都热此
1: 热
0: 此
1: 不
0: 疲，是
1: 对，还来这边上节目，然后教大家更多防灾的知识，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可见
0: 欢迎大家
1: 是多么的开心，
0: 是
2: 欢迎大家。
0: 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平安顺心啊，祝福您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想事成的那个幸运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每次节目当中一开始都跟听众朋友来问声好了哈，来祝福您啊。在今天呢要带来的好的节目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要为您邀请到的是一位理财专家啊，来跟我们谈一谈理财的一方面的一些讯息啊。那其实我们常常讲说这个理财啊，有些人会觉得说哦，他的赚的钱永远不够花哈。那有些人的话呢，就会觉得说一点一滴的把它累积起来啊，然后存下来的钱才是自己的啊，不管赚多少钱哦都没有用哦，如果存不下来的话，其实就没有办法来做理财，对不对？陈亮君他是小管家儿童理财课程的创办人哦，在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管家儿童理财的课程里面，帮助了很多的小朋友，也帮助了很多的家长，让他们学会重新用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待金钱管理啊。那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孩子还小嘛，又不懂啊，对不对？这个学什么理财啊？哦，有的时候会在想说，他们呢，到底这么小孩子要学什么理财呢？就很奇怪，对不对？其实生活当中哦，点点滴滴哦，都是教导孩子怎么样学习理财的好的机会哦，怎么样利用这些机会呢，在家庭生活当中来给孩子这方面的相关的教育呢？很多家长说，我连自己都不晓得怎么理财啊，我怎么教小孩嘛，对不对？所以呢，就大人孩子大家一起来学习理财啊。那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小管家儿童理财课程的创办人陈亮君老师，我们来欢迎您一下亮君。Hello， 亮君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梁慧姐好。
0: 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来谈一谈这个

0: 理财啊，那这个在谈这个理财之前啊，想说既然你从事这个儿童理财教育嘛哈，你以前是学什么？学这个财务管理的吗？
1: 哦，没有诶，其实我是英文系英研所毕业
0: 哦，
1: 对，我是后来进入了金融业，
0: 嗯，
1: 才开始从不会到会，对。就以前自己也是

0: 对，然后所以自己也是就是自己摸索。
1: 那你为什么会进到金融业啊？
0: 这是一个上帝的带领跟安排。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做文科生，很就是很典型会做的一些工作，例如说文编、编辑，还有教英文。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觉得说，哇，我好辛苦，而且赚的好少，我就毅然决然的从商，弃文从商，我就开始去做业务。那时候赚了非常多的钱，但是把身体搞坏，很累。
1: 卖东西吗？
0: 对，我那时候做 B2B 的，就是跨境电商的平台业务。
1: 哦，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又在跟上帝许愿说，我想要有一个轻省高效率的，我不想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的工作做一辈子，因为我觉得我的体力可能没有办法负荷。然后呢，上帝就带领我有一个猎人头来把我挖到就是金融业。他是一个投顾，然后我就开始就是认识了什么是共同基金，什么是长期投资，然后自己的观念跟方法调整了之后，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投资人，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所以你自己也是在过程中就是学习就对了，
0: 对，
1: 进到这个产业当中开始学习，
0: 对
1: ，OK， 那也是蛮特别的哈。那你在这个金融业啊，做了一段时间啊，这些金融业其实某些时候来讲，就是通常对跟这个所谓的理财教育有相关的话，通常都是这个本身他自己可能也对于这种所谓教育是有一点理想的人哈，不然自己去赚钱就好了，对不对？根本不需要来做教育，是吃力不讨好的，赚的钱很少，然后要花很多时间。
0: 对，
1: 基本上他要有一点理想的人，因为他不是赚大钱的工作嘛。那你在做这样子的投资的工作，帮助一些投资人，然后也做这样的一种财务顾问啊，然后理财管理啊，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要来做儿童的理财教育呢？
0: 梁慧姐这问题问得很好，跟你刚刚的开场白一样，就会觉得说我自己赚就好了，我为什么还要教小孩？小孩还那么小，他学什么理财？他可能连一二三都才刚学会而已。对，那但是就是在，其实我觉得有个很关键的转折点，就是在2021年那一年，就是全世界的疫情。对，那所以就是我当时身处的教会，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大家都 lock down 都在家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持续去接触我们想要关心的族群？当时特别是亲子跟家庭。那我们就只能拿出我们口袋里的压箱宝啦，我们会什么，我们就开始教什么。对，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慢慢的学着把理财这个观念呢，把它不只是变简单，我还得去了解小孩的学习曲线跟他的心理。然后去编自己的教材。一开始我是拿国外的英文绘本教材来教，后来教一教我发现，我觉得有一点我想要自己写教材，因为我认为那样更接地气，我更懂得怎么跟生活在跟我一样的环境脉络里的小孩去沟通，并且帮助他们把这些概念落实到生活，
1: 更加本地化嘛。
0: 对，那个是国外的教材做不到的，因为这个是在地化的一些情境。
1: 对，
0: 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写绘本故事。所以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然后疫情开放比较稳定了之后，我就开始办实体的活动。对，这样子。
1: 绘本，所以是你绘本要画画
0: 要画画。你知道早期没有 AI 的时候，非常困难，我怎么画我也不会画画的，我自己手非常拙，我也不会画，我就去网络上找一些图拼贴。然后有时候因为网络上找不到图，我还甚至得需要屈就这个图来改我的故事。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上帝很奇妙，当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有推手来帮我。就是在大概一两年之后， AI 就出现了。然后 AI 画图的技术呢，真的叫日新月异，你每天早上一起来你就发现，这个 AI 怎么又进步了，跟上个礼拜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就开始就是学习用 AI 来制作数位的绘本。
1: 是，
0: 对，然后一路到现在，我甚至能够做动画，我能够做儿歌，我也能够做双语，甚至连剪接都可以透过 AI。这个真的就才短短的1到2年的时间里面，它就可以飞速。那我相信这是一个趋势，就是说这样透过这样的形式，这个小管家儿童理财它的触及的范围可以是更广的。

0: 他可以透过更多元更丰富的一些教学的方式带给更多的家庭一些帮助。
1: 嗯，是。谈到这样子的这个理财就要谈到钱了啦，哈，钱哦，其实要怎么解释钱给孩子啊？孩子这么小，那基本上的话可能顶多的话就是跟孩子讲说你不能够要买什么就买什么哦，然后或是跟把孩子讲说爸爸妈妈工作赚钱很辛苦。
0: 对
1: 可是钱这个概念哦，你要怎么解释钱？而且要启蒙的要启蒙孩子跟金钱有关的这个几岁开始，其实很多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疑惑吧。
0: 嗯嗯，我最小的学生他只有3.5岁，也就是、嗯、就是真的还在幼幼班的那个时期，他就可以开始认识钱，钱是一种货币，它是有价值的，它可以拿来交换你想要的东西。
1: 嗯，
0: 那但是针对小孩子而言，他们不会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也知道钱可以买东西。
1: 嗯，
0: 他们比较不知道的是钱从哪里来，
1: 嗯，
0: 然后以及该如何去管理金钱。那通常父母讲到这个时候都会变碎念，就是会一直讲出他想要孩子变成那个样子。可是我们能够给予的帮助就是用小孩子能理解的方式，就是透过故事跟游戏，
1: 嗯，
0: 去帮助他们了解钱从哪里来，然后你该如何去管理钱，不只是钱哦，甚至是你有限的资源，
1: 嗯，
0: 包含时间，包含你的情绪、你的心情、你的注意力，跟钱都是一个道理的。所以其实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会管钱的人，其实他的时间管理、他的自我管理，或者是他的其他方面管理，其实都是一个道理相同，都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1: 嗯，
0: 所以其实与其说我们在教小孩管理金钱，不如说在教他如何管理有限的资源。
1: 嗯，
0: 用有限的资源把自己的人生活得很丰富，
1: 嗯，
0: 很富足。然后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教小孩钱不是教小孩发财，绝对不是这样子，因为钱的多寡那是上帝的祝福，但是你人生能不能活得富足，有的时候跟你的钱的多寡是不一定有关系的。
1: 嗯，
0: 对，是在你管理的过程，你如何能够让它的价值是最大化。
1: 嗯，怎么样一块钱可以当5块钱用啊？
0: 对对对 对, 对，是这样的。
1: 那想办法可以呢，让我们的钱在手上的价值可以变高。有些人就是很会精打细算啊，他能够买到呢又便宜又好的东西啊，那这样虽然没赚钱，你省钱就等于赚钱啊，对不对？把这个钱省下来然后便宜一点，哎，就等于赚钱了。或者是说有些人他可能有些人他比较不是看到什么就要买什么啊，有些人他可以就是说抑制自己啊，就是想要拥有东西的欲望哈。其实这些其实不光是钱呢，这才牵涉到很多很多我们的这种价值观啦，我们对人生的期待啊，这个是反映在我们金钱的操作上。
0: 对对，
1: 那但是不容易啊，就是说要怎么样避免过度物质化，因为对孩子来讲那么小就叫他钱钱钱哦，会不会让孩子好像很早就物质化？
0: 嗯，所以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核心，就是说钱它只是媒介，它其实是要帮助孩子建立一个正向的品格。
1: 嗯，
0: 品格就是呢，就是我觉得对于钱，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就是我不想要 maybe 是我未来的小孩或者是我身边亲友的小孩，让他们有一种贫穷的观念，意思是看只要想到钱就觉得自己不够，就觉得一直想要去抓，那是一种匮乏感。我自己是从这样子的匮乏感里面走出来的。
1: 是，
0: 对，因为刚刚有提到我的经历嘛，我是文科生毕业，文科生毕业就是做那种就是钱很少事很多的那种文编或者是的那种的工作，然后好，就算做英文老师，但其实那个薪水也存不到什么钱，因为它就是一个文科生我自己可想而知的一种框架。
1: 嗯，
0: 然后到后来我又去走极端，去为了追求短时间赚到很多钱，那我就去做一个非常高薪高奖金的业务工作。
1: 嗯，
0: 但是那却让我牺牲掉我其他的东西，例如说我的时间。你知道那时候很夸张，我6日我都是抱着笔电，然后家人在聚餐，我在旁边查客户资料的，是这一种的。那我是从这样子的过程走过来，我就发现其实钱对人的意义而言，不是你有多少而已，而是

0: 在这当中你可以去经营你富足的人生。所以有了这样子的观念，我并不会想要让小孩第一课就告诉你说，首先你要赚很多钱，你的人生才叫成功。我觉得这个世界一直都在给我们这样子的观念。对，但是其实上帝给我们的观念是，他给你多少的资源，他可能给你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嘛，5000两、2000两、1000两都是不一定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好的管家，忠心良善的管家，不管你能够赚到多少钱，你都可以把你的人生过得很有意义、很富足。那这个才是真正钱的意义。钱不是拿来只是存起来，像那个埋在把钱埋在土里的那个样子，它需要去发挥它的价值，去创造能够服务别人的机会。所以我的理财课到一个系列是6堂嘛，到后面的2堂呢，我会开始教孩子去观察别人的需求，去创业。要有创业的思维，原因是因为钱不应该只停留在你的手上，它应该是能够去祝福别人的。那这样就成为一种金钱的循环。对，就会这个世界才会越来越美好。
1: 你说创业吗？
0: 对，
1: 创业的话是可以给别人钱的。
0: 对，它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它可以透过它的商品或服务去满足人的需求。所以我今年12月也有办了一个，就是透过那个圣诞市集，对，然后我透过3次的课程加1堂的在市集上面摆摊的这样子的一套系列的课程，教小孩，这个是比较适合大一点的小孩，小学2年级以上会比较适合。那也有小一的父母举手问我说可不可以来，我说可以，那请家长要一起陪着，就是参加，这样小孩子比较有安全感，他比较敢发挥。对，就3堂课，然后1次的市集，小孩子就去想他自己的创业项目，我会带着他们在3堂课里面去发掘孩子，发掘客人的需要。这个客人有可能就会是你的邻居，有可能是你的父母，有可能是你的老师，有可能是你的同学。对，那孩子的眼光就不会只停留在自己的口袋的里面，就说哦，我有多少钱，我还要硬存下来多少钱，我不能花多少钱，变成砍梦想的方式。他会去想的是看到别人的需求，我要解决你，所以你的需求，所以我要去找资源来成为我的一个产品或服务来服务你。我们其实自己在课堂上，我曾经就是上个礼拜而已，我们就共创了一只动物的角色，一只小白兔。这只小白兔呢，它的本金只有50元。好，它在它的森林里面，它要怎么样开始用这个50元去活用它的本金？它可以选择把钱放在它口袋里都不要用啊。他也可以去选择拿出一部分钱去创业去投资，然后我就拿出一张大海报，让孩子们，我就开始问他们问题，每一个人开始用彩色笔画出这只小白兔的立体的轮廓，包含这只小白兔他赚多少钱，他邻居是谁，他的邻居有什么需求。结果你知道小孩子他们共创起来这个角色，他的创业项目是什么？帮狮子做陷阱。这是太有趣，因为狮子不是要捕猎吗？那这只小白兔看到了狮子的需求，他们就创造了一个这个服务，制作陷阱服务，1次100块。然后他要先花30块去买工具，挖陷阱的工具，这样，这就是一个过程。所以只有50块钱的小白兔，透过活用他的本金，他也可以为森林带来一些很有趣的价值。我们共创完之后，我就会发学习单给小朋友，每一个人你就创造你自己的角色。然后你就开始发想自己的版本。我们是透过这样子的引导。对，那让每个人，其实让家长也很讶异，因为我们在现场也有请家长当那个狮子，当那个客人。然后小孩子胆子大一点，小孩子就要开始售卖他的产品或服务，然后大人要当场成交或不成交。大人也这都还蛮诚实的，他们想买就买，不想买也可以拒绝，这样。所以我们只是把这个在课堂上面发生的事情，我们把它搬到真实的市集上面，让小孩有真实的体验。对，
1: 等于说他们自小也明白这个商业的模式是怎么样。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谈到这个用钱啊，就是说很多家长会问，就是说因为孩子他们开始手上会有钱，都是从有零用钱开始，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0: 这个零用钱啊，就是要怎么给啊？然后呢，这零用钱呢，就是怎么拿捏，怎么发放，或者是要怎么样帮助孩子来管理他们的零用钱？这个部分啊，你的建议是什么？
1: 给家长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你一定要坚持预算的观念。预算给了就是给了，它是一条线，它是一条就是你已经画下去的界限。如果你又轻易破坏这个界限，说真的，我们会很难去在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建立正确的花钱的观念，因为零用钱花完，立刻跟爸妈转头要就有了。那这种观念，到他们再成长一点点，你要再把它再慢慢的引导或扭正，其实你花费的成本是多的。对。那我们在
0: 就是说，给他的固定零用钱就是固定的，
1: 就是固定的，他可以拿到零用，他可以选择一夕之间全部拿去买牌卡，全部花完。他也可以选择存下来或慢慢花，但是有一条界限，就是你给了就是给了，除非。你又有多的奖金，或者是小孩又多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你给他多的一些基于你们已经树立好的游戏规则，然后你再多给他一些补充。对，因为零用钱这件事情它最大的意义其实就是真的去开始用小钱就培养孩子预算的观念，那个叫做计划。对。
0: 但我们在讲的零用钱的话，我们要来先来定义这个零用钱它怎么定义哦，因为很多父母亲他们因为工作忙碌嘛，所以可能三餐孩子就要自己去外面吃，爸妈会给钱，给钱呢就是给饭钱，但是有的时候父母亲不会那么的仔细说这是什么钱，反正我就给你钱，然后你就去吃饭，然后之后没有了我再给你钱，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吃饭钱学习的钱，也就是说有些钱是餐费跟零用钱，这个其实他还是要有点分野，不然小孩子他可能就也搞不清楚，他反正他就是花花花花花，他也不会去想，
1: 然后他最后饿肚子。对，我身边的父母都会把这两笔钱分开，对，包含他可能在学校有些杂费或什么，其实都是会区分开来。那零用钱这一包就是非常明确，就是说这个就是让小孩自由学习支配的这一包钱，那跟餐费或者是一定要花的钱是会是分开的。对，我们在团队里面有一个二宝妈，有一个老师，他就是这样子帮助他孩子去学习预算观念，他的那个界限踩得很紧，他小孩才小学一年级而已。对，但是呢，小孩如果太提早把你这个礼拜的零用钱花完，他就是一毛钱都不会再给。我讲个反例，另外我有个朋友的小孩，就是比较天真烂漫，比较自由派型的。那他的行为模式天生哦，天生就是一拿到钱，不管三七二十一，眼睛看到一个自己想买什么东西就全部买下去。他不会去管说，我这个月才一号二号而已，我这个月还有三十天要过。就是孩子每个人天性不一样，那但是正是因为天性不一样，我们才会需要更越及早的去提前布局，给他们这样子观念的一个基础。因为孩子只要一旦一次两次觉得说，哎，这个零用钱反正只是先给我花，我后面想要伸手就有的话，那他其实后面会有很多就是你会给不完了，说真的是这个样子。
0: 那如果不给零用钱呢？只给他饭钱啊，必要他要花的钱，比方说他说爸爸我要买什么，我学校的课业，然后呢我学校我的什么，我的这些学用品啊，餐费啊，这种是生活的开销，这种可能他基本上他就是跟他拿伸手拿钱啊，拿然后就用掉什么，伸手拿钱用掉。那如果他自己想要买一个东西，那他也就跟爸爸拿钱，就是我要买什么，我要买什么，然后就跟父母亲拿钱。那这样子他并没有所谓零用钱，但是他基本上要买什么他都有。那这样子是好的吗？
1: 我的学生90%以上，他们都会从大概国小一年级就开始拿零用钱。那我也观察到这些智慧的父母，他们其实也是蛮有智慧，都不会给多，就是会给那种让孩子可以刚好可以买一点点自己喜欢的小玩具，但是又没有办法乱花钱的那种程度。因为这些父母他们的想法，他们其实是希望小孩子开始练习学习支配。 所以该给的会给，学校的费用什么的都会给。那还有另外一派的父母，他们不会给固定的金额，但是他们例如说学校可能随便讲哦，要缴个杂费600块，那他们可能就会给小孩一个整数，可能给一千，那剩下的400块就会当成他们的零用钱。也有的父母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就叫做不定额，不定时也不定额，但是绝大多数的父母是定时跟定额，因为其实这样子比较有助于就是建立孩子的纪律，纪律的观念，他会知道他每个月的一号就一定会有100块，类似这个样子，对
0: ，OK。所以像这种小学生在台湾啦，哈，小学生的零用钱怎么个给法？你觉得比较好？
1: 我觉得定时定量，
0: 怎么样给？叫定时是多久，然后定量是多少钱？
1: 这个完全取决于父母自己的判断，但是我可以分享我自己身边的父母的那个方式，就是他们大概就是会每一个礼拜会给100块，就这样子。你看哦，这个100块啊，其实如果小孩要去转个牛蛋是够的，可是或是买个盲盒或许也够50块80块，但是如果他想要买贵的盲盒，现在盲盒很贵哦，一个假设150，那他就要存2个礼拜。他是不是开始就体验到他要存钱，他要计划消费，他要等待，他要延迟享乐，所以是这个数字，我觉得是蛮刚好的。
0: OK， 那但是你不同年纪的孩子，可是他会不一样啊。
1: 对，
0: 那小学生、国中生、高中生会不太一样吧？
1: 会不？对，可以酌量增加。对。那其实主要不管，我觉得不管给多少，还有我觉得给太多没有意义，原因是因为给太多孩子就觉得反正我钱都花不完。你知道在课堂上有一种孩子啊，是死存钱绝对不花钱的那种性格。对，那就是
0: 所以爸爸妈妈给他零用钱他都存起来，
1: 全部存起来。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反正想要买什么东西，爸爸妈妈会额外给他，那个零用钱就他全部存起来。其实小孩子也不知道我存这个钱到底要做什么。他就是因为身边的大人都叫他要存钱，所以他就真的存钱。对，所以其实或许父母可以搭配的一种操作，就是说可以存钱，但是有某一些买到你想要买某一些项目、某一些东西的时候，Sorry， 这个我已经有给你零用钱了。你要自己想办法。对，就是父母也可以适时的划清一些界限。例如说去便利商店买牛奶、买早餐，那父母付钱很合理。对。但是如果小朋友就突然拿起一个牌卡，就说：“我要买这个宝可梦最新的。”请问这个时候父母，你觉得你要帮这个牌卡付钱吗？通常如果孩子已经有在拿零用钱的，你不妨就可以引导他。问问他是不是可以拿他的零用钱是否足够来买这张牌卡。那如果够的话，那如果你的零用钱付了，你还剩多少？就是用问题去问，让小孩子自己去判断，冷静下来再决定他到底要不要买。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在帮助他学习管理。
0: 有些家庭是这样的，孩子的零用钱是要做家事赚来的。那你对这样看法怎么样？
1: 这个会有一些，我觉得有些可以讨论的空间。因为家事是每个人都活在这个家里面本来就要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叫它做义务。
0: 对
1: 对，那还有一些叫做奖励型的，不是家事，奖励型的任务吧。这两个呢一定要分开。否则如果所有的家事都能够领到钱，孩子就会觉得那是一个我赚钱的手段。但是其实我们应该要带给孩子的是，家事是人人需要分担的，
0: 这是你的责任嘛？
1: 对，共同经营这个家里面的，所以这东西跟零用钱一点关系都没有哦。对，但是我们可以适时的去给孩子一些我们叫挑战任务，
0: 因为有些孩子不肯做家事，家长呢就说那这样子，你做家事，我给你点零用钱，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鼓励孩子做家事。
1: 对对，我看到的比较好的教养的示范的确是会把这两种类型的家事给分开。对， 然后也会建立孩子的叫责任感，意思就是

0: 就是说我们都是在这个家里面一起共同经营的一份子，对。那但是什么事情是可以获得奖励的呢？我看过有的妈妈非常的认真，她把它写下来贴在冰箱的上面，都是一些很特别的项目，例如说去帮助邻居做一件事情，例如说拿一个礼物给邻居，这些都是额外的，对，或者是去帮亲戚做一件什么事情，这类跑腿的事情，小朋友都可以做
1: 这些事，
0: 对，这些是额外的，这个不叫家事，但是这个是可以创造家里面的一些价值，好比说可以让妈妈多休息个五分钟之类的，这种就还蛮适合给零用钱做奖励，
1: 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儿童理财教育专家陈亮君老师，他也是小管家儿童理财课程的创办人，他今天跟我们聊儿童理财。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我是梁慧。怎么讲话讲的好像很有气没力，或者很着急？是因为刚才在放音乐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这个音乐我们放音乐嘛，哦，我的麦克风当然是关起来的，我就跟我们的亮君老师在聊天，聊得太开心了，结果呢就差点忘记了，就音乐已经结束了，所以我才急急忙忙的赶快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哦。亮君老师，我们今天在谈这种儿童教儿童理财哦。其实我们听说过有一种方式，就是用这种好像分配的，好像拿到一笔钱，你就多少钱啊是留做什么？
1: 对，
0: 多少钱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把它用分配的，然后你就只能够用这个范围，对这一类的，你就只能花这么多钱，好像它有这样规定的啊。
1: 对，
0: 那这种是什么样的类型？就是说通常这样子对孩子来讲，我们要教他们这样分类，把钱分成几类，那怎么样才能够落实有效这套方法，对孩子来讲，然后他们不会觉得麻烦。

0: 或者是处理不好这样。
1: 哦，其实这是一套非常古老的充满智慧的犹太人教导孩子的一套的规则。对，有坊间有些叫做信封存钱法，信封理财法。
0: 对
1: 对，那对孩子而言呢，我们也不用太多个信封，有些人做到五个或七个账户，那个有点复杂。
0: 嗯，
1: 那对我这些孩子而言，我就是真的在课堂上面，我就是给他们三个罐子，每个人就是三个罐子摆在他的眼前，然后再加上一张学习单。透过一个故事，一只小猫呢，它的一个礼拜零用钱只有30块。
0: 嗯，
1: 那他一开始原本是想把这30块通通拿去买冰淇淋。
0: 嗯，
1: 可是他就发现说，他全部都买了冰淇淋，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吃。他突然有一些其他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他发现，他如果买了冰淇淋，他既不能出去玩，然后也不能就是去关心偏乡的那个住院的小猫。他看到一个新闻，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所以他就回来问他的小主人，他小主人就给他三个罐子，就说：“那你这30块钱，你想想你要怎么存进这三个罐子？”好，他就开始试啊，哦，一次存两个存在这里，一个存那里，或怎么样的。好，最后呢，他就把它平均分配到三个罐子，并且过了4个礼拜之后，他发现他小小的30块钱竟然可以有大大的功效，他可以买家庭号的冰淇淋。他也可以买一些玩具，他也可以买长途的客运的车票去探望他想要探望的偏乡的小朋友。他一开始真的只有30块哦，可是透过计划储蓄，他可以做到他原本想不到的那些的丰富的体验。所以我们把这样丰富的体验带给小朋友，他的眼界自然打开，这就自然不是一个说教。他自然看到说，哇，原来我只有30块，可是我透过罐子的理财的方式，我可以有很多玩具，我可以买大号的冰淇淋，我可以交很多新的朋友，我还可以帮助别人。他要对那个丰富有想象跟有渴望，他就会心甘情愿的知道自己的钱要怎么存。那个是很自发性的。对，
0: 但如果说今天孩子哈，他把零用钱啊全部花在一些比方我们大人觉得没用的玩具啊，或者是后悔的一些消费上，那家长应该介入呢，还是说放手让他们去承受这种花光光的代价呢？
1: 我觉得家长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他来上小管家理财课。我们有线上课啦，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很多家长不是在台北市区嘛，所以我们有开线上课。刚刚我讲的这个小猫的存钱罐的故事也在线上课第二课会教。对，总共有4堂课。
0: 介绍一下你们的课程有哪些课程。
1: 我们有4堂的线上课为一个系列，它可以很从由浅到深的把一个概念把它讲清楚。包含钱从哪里来，计划储蓄，还有预算的分配，跟最后的商业创造价值的思维。全部都是透过动物为主角的故事。
0: 是，
1: 然后我们会讲完故事之后会跟小朋友有互动，所以它是线上 live 的。对，这种形式啊，其实在疫情期间其实是效果非常好。那家庭啊，家长都玩得很开心，你知道很多家长都是在荧幕的旁边陪着他的小孩，跟我们一起互动，有些家长举手还比他小孩还热烈，就是
0: 大人一起来学。
1: 对，因为这个不是录影回放的，这个是我即时的互动。那所以我可以看小孩子，我可以观察，我可以 cue 他们，然后我可以有一些游戏的指令可以带着他们做。对，所以这个是一个4堂课，是在礼拜六的12点半到1点，刚好是吃完午饭的时间。
0: 台湾时间。
1: 对，台湾时间，有一只手机就能上。那当时在疫情的期间，其实有蛮多的海外的华人。对，他们都是直接上线来跟我们做学习跟互动。有来自非洲的、欧洲的、德国的、各国的家庭。对，他就是都可以一起参加。我认为线上课是非常有价值，因为我在疫情期间的线上课，我接触到许多偏乡的孩子。因为我不想要只是线上嘛，所以我在课后呢，我都会寄实体的小礼物给当天表现最好的1到2名的 MVP， 就是最积极的小朋友。而我发现有些地址怎么填起来就是感觉很偏僻，我就 Google Map 一看，是在桃园的深山上、新竹的很山上，或是台东的很海边。这让我很感动，而且很受激励，就是说 就是城乡差距。

0: 还有就是这种资讯的落差，不应该成为下一代能够成为富足的金钱的管家的这种的障碍。
1: 是，
0: 嗯。所以线上课我会持续的办下去，因为我真的是看到这些孩子学习比谁都还要积极。
1: 嗯，
0: 对，
1: 嗯，其实这个是一种未来的趋势了哈。
0: 是，
1: 现在整个的这个数位化的环境哦，但是我们在讲说钱的管理，有时候是跟孩子他想要或是需要有关嘛。
0: 嗯嗯。
1: 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去判断他的想要跟需要，然后钱可以花在刀口上。
0: 嗯嗯。我觉得我比较特别，我比较应该讲，我比较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吗？就是我知道主流的财商都会第一课就开始先讲想要跟需要，
1: 嗯，
0: 那我体验到的富足法则偏偏就不是这样。
1: 是，
0: 我认为如果你有想要，那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为什么人不可以有想要？我们追求我们的生活跟生命的成长，不就是因为我们有想要的东西吗？
1: 嗯，
0: 对吧？所以不然我就一直永远。就是住一个小破屋就行啦，没有啊，我想要提升，我想要体验到各种不同的层次的富足与快乐，那是非常合理的。那个是我们不需要去压抑孩子有想要或需要，我们要教他们只是做计划跟管理。
1: 哦，
0: 对，所以我就是没有用这样子的词汇，但是其实上完我的课的人的小孩。他们不需要去分别自己的想要跟需要，他们只要会管理，他的想要也可以达成啊，
1: 对，
0: 并且是达成到超乎他的所求所想、欸、
1: 嗯 嗯，这句话讲得好、欸、真的，这一段讲得好，的确是，这是一种迷思吧，哈，
0: 我觉得是一种减法的思维，减法思维叫砍梦想，对，但是我们如果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那个叫做富足的 DNA， 我们的梦想其实是应该要是敢梦敢想，并且是要能够创造出价值的。我从小就想要让孩子，你不要先从砍你自己的梦想开始，你要先想好，如果我有这个梦想，我要哪些资源可以做到它，我要怎么样去累积我自己的能力实力，我要怎么投资我自己，以至于我可以朝我的梦想迈进，而我的梦想是可以对很多人有帮助的。对，我想要走的路线跟方向是这样子。
1: 是，谈到这呢，我知道您个人啊，就是曾帮助过很多的朋友，除了这种儿童理财课程的这样子的分享之外，有很多你的朋友，他们一辈子可能觉得他这辈子没有机会买房子，
0: 对，
1: 因为他的收入不多嘛，
0: 对对。
1: 但是你自己本身是这样，当你买第一栋房子的时候，你其实收入是不多的，
0: 不高的、欸，
1: 不高的，但是
0: 还没超过4万哦，
1: 那时候
0: 3万多而已，
1: 对，3万多块钱就开始买房子了。
0: 对，
1: 别人会想说，哎、欸，怎么可能？你光房租
0: 啊，对，
1: 房租、吃饭弄一弄就都没钱了嘛。
0: 对 对, 對，
1: 而且你是怎么样帮助你的朋友？而且你自己是怎么做到的？
0: 就是我说真的，我自己在金融业之前，就是我刚出社会我就开始存股、存台积电，那时候。一个月真的也存不了多少钱，因为我还有就是以前我读研究所的时候读很久，那时候还跟妹妹借钱缴学费，我要先还她钱，所以有点类似学贷吧，亲友的学贷，对，那所以我就是从那种非常非常小额的定期定额开始，然后认准了这个就是很厉害的龙头股票，我就不断的存股，
1: 就不断的一点一点的。
0: 对，那时候我刚开始买的时候，台积电股价才99块，现在2300多了。
1: 对啊，
0: 对，这样一路以来，所以我就发现，哎、欸，其实不太需要什么很厉害了不起的看盘技术或技术分析，那些我的心脏都承受不了。我就是把所有我的精力去专注在我的本业，提升我本业的收入。那在投资这一块，我就是采取最稳健的做法。早期我还不认识有 ETF 或基金，进入了基金行业之后，也开始存基金，那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威力，不同的一种绩效。但是我的方法都没有变。
1: 是因为你从蛮早期的时候就开始有计划的这样存股什么，那时候股票还没那么贵啊，现在已经贵到已经真的是吓死人了，根本怎么买，怎么你觉得现在到现在这个机会，很多人哦就去银行哦贷款，知道吗？房子拿去贷款，然后什么，然后去炒股，哎，那但是有些人会说他没那个房子，没有办法去贷款去炒股，那他

0: 赚的钱也不多嘛，
1: 嗯，
0: 那他也买不起股票，
1: 嗯，
0: 那他怎么办？
1: 就说我觉得在讲投资之前应该还是先专注本业，因为像例如说有教会里面有，很年轻的姐妹会，弟兄姐妹会问我说要怎么投资理财，我就先问说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啊，如果说很少的话，我就说哎，先不要想这件事，你先专注你的本业，把你的本业本职学能提升，把你的
0: 薪资提高，
1: 对，把你薪资提高，或者是你去做斜杠的多元收入都没有关系，
0: 嗯，
1: 你 focus 在这个地方，然后才去想下一件事情，否则如果你的本金永远那么少，怎么滚都是还是很少，
0: 嗯，
1: 所以说这不是偏废的意思，而是在人生的可能某一个很初期的阶段的时候，先去把自己的实力跟竞争力先去提升，这个叫做投资自己。
0: 嗯，
1: 对，我也有一课在教小朋友投资自己。
0: 嗯，
1: 对，
0: 说得好，的确是这样子啊。其实因为最近很多人都在忙着炒股票，我也担心是有点太超过了，我觉得就是，
1: 嗯，开杠杆，
0: 对，太超过，有些人就是因为觉得股票比较好做嘛，
1: 嗯，
0: 然后本业都不做了，
1: 嗯，
0: 就专门去炒股啊，
1: 嗯，
0: 我有些朋友都这样子啊，
1: 嗯，
0: 而且有些人他就想说要本金大一点，本钱大一点啊，
1: 嗯，
0: 然后才能够赚得多，
1: 嗯，
0: 就把房子拿去抵押什么的，
1: 嗯，
0: 我就觉得很风险很大哎，万一亏了怎么办啊，
1: 嗯，我有一课啊，在教小孩投资之前我先上一课叫做风险，
0: 嗯，
1: 你知道有一本书就是非常有名的，就是说投资最重要的事，这个是书名，
0: 嗯，
1: 他这整本书就是在教我们说你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就叫做认识风险。
0: 对，说得好，说得好，
1: 啊，所以我有一课就是讲说一只松鼠它存了一大堆的松果，它要把这些松果存到哪一个猫头鹰所经营的树洞里面去，那就有一二三号猫头鹰分别用不同的方式话术在招揽，有些比较像定存，有些像保单，然后有些就是那个高利贷那一种，就是骗人的洞，
0: 是，
1: 然后这只松鼠呢，它第一年它存错洞了，就钱呢全部被卷款而逃，它冬天都没有东西吃，然后要跟邻居借松果来吃，
0: 是
1: 啊，这个就是刚刚梁慧讲的，啊，你杠杆开太大，你太轻信保证获利，
0: 嗯，
1: 太小看市场的风险，
0: 风险，嗯，
1: 对，甚至这样的心情，如果再推到更极致，容易遇到诈骗，
0: 对，
1: 因为你太急着要致富，
0: 对，
1: 哦，对，然后所以呢，下一个春天来的时候，这只小松鼠又有一个新的机会来选择猫头鹰的树洞，
0: 嗯，
1: 但是他发现哇，森林里开树洞的猫头鹰变得更多了。
0: 嗯，
1: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风险意识必须不断的随着市场的变化跟自己收入的变化要提升。
0: 是，
1: 嗯，
0: 的确如此哦。这个风险是很需要教导孩子的，
1: 啊，
0: 让孩子可以稳扎稳打的，
1: 是
0: 让孩子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孩子。
1: 是的，所以我的课程其实都是有顺序的。
0: 嗯嗯，因为现在现代的孩子，他们常会看到大人有时候手机逼。
1: 付钱对，
0: 逼付钱，哎，这个现象看起来就是这个数字哈，感觉上很抽象，但他钱就付了，
1: 嗯，
0: 这种看不见的钱，
1: 嗯，
0: 会不会带来一些这种理财教育的一些盲点或者是危险，
1: 嗯嗯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理财教育一定要趁早，因为要在小孩子还在认知期摸索期，就是在物质的那个对物质还很敏锐的那个时候，
0: 嗯，
1: 让他借由在课堂上面的教具认识货币的有价性，
0: 嗯，
1: 那你这样才他先建立了这些实体的观念，他才比较好想象那个虚拟的，
0: 对，
1: 虚拟的数位支付，
0: 他才懂啊，
1: 对，
0: 不然他根本没概念，
1: 对，
0: 哦，
1: 对，
0: 对，没有概念，他迷迷糊糊的就把手机的这个刷卡的，他就是大家讲他没有这个概念是危险的，
1: 对，对，
0: 嗯，
1: 这真的要从小及早开始教，因为像我自己朋友的小妹妹，就是非常小的孩子，她就会就是会操很简单的操作手机，结果就储值了一大堆不必要的一些游戏的代币，因为她对于她而言，她没有任何的感觉，她觉得她就是按确定而已，她不知道那个在刷卡，啊，然后因为现在手机的操作也都比较方便，所以如果没有很早的去建立小孩子这些都是叫做有价的概念的话，到后面会对于你花了多少钱是没有感觉的，
0: 嗯，
1: 他会比较难再拉回来，
0: 嗯，
1: 对，
0: 其实谈到这个金钱教育哦，其实我觉得父母的身教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你在上这些小孩子的课的时候，大人在旁边可能要一起学嘛，哈。
1: 大人其实学的都比小孩子还要起劲，他都会一起举手回答问题了。对，
0: 有时候孩子也会看爸妈怎么花钱了，
1: 对啊，
0: 然后就会学着父母亲用钱的方式。
1: 对对，
0: 因为我有三个孩子啊，我的孩子都很大了啦，哈，就是都已经二三十岁了，那有的孩子也都结婚成家立业。我像我先生，我觉得他就蛮不错，他在从小他给孩子的这个金钱教育算是做得不错。那当然就是说最基本的了，那时候孩子们就是说要他们记账，就是说如果你要拿零用钱的话，你要记账，拿着你的记账本过来领你的零用钱，那爸爸就可以看他花钱花在什么地方，然后给他一些建议啊什么的，然后那孩子知道说每一笔钱都要记录，然后呢这个对孩子，所以我的孩子他们现在都会养成记账的习惯，而且他们对于这个每一笔钱怎么花，然后要用在哪里，就是他们有概念，就是说从小就是这个习惯，我觉得是蛮好的。然后他们也会发现，天啊，我花这么多钱我都不知道。对，很有意思哦。然后我先生也鼓励孩子哦去打工嘛，所以我儿子国中毕业时候就去打工，他升高中那一年暑假去一个工厂，去一个那个玩具工厂，就是做包装，他们就是流水线啊，他就做 part time 做两个月，他就是在那边包装玩具什么的，那个领班很凶啊，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的，他实在很痛苦啊。然后可是他为了他已经做了，他不能白做，他要做满才能领钱嘛，所以他好不容易做了一两个月把他领到钱了，他跟爸爸讲说，爸爸你工作实在太辛苦了，我要请你吃饭。
1: 哇，
0: 对，而且他还跟我说，妈妈我要用功读书，他说我不想要三十岁还在工厂工作。我说怎么啦，他说我们那边有人已经三十几岁了，他还在做这个工作，赚的钱好辛苦哦。他说如果不读书的话，可能我没有办法做更好的工作，我就要做这种劳力的工作，而且赚钱赚得很辛苦这样。他就是有这个概念，
1: 这个发现，
0: 有这个发现。哎，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说
1: 蛮好的，
0: 就是说就是我觉得这里算理财教育吗，不晓得，就是反正我先生就是希望我孩子能够去了解这个过程，
1: 这绝对是理财教育的第一课啊！就是说，我的线上课的第一课也是钱从哪里来，就是小狐狸的妈妈带着小狐狸去观察钱到底是从哪里赚来的。那我们没有要帮助孩子很快的决定他未来的志向，我以后要当什么，但是可以先开启他们的视野，就像你的孩子透过去打工，然后看见各种的生存的方式，那未来他对于他自己就会有自己的一个期望。
0: 对，我觉得蛮好的，我个人觉得对他影响是蛮大的。
1: 对，
0: 对啊，那当然孩子在高中阶段的时候，他也去那个什么摩斯汉堡打工啊，他们就有工作流程 SOP， 他就学会这个做事情要 SOP 啊什么，所以他说哦，他们很严格啊，训练，然后你结账要说什么话，要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 SOP 工作流程，
1: 是
0: 他在高中阶段他就学到这个东西，所以他自己也会建立他自己这种所谓的做事情的一个工作流程。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像孩子他其实不同阶段他有不同学习，
1: 对，
0: 就是他如果说早一点接触到，
1: 对，
0: 比方说他并不是进到社会之后才开始，
1: 对，
0: 他可能在学生阶段他有一点机会，他有空闲，
1: 对，
0: 他去做一些这个工作，因为他不去打工，他也是玩电动啊，我现在就说你不打工，你就是玩电动啊，去打工你还可以赚钱啊，他想想也是有道理，他就所以很有意思了哈。那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跟听众朋友继续聊了。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小管家儿童理财的创办人陈亮君老师，他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儿童理财的课程哦。他本身自己他们也公司也开设了叫做新域有限公司，他们也开设很多这方面的儿童理财的课程，有实体的课程，有线上的课程哦。如果呢对于这个理财儿童理财课程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呢就是去网站上去找嘛哈，小管在脸书上面有这个小管家理财，小管家儿童理财的这个脸书粉丝页啊，也可以上去参考。那我想最后的话呢，有没有什么 核心的建议。

0: 议要给爸爸妈妈的？
1: 给爸妈核心建议就是，别因为孩子太小而觉得他现在还不需要学，其实应该是趁早，趁早那个建立观念，并且建立对金钱责任感，还有对于计划的这件事情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对，所以不管你家在哪里，在台北市可以参加实体，在外县市也可以参加线上。
0: 嗯，因
1: 为我们都有办法透过孩子能够方便吸收学习的方式，让他们在乐趣的里面去体验理财这件事情。
0: 是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陈亮君老师，小管家儿童理财的陈亮君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
1: 谢谢梁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这期节目当中呢，为你介绍的是儿童理财哦。其实这个学问可大着，不光儿童，大人也需要理财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过得丰富游刃有余哦，就要学会怎么样管理我们的金钱啊。梁慧祝福您，那我们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是耶稣的兄弟，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后，成为了耶稣坚定的跟随者。他以美好的品德感动了许多人信主，成为了初代教会当中最重要的领袖之一。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公义者雅各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萍。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谈的人物叫做公义者雅各。在耶稣升天以后，耶稣的跟随者建立了初代教会。当时候在初代教会里头有三位重要的领袖，被视为是教会的三根柱子，教会的三大柱石。其中一位是耶稣的大弟子彼得，另外一位是我们之前也谈过的同样是耶稣门徒的使徒约翰，而最后一位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公义者雅各。

这位公义者雅各并不是耶稣的门徒，而是耶稣的兄弟。在新约圣经当中里头有一卷书信叫做雅各书，很有可能就是这一位公义者雅各的著作。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头，确实有一位雅各，他是

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公义者雅各，并不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而是耶稣的兄弟雅各。这位公义者雅各和彼得、约翰不同，他并不是耶稣的门徒，不是耶稣的弟子，甚至在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三年半当中，这位公义者雅各似乎并没有追随耶稣，还对他的所作所为有一些的怀疑。在约翰福音第七章曾经有提到，就是耶稣的兄弟跟他说了一些话，然后圣经里头对这个福音书里头对这些话的注解是说，因为他的兄弟对他说了一些话，然后因为他们说这话是因为不相信他。好，那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某程度可以理解，因为公义者雅各如果他真的是耶稣的兄弟的话，等于就是其实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手足，然后突然之间呢，今天这个手足他出来传道侍奉，然后说我是这个上帝的儿子，那其实对于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来说，是其实都有点难以接受的，我想说我们最熟悉的这个人怎么突然之间就是变成一个救世主。好，那所以其实在耶稣传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几次谈到说耶稣的兄弟其实并不相信他，对于耶稣的传道侍奉虽然是他医病啊、赶鬼啊，然后做了一些很正面的这个服务人群的行动，他们当然是抱持了正面的评价，但是对于耶稣所宣称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众人所期盼的这位弥赛亚，我觉得作为耶稣的兄弟其实是不太容易相信的。但是从圣经的一些蛛丝马迹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位公义者雅各他最后其实有目睹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整个过程。在马可福音十五章最后就有提到说，当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好，就是在十字架那里陪伴着他的人有包括这个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好，那这一个小雅各其实就是公义者雅各，这个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其实就是那这个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好，也就是说当耶稣他最后这一个被判死刑，然后他走上十字架，然后承受着十字架酷刑的这个过程当中，耶稣的兄弟还有耶稣的母亲其实都这个都见证了他最后生命最后的这个过程。然后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耶稣不但向他的弟子向他的门徒显现，他也向就是耶稣也向不但向他的门徒显现，也向他的兄弟显现。好，也就是说呢，这个公义者雅各作为耶稣的兄弟，虽然他一开始是不太相信说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就是那个众人所期盼的弥赛亚。好，那但是当他亲眼的目睹耶稣被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之后呢，耶稣确实也复活了，在他的面前显现，从此以后他就相信耶稣是基督，他就相信耶稣就是犹太人一直以来所期盼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呢他就加入了跟随基督的行列，然后成为了福音的宣扬者。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谈到耶稣升天了以后，那这个耶稣的跟随者就聚在一起祷告，这一群聚在一起恒心祷告的人里头呢，除了耶稣的十二门徒之外，对不起，应该是十一个门徒，因为有一个卖耶稣的犹大已经死了，那除了耶稣的门徒之外呢，包

括耶稣的兄弟跟耶稣的母亲，其实也都在一起恒心祷告。也就是说，当他们目睹了耶稣的家人，目睹了他死里复活的经历，亲身经历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就真正认识到耶稣是基督，并且他们愿意成为这个福音的宣扬者。那么新约圣经里头其实对公义者雅各的描述并不是很多，只有在加拉太书这个加拉太书是保罗的书信。那在加拉太书里头呢，有一段的记载，就说保罗他这个来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保罗因为他原本是这个逼迫基督徒的，他本来是就是这个很热心的侍奉犹太教的，很热心的这个跟随犹太领袖的人，然后他一直以来是这个抓捕跟逼迫基督徒的。可是后来他经历了神奇的事情，这个在我们之后关于保罗的节目里头我们会来细谈这件事。他有了一个很超自然的经历，以至于他成为了基督徒，然后愿意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但是因为保罗他本来是抓捕基督徒的人，然后今天他突然这个好像改邪归正了，然后来到耶路撒冷想要跟其他的基督徒在一起，那其实难免会引起一些基督徒的恐慌，因为这个人以前是要抓我们进监牢关的，然后现在他居然要来跟我们做朋友，其实有一些人就不太敢相信保罗。但是这个时候呢，被称为教会柱石的这三个重要的人物，包括公义者保罗，然后公义者雅各，然后这个彼得跟使徒约翰，这三个人呢，其实他们就接待了保罗跟保罗的同伴巴拿巴，然后呢，他们就彼此分工，好，就是这个公义者雅各、彼得和使徒约翰，他们主要是在犹太人的族群里面传福音的。好，那他知道保罗跟巴拿巴其实他们是想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所以呢，他们就他们彼此之间有了一些美好的交流，然后彼此接纳，然后呢，也做了一些在传福音上面的分工。好，那这个是在从加拉太书的一些小小的描绘里头我们可以发现的。那么除了圣经里头的描绘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称之为点外文献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一些的经卷虽然没有被列在圣经里头，但是也是在那一个时期的一些著作，那也有一定的可信度，我们把它称之为点外文献。在某一些的点外文献的经卷里头，耶稣曾经有提到耶稣吩咐门徒要跟随公义者雅各一起侍奉，而且呢，这个公义者雅各他最后被所有的使徒们推举成为耶路撒冷初代教会的这一个主教，就是等于就是初代教会里头的这一个最高的领袖。所以呢，虽然在圣经里头对于公义者雅各的描绘非常少，但是我们从初代教会所流传下来的传统里头，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公义者雅各其实他在初代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在基督信徒当中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甚至成为了初代教会的这个耶路撒冷主教，是被推举出来成为主教的。为什么这一个公义者雅各他不是十二使徒，他不是耶稣的门徒，没有亲自跟随过耶稣，可是却受到大家的推崇呢？因为他以严格遵守犹太教律法而闻名，甚至连不是基督徒的一般犹太人都认为这个雅各他是

公益跟虔诚的象征，所以给他冠上一个公益者的外号。好，所以呢，所以这个雅各他为什么被称为公益者雅各，是因为他拥有非常美好的品性，他非常严格的遵守犹太教的律法，然后而且不只是墨守成规的这个遵守律法，他也活出了这个律法背后的精神，包括耶稣在教导的，比如说你们爱人的时候不是只是周济穷人就算了，你们内心要真的有爱他，要关心他等等。那所以这一个公义者雅各呢，他对于这个犹太律法的遵守，他不只是恪守律法，他同时也有美好的品性，然后这个做了很多的善行，帮助了很多的人。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美好有美好品性的人，也他就影响了很多的犹太人归信耶稣。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恩典之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耶稣的兄弟公义者雅各，他是初代教会的三大柱石之一，而且他在初代教会里头被信徒们推举成为了耶路撒冷的主教，可以说是初代教会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人。而这位公义者雅各，他之所以备受推崇，是因为他以恪守犹太律法闻名。他不仅是他不仅是按着字面非常的严格遵守律法，同时他也有美好的品格，他行了很多的善事。所以呢，简单来说，他其实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但是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要提到一件事情。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这位公义者雅各，他虽然自己是恪守律法的人，但是他却没有拘泥于此，他并不是墨守成规的人，反而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节目后半段，我们要谈的这件事情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那这件事情的起因，其实是刚刚我们谈到的保罗。保罗是新约当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之后我们会用两期的节目来介绍保罗。那刚刚也说到，保罗他原本是迫害基督徒的人，但是后来他经历了他经历了耶稣，然后就决定信耶稣，然后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当这个信主之后生命改变的保罗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惧怕他，不敢与他相交，但是公义者雅各坦然地接纳了他。在前面刚刚我们也谈到说，这个教会的三大柱石哈，这个公义者雅各、彼得还有使徒约翰，他们接纳了这一个生命改变的保罗，然后呢，他们在传福音的事上也做了分工，就是雅各、彼得和约翰，他们是主要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而保罗和他的同工巴拿巴，他们的负担是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们是往外邦去的。所以保罗后来呢，他向了许多的外邦人传福音。那归信耶稣的外邦基督徒越来越多之后，跟犹太基督徒之间

就产生了一个张力。因为基督教原本其实是从犹太就是说基督教原本其实是从犹太教发展出来的，因为耶稣是犹太人。那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时候，他传福音主要的对象也是犹太人。所以呢，对于就是最刚开始成为基督徒跟随耶稣的这一批人来说，他们等于有两重的身份，他们一方面是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仍然是这一个恪守犹太教律法的犹太人。那么随着保罗对于外邦人，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然后归信耶稣的外邦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一些基督徒说，你们这些外邦人哈，如果不按照摩西律法受割礼就不能够得救。然后除了受割礼之外，还有包括就是一些守犹太节期啊等等，或者是犹太人他们不能够吃带血的东西，然后不能够吃猪肉等等，有一些在生活上面的守则。好，犹太基督徒他们觉得理所当然要遵守的，可是外邦基督徒他们其实没有这个犹太教的背景，他们就觉得我们只要信耶稣就好啦，我们为什么需要受割礼呢？我们为什么需要遵守你们犹太教的节期呢？我们信的是耶稣，又不是犹太教。好，所以这个就产生了一些，就是双方就开始有了一些张力。好，那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外邦基督徒信了福音之后，到底该不该遵循旧约的这一个摩西律法呢？好，那这一个问题其实随着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就变成一个大家需要正视的问题。所以在使徒行传的15章就特别记载了一个会议。好，这个初代教会的领袖们在耶路撒冷特别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这件事情，讨论说外邦基督徒信主之后到底该不该跟着犹太基督徒一起遵循摩西律法的规定。那么彼得和雅各彼得、雅各、约翰这一些主要是在犹太族群里头传福音的这一些领袖呢，他们其实是主张基督徒应该要遵守旧约的律法，接受割礼等等。但是呢，像外邦基督徒传福音的保罗就主张说，我们不需要守旧约摩西的律法，也不用行割礼。那像犹太人传福音的这些领袖觉得说，很重视就是禁食啊、祷告啊，然后这一些这个不吃猪肉等等。但是保罗呢，他强调的是信心重于行为，认为不需要严格的遵守这些东西，那这样子才能够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呢。好，在这个会议当中，其实这些不同的领袖们之间是有不同的，就是说有很多的辩论哈。那这个已经有了很多的辩论，然后有了这一些不同的，已经有了很多的辩论，然后大家都抒发了不同的意见。最后，公义者雅各就站起来哈，代表所有的这一些初代教会的领袖，做出一个决定。好，那这个决定就是说呢，好，他说根据我的意见，我们不可以为难那一些信主的外邦基督徒。好，那所以呢，虽然他自己本身是非常敬虔的，然后非常严格的遵守犹太律法，但是公义者雅各他最后代表所有的这一些意见不同的初代教会领袖，他最后做出一个裁决，就是说我们不可以为难那一些外邦基督徒，我们接纳外邦基督徒以他们的方式生活，不必恪守犹太
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很重视的这个摩西律法，那只是要在几件事情上面注意，就是比如说这个不可以拜偶像啊，不可以奸淫啊，然后不可以吃血等等。好，那这一些东西除了是一个这一个道德上面的跟道德有关的约束之外呢，这些比如说不可以吃血这个事情，其实最主要为的是不要冒犯到犹太基督徒。好，简单来说呢，就是外邦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只要都是相信耶稣，他们仍然可以用他们认为世切的方式来生活。犹太基督徒想要遵守摩西律法，你就遵守啊。外邦基督徒觉得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你也可以不用遵守。但是当你碰到恪守摩西律法的犹太基督徒的时候，请你要尊重他。这个是公义者雅各他最后的裁决。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见，他确实是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品格，就是说他虽然严以律己，但是他却是宽以待人，他抓住了福音真正的精神，是只要相信耶稣，并且彼此相爱，我们就是主的门徒。公义者雅各的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在主里我们合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公义者雅各，或许是因为身为耶稣的兄弟，从小一起长大，他一开始对耶稣所传的福音是存疑的。这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是上帝的儿子，是救世主弥赛亚，这有点太过于匪夷所思了吧。然而当他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对耶稣再无怀疑，决定从此跟随耶稣，做一个福音的传扬者。而作为初代教会领袖的公义者雅各，虽然他自身是恪守犹太的律法，并且展现了美好的自律的品德，但是当他面对与他做法不同的保罗以及外邦基督徒的时候，却愿意给予接纳和包容，并没有逼迫他们要像自己一样恪遵摩西律法。他只提出一个准则，就是虽然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彼此相爱，要互相尊重。各位亲爱的朋友，公义者雅各的生命是不是很美呢？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一点也不简单。雅各的生命，我相信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美丽，而是因为他见证了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从此以后他愿意将自己交给主，以至于他的后半生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然后祝福帮助别人的人。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希望自己的生命不是得过且过，而是能够绽放光彩，能够成为周遭别人的祝福，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像公义者雅各一样，把我们的生命交给那一位主耶稣基督，让主来改变我们，成为一个拥有美好生命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公义者雅各，他拥有美好的生命和品格。这一切的美好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这一切的美好是因为他相信并且跟随了主耶稣基督之后才发展出来的美好的生命。我将每一位这个听众朋友，空中的听众朋友，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也来帮助我们，求你也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

够绽放光彩，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留下许多的美好，让人回忆，让我们可以成为祝福周围的人的人，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像公益者雅各一样。谢谢主听我们祷告，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啊。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我是主持人郑淑馨，馨馨老师，很开心又跟大家在全球相会喽。今天很开心，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各位在沟通教育这个领域一定对这位老师非常的熟悉。他就是我们目前是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的创会理事长林宝贵老师还有今年的这个我们这一届的学会的理事长启昭安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各位朋友能够来聊一聊，请这两位老师跟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打声招呼。宝贵老师可以跟大家打声招呼吗？
2: 大家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0: 是，大家有听到两位熟悉的声音，我们亲爱的宝贵老师和我们的启昭安老师都一同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当然今天呢，馨馨老师是来到宝贵老师的家中因为宝贵老师已经退休非常久了，年纪也已经非常的八岁了。天哪，宝贵老师一边跟我讲话一边还打手语哦，还有启昭安老师也是，这两位老师是我们国内这个沟通障碍界或特殊教育界重量级的老师。今天真的是馨馨老师非常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两位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所有的关心沟通障碍还有听觉障碍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孩子，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两位老师跟我们聊聊今年度我们沟通障碍界的盛事也就是我们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每年都会有一次盛大的学会研讨会。那这个研讨会呢，大家知道吗？今年已经举办第22年了，而且这个研讨会呢，跨界的是两岸的学界，这是从创立以来到现在就是这样一个

非常两岸都共襄盛举的一个盛事。我想我们今年的时间就快要到了，可不可以请齐老师现任理事长还有看

0: 日本都会来，两岸那个是前几年。
1: 嗯，有时候好像还有东南亚的也有。沟通
0: 的时候，他们会来，而且一来，每年就是八九十个人。
1: 是。
0: 所以一来，我们就学会本来会员一两百个人，再加上大陆的人士如果来参会的话，就变成两三百个人。然后交流晚宴的时候都要办几十桌，
1: 是、哦、
0: 所以每年年会要花很多经费、啊、经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是，宝贵老师是创会理事长，从一开始创立到现在真的有很长的时间。
0: 美国、日本、英国的教授、学人，香港、澳门、大陆都来。2000年，我开听障学会会议的时候，有18个国家，754位国外的代表来参加。2000年的时候，
1: 754个
0: 。754，
1: 感觉有联合国的这种盛
0: 况。对，所以不是只有两岸。我插嘴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宝贵老师今天一定有非常多的经验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真的是非常有福气。那这其中也是要真的要归功说，宝贵老师坐育非常多的英才，他在特教界已经是所有老师的老师了。所以是师尊级的这个身份，那他的一声令下，非常多的这个重量级的教授也都是一样，都是非常的呼应这个沟通障碍学会的这个大会哈。那今年这个大会的举办时间，我们首先让各位听众朋友知道，而且要留下时间来参加哦。这个欢迎家长也可以。还有有兴趣的人士都可以报名的哈。今年的时间大概会落在什么时候啊？这个宝贵老师是不是我们让现任理事长跨界视障跟听障的？
2: 今2025年是9月13号，礼拜六。
1: 9月13号，
2: 下礼拜六，哎，93号礼拜六。
1: 我们今年9月13号
0: 7点？几点？
1: 早上。
2: 就整天的。
1: 整天。早上就开始。那这个老师今天准备的就是一本厚厚的这个论文集、
2: 论文集哦，
1: 还有会议手册都已经印好了，热腾腾的，而且这个封面非常的可爱，很多手势哦。
0: 那还有一本期刊，
1: 是
0: 沟通障碍期刊，
1: 各位听众朋友
0: 正在印，
1: 其实这个都可以上。我们的
2: 网站、
1: 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的这个脸书网站上面都可以看到今年的这个会议的主题，还有这个会议的研讨的内容哈、甚至这个我们所有的论文到时候也都有电脑网路版的这个呈现，所以在这个学会里面是非常的无私，将所有这个学界的精英他们的研究的精华都呈现在这个网站上面，是非常好的一个沟通的管道，让大家关心这个沟通障碍领域的人都可以找得到。那我想我们两位这个老师在这一次的这个研讨会上面都不只是现任理事长，我想每一次宝贵老师都是在幕后盯着这个整个研讨会的规划进行哦。我想宝贵老师应该是这整个学会和整件所有的这个相关事情的最大的一个精神领袖。那我真的是很想要听听宝贵老师当时是如何会想要成立这个学会哦，然后当时这样子的一个成立跟你一开始就决定要投身在这个沟通障碍的领域，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性哦？因为宝贵老师从一开始就选择要就喜欢这个沟通障碍的这个特殊的 孩子们

0: 的这块领域吗？
1: 其实最早我从事特殊教育是民国46年，我台北女师毕业，就去了，那时候才18岁，然后当时的台北盲哑学校又有盲生又有聋生，当时的校长是我初中的时候一女中的教主任，所以我女师毕业的时候第一志愿就跑到台北盲哑学校要去任教的时候，他非常高兴，因为他没有经验，特殊教育对他来讲他没有经验，那有一个学生要来帮忙，他当然很欢迎，所以我开始去的时候可以讲啊，就是民国46年的时候去台北盲哑学校的时候，他给我的一班是聋生，小一的聋生，
0: 哦，所以宝贵老师从小学开始教，
1: 对，
0: 女
1: 生那时候虽然说是小一，
0: 是，
1: 可是进来那一班的学生有34个，34个学生哦，
0: 都是小一，
1: 都是小一哦，
0: 哇，
1: 从6岁到15岁，欸，
0: 啊，这么大也读小一哦，
1: 对，所以呀，啊，每次上课，尤其是上韵律唱游课的时候，我教小一的小朋友啊，
0: 是
1: 6、7岁的，唱妹妹背着洋娃娃，
0: 哎，童谣呢，
1: 结果呢那14、15岁的大孩子他哪有兴趣啊，
0: 对啊，都国中了，
1: 他的兴趣是要在操场赛跑，
0: 是，
1: 要不然就是打躲避球，请问那时候我教小一一班34个孩子，每天手忙脚乱，焦头烂额。当我回过黑板啊，在写板书的时候啊，那个小不点啊，就会偷溜出去啊。一偷溜出去，哇！因为台北盲哑学校的对面就是哈密市场，一个菜市场。
0: 对对对对，现在好像叫大龙市场。
1: 对，当时叫哈密市场。然后他溜出去就到对面。
0: 哇，溜这么快哦，过很大马路哎。
1: 那时候没有什么车子啊，民国46年，
0: 对对对，
1: 没什么车子。也没有那么宽的马路哎，还没拓宽呢，还是石头路哎，
0: 是，哇，
1: 啊，然后他们跳过去以后就去菜市场，看到人家的西瓜、橘子，看到人家的面包、蛋糕，就抢了，
0: 天哪，真的，
1: 就抢了，就吃回来了，吃回学校了。我甚至于更厉害了，把那个摊贩的钱箱都抓走了。
0: 哇，那最前面的菜市场不是好可怜
1: 哦？结果那些老板啊，回头一发现这个东西掉了，这个不见了，就会喊啊，盲僧哑巴又来偷钱了，啊，然后就去追，对不对？然后可是就在对面了，啊。到对面，我在上课。
0: 对。
1: 他们到对面会找谁？会找训导主任。
0: 哇。
1: 就是他们会告告学校。
0: 哇，那
1: 你们的孩子又来偷我们的东西了，又来偷我们的钱钱箱了。
0: 哦。
1: 然后训导主任就会来班上
0: 问
1: 林老师，你的学生

0: 没有管好，又跑出去偷人家的钱，然后实在偷得太厉害了，后来他们不跳过来告学校哦，直接把他们抓去
1: 警察局，
0: 附近的派出所，
1: 就在旁边。
0: 对，就在旁边，要不然就是第一刑警大队，哇，然后才打电话到训导处，到训导处说你们的孩子今天又来偷我们什么，现在我们把他报到派出所去了，报到第一刑警大队去了，
1: 我那这样
0: 赶快去带回来。
1: 那这样很头痛呢，这么
0: 对，
1: 多个学生这样常常
0: 那
1: 出
0: 你
1: 现
0: 想，
1: 啊。
0: 你想，训导主任接到这个电话，他是不是就来教室
1: 找老师，
2: 找
0: 老
2: 老
0: 师
2: 师，
0: 啊？
1: 对呀，啊，都是
0: 林老师，你的学生又去偷人家的钱了，又抢人家的钱包了，
1: 那很头痛
0: 赶快去带回来。
1: 对呀，啊。
0: 我要不要去带？
1: 要
0: 要
1: 啊，
0: 啊，
1: 老师
0: 要
1: 就像
0: 啊，我就去了。问题是
2: 班
0: 还
2: 长怎
0: 有
2: 么办？
0: 33个
2: 对呀，啊，
0: 孩子，
1: 怎么办？谁
0: 怎么
1: 看
0: 办？
1: 呢？
0: 那时候不是一班
2: 对对，
0: 两个老师哦，
1: 对，现在是一
0: 一
1: 班两
0: 班
1: 个，
0: 一个老师
1: 小
0: 哦，
1: 学部，
0: 所以我去抓学生啊，
2: 就跑掉了。
0: 那小朋友呢，就全班就大乱了，
1: 哇！
0: 有的就，所以有的就跑出去啊，有的就去操场啊，有的就吵架啊。然后那时候有男生、女生，即使上课的时候，男生如果坐后面，啊，女生坐前面，啊，男生他对上课老师写黑板的东西、讲的东西，他听不懂啊，啊，写的也看不懂啊，
1: 是。
0: 然后就完了，他没有心上课，没有兴趣，
1: 是，那这
0: 然
1: 样
0: 后就
1: 还要拉来拉去，
0: 后
1: 捉
0: 面
1: 弄
0: 的
1: 人
0: 就
1: 家
0: 抓前面的，
1: 头发，
0: 抓头发，
1: 哎呦，
0: 抓脖
1: 天
0: 子，
1: 哪，这不
0: 抓，
1: 真的是
0: 哇，
1: 很顽皮
0: 就这样。
1: 耶。那这么顽皮，老师你还是喜欢教他们特教这个沟通障碍的这些孩子吗？听障的这些孩子，教
0: 但
1: 久了
0: 是
1: 不会很烦
0: 我现在讲的是当时的聋生，
1: 对，
0: 因为比较小，
1: 对，
0: 那他对上课的内容没有兴趣，
1: 对，没有什么
0: 也
1: 理
0: 听
1: 解，
0: 不懂，
1: 对，
0: 也看不懂，
1: 对，
0: 听不懂看不懂，当然就会玩了，而
1: 是，
0: 且那么小，那么小的小朋友，还有一件事，每年学校一定会办一次运动会，他办运动会的时候，哇，就很多贵宾啊、长官啊、家长啊、来宾啊，会来看看什么？看运动会，对不对？然后大家就说：“赶快来看，赶快来看，看那些盲生、聋生。”那时候不叫聋生哦，叫哑巴。看那些瞎子，看那些哑巴，在跳舞啊，在唱歌啊，盲生会唱歌啊，聋生会跳舞啊。每一年上学期、下学期也会出去郊游，
2: 加油！
0: 远足啊，那时候叫远足。啊，出去的时候怎么出去？
1: 聋生兼盲生，是不是？
0: 两个聋生
1: 保护一个盲生，
0: 牵着一个盲生，这样，然后这样出去，
1: 这样很安全，安全。
0: 对，然后出去的时候，哇，街上所有的人，就大家都围过来看，赶快来看，赶快来看，盲哑学生要出去远足了，啊。好看啊！你看，
1: 看热闹吗？
0: 大
2: 就
0: 家都看热
2: 看
0: 闹，
2: 热闹。
0: 所以以前这些孩子就被一般的人不认识的结。

0: 果当变成是好像在当笑话啦、笑柄啦，或者是所以那些家长认为说我生了这样的孩子是很
1: 丢脸了，没面子，
0: 不光荣的啦，
2: 嗯，
0: 很害羞的啦，所以以前不让他们出来了，出门了，所以以前学生很少，
1: 嗯，
0: 后来为什么有学生知道吗？后来为什么有1000多人？
2: 应该是我们这个学校的教育越做越好啦。
0: 哦，
2: 不是吗？
0: 都猜错了，就是因为我建议教育部要给公费。
2: 哦，出来读书是不用花钱的。
0: 第一个不要花钱。
2: 嗯。
0: 第二，暑假寒假不上课的时候，还可以把钱
1: 领回去，
0: 领回家。
1: 嗯嗯。
2: 哦，等于有补助啦，家庭的补助。
0: 所以以前他们是公费的，
1: 跟师范生一样嘛。
2: 哦。
0: 公费。
2: 哦。
0: 属于公费生。
2: 哦。
0: 所以吃住
2: 都不用钱，
0: 都不要钱。
2: 哦，
0: 暑假寒假不吃不住，
2: 还
0: 可以把钱领回家。
1: 嗯，
0: 那时候全台湾只有2所盲雅学校，台南一所，
2: 对对对，
0: 台北一所，
2: 对对对。
0: 所以全台湾包括金门、马祖、澎湖的这些盲生、聋生到上学的，也都要来台湾，不是去台南就是来台北啊。
2: 是在那个时候两间，现在其实
0: 所有的
2: 还有一个中聪啦，目前。
0: 哎，那但是后来
2: 后面
0: 后来。
2: 现在各位听众没有，现在讲是50年代哦。
0: 中聪是南聪的
1: 分
0: 部。分部。
2: 哦，原来是这样。
0: 在丰原。开始是分部，
2: 哦，
0: 后来学生越来越多，
2: 嗯，
0: 才叫做台中盲雅学校。
2: 哇，
0: 甚至于后来也分开盲生、聋生，分开分校。
2: 对对对
0: 对，
2: 哦，
0: 所以最开始他们是被关在家里的，不受教育的，
2: 嗯，
0: 是后来给公费鼓励家长把他们带出来，
2: 哇，
0: 才出来接受教育的。
2: 是，
0: 早期都是公费的。
1: 嗯，现在没有了吗？
0: 没有了。
2: 哦，
0: 后来为什么没有？也是我。
2: 哦，这样也是宝贵老师。
0: 对。你知道为什么？
2: 为什么？
0: 后来没有，因为公费的关系啊。吃住都不要钱，对不对？
2: 对。
0: 每个月还有加菜，加菜不是真的加菜哦。
2: 嗯。
0: 每个月加菜的时间，就是有鸡腿啊。
2: 嗯。
0: 就是比平常的伙食再加肉啦，加鸡腿啦，加鱼啦，还有加什么什么什么，
2: 反正。平常卤蛋啊，可能多一颗蛋之类的哈。
0: 对对对。
2: 哦，
0: 像做生日一样，祝寿一样，
2: 吃很
0: 非常的，
2: 每个月一次。
0: 每个月，每个月。
2: 哦，啊，大家都长得很好。
0: 然后，对啊，功课没有压力。
2: 嗯。
0: 然后每天就知道玩，在操场赛跑啊，
2: 嗯，
0: 要不然就偷溜出去啊，
2: 嗯，
0: 逛街啊。
2: 嗯，他
0: 没有功课压力嘛，
2: 嗯，
0: 对功课没兴趣啊。
2: 他这边来学校是吃东西而已啦。
0: 哦，所以老师只要能把他们抓回来关在教室，已经算了不起了。嗯，
2: 哇，这个怎么谈得上接受教育？
0: 这个是小朋友，小朋友，
2: 哦，对啊。
0: 可是国中以上，
2: 嗯，
0: 就不是了。
2: 嗯，
0: 国中以上，
2: 嗯，
0: 高职，
2: 嗯，
0: 没有高中。
1: 高
0: 职，
2: 嗯嗯，
0: 我们就开始，
2: 嗯嗯，
0: 职业训练，
2: 哦，
0: 不是职能训练，
2: 职业
0: 是职业训练，
2: 对，是
0: 职业训练做什么？

0: 包含在职能训练里啦。
1: No， 两回事。
2: 不是职能，
1: 职业训
2: 练，
0: 职业训练里面的
1: 教他们做面
2: 包、
1: 做饼干、做点心，
0: 是
2: 雕刻
1: 点心，不是那个
2: 点心
1: 职业，那是另外有三种，一个是烹饪科，一个是男生的话，男生的话藤工，跟木工，藤工木工，这是男生，到高年级高职部做藤工木工。可是初中开始那时候，初中那时候就是烹饪，
0: 有
1: 做点心，做点心，啊，女生就是烧饭做菜做点心，
0: 家政
1: 啊，那些他们比较喜欢，啊，就不会乱跑，就不会跑出去，啊，但是到国中高中有的都超龄啊，国中到22岁都可以念，
0: 可以读到这
1: 么大，不是到15岁哦，到22岁都可以念国中，高中到25、28都还可以念高职，所以都超龄，
0: 这样学生就会很多啊，收很多
1: 啊，所以啊，所以你不是讲最多的时候1000多吗？我在的时候啊，1000多，我那个小一就34个了，你想，小一耶，他有3班呢，一年级3班呢，
0: 小一
1: 这是北冲而已耶，还有南冲哎，
0: 所以所有的盲聋的学生都一起，
1: 还有盲生人数比较少，我那时候就恨不得校长给我盲生，为什么？教盲生很舒服啊，只要你有一口标准的国语，标准的国语，学生看不见啊，对不 对？所以啊，我不穿衣服啊，我不洗脸啊，我不梳头发啊，他都看不见，都看不见。
0: 所以
1: 然后上课，我翘着二郎腿，或者是坐在
0: 桌子上
1: 上课，
0: 看不到，
1: 他看不到。哎呦，所以那时候我很羡慕校长没有给我教盲生啊，给我聋生，教聋生，哇，好辛苦，
0: 好辛苦，
1: 懂吗？懂吗？
0: 是啊，我们来，
1: 所以我那时候好嫉妒教盲生的老师。
0: 我很好奇嘞，问问看齐老师，你踏入这个盲生的教育的时候是大概是民国几年啦？
2: 没有，我毕业的时候是去聋校，我在台湾启聪教书教1年，但是我讲话的速度太快了，因为我训级嘛，讲话太快，可是我手语太慢，搭不起来，所以我教1年之后我就回台北。黄老师帮我想办法帮我弄回台北启明学校，
1: 那就舒服了，
2: 对，舒服
1: 了，所以教盲生就舒服了。你只要有一口标准的国语啊，啊，讲话讲慢一点，不要讲太快，
2: 对，
0: 所以盲聋分校之后齐老师
1: 完全不一样，
0: 就才教
2: 我在盲、台北启明学校嘛，
1: 所以你想一想，就是那是几年前，你说盲聋分开啊？
2: 60几哦。
1: 盲聋分开也是我建议的，民国75年。
0: 是民国75。
2: 没有75才会
0: 这么晚。
1: 台北盲聋学校分开，盲生就到敦化北路去，这个也是我建议的。75年盲聋才分校，然后盲生才去敦化北路。为什么后来我建议盲生聋生，就是因为盲聋学生在一起啊，聋生会欺负盲生，怎么欺负？因为同一个学校，吃饭在一起，只有睡觉分开，但是洗澡浴室也在一起，开始哦，浴室在一起哦，

0: 生的男生跟聋生的男生同一间浴室，盲生的女生跟聋生的女生同一间浴室，
1: 同性别的啦，
0: 同性别的，本来是在一起哦，
2: 对
1: 对
0: 对，啊，你想一起，盲生聋生，盲生聋生，男的女的在一起，谁动作比较快？
1: 应该是看得到的人啊，动作快
0: 啊，
1: 對啊，
0: 所以聋生动作比较快，对不对？
1: 对啊，
0: 啊，聋生动作比较快，他洗澡比较快就洗好了，
1: 嗯，
0: 洗好上来的时候要穿衣服，对不对？但是聋生有一个坏习惯，很爱偷东西啊。啊，盲生就是每次都是被欺负的对象，
1: 嗯，
0: 每学期开学，南部的中南部的盲生的家长会带着孩子来学校啊，提着大皮箱，
2: 嗯，
0: 啊，皮箱都会上锁，
2: 嗯，
0: 带锁
1: 是，
0: 结果不要一个礼拜，那个锁就被聋生
1: 敲坏了
0: ，
1: 伤脑筋。
0: 聋生比较邋遢，
2: 嗯，
0: 他们经常我的衣服、你的衣服、我的东西掉了，我就拿你的来用，
1: 嗯，
0: 好，我洗完澡，我没有内裤、没有内衣，我就抓你的来穿，
1: 啊，东西都
0: 聋生动作比较快，
1: 对，
0: 他上来他找不到，没有毛巾，没有卫生纸。因为同一个浴室，那就拿盲生的，
1: 真的是，
0: 所以盲生动作比较慢，
1: 嗯，
0: 洗完澡上来以后，到柜子
2: 摸不到，
0: 去摸，哎，怎么我的衣服、我的裤子不见了？
1: 是，
0: 然后他就开始骂了，他就知道，说是盲生拿走了，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1: 哇，我们到这边哦，已经听了不少宝贵老师。当时回忆起他刚开始当小学老师，而且是小一的新生的时候，很多有趣的事情。当时他们是盲聋生一起同一个学校。我刚刚有查，应该是大概在60几年的时候啊，盲聋是分校了。
0: 75，75。
1: 可能是1975年，
2: 1975年，
1: 那在民国64年之前，也就是宝贵老师在最初期的时候，
0: 我建议，
1: 因为经历非常多盲生聋生合在一起，有好多的困扰，教学不好教，生活也不好相处，所以我们，哎，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听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今天我们欢迎到两位盲聋双杖的重量级权威，也是重现当时民国40几年当时盲生聋生共处。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听两位老师的这个分享。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开心。刚刚宝贵老师讲了好多，他在民国46年的时候，就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聋哑学校、盲聋学校，哈，就在教书了。那当时的这个小学的盛况，哦，不分年龄哦，有好多的学生都挤在小一。那宝贵老师从那个时候跟盲聋的学生一起相处，教育他们，跟他们生活的时候，真的发现好多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格格不入，然后呢，真的是彼此会有损于彼此的这个教学和学习的效果。所以盲聋的合校在当时是宝贵老师去建议教育部，然后就做了一个盲聋分校的一个规划。自那个时候开始啊，1975年开始盲聋正式分校之后， 盲生聋生的教育才开始慢慢真的着重在他们的一个需求，他们的特殊需求。
0: 这个名词啊，最早叫哑巴，后来我觉得哑巴有歧视的作用，所以我把它改成听觉障碍。那听觉障碍的学生最需要的接受教育的就是听说读写四部分嘛。
1: 对，
0: 那这四部分我们后来就编了很多教材，但是因为我开始是教低年级，
1: 对，
0: 所以我早期编的教材都是用游戏式的游戏教材的方式去编，让他们看图画书有兴趣，然后认识那些文字啊，然后再教他们发音啊，什么听说读写，一步一步这样子上来。但是后来1980年，我跟另外两个留美的留学生回国以后，我们创办了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也就是第一儿童发展中心。那时候收进来的是一些智障，
1: 很重，
0: 还有脑性麻痹，还有发展迟缓，就是身心发展迟缓的，
1: 对，
0: 还有脑性麻痹，还有智能障碍，还有多重障碍。哇，看到那些孩子，你就觉得说听说读写不只是听障学生需要啊，那些其他类的孩子也需要，
1: 对，
0: 智障的孩子也没有语言啊，认知也不行啊，对不对啊？脑性麻痹的孩子也是一样啊，也是说不出话来啊，讲话讲不清楚啊，所以后来又发现各类的身心障碍学生都有听说读写还有认知的问题啊，
1: 对，
0: 所以2003年才会扩大，就是为了推广，连各类的孩子，也希望他们能够提高他们的听说读写认知的能力，我才会成立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这个学会服务的对象，就包括身心障碍各类了，就不只是听障。那时候齐昭安教授、齐理事长就是我最得力的帮手，
1: 是
0: 所有的经费、所有的预算都交给他帮我处理，然后对外办活动啊什么我出面，但是这个最重要的部分，经费预算的部分，就是他是大掌柜啊，
1: 是，
0: 所以从民国几年开始，从你念研究所开始，
2: 很久了，想不起来了，
0: 70年，
2: 差不多70年了，
0: 70年左右，70年以后啊，
2: 对，
0: 就是他就是一直是我最得力的帮手，
1: 是，
0: 所以其实他现在就是接班人了，我已经老了，88了，讲话也讲不出来，所以后面啊，
1: 是这个齐老师，原来在研究所的时候，硕士生的时候就已经参与这个沟通障碍教育学会，所以这是很早的，
0: 那时候还不叫沟通障碍教育学会，那时候叫选修听障与障，
1: 老师开的课这样子，
2: 对，听障与障，不是沟通障碍哦。
1: 所以真的是发现 宝贵老师发现，不管哪一种特殊生、哦，
0: 不管

0: 哪一类
1: 都有这个需求，
0: 对，
1: 都有这个沟通障碍的需求，没有错。
0: 智能障碍的讲话也讲不清楚啊，
1: 是是是是，
0: 写也写不出来啊，
1: 是是是是，
0: 脑性麻痹也是啊，
1: 对，所以其实关怀
0: 发展迟缓的也是啊。
1: 从听障生的关怀去发现，其实非常多障碍都有这个需要。
0: 嗯，而且我这里写了，
1: 嗯，
0: 就说其实沟通不是只有听跟说啊，
1: 嗯，
0: 啊，方法也不是只有讲话啊，
1: 嗯，
0: 还有很多方法，唇语可以读唇啊，可以用手势啊、手语啊、姿势啊、动作啊、表情啊，
1: 嗯，
0: 这些都可以。很自然的帮助一个人表达你的想要讲的这个
1: 想法，
0: 想法，对啊，
1: 是，
0: 所以才会扩大去成立
1: 对
0: 沟通障碍学会。
1: 其实说实在话，这个宝贵老师真的很有远见啊，真的当时在那个时候就先创立这个议题，后面真的很多全世界的人都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包含这个有一些科技辅具的发起啦，一直到现在，他们都让很多不同障碍的孩子都有很好的这个沟通管道。所以这个部分，齐老师，您在这个盲生的部分，通常如果说他又盲又聋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沟通的议题对他也很合适啊。哦，那您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从以前到现在，这个对于盲生、聋生或者是双重障碍、多重障碍的孩子，你有没有觉得沟通这个部分是最难下手，而且但是又是最重要的？您的看法呢？
2: 那个我们视障的部分本来不是听语障嘛，
1: 对，
2: 但是老师说沟通障碍，每个障的都会有，
1: 嗯，啊，
2: 所以我们就被拉进来了，拉到沟通障碍协会了，
1: 是，啊，
2: 所以现在我们的视障的部分就有很多辅具跑出来了，沟通板那些出来了，
1: 嗯，
2: 哦 ，AAC 的部分就跑出来了，
1: 对，
2: 啊，哦，所以大概沟通障碍的范围比较广了啊，几乎整个特教都需要了，都需要，
1: 嗯，
2: 因为我是视障部分嘛，我们比较简单的，啊，嗯哦，但是老师一讲之后，我们就哎，整个都需要沟通障碍，
1: 对，因为可能他看不到文字，
2: 对对对，
1: 就要用摸的，嗯，对对对，哦，那或者是说像我们的有的听障的学生，他又盲又聋，嗯，他就必须要语音转文字，
2: 嗯，
1: 然后文字又浮出来又变成点字，像这样的机器也有。所以现在在这个我们的沟通障碍这一次的这个学术研讨会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新的东西，也可以，或者是它主要的议题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
2: 我们今年的主轴是那个传承与创新嘛，那传承方面是没问题的，但是创新方面需要大家努力，因为创新很难呢，
1: 嗯，
2: 创新很难，
1: 是，
2: 所以传承是没问题嘛，嗯，因为宝贵老师已经二十几年的那种哈，那种创会的，老师你创会的那个理念跟做法，我们都会把它延续下去，
1: 延续下去。
2: 所以创新很难，创新很难的，嗯，
1: 真的。
2: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努力的部分了。
1: 嗯，对，我们这个学会的研讨会主题就是延续这过去的，然后要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面要能够发展出来，像现在科技这么多啊，哦，有很多 AI 的东西啊，
2: 对对对对，
1: 我们甚至在学校还有老师要讨论说要教那个聋生怎么样下那个 ChatGPT 的指令，
2: 嗯，
1: 要教他们，因为他们写作文比较不会嘛，
2: 嗯，
1: 然后用那个要教他们写完，然后老师再帮他改，改完就会觉得说哎，很像是老师写的，
2: 嗯，
1: 哦，然后如果说哎，让这个 ChatGPT 来帮忙他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我想各位研究者在新的议题上面，其实有很多关于这个新科技的使用，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我们整个研讨会都也很希望纳入进来包含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研讨会各界的人士都可以，有兴趣的人士都可以来参加，然后也能够发表你现在在你的研究上面的主题有相关的，都可以拿来这个研讨会，等于这是一个每年都固定会有的一个平台，然后让所有关心的人都可以去看到你的最新的分享。好，那我想在这个刚刚宝贵老师有讲哦，整个这个

0: 从创立这个学会到现在，曾经经历非常风光的，像那个国际的这个联合国一样，这么多人来到我们这个 国家来共同来发表有关于这个听障啊，或是沟通障碍的这个族群的议题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国家都很有兴趣。那当时
1: 第一次在台湾
2: 了，2002。
1: 哦，二零零二，
2: 对，2002，
1: 对，2002，听障国际会议在台北开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就来了18个国家，
0: 是
1: 两个地区，
0: 嗯嗯，
1: 两个地区，那时候香港、澳门还不属于中国大陆，
2: 嗯，
1: 所以18个国家之外再加香港跟澳门，等于20个国家，
0: 嗯嗯，
1: 来的各国代表有754位，
0: 非常多。
1: 除了开研讨会之外，
0: 嗯，
1: 会后他们还参观我们台湾各地的
0: 学校、
1: 特殊教育中心，还有特殊学校，
0: 嗯，
1: 台湾全台湾的特殊学校，
0: 嗯，
1: 一共留了7天，所以那一次让世界各国认识台湾的特殊教育。那当时我们是办聋教育啊，
2: 听障，听障
1: 是两，
2: 听障而已，
1: 听障，听障，
0: 哦，是两改名的，
1: 二还没改勾障的时候是叫听障国际会议啊，
0: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那么多人了，
1: 对，
0: 哦，改勾障如果包含的这个障碍族群更多的时候，
1: 那更多了，
0: 这是更多的。
1: 那两岸啊，美国啊，日本啊，英国啊，常常来来去去，
0: 嗯，
1: 我每年如果大陆不 close 的话都200-300个人啊，
0: 嗯，
1: 我每次交流晚宴都要请他们吃饭好几十桌，
0: 是
1: 哦，都要花很多钱啊。还好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每年捐20万给我，
0: 20-30年前，
1: 他很感谢。
0: 哦，真的。
2: 王天成，
1: 所以到现在我们学会还有100多万的经费。
0: 哇，好厉害哦！
1: 每年捐20万。
0: 哇，那很难得哎，等于就是有企业家赞助啊。
1: 不是不是，
0: 你
1: 的
0: 小学
1: 同学，
0: 他应该是事业有成。
1: 他是建设公司董事长。
0: 那真的是事业大有成就啦！
1: 啊，这两年退休了就没有了。这两年他退休了。
0: 感谢幕后有好多支持的人，嗯，他们都非常的爱这些孩子。
1: 我们的李监事也很热心，
0: 嗯，
1: 每次开会李监事会照道理都会给出席费，啊，有的都不收啊，都
0: 退回来，
1: 捐，再捐回来这样子。
0: 老师们，
1: 所以那些里监事也都是非常热心了，
0: 嗯嗯，
1: 非常支持了，啊，这一届换理事长齐兆安老师啊，他更有号召力，他每次讲话，
0: 哦，
1: 笑口常开，
0: 哦，
1: 所有的人都喜欢听他讲话，
0: 打赏，
1: 对，
0: 打赏吗？
1: 对。
0: 好，没，我真的这一点我也挂保证。对啊，我觉得太棒了，我们的
1: 我们每年都会印3种资料，
0: 嗯嗯，
1: 一个是会议手册，
0: 嗯，
1: 一个是论文集，还有一个是
0: 期刊
1: 论文，
0: 嗯，是
1: 啊，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台湾自己的发表哦，
0: 嗯，
1: 各国
0: 都
1: 可以来投哦，尤其大陆很多，
2: 嗯，
1: 他们来不了，
0: 嗯，
1: 但是可以投论文，嗯，
0: 是，所以我想问宝贵老师，您这样办了这么久，而且这么深入在，一直都在这个领域哦，你有没有觉得，哦，我们在这么一段时间以来，在聋人的教育里面，哦，你觉得在哪些地方，哦，20年前，啊，跟20年后啦，你觉得哪些地方比以前更好，然后有哪些地方还要再加强努力的？
1: 现在启聪学校的学生，
0: 嗯，
1: 越瘦程度越重，
0: 因为都回到一般学校了，
1: 融合教育的趋势的结果，

0: 轻度的、中度的都回到普通班去了。
1: 对对，
0: 所以会家长会带到启聪学校来的都是非常重的，
1: 对，
0: 他们自己没办法，或者是普通学校不收的，
1: 对。
0: 所以现在启聪学校老师很辛苦啊，很辛苦、啊。
1: 对，
0: 老师还有家长，如果两方面没有合作的很好，那真的是这些孩子真的是教育真的是会问题很大。
1: 是因为有时候在普通学校，他们其实不一定能够完全的
0: 接受
1: 那个
0: 普通班老师不接受的时候啊，
1: 是
0: 他还是要回到启聪学校来啊。
1: 有的时候他们也还是要过一段时间，他才会发现说，哦，原来孩子不太能适应一般的普通教育的生活，要过一段时间他才会感受到。甚至有的要到好大了，他们国中要升高中了，孩子才有那个机会表达说，哎，要想要来参观，以后就觉得好像来读启聪学校会比较舒服一点呐、
0: 啊。启聪学校国中以上，我刚刚讲啊，就有职业教育啊，
1: 是
0: 职业训练啊，
1: 嗯嗯，
0: 办得很好啊，
1: 嗯嗯 嗯，
0: 不管是。哎，缝纫课，不管是点心、烹饪或者是什么，
1: 还有现在资讯哦，电商、
0: 电工、资讯科，北聪也有资讯科，
1: 电商现在叫电商，电子商务。
0: 最早就有资讯科，
1: 还有电脑绘图啊，
0: 对啊，
1: 图文传播，
0: 对对对，所以那些都是很实用的，
1: 是是。
0: 所以如果在普通学校没不欢迎的，其实回到启聪学校来。更实惠，
1: 是
0: 还有藤工、木工，还有现在资讯科啊，什么什么，
1: 是
0: 非常实用啊，很好啊。他将来毕业出去以后，就很容易可以找到工作。
1: 所以，宝贵老师会不会觉得说，其实从以前这样走来，您这样教育孩子的过程，其实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他们能不能有了解社会规范？
0: 对，
1: 然后呢？能够有一技之长，可以自己谋生，
0: 是、
1: 哦、在整个沟通障碍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给他一个合适的学习方法。
0: 沟通只是一个工具，工具跟社会交流一个社交技巧的工具。
1: 嗯，
0: 啊，这个工具如果是很精准、很好的话，他。要融入社会就会
1: 比较方便，
0: 方便
1: 是。
0: 他没有的话，就是在学校里面多学一些职业技能。
1: 嗯，
0: 他、
1: 嗯
0: 啊、出去以后可以独立谋生啊，这个很重要啊。
1: 我们的学生哈、哦，这个常常是说家长会很希望他们在一般的普通学校跟别人相处的。
0: 那个是家长的想法，
1: 嗯，
0: 所以家长也要教育啊。
1: 常常会有这样的家长，他们觉得舍不得让他们到都跟平常一样，
0: 所以启聪学校也要多开家长会、啊。
1: 对，家长的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家长也要接受亲职教育。
1: 对啊，因为对学生来说，家长就是替他决定你现在要去哪个地方嘛。
0: 所以他们有一个聋人之间有协进会，聋哑协进会。
1: 对。
0: 啊，家长有声辉。
1: 对对。
0: 协会。
1: 是。
0: 所以他们如果有组织，我经常跟那些家长会啊，还有跟那些他们的协会，启聪协会那些大人。经常跟他们交流，然后他们慢慢的也会
1: 比较了解老师的想法是什么
0: 哈，
1: 比较站在一个为孩子长远着想比较好的方式。
0: 家长很重要啊，
1: 是
0: 他们家长也有成立家长协会，
1: 有现在生辉的那个的协会，
0: 各县市都有，
1: 台北市设在我们学校，
0: 台湾25个县市有27个。

0: 生辉协会。
1: 宝贵老师真的对听障的，
0: 我跟家长也经常，
1: 家长也了解很多。所以刚刚我们听到宝贵老师跟我们讲了好多他的过去，他在教学的经验上面，对于我们学生的家长他特别的看重。那刚刚还特别带我们去看了他有获得这个全国生辉的联合会家长赠送的一个奖牌，我们就晓得教育这件事情是要老师跟家长双方都要合作的，那这才是孩子们最大的福气，也是让听障的孩子还有这些多重障碍的孩子他们成长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如果学校跟家长能够取得合作共识，那对孩子是最好的。其实宝贵老师据我所知您在那个大陆这边也有很多的这个跟他们接触的机会，所以过去在那里啊，他们在特教还没有很兴盛的时候，其实听说特教老师在当时是根本就没有人教导，没有人培训的，所以宝贵老师当时也是有很多的机会受邀到大陆去帮他们去培训这个有关于听障方面的专门的特教老师。那当时全国都有派学生派种子老师啦，派代表到广州啊、上海啦，这些地方，然后老师从台湾飞过去教导他们，就是协助大陆他们去往下扎根，让他们的各省各市都有一些代表能够好好的去经营听障界的这个这些沟通障碍的教育。所以宝贵老师对于整体两岸啊华人这个听障教育真的是我们说是叫做教母，是真的是当之无愧，而且是非常的真的是说两岸都非常文明啊。我们在这个听障界如果讲起宝贵老师，我们大家都是相当的佩服，也相当的尊重以至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沟通障碍学会的研讨会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宝贵老师参加，他还是精神奕奕的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和聆听最新的教育是什么还有最新的研究方向是什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可惜但是只能先聊到这边，我们呢还有机会还可以再跟宝贵老师和启昭安老师一起再继续跟听众朋友们再来详细的聊聊有关于听障还有沟通障碍者他们在目前呢教育上面有遇到一些挑战跟支持，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就会针对这个部分来继续跟宝贵老师和启老师来请教。这一集节目呢就先到这边，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先说声再会咯，大家拜拜咯，
2: 拜拜拜拜拜拜，
0: 谢谢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多久没有打电话

问候父母或长辈了呢？好，想到的话，我们不妨抽个空，打个电话，问候问候哦。朋友，您家中有长辈跟你们住在一起吗？或者是长辈会定期来你们家小住一阵呢？而你和你的家人是如何跟长辈相处的呢？而这个长辈他的感受是宾至如归、自在惬意，还是觉得很受限，处处受拘束，而晚辈也没有给他好脸色、好口气呢？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

父亲年纪大了，走路都要扶着墙。结果，他曾经触摸过的地方的墙壁都变色了，他的指纹也印在墙上。我的妻子看到这一幕，对我尖叫。我反过来对父亲大喊大叫，对他粗鲁的说话，建议他走路的时候不要碰墙壁。他看起来很受伤，我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但并没有对他说什么话。从此，父亲走路的时候就不再扶着墙壁。然后有一天他就倒下了，卧床不起，隔没多久就离开了我们。我心中充满了愧疚，永远也无法忘记他的表情，也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粗鲁无礼，以致不久之后父亲的过世。一段时间过后，我们想把房子重新粉刷一下。当油漆工来的时候，我的儿子很崇拜他的祖父，不允许油漆工清理父亲的指纹，也不让油漆工粉刷这片区域。化工师傅向他保证，不会除去祖父的指纹手印，而是在这些标记周围画上美丽的圆圈，并加上一个独特的设计。哇哦，完工的墙面画工精细，别具创意。从此以后，这些独特的设计成为我们房子的一部分，每个来参观我们家的人都十分欣赏，赞不绝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变老了，现在我也需要墙壁的支撑才能行走。有一天走路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对父亲说的那句话，于是尝试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行走。儿子看见了，立刻过来让我扶着墙走路，担心我不扶着会跌倒。我的大女儿立刻上前，亲切地让我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我几乎

开始无声的哭泣，因为如果我为父亲做同样的事情，他会活得更久。

老师的评论是这样的：希望每个孩子都用同样的方式来爱长辈。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大哭，请求已经不在人世的父亲的原谅。

人还没老，不懂得老来的需求，不能同理年老的父母，只用当下年轻力壮的自己的角度建议或责难他们，空留悔恨。这故事带给我们极深的反思。因此，当今日你还有年老的父母可以服侍，应当谨记，父母老了，不要责难他们，大小便失禁，弄脏衣服，他们也曾为你擦拭端尿，不要怪他们弯腰驼背，脚步迟缓，他们也曾扶着你直起腰杆蹒跚学步，不要嫌弃他们把饭菜与口水留在衣服上，他们也曾如此给你喂过饭。上帝的话这样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而孝敬父母就意味着对父母孝顺、敬爱、尊重、听从、关心、供养、看顾。我们会随着时间而变老，当我们在对待父母的同时，也在教导我们的孩子同样的道理。无论孝敬与否，都是活生生的身教。祝福您成为儿女的最佳典范。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青少年的叛逆，路加福音2章48节。

0: 他的父母看见他，觉得很惊异。他的母亲对他说：孩子，为什么你这样待我们？你父亲和我非常着急，到处找你呢。路加在叙述十二岁耶稣的故事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即使美满的家庭，也免不了有和孩子起冲突的时候。现在，这十二岁大的孩子要和父母一起上耶路撒冷去参加逾越节。当父母和其他朝圣者往家乡的方向走的时候，耶稣却留在耶路撒冷。三天后，他们终于在圣殿中找到了他，并发现他正和一群学者在一起。这三天来，他们满心恐惧并自责没有看顾好自己的儿子，但耶稣回答的方式绝对没有给父母带来安慰，反而再度伤害他们。为什么找我？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的家里吗？路加福音2:49。耶稣的父母不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他们看到的是儿子陌生的一面，他并不属于他们，他要走自己的路，一条他们无法理解的路，他属于他天上的父亲。而且他听这位父亲的话比听他们的还多。亲子间永远都能互相了解的那种理想家庭根本不存在。路加所描绘的圣家庭让我们看到，在上帝眼中，即使有冲突的家庭也是蒙受祝福的。当上帝的拯救出现在这个分裂中的家庭时，他就是受祝福的家庭。家是孕育孩子生长的温暖摇篮，使他能发现自己对世界的使命。孩子会每天成长，逐渐成熟。可是当他们长大时，就要走自己的路，这对父母而言通常是一件痛苦的事。他们必须像玛利亚一样退一步，给孩子自由。母亲不了解儿子的时候，他的责任就是去承受，直到儿子发展成上帝所设计的那个样貌为止。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恐惧的醒察。请你用一点时间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大的小的，一个还是两个，或者什么都没有，向主献上你的感恩。

回顾这一天，问上帝说：主，在我的思想、言语、行为或是无所作为中，恐惧扮演了什么角色？除非获得这问题的答案，我将不罢休。这个时候，请你静默

你认出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了吗？如果有，请你聚焦在此。你害怕什么，就大声地向主说出来。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不断地往深处发掘，试图找到真正恐惧与害怕的事物。当我发现某个事物让我喘不过气，难以把它大声说出来的时候，我便能知道那就是它了。现在，鼓足勇气，把这个恐惧大声向主说出来，然后放开你的心，跟主谈论这件事。

亲爱的主，求你赐给我有勇气来展望明天。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想来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的故事这个单元，我们要来认识一位作曲家，是一位德国的作曲家，在浪漫派，在音乐的历史分派当中，他是属于浪漫派的作曲家。那他是。

是在音乐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一位作曲家，是他会写文章。好，这位作曲家是舒曼。会写文章的作曲家不多哈，会写文章的音乐家不多哈，就是这个学音乐的不一定都很会写文章，但是舒曼是所有这些作曲家当中很会写文章的一位哈，不是之一了哈。可是他的确是在历史当中、音乐史当中重要的一位，写这个评论的音乐评论的音乐家，他自己又会作曲哈。那么他是出生在1810年，过世在1856年啊，所以一生46岁。哎，真的，在那个时代，前面的这么几百年当中，很少有人能够活到八九十岁哈。在人类历史里面最早的时候，在圣经里面的人物都可以活到几百岁哈。后来人类的这个寿命就没有那么长了哈。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哎，结果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寿命又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哈。可是以前是农耕社会，这个人老了也没关系，这个家庭很重要，所以没有照顾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的照顾问题非常的大，然后年轻的又不生小孩，不像以前生养众多，对不对？哈，圣经里面都说生养众多，所以人在圣经时代哈，或者早期远古时代，人就是正常的生养，然后寿命又长。到后来，慢慢的，反而是文明更发达，寿命更短啊。那么现在呢，是科技发达，寿命延长，但是我们开始不生育了。所以人类的历史究竟怎么写下去？突然有一点点这感慨哈。那么，舒曼46岁，前面我们介绍过的作曲家，比如说贝多芬57岁，哈，肖邦39岁，这个莫扎特36岁，舒伯特35岁，我的天哪！所以各位觉得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好，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作曲家舒曼，46岁，1810年出生，1856年过世，哈，是德国的作曲家。他主要的乐器会的是钢琴。他原本呢是想要成为钢琴家，哈，可是呢，因为他的家庭环境比较好。算是小康，偏富裕啊，也没有太有钱，但是是算小康，蛮不错的哈。比起很多作曲家来说，这个都是蛮穷的哈。可是舒曼算是生在比较小康的家庭里面，属于中产阶级。那个时代也开始有中产阶级，否则的话，你看。像这个巴哈就是宫廷嘛，宫廷乐师，那么他的父亲也是在宫廷里面当乐师，那么贝多芬也是贝多芬的爸爸是宫廷里面的小提琴家嘛，莫扎特也是在宫廷。

里面吃饭，他的爸爸，好，所以就都拿着皇帝的薪水嘛，那就收了哈。那后来慢慢时代的发展。

状况开始有一些改变，那么舒曼就家庭比较状况好，所以呢父母亲本来是希望他去读法律啊。这个在前面的几位音乐家我一路介绍到现在以后比较头一次出现是希望孩子去读法律的父母啊。那而且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做音乐家是比较没饭吃的，其实现在也是到后面以后到浪漫时期以后，不过我们前面介绍帕格尼尼啦李斯特啊这些就靠着自己的这个努力哈，偶像级巨星嘛，我们曾经介绍过，所以他就靠着自己的作品，靠着自己的演奏会，就也可以很有钱哈。可是比如说我们介绍的肖邦就又没那么好哈。那舒曼呢，就前头好。儿时就儿童时代的这个父母亲的家境是不错的啊，可是后来呢希望他去做念法律做律师，在那个时代里面律师也是很棒的很有钱的很有地位的这个职业啊，可是他没有兴趣啊，最后还是觉得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所以他就去学了钢琴啊，拜师。可是呢好景不长，他的右手的手指这个不 OK， 怎么练都练不好，有他稍微有一点点先天的条件不是那么 OK，所以他很想当钢琴家拼命的练啊。有这么一说就是他自己去发明了这个机器啊，把右手的手指头几个指头绑起来吊起来，然后专门去练他不轮转的那几根手指头啊。结果这么一练，本来就已经是不够 OK 的手越练越糟，最后就真的就坏了，于是他就不能成为钢琴家。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认识了他的未婚妻，他的未婚妻是他钢琴老师的女儿，他花了很大的一个功夫才把老师的女儿娶回家啊。这个老师不看好这个学生，所以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他所以他的人生在前半生这个儿时的时候不错，家境很好，那么可是后来呢就决定还是要选择一个不赚钱的行业，之后就一路开始就往下走下去了啊。那么好不容易说服了老师把他的女儿嫁给他，他的太太非常有名，他的太太也是一位作曲家跟钢琴家，在那个时代女生能做钢琴家跟作曲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哈。舒曼的夫人叫做克拉拉舒曼哈。那么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故事是当时很有名的爱情故事，浪漫时代这个重要的这个婚姻啊，重要的夫妇舒曼夫妇是历史当中非常有名的一对啊，那么两个人感情也都非常的好啊。那么

是舒曼的太太，克拉拉舒曼，反而其实到后来，其实应该是说，一开始舒曼学钢琴的时候，为什么他的老师不愿意女儿嫁给他，就是因为他觉得老师觉得他的女儿弹得比他好，所以舒曼就不是一个钢琴一个技巧很好的钢琴演奏家，好，不像肖邦自己就是个钢琴家，李斯特更不要说，对不对？钢琴偶像哈。那么肖邦是钢琴诗人嘛，所以到了舒曼的，这个贝多芬自己也是钢琴家哈，贝多芬也是很会演奏钢琴的，所以贝多芬的演奏会的时候都把钢琴给那个弦都给弹断了哈，所以贝多芬的演奏技巧也是了不得的不得了的哈。好，莫扎特自己也是很会弹琴的哈，也是很厉害的演奏家，到了舒曼真是，他很惋惜自己不能成为钢琴家哈，原本先天条件就不是很 OK，他的手，右手就是有一些些问题，所以呢，这个还是学了钢琴哈，那么拜师了，然后又爱上老师的女儿，结果老师的女儿也真是厉害，弹得比他好哈，所以。后来他也真的很想争气，拼命的练，想尽办法的练，最后把手给练坏了，他就死了这条心，就专心去作曲啊。所以基本上他的作品呢，是这个钢琴作品是不错的哈，评价是好的。那另外呢，就是他也很喜欢文学，所以他也写了很多的连篇歌曲哈，所以艺术歌曲也是他拿手的。那再有就是他非常这个有名的作品里面，就是他写了4首交响曲哈，所以大概我会分享给各位的作品，就是他的艺术歌曲。他的交响曲，还有他的钢琴作品，不过呢，这个也不要小看他的太太哈，克拉拉舒曼也有写曲子啊，所以呢，基本上在历史上很可惜，因为女生总是被贬义总是被看低，所以克拉拉的作品就不是有这么多人去关注他那我考虑一下，应该也要给各位听听看克拉拉舒曼的作品啊。那么舒曼，如果你说他是写艺术歌曲的话，他还不如舒伯特啊。虽然也写了不少，而且他的那个艺术歌曲都是跟克拉拉结婚之后啊，他们是1840年结婚，所以是在他30岁的时候娶了他老师的女儿。那么结婚之后，那个这个文学，这个诗性大发所以看到诗作就极度有感浓情蜜意在当中。那么就为这些诗，不是他自己写的诗，是别人写的诗，然后就谱曲。不过他的诗歌的作品呢，就是比较有名的，就是一套叫做《诗人之恋》在他结婚第二年谱曲的，所以就不如舒伯特这么多的艺术歌曲都是朗朗上口大家都是传颂很久。可是舒曼的艺术歌曲是所有学声乐的人的这些学声乐艺术歌曲的人是必定要学的曲目那么这个德国艺术歌曲里面，舒曼、舒伯特绝对是两大号的人物好，所以

大概就是，然后它有一些零星的，乐器的重奏、室内乐的作品啊。那他晚年的时候呢，就精神状态不好，所以他是有精神疾病。到后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完全不能工作啊。所以舒曼大概是，儿童时候富裕，然后结婚之后慢慢走下坡，加上他比较这个个性上面比较又是也是跟肖邦很像，很内向哈，所以呢就这个后来就忧郁症啊这些，就精神状态不好，最后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精神病的这个疗养院里面，住了两三年的时间，那么就病逝在这个疗养院里面哈。所以一生这个46年的时间里面，起起伏伏。不过他的这个因为身体的关系，我相信身体不好的人，所以会影响到他的整个生命力啊，那也就这样子，在他后半生的时候就进出医院哈，所以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30岁左右的时候爆发哈，手坏了之后就拼命的创作，同时他自己也成为音乐杂志的评论家。写乐评哈，所以在浪漫乐派的时候，作曲家不断的出现哈，不像巴洛克时期只有那几位哈，巴哈、维瓦蒂哈，这个这样子两三位，然后到古典时期就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哈，到了浪漫时期后，到处都是有名的作曲家，所以这也让舒曼真的是到处可以听音乐会，然后不断的写乐评哈，在杂志社里面做音乐杂志的总编辑哈，然后写乐评哈。那么音乐评论这件事情，从舒曼开始，在音乐历史当中建立了地位。那么所有的演奏家从此开始都要看乐评家的脸色哈，当然，很多的作曲家、演奏家根本不理会哈，或者是根本看不起乐评家哈。可是舒曼把乐评这个音乐评论这个工作做乐评的地位哈提升起来。所以，这也是他对西洋音乐历史里面很重要的贡献啊。那么，到后面呢，他生病了，身体不好了，另外一位作曲家出现，那位就是勃拉姆斯。那么，克拉拉·舒曼认识了勃拉姆斯啊。那么，这个之中就有另外的故事产生了，这个我们到后面的节目的时候，我们再慢慢来聊，好不好？那么今天我想节目，我们就先从他钢琴作品开始欣赏啊。那么我想从他的第一号作品开始介绍，让各位来欣赏、聆听这个 Number One 作品。对我个人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我的毕业就是大学毕业的毕业考、毕业演奏会，这是我的浪漫派。我们那个时候规定，每一个时代要有一个作品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巴哈的作品。那么一定要有一个古典时期的作品，我弹的是莫扎特。那么在浪漫时期要有一个代表的作品，我选的就是舒曼的作品第一号。这个第一号的作品叫做《阿贝格》。

变奏曲啊，阿贝格变奏曲，这是他所有钢琴作品里面，也是他所有创作当中的第一个作品。这是他20岁的时候的创作的。为什么叫阿贝格？哈，它的原文是这个阿贝格这个字是 A B E， 然后 G G。G G 哈，真的就是 A B C D F G A B C D E F G 那个 G 是什么东西啊？哈，这是一个人名吗？不是哈，它是利用5个音哈 ，A 呢在音符里面是拉哈，音名是 A， 唱名是拉。然后呢第二个音它用的是 B， 在音名是 B， 唱名是 C， 所以第一个音是拉，第二个音是 C， 然后第三个音呢是 E， 唱名是 E，ABCDE 的那个 E， 可是对不起，音名是 E， 然后唱名是 Mi， 所以是Doremi 那个 Mi， 那所以就是拉西咪，然后后面两个音呢是 G， 音名是 G， 唱名是 So， 所以是 So So， 所以呢它是由拉西咪 So So 这5个音来发展成一个旋律作为主题，然后呢开始写，后面就不断的把这个主题再去做变化，这个叫变奏曲哈 Variation 哈，所以这首曲子是阿贝格变奏曲，阿贝格，然后是 Variation， Variation 是 V-A-R-I-A-T-I-O-N Variations， 这个我会在这个礼拜二的节目里面介绍变奏曲这个作曲的形式啊，乐曲的形式，那个时候再说。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哦，我是生了乳癌以后吃了抗癌的药，我的手指就坏了。我跟舒曼一样，可是他是天生那个手就没有那么好，可是我原来是好的，我只有一个缺点，就是我手很小啊，所以肖邦很多的曲子我都不能弹，李斯特根本想都不用想，然后其他的作曲家的作品我最能弹的就是莫扎特。那么老师选了这首曲子当我的毕业演奏会的曲目，代表浪漫派的作品啊。我现在听这个这次做节目，然后选了这首曲子以后，我再听，我没有忘记听啊，可是因为生病以后，我就不太敢去听我曾经弹过的作品，也不是真的完全不听哈，是每一次听到我弹过的作品我就会有点难过，因为我现在的手不能弹这么复杂的曲子了。然后这一次做节目再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心里的感触蛮多的，因为不可思议，我当时真的能弹完这首曲子太厉害了。好，我们来听这首阿贝格变奏曲，我选的版本是艾森巴哈这位钢琴家所演奏的版本，我们来听听看20岁的舒曼所写的第一首曲子阿贝格变奏曲。

舒曼的作品第一号钢琴作品阿贝格变奏曲。好，当年我弹的时候差不多这个速度啊。那么艾森巴哈也是我在学琴的时候常常会采用作范本的一位钢琴家。很多人录这首曲子啊，但是速度都不一样啊。那么艾森巴哈的速度差不多就是我当年能弹的那个速度，很接近啊。那么所以那这是艾森巴哈1966年的录音啊，蛮早的，他现在 还在哦，他现在是指挥家啊，对吧，指挥乐团，所以比较不常看到他演奏钢琴了，可是他原来是钢琴家。那他弹的很多的作品都是我常常会去听的一些范本，所以很精彩吧。这首曲子真的很精彩。好，然后呢舒曼写了第二首作品，这首 作品第二号这个作品叫做蝴蝶。好，这个一个应该是德文的，可是那个通常你去看那个曲名的时候，他还是用了这个，我们叫 Papillons 哈，哎，这到底是德文还是法文啊？我有一点点这个，Papillons 哈，我记得念 Papillons 那个现在一下子我没有去那个茶到底是德文还是怎么念起来觉得像法文啊。这是他的作品第二号啊 ,OP2, 那个是1831年的时候的作品，所以是21岁的时候写这个作品第二号。

也是好漂亮啊！我练了大概前面的两三段啊，好漂亮！这真的就是那个，它是，所以越到浪漫时期的作品哈，就是越有具象啊。在古典时期或者是在之前文艺复兴啦、巴洛克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个具象的曲子的名字哈。所以我们叫做这个绝对音乐哈，那然后到了浪漫时期就是标题音乐哈，那标题音乐就比较具象化一点哈。那你听这首曲子叫《蝴蝶》，就是真的很像蝴蝶飞的感觉哈。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我选择的这个钢琴家是这个，哎，我居然忘了。sorry，是那个，我选择的是那个，钢琴演奏家是这个肯普夫哈，中文翻成肯普夫，是 KEMPFF 哈，我大部分的这个舒曼的钢琴作品我都选择，除了刚刚那一首那个阿贝格的那个变奏曲，我找不到肯普夫的演奏哈。那这个可是肯普夫是舒曼的钢琴作品里面的演奏的代表人物，他演奏的版本，演奏的舒曼的钢琴这些作品。是在学术界、音乐界是认为是代表的版本之一啊，所以我选择肯普夫这位德国的钢琴家的版本来给大家听。那么，我想时间的关系呢，这首曲子不短哈，所以。这个给各位听的时候，我想今天的节目就停在这首这个《蝴蝶》这首曲子上面。那么，这是肯普夫的1967年时候的录音，我们来仔细听听看哈。那么，舒曼在写这首《蝴蝶》的时候，有文学性。他把音乐跟文学又做了很好的一些结合，也难怪哈，他会写这个乐评，他的文字叙述的能力成为当时的代表哈，这个爱念文学，难怪文字创作是会让当时觉得是很棒的，可是学音乐的人能够写作写得好的，真的不多哈。同时能够创作文学的，真的不多哈。所以这个舒曼在创作《蝴蝶》的这首曲子之后，他就是根据文学作品，他看到了文学作品，然后来创作。那挑出那个描写蝴蝶的那种感觉，然后用音符把它重新创作出来。好吧，我们就来听听肯普夫这位德国钢琴家，还是这样的原则，是德国的作曲家，我们就听德国钢琴家的演奏，来演奏舒曼的这首《蝴蝶》。那我们就在这个漂亮的蝴蝶的音乐声当中，跟大家说拜拜，然后下个礼拜，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来听舒曼其他的代表性的钢琴作品。谢谢大家的收听了，就跟大家说声拜拜喽。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道主时刻节目主持人陈介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应应这方面的挑战哦。今天再次的邀请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家庭医学部的卓明杰主治医师，他也是呢专门在安宁缓和医学来陪伴我们的这些

0: 要进入到安宁缓和的病人跟家属，当然要进入到这个部分之前呢，就是有一些让病人家属可以选择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有关于呢预立缓和医疗，还有就是在这方面的医疗的諮商那我们先来跟这个我们卓明杰医师请他先来跟我们大家问声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我也是想问卓明杰医师啊，哇，当时除了有关于这个关心着安宁缓和的这些病人跟家属，那怎么有机会也在这样的一个预立医疗，也就是预立医嘱里面，能够来投入这样的工作呢？
1: 那我们之前上次讨论到所谓的安宁缓和，但就像我们在上一次最后提到的，安宁缓和的目标并不是结束这一切，而是反而是在生命的不管任何的阶段都体现选择的重要还有生命的重要。但是往往当我们到最后面这个阶段，我们已经来不及做这些预备，来不及做这些选择了。所以在这几年，其实是这是一个非常新年份的，在108年才正式上路，是有所谓的叫做病人自主权利法。那我之前常常跟人家说，它并不是病人结束生命或是病人放弃生命法，它是病人自主权利法。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大部分医师开立药物或是不开立药物，但病人可以自己做选择，所以病人他有几种权利，不知道大家可以想想看这是不是你都知道的呢？第一个，病人有知情权，他有知道自己疾病的权利，所以当医师做了检查，医师做了治疗，他有义务要来告诉病人或是病家，如果病人不反对的话，也可以告诉病家说你这次得到的疾病是什么，检查的结果是什么，有没有需要做治疗。所以第一个是每一位病人你都有知情的权利，第二个是有接受治疗的权利，只要是合理的治疗，病人没有人可以因为其他的原因来阻止你做这些该做的治疗。但是呢，第三个就比较多人没有想过原来自己有这样的权利了，病人其实有拒绝治疗的权利，当这个治疗可能不会给我带来好处，甚至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治疗可能违反我本身的期待，甚至可能会反而造成我的损害，让我的生活品质下降的时候，病人在特殊的情况下，病人是有拒绝治疗的权利。所以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跟它所延伸出来的预立医疗，其实就是要贯彻我们可以为自己的人生来做主。
0: 好，那我们也是透过这个机会啊，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面对了一个疾病或者是在疾病之前，你可以事先的去想一想，当你遇到哪些的情况，那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好，或者是说我就已经决定就是需要朝这个方向了，那我们也请卓医师来做这方面的说明，到底现在的预立医疗的部分，那它里面的内容还是由这一个你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你就可以事先来去想一想，如果不小心遇到了，那我将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呢？
1: 好，那我一样也先用一个故事来做开头。那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叫做王小明的女性的名字？这是其实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我也我其实在我是没有我以前是在踏入医疗以前，我以前也是不知道这个案例的。那王小明呢，他是在他高中的时候，在他上学的路上，他遭遇了一场车祸，最后他是存活下来了，但是却成为了植物人。所以这时候靠着医疗，包含像是鼻胃管灌食的这些管路，他让王小明后续持续了40几年的生命，但是这40年他都是完全躺在床上，不只是吃东西，连排便排尿都完全仰赖他人，甚至是到后来他的父母就是照顾他的人已经离开了，但是王小明还是以这样的植物人的状态继续延迟这样的生命。所以预立医疗某一个方面来说，就是有一对某一些人来说，

也许以这样子的状态延续生命并不是他所期待的，若是他能够选择，他会希望，我们会希望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延续我这个没有品质，可能甚至

0: 选择的决策、嗯嗯、所以这是整个的大背景。好，那详细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像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它的第一个部分是所谓的维持生命的治疗、啊、听起来有点笼统，它的意思是说这些治疗在病人的这个阶段里面，它只能够继续维持他的生命，他没有办法把他治愈。举例来说，像是一个失智症反复感染的患者，他反复的打抗生素，但他的失智症本身并不会好起来。或者是像一个癌症末期的病人，他可能反复的输血，反复的做化疗，甚至做到他已经没有那个体力，没有身体的状况，已经没有办法做更多的治疗的时候，这些治疗并没有办法带来好处。所以第一个部分是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身体不可能再恢复了的选择，就是所谓的维持生命的治疗。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像刚刚所提到的王小明的例子，他身体本身因为他很年轻，才17岁的时候就出意外，所以他的所有的器官都非常的完好，所以这时候光是有一个营养的管路就可以让他持续好多年的时间。所以第二个部分则是所谓的人工营养的给予，所以包含像是鼻胃管，甚至或者是像开刀在肠道在胃的部分放一个管子，就是我们所谓的罩口，透过这个方式给予营养，还有全静脉的营养注射，这些都是包含在人工营养与给予的这个部分。所以从选择上来说是可以做这两种类型的选择。
1: 那除了这两种类型还没有其他的部分呢？
0: 对，所以像刚刚有一直有提到的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合适做这样子的选择。举例来说，如果今天我因为肺炎或是我得了新冠，我住院去做给药物的治疗，这是完全合理的。这对我来说，这不叫维持生命的治疗，这是治愈我，让我可以好起来的方式。所以其实在做这些选择，它能够启动这些医疗决策，它是有特殊的条件。那以目前来说，就是有5种不同的临床条件，其中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所谓的末期的病人，像是癌症的末期啊，器官衰竭的末期，这些病人通常不管再怎么做治疗，他的预期的存活时间大概都不会超过3到6个月。所以这时候再反复做这些治疗，反而有可能会让病人已经很虚弱的身体更加的痛苦。所以第一个类型是末期的病人。那第二、第三、第四都比较特别一点点，其中一个就是像刚刚所提到的植物人的状态。所以当一个人他进到植物人的状态，而且确定他没有苏醒起来的机会的时候，他也没办法为自己做决定。所以若是他有预先签过预立医疗，那医师就可以照着他的选择来帮这位民众或是病人来做决定。另外两个则是末期的失智症，极重度的失智症，还有不可逆转的昏迷。所以以失智症来说，它的进展可能是缓慢的，但是等到有一天我退化到不能吃了，也许我不想要以这样子的用鼻胃管或者是开刀放一个管路的方式来维持我已经得了失智症的这个生命状态。那还有刚刚所提到的昏迷的状态，这就是前面1、2、3、4项的临床的状况。那第五种就比较特别了，第五种是目前政府有公告的几类型的特殊疾病，目前是有12种，基本上都是罕见疾病。其中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会像是渐冻症或是小脑萎缩症这一类型的疾病。这些疾病的特征是以目前的医疗水准，他们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好，而且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大概就会进展到需要插管、气切，或者是使用呼吸器、使用鼻胃管，或者是放一个胃罩口来维持这一类型病人的生命。那这些型的疾病通常是非常的，我们讲 suffering， 它是非常让人辛苦，甚至是非常让人感觉到痛苦的。所以并不是所有人签立的这个就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救了，而是只在这5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这些治疗对你对我没有再带来更大的好处的时候，我可以预先做出决定，到了这样的状况我要或是我不要接受这一些医疗的处置。
1: 那除了刚刚医生所说的

0: 是不是在后面的部分，其实除了医疗的处置，也有的涉及到，将来要用什么形式来举办哈？
1: 就是对，因为如果像我们进到刚刚的那几种疾病的状态，常常离生命的最终点其实是比较靠近的，所以其实在预立医疗，我们重视的并不是说我要做或不做什么治疗，我们重视的其实是让病人可以做出他想做的选择，所以除了医疗的选择以外，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是很鼓励家人要一起出席，那可以讨论那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接受后续的照护，甚至是当我结束地上的气息的时候，我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办理我后面的这一些仪式啊，或者是我的后事要怎么样来做处理。
0: 也想要问哦，像我们在有关于这个预立医疗諮商，那听众朋友大概可以怎么样的来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諮商呢？还有他如果要去的话，那医生会建议他是带着哪些人进去呢？
1: 所以第一个是大部分我们要做这个，其实目标是要为自己做决定，所以其实在来之前第一个要问的是，你要问自己，你要花时间跟自己对话，到底我想要的是什么？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就交给医师来选择，那其实跟没有签署预立医疗是一模一样的状况。所以第一个我们是要问，那我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我出现了刚刚这几种的情况，我成为一位失智症患者，我成为了一位末期疾病的患者，我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走完我生命的后期的这一段路。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自己想要或是不想要的是什么。那当然这时候在想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很多的疑问，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那一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时候进行在签署预立医疗以前，它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就是一个諮商的过程，我们叫预立医疗的諮商，那英文叫做 ACP， 它是会有三位的医疗人员会来跟你做，花一段时间来理解你所签署的东西跟未来可能发生的每一个状况，和做了这些选择的勾选之后，后续到底实际上执行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状况。所以在这个諮商的过程，一方面是让参与的民众可以理解内容到底有什么意思，另外一个就是能够厘清我心里的期待跟我签署出来的内容是不是相符合的，否则也许我心里的期待是希望舒适，但是可能我其实签出来的不一定能够让我在那个状况下能够得到一个舒适的结果，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有来有往，厘清很多的现在过去，甚至是厘清未来会发生什么样事情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諮商其实就是一个諮商，那也有人来理解之后，你可以选择我就不要签，我只是先理解，那未来我想签的时候再签，这也是可以。但是当我们做完这个諮商，符合了这个资格，我们确定你理解这个内容之后，你就可以签署出来的这份预立医疗最后就是会有法律效力的。那这个法律效力其实是保护两方面了，一部分是保护病人，因为这样子你所做出的决定就有法律的依据，未来遇到状况的时候，照顾你的医疗团队就需要按着你的想法来做照护。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保护医疗人员，因为对于医疗人员来说，其实法律有赋予我们就是能救、能够照顾、能够治疗，我们就要尽可能的尽我们所能，而我们所可以运用的资源来使病人恢复健康。所以有时候会遇到，就是以现在的医疗的进步来说，维持病人的血压还有呼吸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就像很多的病房里面有非常多躺着的、插着管甚至使用升压药的病人，维持他的生命气息并不难，但是这个病人这样子的生活形态是不是他想要或是他期待，那就是有一些讨论的空间。
0: 没有错。我们如果听众朋友你们真的是身边有一些手机啊，你们可以来去搜寻有关于这个预立医疗还有预立医疗諮商，然后更多的来明白这个部分。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因为后面我们也会继续的来去讨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邀请到台北荣总家庭医学部卓明杰医师，他在负责着安宁医疗缓和，也包括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于病人自主权利法，然后现在的所在执行的预立医嘱以及预立医疗諮商。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说，你想要来进行这一个预立医疗諮商，那可以邀请谁跟你一起进去呢？那有助于来完成这样的一个预立医嘱。那请卓医师来跟我们说明。
1: 那参加刚刚讲到参加预立医疗以前，第一个是你要问自己到底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但当开始要预约諮商的时间的时候，这时候就会遇到说，那谁要跟你一起来？那因为预立医疗所做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因为这些医疗的决策大概会决定我们后面一些生命形态的走向。所以其实以目前的法规来说，它是需要有一位二亲等的家属一起参与的。那当然它是并没有完全一定强制，举例来说，刚好没有二亲等的家属或是家属在国外的时候，是也可以写切结书说我的家人真的没有办法来参与。但是原则上我们还是会希望你所爱的人跟爱你的人能够一起参与在这个整个讨论的过程。为什么呢？除了让他们知道到底我为自己做了什么决定以外，而是在于因为在实际执行层面上，我们除了自己做决定，我们也可以选择委任一位医疗委任代理人的。那什么是医疗委任代理人呢？我们刚刚讲到病人自主权利法是希望让病人的自主权，就是我做选择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但是当我不能做决定，或是我希望由其他更能为我做好的决定的人来帮我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预先指定一位甚至是数位的医疗委任代理人。所以他所代理的范围其实就是所有的医疗决策。到时候举例来说，我要开刀，他可以代替我来跟医疗团队接触，由医疗团队来向他解释开刀的各种选择，开刀不开刀的好处坏处，再由这位医疗委任代理人全权的代表我来帮我做出所有的决定。所以如果你有想要指定医院

0: 依良委任代理人的话，他就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会代表你。所以这个医疗委任代理人，第一个是他要知道你想要什么或是不想要什么，第二个是他要具备足够的能力能够做出这些选择。所以如果有想要找医疗委任代理人，通常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像是我们的配偶、父母、儿女们。所以如果有要找医疗委任代理人，或是你有考虑还不知道要不要，那是需要让你所考虑的这些对象一起参与在整个諮商的过程，要让这个医疗委任代理人他也理解他所要承担的责任跟未来可能要做的选择是什么。
1: 我知道医疗委任代理人也有他的资格的限定嘛，
0: 是的，对。那因为这个刚刚提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甚至因为做或不做的某一些的医疗，有可能会决定我们生命会不会在不同的时间点走到生命的终点。所以呢，若是这位医疗委任代理人他会因为你的死亡而得到益处，那我们就会开始考量，这个医疗委任代理人他真的是为了你的好处来帮你做出这些选择，他真的是按照你本人的意愿吗？还是他是为了他可以得到他个人的利益而做出后续的这些决策？所以举例来说，像我们的家人、配偶、父母、儿女，他们就不在这个限制里面，因为按照着我们的民法，在我们的关系建立的当下，他们本来就是我们合法的法定继承人，所以这些亲属是不包含在内的。但今天如果你找了一位朋友，那由他来当你的医疗委任代理人，如果你又要把你的，举例来说，意外保险保给这个人，或者是把遗产交给要给遗产赠予给他，那这时候就会遇到一个状况，是我们不知道这一个对象会不会是因为这些好处而后续做出一些可能不是出于你的利益而做出来的医疗的选择。所以举例来说，像是原本不是法定继承人的遗产受益人、器官受赠者、指定的器官受赠者，或者是其他会因为你的死亡而得到好处的对象，但由他们来当你医疗委任代理人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限制。
1: 对。那我们也会知道说，在临床上有的人就会担心说，那他已经在这个健保卡上注记了，但是真的是发生了，然后自己还有点意识清楚，他可不可以就改变呢？
0: 所以这个它并不是一个一试定终身的。第一个是随时他都可以来做更改，然后原则上在你还健康的时候是以书面更改为例。那当然如果这时候我人已经在医院，已经好紧急了，医生已经拿着管子在那边问你要不要做的时候，那回到我们最源头，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是保障你的权利，所以只要你还可以表达，你还清楚，你还有清楚的意识，那一定是按照你本人的意愿。所以即便这时候你所做出来的选择可能跟你预先所签署好的不一样，但当然还是以你本人的意愿为主。那每一次要在启动这个预立医疗，医师去看，护理师医疗团队去看这个你所写的内容，他们真的要开始执行前，只要你本人还清醒，一定会跟本人来做确定。所以这比较像是一份保险或是保障，什么时候真的会用到它而不管你呢？就是像刚刚几个状况，你真的已经不能讲话了，或是已经失智症退化也没办法做出选择了，所以这时候医师不能问你本人，所以你预先所签署好的就能够让医疗人员知道该怎么样帮你进行后续的照护。
1: 那我想也是要问主医师说，在你面对这样的一个前来进行这个预立医疗諮商，那有没有遇到哪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呢？
0: 比较或者说比较困难进行的是，像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要具备足够的能力才能够做出抉择。那这样子，如果我的家人甚至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已经有失智症了，他还能够帮自己做决定吗？他其实是没有一定不行的。在失智症的比较前期，可能只是健忘或者是反应比较慢，所以这时候在諮商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会评估这一位长者到底他能不能做有意思的表达。所以如果他实际上还是能够简单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即便是有轻度失智症的患者，他还是可以来完成这个有法律效力的预立医疗。但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疗人员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确认这位长者他到底有没有判断的

0: 力。
1: 嗯，
0: 那另外一部分则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是一些已经正在本身已经有一个疾病的患者，像是癌症的患者来签署预立医疗，或者是一些罕见疾病像是渐冻症的患者来签署预立医疗。那对于这类型的患者，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有了一个未来可能会进展成为符合这些临床情况的诊断的疾病，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更深入的来讨论，依照你现在的状况到底后续怎么做选择会对你是最符合你的想法的，然后就会讨论到很多更细节的部分。
1: 嗯，
0: 那另外一方面有时候也是会遇到重听或者是听不到的长者来，所以那个也确实是在諮商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尽医疗人员我们所能，我们所有的技巧或者是我们有的器械，我们有的各种的工具来尽量让来参与諮商的不管是长者还是年轻人能够理解到底做出的选择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1: 嗯，我觉得在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设立啊，其实我是非常的高兴的，否则在还没有这些法这样的一个立定之前啊，哇，真的看到好多的这个家属啊，不论在加护病房的门口还是在那个其他的病房的门口，光是要讨论要不要气切插管鼻胃管，或者是要不要侧管，要不要进安宁，要不要器官捐赠，哇，真的是光是在那边讨论就吵成一团，然后我觉得就觉得我们的医疗人员好无辜哦，也不知道该听谁的。
0: 我们有蛮多的来签署的民众，常常是自己家里就是曾经有一个久病躺在床上卧床的家属，他们实际上看到了在没办法为自己做选择的情况下所承受的这些辛苦，所以他们希望能够为自己做决定。那当然这一部分就是希望为自己做决定，不想要以某一些他们觉得没有尊严的方式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那其实有没有遇过一部分的民众，他其实是很贴心的，因为他可能自己做过帮自己的父母做过决定，他知道这个压力真的是太大了，因为如果病人没有做决定，那谁能够帮他做决定呢？通常医生医疗团队就是会找最近的家属，所以当他自己知道这个决定是如此的艰难，即便你心里知道这么做可能是对病人好，但是那里面所承受的情感上的压力跟负担，所以我们也有一部分的民众来，其实他是希望不要未来把这些压力跟责任转嫁给自己所爱的家人。
1: 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安排哦，也特别好的原因哦，主要就是可能以我过去的经验，有时候忙碌于工作啊，忙碌于其他的家庭的生活啊，忽略了这个医疗的这个部分，所以就会对于叫做什么是 DNR 啊，所以什么是气切鼻胃管，甚至包括刚刚有提到这个安宁缓和之前那个病人要做这个人工血管，那事实上也许对医护人员来说，这些都是天天在听的事情。可是对于一个家庭有人这样的得到了这个重症啊，哇，对于这样的一些医学的名词啊，治疗的方式啊，选择都还搞不清楚，
0: 真的是一团乱。
1: 好，所以我也想问说，像是在这样的预立医疗的諮商里面，好，那也是不是对于有些前来的他是不是也都会一一的来询问这一些。
0: 对，其实这是一个很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点，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病人有知情的权利，但对医疗人员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他们最日常生活我讲一句话所有人都知道的事，但对非医疗的民众来说全部都是像天书一样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何况是在意外发生的当下，所有人都急成一团，这时候医师噼里啪啦的讲了一大堆，
1: 对，
0: 光是发生这个意外或是发生这个疾病就已经让人心已经慌掉了，这时候医生在抛出一大堆医疗的术语，很多的数字好处跟坏处，常常会让我们不管是病人或是家人，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冷静甚至是仔细思考全面的状况下做出决定，所以其实还是回到预立医疗，就是希望是在我仔细思量考量我的价值观，我希望得到或是我不希望得到的事情之后，我预先来为自己的后面做安排。否则像我曾经遇过有一位家属，他们家人都已经觉得他们已经签好 DNR

0: RDNR 其实就是所谓的拒绝急救的安宁缓和条例的签署、嗯、就是希望在呼吸心跳有危急的状况之下，不要插管，不要急救，不要电击压胸这些、
1: 嗯嗯、
0: 家病人其实早就讲好了，他也签署好了、嗯、但是当病人被送到急诊室的当下，状况非常的危急，急诊室的医师也因为他们需要救人，所以他也很紧急，赶、嗯、快问家属说之前签过这个哦，你们确定都不救吗、
1: 嗯、
0: 都不救可能之后就会他就会直接离开哦、
1: 嗯、
0: 那这时候家属就开始天人交战、嗯、那到底真的不救吗、
1: 嗯、
0: 虽然他知道自己的家人已经签署好、
1: 嗯、
0: 后来他就也很急，他就说好那就救、
1: 嗯、
0: 那结果那时候病人就被插管了、
1: 嗯、
0: 那结果后来这位病人是一直都没有办法脱离呼吸器、
1: 嗯、
0: 就一直插管着，那但是病人有醒过来、
1: 嗯、
0: 但病人醒过来的时候他就一直哭说、
1: 嗯、
0: 我不是说不要我不想，他是一个长者、
1: 嗯、
0: 他就一直哭说我不想要这样，我不是说好不要这样子做嘛、
1: 嗯嗯、
0: 所以其实后来那位家属是非常自责，因为他其实事先先生也说过了、
1: 嗯、
0: 那甚至连传统的比较老式的 DNR 都已经签署好了、
1: 嗯、
0: 但是当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他家属就动摇了。而在我们传统的这份 DNR、
1: 嗯、
0: 家属也是可以来帮忙做签署的、
1: 嗯、
0: 但是呢在病人自主权利法就只有病人的意见能够达到完全的执行，所以不论是你的配偶、
1: 嗯、
0: 你的父母、你的儿女，即便他拿着你所有的证件，他们是不能够代替你来改变你的这些决策的。
1: 是，嗯，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也是在于哦，家属在这部分要跟家人道别的本身没有好好的预备。
0: 嗯，
1: 我总觉得啊这个还长得很，或者是觉得说啊这个应该不会啊如何，可是事情一发生乃是在于那个情感真的就无法当下就说哇就割舍了、
0: 哦、所以为什么刚刚前面提到会邀请家人们都一起来参加、
1: 嗯、
0: 是因为先让家人知道到底真正彼此的期待是什么，或者彼此的选择是什么、
1: 嗯、
0: 能够都有一个预备。
1: 嗯，对对，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哦、也让我们来沉淀我们的心、哦、你也去想一想你预备好了吗？好，那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你的家人在这个部分也有预备好了吗？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那我们再次的邀请到台北荣总有关于呢负责在安宁缓和还有育龄医疗，包括他的专长也是老人学啊，我们也就是邀请卓明杰主治医师，那在我们的节目这一段呢，也帮我们理清有关于一些的迷失比如说呢有人啊就是送到这一个急诊室里面了，然后医生就跟他讲说你有助剂不用 DNA 哦齁，那甚至有提到说哇你现在的家人昏迷指数啊是多少，那有关于提到有关于 DNA到底要不要这样的就是不实心就是不实施急救复苏术，或者是他的昏迷指数，那面对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外行的这些的家属，该怎么样的来去听这一些医疗的术语呢那也包括我们讲到安宁缓和啦育龄医疗啦，那有没有遇到一些的民众真的虽然签了但是还是我有很多的担心害怕的，那我们就请卓医师根据他的临床经验来一一的来跟我们说明哈。
1: 那先讲到关于民众可能对于签署或是不签署可能会有一些误解的部分那通常我会问民众几个问题，假设你第一个问题是假设你今天签署了预立医疗请问今天你因为感冒到一般的诊所去看诊医师看到你的健保卡里面注记了预立医疗，请问会不会因为这样医师就不开感冒药给你呢那答案这个是最初阶的题目，答案是不会所以意思是说签署了预立医疗并不会影响到我们任何一般的就医的权利，不论是不舒服的一个急症还是是一个慢性病的照护，这是最初阶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今天我们很健康的可以四处的活动，我也签署了预立医疗那当我走在马路上我突然昏倒倒在地上路人也帮你叫了救护车，救护车的急救人员来了，他看到你的健保卡里面有注记预立医疗请问这时候救护车的医疗人员会不会把你送到医院的急诊室去做相关的治疗跟处理呢？有些民众就会说不确定，那答案是会所以并不等于签署了不管是 DNA 或是预立医疗就放弃，就不会有人来帮你做紧急的处理跟急救还是在意外发生当下我们不知道你身体发生什么事情，有可能昏倒只是因为低血糖打个点滴一看就醒过来完全恢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你签署了预立医疗紧急的处理还有检查治疗还是会做除非这些检查的结果告诉我们身体的状况已经符合了预立医疗的这五种已经不会好也不会逆转的情况这时候你因为不清楚你预先所签署好的预立医疗就能够让医疗成员医疗团队的成员知道你想要怎么样接受后续的照护所以第二个问题其实是说不会说因为签了这个就没有人救，出了意外没有人管你那第三个也是我预告很多的民众会有的疑问是我今天签署了预立医疗所以我不想要做一些会让我不舒服的处置那我因为不舒服来到医院医院会不会把你赶出去不处理呢那答案是不会那所以虽然我不想要我可能不想放别位管我可能不想要做这些会让我更难

0: 受的处置，但是我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不舒服，可能有疼痛啊，可能会呼吸喘，所以这时候其实是会有另外一个团队介入，就是所谓的缓和治疗的团队，或者是说在某些医院是安宁缓和的团队。所以我们预先签署的这些预立医疗，它并不包含可以让我舒服一些，可以缓解我症状的治疗。所以即便你签署的预立医疗不要插管或是不要做某一些的处置，安宁缓和的团队还是可以帮你进行症状的控制，让我在现在这个疾病的阶段还是可以达到一段的稳定，甚至是达到症状的完全的舒缓。所以这大概是来我遇到几个民众常会遇到的。但另外一个则是在于医疗专业知识跟的传递的一些中间的沟通的落差。
1: 对，
0: 举例来说，医师口中的好就是我这个病会好一点，跟病人或是病家所期待的好，有的时候是会有一个相当大程度的落差。举例来说，医师的好可能是在所有的研究报告上说，用了这个药可以延长这个癌症的患者多三个月的寿命。好，所以在医生看来确实是好，因为他活得更久了。可是这时候可能医师没有说出口的就是，这三个月的延长的时间是以什么样的生活品质，什么样的状态来延续这三个月。但是一般我们病人或是家属所期待的好，当然是我可以舒服一点啊，或者是我甚至我可以站起来走路，我可以不用再躺在床上，我可以变得更加的强壮，不再那么的虚弱。所以当家属的这个想象跟医师的想象中间有一个落差，即便两个都是好，但可能医师所做的这个处置就不是病人或是病人家属所期待的。那甚至医师所解释的很多医疗的术语，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种不同的情况，它其实是有很多医疗专业去做判定怎么样可以符合的一些知识。但是当一般我们非医疗的民众在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情况下，常常就会觉得一头雾水。所以这也回到为什么预立医疗他要花一段时间聚集来签署的人跟甚至是他的家人，我们全部人一起坐下来做一个讨论，就是在于这些知识并不是本身就内建在我们里面的，或者是我甚至完全不明白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甚至是因为像刚刚讲的，每一个人有本身有不同的身体的状况，所以对他来说是这样，但对我来说可能不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签署预立医疗就签署，前面还要有一个諮商的时间。所以这个諮商的时间其实才是能够帮助我们做到我们想要的决定的基准，不是只是做决定，而是在你知道做了什么样决定，而且完全的了解的情况下，我才做出后面的决定。
1: 我觉得在这个预立医疗諮商的部分啊，其实可以解决每一个家庭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也就是当一个病人住在病房当中，然后明明知道他就是得到重症，那家属呢在这当中其实他就很难在这个时候来去提到那家人到后面你有没有什么交代啊，你的遗产啊，你的丧礼啊等等，其实对家属来说好难好难开口哦。所以呢我们也鼓励听众朋友，不如在健康的时候透过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场合，大家的就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部分的一些要需要交代或者是需要厘清，还是你觉得你希望后面可以做怎么样的好的安排。我也真的觉得在这个预立医疗諮商里面啊，是可以帮助整个家庭面对在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那也可以能够来明白，当事人也可以在这当中也可以就是不论是刚所谓提到的预立医疗，或者有人说预立医嘱，也可以想想那你的遗嘱是什么呢，这些都可以谈。那刚我特别为什么要强调有关于这个昏迷指数啊，因为有很多时候都哇匆忙忙送到急诊，那个医护人员就开始讲昏迷指数多少，那可不可以请医师来讲一讲那昏迷指

0: 述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嗯、
0: 好，低跟高，那低的部分我们要怎么面对，高的部分当然就知道它清醒的程度比较多，那还是要由你来透过你的专业来去说明。嗯，
1: 那昏迷指数它其实有一点像是我今天说我的体温的高和低、
0: 嗯、
1: 意思是说体温低跟体温高它所呈现的其实是他没办法呈现背后的问题是什么。举例来说，这个病人可能因为中风而出现了意识的变化、
0: 嗯、
1: 所以陷入了昏迷、
0: 嗯、
1: 好，那就昏迷指数，以台湾我们最常见的这个昏迷指数，它是一个3分到15分的一个量表、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医师说哦，昏迷指数3分，在医疗所有的医疗成员听到就是说哇，这是最不好的那一种、
0: 嗯、
1: 但是有时候在民众的耳朵听起来就说哎、欸，还有3分，没有0分，还可以但其实这个台湾，以台湾常用的这个昏迷指数、
0: 嗯、
1: 它的最基本的分数就是3分、
0: 嗯、
1: 所以当我们讲到一个病人的昏迷指数是3分，基本上就是指他的中枢神经，他的大脑系统基本上是完全失去活动跟运作的能力，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处在一个大脑神经完全没有在运作的基本的状况下。
0: 是，
1: 那确实在某一些的情境下经过用药或是治疗，昏迷指数是可以恢复的、
0: 嗯、
1: 但是这个还是要取决于造成这个病人的昏迷指数从好变到不好、
0: 嗯、
1: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0: 嗯、
1: 那只是以单纯以我一个医疗人员的立场来说，确实因为我们在医院医疗人员之间彼此沟通的非常习惯，所以有的时候随口讲出来的可能部分的医疗人员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对在听的民众来说它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东西、
0: 嗯、
1: 所以即便有一些医师跟病人甚至病人家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解释、
0: 嗯、
1: 但是从头到尾他一点都没有听懂，一点都没有吸收进去、
0: 嗯、
1: 所以这也确实是尤其是我们专业分工的越细，有的时候在解释上就很容易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0: 嗯、
1: 那以我自己来说，因为刚刚建轩也有提到、
0: 嗯
1: 我有家庭医学的专业，我还有高龄医学跟安宁缓和的专业、
0: 嗯、
1: 我很喜欢老人家，我也很常跟老人家相处，所以对于长者来说其实很多的解释方式并不是我们有一般的对话他们就可以那么快速的理解，甚至我们需要把整个对话尽量的简化，一个句子不能有太多的转折啊，
0: 嗯嗯，
1: 太多的主词动词可能就只能有一个或者两个这样子、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贯彻，怎么贯彻病人自主权利法，刚刚讲到要有知情权，所以其实知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是怎么样透过举例来说一个諮商的过程，或是到底医师在临床上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听的民众能够真的知道现在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0: 嗯，我觉得在这一个沟通说明的部分哦，也是要去判定对方
1: 有没有理解、
0: 对，有没有理解、嗯、真的我曾经在临床上，然后就有位年轻的医师，哇，他讲解的非常认真，可是好多好多的都是用英文、
1: 啊、是
0: 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也就不免就说啊，医生你能不能够用国语啊讲得更具体，然后让这个我们的家属能够来了解。好，那我想就还有提到一个部分哦，我也很谢谢卓医师哦，像我妈妈的部分我也不想说哇，她在这个部分长期住在这个 RCW 病房了，好，那呈现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有符合这个医疗就是安宁缓和的条件。好，那我那时候也真的是拿着我妈妈的病例病灾就是给卓医师看，我觉得我蛮感动的，就是说的确我们要从小医院要转到这样的一家大医院的时候，那也会担心说哇，如果真的把他送到急诊室的人会不会不清楚啊，马上又开始做一些急诊室的一些的本来的流程。但是当时这个卓医师又做了一件事情解决了我这方面的担心，那我也请卓医师来说明他做了什么事情呢，让我后来放心的就把妈妈他这样的一个肺炎，那也符合安宁缓和的这样的一个这样条件，然后把它送到急诊室。
1: 那某方面来说，

0: 其实觉得这是说的，这其实在书上教科书上都会说我们要有好的医病沟通。
1: 嗯，
0: 那其实在比较传统的医疗关系上会比较像是医师说病人听，那医师可能不一定会真正知道除了我们抽血或者是检查做出来的异常我们希望去把它矫正以外，我们不一定能够听到病人或是病人家属的心声。但是在现在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改进这一点呢，就是医病沟通不只是医生讲，而是病人和病人家属到底他们心里的想要是什么，或是他们的困难是什么。那也不是说单方面的接收，而是能够有一个互动的过程。那当时发生的状况是因为因为我相信也不能算是一般的民众了，因为其实有看过非常多在医院当中的状况。那有的时候不要说病人家属看到自己的家人这样的状况会很心疼，其实以我们自己有时候看到有一些病人在生命的后期就是好像不好也不坏，好像没有那么差但也好不起来的时候，而身体发生了很多的不适，像是其他的这些身体的不适，有时候连医疗人员看了都会非常的心疼。
1: 是，
0: 那其实当时几个当然是一个是足够的医疗的病例让我们知道，即便没有看到病人本人到底这位病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另外的就是以家属的观察到底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甚至是这位病人如果他能够表达他自己的期待会是什么。那老实说并不是每一个病人或是病家的医疗决策都是各式各样的，有时候不是那么的容易做。那一次我是也真的很我也是充满着感恩，因为确实中间充满着许多的不确定性。但是不只是我们跟家属之间的沟通，其实也还有医疗跟医疗不同职类不同单位之间的沟通。
1: 是，
0: 就是传统有一些医疗，我们讲医疗的常规就像是一个反射，发生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做这件事情，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要做这些事情。所以比较多的也是一些比较细节，在到急诊的时候急诊的医师除了他们反射性的一些急救的处置之外，当内部的沟通有好，知道病人的状况跟病家的期待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中间流程的转介，跟直接按照病人的状况去做真正合适的后续的处置。
1: 是是，对，因为我其实为什么会提出这些，乃是因为妈妈有两次都送到急诊室，但是她的状况就是那个针啊就是很难来去抽到那个血，所以就这样几次我都觉得哇，如果我是我妈妈一定觉得好痛哦。在更何况她又是一个在一个无法治愈的情况之下，那也呈现这样的植物人的状态，有必要再进入到急诊再接受这一些的常规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处置嘛。所以我很谢谢这个卓医师啊，哇，他就是写了一张单子，然后也让打个电话给我们的急诊室的这样的医师沟通之后，我们就不做这一些，直接就是能够转入到安宁病房，所以也免了这一道让妈妈受这些皮肉之苦啊。所以
0: 我觉得刚刚讲到这个抽血，那我邀请各位听众，那你们应该相对如果你低头看一看自己的血管，你的血管应该是会蛮清楚的，但是这是我们一般身体健康相对健康的人，所以当很多衰落的长者甚至是一些疾病已经非常多年不可逆转不会好的病人身上，他们的血管常常状况并不好。所以对于我们一般来说抽血就是一个例行的事情，我走到那边抽血好我回家，但是对于这些患者来说常常光是抽血可能抽个五六针都还没有找到，手上全部都是淤青，然后病人如果能表达有些都已经哭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在某一些的情况之下，对于健康人觉得理所当然的处理，对于这一类型特别虚弱或是脆弱的病人来说，光是治疗跟检查本身可能就是一件让他很折磨很受苦的事情。所以我想这是非常大非常不同的差异，就是在我们生命不同的阶段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理所当然的。
1: 我想在节目的最后啊，就是用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如果你不愿意有一些的

医疗坐在你的身上。同样的你也要出有相同的这样的感受来去体贴你生病的家人。让我们能够用心啊，能够来贴着他的心，也能够来明白这样的过程对他是不是好的。当然我们也要用我们的心来去贴近医疗人员的心。在这么的忙碌，许许多多要去处理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沟通能不能够站在一个比较温和的理性的好好的去双向沟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都是彼此很好的伙伴，也是彼此的在这当中的陪伴者。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病人真的能够好好的善终，也让我们的家属对于这个部分也不再增加多余的愧疚感。那也让我们的医护人员在这当中尽了他们专业的职分，以至于彼此三方都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安慰，好的结果。节目到这边，要祝福大家在未来的一周好好的把握时光，也能够在倒数时刻的这个概念当中也好好的预备自己将来能不能善终。再次谢谢我们的卓医师。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EW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大家在上一集有听到我介绍这个阿绵姐，也就是新北市举光义消防宣分队的分队长许承勉阿绵姐，那她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她自己担任这个义消，我觉得听起来是很快乐的故事，对，很快乐。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很高兴，同样邀请到阿绵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3: 好，娱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可是上一集呢，我怕大家听这些故事会觉得不过瘾，所以我今天呢又请了一位来宾哦，可以也来谈一谈他的故事，因为每个人加入的初衷都是不相同的。那今天请来另外一位贵宾呢，是新北市举光义消消防防宣分队的小队长徐凤淑。
4: 娱乐好，
2: 凤淑姐，
4: 对，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对，就是阿绵姐跟凤淑姐，今天很高兴你们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记得阿绵姐上一集谈到就是你的五星级啊，
3: 是
2: 因为我对这个就很好奇，你看人家的那个饭店有五星级，表示服务非常好。
3: 是，
2: 那你的五星是爱心的星。
3: 对，我们也可以讲爱心的心，也可以讲我们是五星级饭店的心，
2: 都可以，
3: 其实都可以。是，
2: 上次就是谈到五星级嘛，
3: 是没有错。
2: 那上次就是还谈到这个学习心，
3: 是
2: 啊。第一心是什么心？
3: 欢喜心。
2: 欢喜心，复习一下。
3: 对，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当志工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哈，就是拥有欢喜心啊，学习心的态度，
2: 对，
3: 还有同理心、爱心、耐心。
2: 同理心、爱心跟耐心，
3: 是，
2: 所以是这五星，
3: 是没有错。那你肯定哈，有做到到位，你肯定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快乐宣导员。
2: 对，为什么要有？同理心可以理解，
3: 是，
2: 可是爱心跟耐心怎么说呢？
3: 其实应该是讲我们应该是讲说这五星里面的首要就是你要有一个，你的初衷就是要有非常欢喜。

0: 的欢喜心嘛。那其实为什么要为这个欢喜心为前提呢？因为我们当志工其实是在你行有余力之下嘛。
1: 对。
0: 然后你而且你是自愿。
1: 对。
0: 有没有人逼迫你来参加这个志工？
1: 也没有啊。
0: 绝对是没有的。所以你肯定抱有一个非常的欢喜心的一个初衷。
1: 是。
0: 你有这样的一个初衷，那肯定未来你就可以面临各种的一个挑战。
1: 对。
0: 因为你在当志工当中，很多的人事物，可能你会遇见一些的一个瓶颈。
1: 是。
0: 那当你有这个欢喜心，随时提醒自己，咱是欢喜来做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面对它，处理它，所以你就会接续有后面的你必须具备的同理心，
1: 是
0: 哦，然后你相对你要很有爱心跟耐心哈、哦。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其实我们在除了这个欢喜心为初衷基本的之外啦，其实刚你谈到的就是说，那个学习心跟同理心这个部分，那
1: 因为要学很多新的东西嘛，
0: 是啊是啊，没有错，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应该讲经验呐、我觉得我的学习我是从做中学，
1: 做中学，
0: 从做里面我来这一个学习。那当然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常常提醒我自己，那也会提醒我的好姐妹哦。我们就是说，我们在推动当这个志工的服务的前提啊，有非常重要的三项，一定大家要先时刻的提醒自己哈。
1: 是。
0: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量力而为。
1: 好，量力而为。
0: 就像人讲的，咱爱先顾巴肚再顾。台语啊，娱乐听得懂吗？
1: 听得懂。
0: 台语有一句话叫“先顾巴肚再顾佛祖”，对吧？好，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家里先顾好、那有余力之下、那家里先弄宽了后、那边做志工再来去做志工、所以这是叫量力为。
1: 对，
0: 那当然就一个要随缘布施、就是说当你有勤务啊、有勤务的时候有机会了、你要随时把握这个缘分、然后去做一个布施、那最重要一个就是说你还要能够持之以恒、不轻言的
1: 不轻言放弃、不要遇到一点挫折就
0: 说我不做了，
1: 对，
0: 或者就
1: 太任性，
0: 对对，就是说要有这样的这个前提之下，那有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那我们再从每一次的一个访视也好，宣导也好、或者任何的一个宣导讲座也好，其实我们可以一次一次的，你在宣导之后，你就可以随时来检视你自己，今天的民众的反应啊，民众给你的反应，你宣导完，民众跟你这当中的一个互动、反应也好，或者这整场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掌控也好、你在都可以透过事后，你可以透过你宣导完或者讲座完来去检视、是不是下次有更大的进步空间、如果你有这样的去检视，那是不是从做中学你就不断的怎么样
1: 学习新的东西，
0: 不断的
1: 得到，
0: 对，不断自己也成长，
1: 充实自己，
0: 对对，就自己也不断的一个成长，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学习心里面，我觉得从做中学哦是非常重要，对。那有时候啊，这边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有时候我们在曾经也在访视宣导当中，也有碰过一些民众，有时候民众会反问我们，那有时候我们也是在做中学嘛，
1: 对，
0: 就像娱乐上次
1: 会有答不出来吗？
0: 会嘞，像上次
1: 灭火器的事情，
0: 上次娱乐你问我这个灭火器的事情，我也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中学、我们是志工，那问到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我们不会去乱答，那我们会适当的回去哦，会跟民众讲哦，你问的这个问题是非常深奥的，然后回去要去请教我们的长官，然后再跟他做一个
1: 回复
0: 、那其实这件事情哦，要讲的一个小小故事，其实也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我也才知道哦，原来不是所有的事情民众都认为都是消防队在管、那这个小故事是有一次访视当中啊、那这个访视户的从二楼到三楼四楼五楼整个起始逃生通道的梯间都堆积了很多的杂物，
1: 哇，
0: 甚至四楼到五楼

0: 它是做一个铁门上锁。
1: 哦，
0: 好，那当然我们房市里面这个邻居，
1: 对，
0: 邻居就说他们沟通无效嘛，要那这不是你消防队管的吗？哎，那时候哎，大家其实社会大众都会一直以为，其实阻碍通道什么或者这个这一类是消防队管的，
1: 好像不是哦，
0: 不是，
1: 对啊，我记得不是，
0: 对，那因为我们房

0: 住。
1: 是是。
0: 那当下我们就说，哦，你问的这个很深奥，我们一定要求证。
1: 嗯。
0: 那也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回去确实的求证哦。我印象当中是公务局，但是也怕有误嘛，所以我们在跟这个受访的民众在讲，如果这个问题很深奥，我回去再一次的确认。
1: 嗯嗯。
0: 啊，因为我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会说我回去再确认。
1: 是是。
0: 在他有留电话嘛，再跟他请他。那但是前提之下，我还是会跟他讲说，其实有一句话叫远亲不如近邻嘛。
1: 是啊。
0: 如果邻居当中有碰到像这样的状况，我们还是优先的建议民众，就是说先进行沟通。
1: 嗯。
0: 哦，因为沟通好，那大家还是都好邻居。
1: 是。
0: 那如果真的是沟通不了，我们再找再下策啦。哦，因为这民众都沟通不好，要向谁检举啦？他说：“恁消防队要来负责啊。”哦，原来这不是啊。
1: 这不是。
0: 啊，对，所以每一次的做当中，其实真的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个我们自己，不管是民众，
1: 有点教学相长。
0: 是是，
1: 对对，
0: 没有错，没有错，是。对，所以这在我觉得学习心，就是我的经验值里面告诉我，我觉得就是从做中学这一个是其一的一个很重要的哈。当然，除了这个做中学之外啦，其实我们消防局也定期的办理这些的复宣的专业训练。
1: 哦，是。
0: 对，会定期的办理这些哈。
1: 嗯。
0: 那也提供了很多的线上的一些管道让我们去学习。
1: 哦，
0: 记得上有跟娱乐你聊过吗？嗯。就其实消防局提供很多的一个线上的管道，包含就是说我们的新北的防灾手册。
1: 哦，
0: 对，听众朋友可以去点选哦，
1: 对，直接网络上就可以看
0: 得到。是，还有我们的花儿面。
1: 哦，
0: 那还有
1: 新北花儿面的脸书啦。
0: 对对对，都有一些譬如配合，有时候像现在是清明节，
1: 是，
0: 譬如说例如四月份是清明节，他就也会常常放一些相关的
1: 讯息在上面。
0: 那还有一个要鼓励大家一定要去点选，就是我们消防局的 YouTube 的频道。
1: 哦，欸，消防局还有 YouTube 频道。
0: 对对对，这个频道也提供了很多的一个影片。
1: 哦，
0: 对 对， 對，所以当然就是说除了我们做中学跟这个这个消防局提供这些的一个专业训练，然后那当然我们自己啦，我也喜欢看书，所以我自己也会不断的去有机会就会去怎么样，就去看看一些专家学者的这些的一个
1: 相关的书籍，
0: 有关防灾相关的书籍哦，譬如说我们的林静煌老师的活着离开。
1: 哦，
0: 哎，这一本哦，就像我们的我的居家宝典一样。
1: 哦，真的。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蔡宗翰教官的，就是打火歌。
1: 哦，
0: 哎，打火，对对，我其实很多的，
1: 所以这也是有一本书叫打火歌、哦。
0: 哎，对对对，你只要打火歌哈，
1: 哦，
0: 打火歌，那你就是皮皮的就会很
1: 多。歌是哥哥的歌还是唱歌的歌？
0: 因为蔡宗翰教官他是消防员嘛，
1: 哦，
0: 所以他的那个书名就叫《打火歌》，三十堂的求生术。
1: 哦，好，哦，
0: 其实这两本书都是我的学习
1: 葵花宝典。
0: 对，真的真的，然后我们就放在我们家的随手取得的地方。
1: 嗯，
0: 啊，那随时我要找资料做简报啊，啊，其实都是从这两本书当中，然后看了，其实也就是就像一个二十四小时的老师一样，
1: 是是是，
0: 随时来翻阅啦。
1: 嗯，
0: 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领域哦，透过这除了这样的一个学习，也可以透过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个好姐妹，我们也常常啊，会借由彼此在聊天当中彼此交流，
1: 是
0: 交流这个，像我跟凤鼠也一样啊，像刚刚只是做个捷运时间，我们也可以聊很多哦，可以透过这样子聊当中，然后
1: 就互相学习，
0: 就来互相学习
1: 哈，然后也互相复习。
0: 对对，那除了就是说做中学之外，其实像这几年。我也走遍了大概全国，大概有近16个县市，就受邀请到这些县市。那跟这些县市虽然有一些是有城乡的差距，
1: 是，
0: 但是从我分享当中，那姐妹也会回馈。那其实这除了我分享新北的经验跟他们交流之外。

0: 这当中其实相对的，哎，前面也会回馈一些当地的哈、嗯。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学习到。
1: 对对，而且我发现这些尝试啊，我觉得这个应该叫做尝试，也不能就是应该一般人就要知道了。那好像阿棉姐连你的孙子你也都。才中班也都很会，对不对？
0: 是
2: 对，很认真教，
1: 很认真教，他们也很认真学。
0: 其实就是寓教于乐的模式啦。
1: 对啊，可是这个很重要，因为对小朋友来说，很多都还是小朋友返回去教爸爸妈妈。
0: 对对 对, 对, 对，他还会跟老师讲我阿嬷是怎么教的。我阿嬷说，那个火灾的时候不是。不一定要逃哦对，就是说他回来 也会跟，其实你不要小看他小孩，
1: 是
0: 他做起那个，除了跟我分享学校老师今天只要教到跟防灾有关、嗯、他回来进门那一刹那一定先跟我聊、哦、然后也很喜欢哦，想到阿嬷我来做，我们可以再来做演练吗？
1: 真的
0: 第一次爬行，不要说他是中班，一个两岁的妹妹都会跟着做。
1: 哇！
0: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做得到。
1: 对对 对,
0: 对，
1: 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好。那阿棉姐跟凤淑姐是因为在同样举光分队认识的吗？
0: 凤淑姐应该是我介绍她，
1: 好介绍她进来。
2: 对，
0: 在、对，在印象当中，哦，凤就是在她还没有当副宣我就认识他了、
1: oh.
0: 啊、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很优秀 的一个好姐妹啦、
1: oh.
0: 所以 有这种好事当然第一个优先会想到他。
1: 是那凤淑姐是当初上一集阿棉姐有讲过她为什么，因为他们家旁边失火嘛，所以她就发现这个防灾的重要性。那凤淑姐是怎么会想要加入，因为志工有很多种嘛，医院志工然后导护志工，这种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可是怎么会想到要来参加这个消防志工呢？
2: 刚阿棉姐她就有提到，其实我们在做复宣之前我们就认识了啦，
0: 是
2: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在这个陈棉姐就是我们分队长他们大楼的管委会上班、
1: 哦、
2: 对，那个时候因为其实在那边工作蛮多年、所以我跟陈棉姐基本上是就是一个住户跟我们一个管委会员工的关系这样子、
1: 所以以前就认识了。
2: 对，应该那个时候是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所谓一个世代轮替的关系吧，可能会需要一些比较年轻的储备的队员、所以那个时候陈棉姐就问我说要不要加入这个叫防宣嘛。
1: 对，
0: 是
2: 其实压根从头到尾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对，没有像一般说我参加志工是有什么志愿啊还是有什么，没有，很纯粹、对，很纯粹就是就是住户告诉我说不错哦，那就一起来加入。因为那个时候就等于说下班我们就是一个上班族嘛、下班觉得没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忙、所以好像还可以做这个志工这样子、我没有参加过别的志工
1: 哦，就是唯一参加这个防宣的志工。
2: 对, 对，没有
1: 真的、
2: 对，
1: 那你这样做多久了？
2: 十二三年有、
1: 对，这么久了，
2: 十二三年，对，有。
1: 那你当时就是等于是人家介绍进来的嘛？
2: 对，陈棉姐介绍的。
1: 对，可是你已经做了十多年，一定是有你自己的心得，你应该是喜欢这一个志工的行列吧？你才会待这么久。
2: 对，应该是这样说，因为如果听别的朋友在说，这个志工好像都是。好像你不需要去受什么训练、感觉、不用受什么训练好像就可以、可能去、去柜台啊，就是给人家引导一下、做什么样的服务之类的。可是我进去之后才发现真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开始进去训练好像要两天嘛，两天，整整两天的这个初级的训练，然后后面还有将近四天还是六天的一个专业的训练、
0: 对，
2: 就完全没有想到说当一个志工还需要这么认真去上课，多久没上课？
0: 对，
1: 真的耶，我们都会觉得说哇，我已经离开学校很久了，所以刚刚阿棉姐说学习心真的很重要
2: 对，因为除了说当然你要，因为其实我们是做一个防宣宣导这个还没有认真去

0: 刚踏进去当然不懂，可是后来就是你经过这些初级的训练或是后面的专训之后，你就会了解说其实你是需要透过这个宣导，如果台语就是说你要出一支嘴去跟人说对吧、这说的东西就很重要呀。
1: 对
0: 就是说我们宁愿可以说真的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可以说我们总说是这样说对的，对，而不是说我们知道的，
1: 是，
0: 对，
1: 是
0: 这个非常重要。
1: 对那到目前为止十多年嘛，您觉得这一个志工的工作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0: 当我们是一个很纯粹的上班族，或者是说我没有接触过别的志工，我也没有当过志工，那接触之后我才觉得说有一个印象蛮深的，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骑楼的纵火，骑楼的纵火案，那一栋楼梯就是可能一个年轻人吧，爱玩了，可能就随手用卫生纸就点燃了骑楼的机车，那他们楼下的机车一整排就烧掉了。那你知道公寓就是只要楼下一着火，它那个烟囱效应就整个直冲到楼上。
1: 对对，
0: 那个时候我们去做灾后访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去当然效果最好，
1: 因为
0: 住户他有很多话想要跟你讲。
2: 对，
0: 他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啊。可是我印象很深，就是我首先到一个四楼，对，进去就除了门外面，因为楼梯间当然整个就是黑的，
1: 对，
0: 而且那个墙面的油漆还会冒泡泡，因为那个温度非常的 高，对。可是我上到四楼的时候，除了大门之外，就它有阳台那个地方有点熏黑哦，对，那我进去其实他们家是就是完好的
1: 哦，
0: 基本上
1: 没有，
0: 对，
1: 受影响，
0: 没有太多就是好像被烟熏到的感觉，可是相对他们对面楼下的三楼，你进去你就觉得哇那个画面真是太可怕了，对。所以说
1: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啊？
0: 对，好，我们一般的民众你想说啊，都白白讲一支腿啊，为什么这个差别是这么大？就是说我们在宣导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推这个所谓的关门的重要性。对，应该这个部分，因为要楼梯这个烟囱效应一上来，其实关不关门这个就差很多了。对，其实像刚刚陈绵姐她在讲说她孙子有没有就跟老师
2: 说，
0: 对，跟老师说。火灾不一定要逃，
2: 是
0: 因为学校或是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万一火灾发生我就一定要往外跑，
1: 对，
0: 就很害怕，
1: 对。
0: 可是其实当下就是真的四楼那个住户他们是前面的门跟落地窗完全就是关着，他们就是靠着警消，后来警消来的时候他们从后门离开，对。那对面那个三楼有可能就是说真的就是火灾就很想跑，对，
1: 所以就开门，
0: 对。那当然其实当下他自己应该是很 shock 啦，就不知道说这样子一个开门的动作就让整个房子几乎就是毁掉了，
1: 哇，
0: 对。所以说其实如果说借由我们在台上或者是说甚至我们进到社区可以跟民众我们不知道哪一点会打到他，不知道，对，只要我们说的哪一句他听进去了，他也愿意去做，其实这就是我们做防宣的一个成就感，对，应该就是这样子，
1: 所以等于是说这个工作我现在连用听的我都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你好像是救人一命的一种工作，
2: 是，
1: 对，就是这个志工就是说可能我们引导别人去往哪边走啊，或者这也是，
0: 对，
1: 这也是一种那个，可是问题是当你拯救一个人生命的时候那个感受跟意义是大大不相同的，
2: 对，
0: 没有错，没有错，
2: 就像种子撒出去了哪一天，
1: 对，
2: 还有那个哈，所以我们就觉得就是其实宣导的工作就其实就像于乐玲刚刚讲，就是在救，
1: 对啊，就是救人，
2: 就是在救人命一样，
1: 对啊，你等于是保障某种程度，就是他如果有受到这个宣导他也听进去，
2: 是
1: 等于是保障他的生命跟他的财产，
0: 他也愿意去做改变，
1: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有时候这个是一个改变，救了他自己也不一定说是我们的说法改变他，是他自己改变他自己的，对，
1: 那傅淑姐你在从事这个

0: 过程当中，有没有刚开始会有挫折吗？
1: 挫折，
0: 譬如说，如果你们去访视啊，或会被拒绝吗？或是有过什么样的挫折是你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不可能都真的那么快乐吧？
2: 是啊，是是。
1: 不会不会，当然没，不管说是工作或是志工都一样啦，都不会完全都是乐的一面。
0: 对啊，
1: 一样也是有苦。不过我觉得说所谓的挫折，因为我自己工作经验的关系，所以这个部分对我来讲是还好，只是说相对于，因为我们除了说，因为我是小队长，那我们姐妹也有，你就知道这个志工队有各式各样的女生啊，对，当然每一个人在面对这个所谓，其实应该讲起来加护跟所谓这个比较大型的宣导其实还是有点差别的啦，
0: 不一样。
1: 那有一些人他真的很会觉得，有些姐妹蛮面对这个加护啊，你要进去很难，就是叩门的那一刻，对，叩门的那一刻，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好像里长啊还有警消或者是警察同仁，
2: 是
1: 刚开始好像没有他们在配合，
2: 是是，
1: 对，
2: 早期是没有，
1: 对，早期是没有的，
2: 是，
1: 那后来就是早期没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完完全全就完全要靠我们的力量，就去跟说服民众来说，而且早期就是说这个宣导的部分也没有那么白热化，那个时候没那么多，对不对，所以民众基本上还不知道有我们的存在，
0: 对啊，
1: 对，所以你要靠我们很难。不过刚刚提到因为工作经验的关系，所以我对叩门这个部分是比较有经验的，
0: 因为你在大楼的管理处
1: 对对对，
0: 一定要叩门，
1: 对 对, 对，我就非得叩门不可所以那个部分还好，可是真的对很多刚进来的姐妹来讲那是很难的事情，对，
0: 因为它就像一个推销员的感觉一样，
2: 是是，
0: 会自己觉得自己是推销员，
1: 对对对，
0: 然后
1: 所以
0: 怕被拒绝，那是一种心态，
1: 对对，所以出去如果说去一般的家户啊，其实通常我是还蛮急迫的，有时候我会跑第一个，因为 我比较不怕，对，不怕不怕，而且有时候警消或者是说姐妹他们就会讲的有点像胆怯，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说啊，这个民众一定觉得我们来推销东西啦，还是做什么，可是就是我们自己搞清楚我们自己的立场之后，你去你就可以很坚定的，不管说他接不接受，开不开门，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觉得你他开门在跟你 touch 的第一刻，我觉得说你就知道自己是要来做什么，就很坚定而且很清楚告诉他说，我就是这个橘光消防分队啊，那我们今天要来这边要就是做这个居家防事啊，最后以前那个最近啊陈明姐都教我们说我们是
2: 送
1: 平
2: 安，
1: 对
2: 对
1: 对，这句话很有用，對對對，说实话，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说我们这个跟民众讲说啊，我们就是橘光消防分队，我们是志工哦，我们晚上呢就是来我们辖区的这个民众家里呢，就是帮你们看看这个用火用电有没有没有注意到的啊，或者是说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再多提醒一点，就是送平安来给你们啊。陈明姐这句话很好用，
2: 是、啊、
1: 对，因为民众这样子接受度真的
0: 就会比较高，是不是，
2: 对
1: 对,
2: 對，他听到送平安两个字，
1: 对，
2: 哎、你接受了你就平安嘛，
0: 对啊，所以你看人还是很
2: 是，
0: 就说什么样的祝福人还是很希望受到祝福跟得到平安的，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
1: 对，那如果说一般大型的宣导的话，其实基本上因为民众很多，那民众他在现场他的需求我们也不一定了解，对，可是还是本着就是说我们知道的，那我们说对的知识给他们，对对。
0: 那你在这个就是受训的过程中有没有 会不会觉得譬如说有些东西很难啊，或者因为我们一般人都，你看我因为没做过，然后我想到说今天如果我要加入防宣分队的话，我要学很多专业知识，
2: 你必须要先接受48小时的专业训练，
0: 对，
2: 是，
0: 而且我的想象中就会是那种什么 CPR 啊，或者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些东西，但就是感觉就是会比一般的志工再难一点点，
2: 对
0: 对，那就是在这受训过程中会不会有些人他就会觉得哦好像很难，他就很想打退堂鼓之类的，还是说其实他整个课程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困难？
1: 当然上课来讲的话就是像我们当学生一样嘛，你认真听，那你的吸收当然
2: 是
1: 每个人吸收不太一样，
2: 对对对、
1: 可是呢就是说我们讲了我们就是宣导，所以宣导我想很

0: 多如果说真的要进来就是当我们防宣志工，有时候所谓上台这个部分真的是需要有点、
1: 哦、是
0: 对有点胆识，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因为曾经好像曾经哦曾经有姐妹们因为想要上台就快要想要退出、嗯、对这个是很严重
1: 哦，结果都不是学这些很难，是我要上台我怕吓到要退出
2: 所以就像刚凤淑姐聊到的那个案例一样、哦嗯、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只要你拥有这个欢喜心、啊嗯、那就你要坚定你自己的意志，你是可以、
1: 嗯、
2: 可以帮助到人，是在不要小小看哦，就是说这一份宣导的小小的力量、嗯、如果今天透过宣导可以去改变哦别人错误的观念、
1: 嗯、
2: 就像我们一个很有名的品系教官常跟我们讲的哦、嗯、就是说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别人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1: 嗯、
2: 其实就像刚娱乐讲的就是我们在救人命，
1: 对对，
2: 那这些你刚刚讲说呢，那为了有姐妹的确啦，但是在早期啦她会有压力嘛、嗯、
0: 对，
2: 所以我们都会跟姐妹讲，就是说其实我也常跟姐妹聊，就是说我们要当一个志工、
1: 嗯嗯
2: 哦、除了我刚刚讲你必须要有一些基本 的一个譬如说我刚刚讲的量入为出这些基本的条件之外，其实我们要保有欢喜心啊学习心、
1: 嗯、
2: 还有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同理心跟爱心，
1: 是
2: 其实这对自己对社会大众或者对我们的运用单位、
1: 嗯、
2: 其实这五心都是就是相辅相成的，
1: 对，真的
2: 一定是
1: 好像缺一不可啦，
2: 是缺一不可，是
1: 对,
2: 对,
1: 对、
2: 哦、的确
1: 对，所以原来有人会用因为上台而而想要退出、
2: 啊、
1: 这个我真的没想到、
2: 他他说他比较他要被上台、哦、心中会跑跳
0: 对
2: 啊，但是经过的时间的累积、嗯、其实现在其实多数的姐妹这个部分都可以
1: 克服，
2: 都可以去克服啦，对，
1: 真的太没想到了。
2: 是，
1: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来听听凤淑姐的故事，看看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小小的案例。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永保安康，这里是 Nice Radio。 我们今天很高兴又请到同样是阿绵姐还有举光义消防宣分队的小队长凤淑姐也来到我们当中。刚才凤淑姐跟我们分享了，特别是有一个我完全没想到，就是会想要打退堂鼓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不敢上台讲话。
1: 对，
0: 真的很特别。那凤淑姐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就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防宣的案例，或者是你曾经去拜访或是宣导的时候比较特别的事情。
1: 我先讲一下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八仙乐园。
0: 哦，我知道八仙城堡。
1: 那一次是应该是林金红林组长，
2: 是
1: 他有来跟就是我们分队来分享。我觉得那一次他在形容这个那个时候就是八仙水上乐园被火灼伤的逃难的那些女生，有一个女生到我们队上来分享的。对，我现在到现在我都还清清楚楚听她在描述她在从身上着火到她去找到这个水源那一段。哦，现在讲起来心里都觉得很不舍，而且很酸。对，因为那个女生那个时候讲到当他们八仙发生那个尘爆的时候，他身上着火，可是那个时候人很多，警消其实也进不来。
0: 对，
1: 因为现在想出去的人很多。那警消
0: 人太多了。
1: 对，那警消要进来也进不来，所以那个时候他自己身上着火了。我记得他就讲，他说他身上着火的时候他就开始一直跑的时候，因为身上有火，他说他那个脚底的皮都是破的。
0: 哎呦，
1: 对，他跑那个距离真的很远，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讲那个是一个很深的伤痛。他站到台上来跟我们讲这个，真的听起来是非常的惊心动魄。
0: 是，
1: 因为他说他脚底的皮都是完全都是破的。对，那身上因为他们都可能就是穿泳装啊什么。 对，他跑了这个距离真的是非常的远，那个时候他找到一个水源的地方，其实跑到那个时候他就昏倒了。
0: 哦，
1: 对，
0: 天哪，
1: 因为那个时候听那个案例真的觉得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个那个真的是一个意外。
0: 是，
1: 就像可能今天这个火车
0: 对
1: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面对意外的时候，我们在宣导的时候跟民众讲，无论如何就是碰到不管说是火灾还是天灾的意外的当下，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说其实不管说是像陈绵姐她教她的小孙子做这个，或者是说我们到这个幼稚园啊，
0: 是
1: 做这个宣导，其实目前来讲我觉得我们宣导的方向是对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因为像我们到学校去做这个防宣的时候啊，其实小朋友他当作回家功课，对父母才是有这个影响力的。
2: 对，是有。
1: 反而是我们要这样子很直白的跟父母讲说，去他家里面看说，这个要注意那个要注意，其实他有时候听他就没有听进去啊。对，反而是透过这个小朋友或是回来学校教什么他们都非常的很乐意的
2: 分享。
1: 对，那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对，
0: 所以反过来从小开始教育他反而会去影响大人。
2: 是，
0: 因为现在大家都也很疼小孩嘛。
2: 是，
0: 所以小孩的话反而会听。
2: 对，所以我们
0: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2: 对，没有错。
1: 所以像我们去家户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穿制服嘛。对，那因为我们的辖区就可能就是几个国小，我们进去如果看到小朋友那个我们能够进去的机会就很高。对，因为他们都在学校看过我们。那我们在学校都告诉他们说，我们

0: 是很好的。
1: 我们就是穿这个制服的送平安阿姨哦。以后如果我们去你们家里面按门铃，要开门让我们进去哦、嗯。对，如果看到我们，其实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基本上进去的几率
2: 就
1: 会
2: 高，
0: 是，
2: 这也是很有趣哦，真没想到这样反过来宣传，
0: 是是，
2: 从小开始小的开始宣传，反而
1: 对，
2: 就是在你们居家访视的时候，反而得到了更多的方便，
0: 是，
1: 对，
0: 有时候一开门，小朋友有一次我记得我们两个也是同一起搭档的，那小朋友一看到。欸、因为我们以前常跟他讲说我们是好人你要开门、喔、
1: 对，
0: 然后小朋友就会跟阿公阿嬷讲，这我认识我看过的宋平安阿姨、喔、所以其实这个就像我们希望透过小朋友来影响大人重视居家安全的意义是一样的、嗯、你看小朋友的影响力多大，
2: 对，太大了，
0: 真的
2: 真
0: 的
2: 更是大，
1: 对，尤其是其实印象还有蛮深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到国中、
2: 嗯、
1: 或者是甚至高中、
2: 嗯、
1: 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就很别扭了啦，
2: 对，
1: 对，他们有很多的自己的一些对自己的一些看法可是因为像我们在做学校的宣导的部分啊、
2: 嗯、
1: 就会有时候会有一些实作，比如说停堂滚啊，
2: 是，
1: 或是说哦遇到身上着火怎么办啊，
2: 嗯嗯嗯，
1: 因为我们统一对外宣导都有一套很就是很确定的一个说法跟那个简报、
2: 嗯、
1: 对、
2: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带着进去，那有时候看到这些国高中的孩子们他们呢很别扭，可是他们还愿意做我就觉得看那个画面感觉嗯，还是觉得也谢谢他们愿意配合我们做这个实作、
2: 嗯、
1: 对，
2: 这也是对他们自己的安全的保障啊，
0: 是，
1: 嗯，对，小孩子他可能还没有办法理解这个部分、
2: 嗯、
1: 可是他愿意做
2: 对对
1: 就已经很棒了，
2: 对对
1: 对对，
2: 别扭的孩子也愿意配合，
0: 是
2: 这样，
1: 是啊，
2: 别扭，对，
0: 没有错，
2: 也是保障他们自己的安全，他们还可以回家教家人，
1: 是，
2: 对
0: 对，没错，
2: 对，很不错。那阿明姐你刚才有特别同理心
0: 哦，
2: 后面三星还没谈、
0: 哦、其实我们要当一个快乐志工、
2: 嗯、
0: 不管是针对我们的应用单位、
2: 嗯、
0: 或者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的社会大众到我们的志工伙伴，其实同理心爱心耐心这是相辅相成的、
2: 嗯、
0: 怎么讲，就是说其实我们讲同理心从字面去看，同理就是我们同在嘛，
2: 是，
0: 我们不是同在一起嘛，那同在一起很多的事情我们就要互相的怎么样理解，
2: 是，
0: 那理解他的什么心嘛、
2: 哦、
0: 理解他的心情，
2: 是是，
0: 好、哦，所以针对警消同仁我们在合作上面我们要能够去用同理心、
2: 哦、
0: 然后我们就当遇到瓶颈的时候我们彼此就用沟通的方式，
2: 嗯嗯嗯，
0: 那用同理心我们就进而既然有同理心我们就进而会去倾听、欸、如果当彼此有一些意见相左的时候、
2: 嗯、
0: 或者有一些意见要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相互的倾听，那倾听的当中我们是要非常的有耐心，
2: 是、
0: 欸、去倾听、哦、他给我们的一个指教、
2: 嗯、
0: 或者给我们提的一个意见、
2: 嗯、
0: 那你能够去倾听他彼此就会觉得、欸、你就得到一种感同
2: 身
0: 受哦的这种这你就有那种进入到这种、
2: 嗯、
0: 这种意境，
2: 是，
0: 那彼此就可以进而去怎么样去做一些相互协助的一个、
2: 嗯、
0: 共同来完成一个美事，
2: 嗯，
0: 所以其实同理心的部分其实从同在到理解到进而倾听、
2: 嗯、
0: 然后到感同身受、
2: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刚刚凤淑姐有讲那个一个小小的故事，她说姐妹为了要上台这个部分的确这个真的要了解哦，就从我们哈、哦、举光是率全国、哦、我们在1995年底率全国首先把家庭逃生计划带入到校园的一个团队、
2: 哦、
0: 那我们也到处也走遍了全国很多的县市来做一个交流、
2: 嗯、是，
0: 那早期在举光要培训这些是不是要上台，
2: 对啊、
0: 我印象当中很深啊，的确啦就第一次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我要训练我们队要培训一些校园的一个种子，
2: 嗯嗯，
0: 然后就有姐妹说哦，做几刚刚做个足歹命，要创啥？啊，我都要创啥？叫我创啥？你要叫我上台哦？哦，啊，我歪做哦。
2: 哦
0: 啊，当下真的，这刚刚他讲的哈，这个是事实。

0: 那后来呢，其实我们就是要结合这个同理心跟耐心、嗯、还有爱心来跟民众跟我们的姐妹相处，那就是当下我就印象当中我就用鼓励加诱拐、
1: 嗯
0: 哦、那我就跟姐妹讲，她也是其中一个，凤淑姐是当时的其中一位、
1: 哦、真的，
0: 我就说 我就排了三个日期、哦、我要训练，哪怕我告诉姐妹哪怕来一个我都教、
1: 哦、
0: 我都会把，因为我做了一个就是统一的教案嘛、嗯、SOP 嘛、嗯、然后你知道吗，第一次来我印象当中约两点，我三个时间有早上有下午有晚上、
1: 嗯、
0: 第一次其实约两点其实都没有一个来，那时候当下我心里怎样我心里其实我当下心里、哦、我在想我会不会给姐妹压力太大了、嗯、还有
1: 这就是你属于你的挫折
0: 其实那当下有挫折哦，那这除了是挫折之外、嗯、我自己也感觉哎，我 会不会是给姐妹太大的、嗯、我是不是要改变、
1: 嗯、哼
0: 哼，那但是 你要前进总是要有所，
1: 对啊，
0: 一定要有所压力嘛。
1: 对对对。
0: 后来都两点到两点一分，哎，听到脚步声，心里就好开心，终于有人来了。哦，那后来我心里在想，哪怕哪一个我都教，因为那个时候就心情又不一样了。哦，所以我那姐妹陆陆第一梯次，我印象当中是来了五六位。
1: 嗯哼。
0: 那当然她是五六位的
1: 其中
0: 的
1: 一
0: 位。那五六位我们就开始讲，那第二梯次的时间，哎，姐妹回去会。这些有来的回去会分享，其实没这么难啦、啊哦、那当然刚开始的时候讲完之后，第二堂课我跟这个姐妹讲说可能第二堂课要需要第一堂的人先上来讲、
1: 嗯、
0: 有的姐妹就会一样又丢出这个问题、
1: 嗯、
0: 那身为我当下我就必须要用同理心、
1: 嗯、哼哼，
0: 我告诉他们，我说其实我跟你一样，我第一次要上台的时候、嗯哎、欸，我嘛足紧张的呢，而且哦，你已经足好了，你刚刚都已经让你先大略讲一下，你都讲得很好。
1: 嗯、
0: 我第一次上台，我没有你这么厉害呢、
1: 嗯，
0: 我还一个礼拜都睡不着觉，就是我会用同理心来跟他讲、
1: 嗯，
0: 我是跟你赶快、
1: 嗯嗯嗯。
0: 其实我今天可以拿起麦克风，我的前面其实我也克服很多的困难，嗯、但是只要你愿意。你愿意为这个分队，你愿意成为分队的一个助力、
1: 嗯、
0: 只要你愿意，我相信你做得到、
1: 嗯、
0: 我就给他肯定、
1: 嗯、
0: 那后来姐妹啊，包含我们凤淑姐，大家其实在大家就、欸、觉得说受到一个鼓励、
1: 嗯、
0: 然后阿敏姐跟我一样呢、嗯、以前刚开始、
1: 嗯、
0: 然后再来我们就必须要有非常的有耐心的去跟姐妹讲解这个教案的内容、
1: 嗯、
0: 那你也要非常有爱心的对待，不只对待社会大众，
1: 是、
0: 哦，跟自己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要用同样的一个同理心来相待、
1: 嗯嗯、
0: 好，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其实同理心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因为我原本以为这五星呢，
0: 是，
1: 所以你的五星的这个爱心的心是对内的，因为我发现房轩的一个团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内对外都有
1: 团队，那五星级的服务是对外的、
0: 哦、其实应该是讲说我们对内对外其实我们 都要拥抱，不，当然前提之下你自己先要拥有这样的五星级的一个态度、
1: 嗯、是，
0: 你有这样自己的五星级的态度，那你由内而外
1: 就会提供大概给大家五星级的这个防灾的
0: 做法，对对对，每个人是没有错，
1: 对，
0: 是，
1: 所以、哦、因为我刚开始想的以为这些是对这个譬如说房事的人啊，或
0: 是
1: 就原来对自己的团队也需要这五颗星，
0: 是需要，
1: 对对，我就觉得所以房轩它是一个团队的行动，所以团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2: 哦、因为姐妹都来自，也许有的是上班族，那有的是家庭主妇、嗯、
0: 对，
2: 那每个人生活的习惯跟态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是，
2: 所以我们需要当我们出去面对民众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团队，
1: 嗯，
0: 对，
2: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姐妹可以用一致对外的这个态度，
1: 是
2: 来显现我们的专业。
1: 对，真
0: 的，那在你要再去攘外之内，我们是不是人家说要内安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姐妹之间哦，要彼此接受怎么样、
1: 嗯？
0: 彼此的一个不同，那彼此之间要能够相互包容，
1: 嗯、
0: 要非常有爱心的哈、
1: 哦嗯，
0: 要彼此的一个支持，然后给予陪伴、
1: 嗯
0: 哦、在刚开始，其实我们刚开始在训练校园种子的时候，
1: 是是是，
0: 你要给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陪伴，那才能相互合作，那这个团

0: 团队就可以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就可以凝聚一个更大的一个力量。
1: 嗯、是是 是
0: 对,
1: 对啊、哦、真的很有趣，我真的也没想到、哦、就是内外其实都需要这五星来支持。
0: 是，没有错。
1: 对，很有趣。那凤淑姐，您整个这样子志工到现在，您应该是觉得快乐的一个志工生活吗？
2: 对，会，因为我的志工算是很单纯的，对，就是唯一一个，对，
1: 所以做得很开心。
2: 对，就是说，其实应该是说有成就感，
1: 有成就感。
2: 对，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所以你的念想是很单纯的。
1: 是，
2: 那当你出去，民众的回馈有的时候，当然那就是一个快乐的来源。
1: 嗯，对对对。哎，有没有人就是会回头来感谢你们？来，就是等于因为你们的宣导，然后让他可能躲过这些可能的危险或之类的。
0: 是，
1: 有没有
2: 校园有，对不对？
0: 有，我们早期我们在校园宣导，不是请小朋友做我们有一个应该讲回家功课，但是我们都讲学习单，哎，那让小朋友回去跟爸爸妈妈。哦，要一起做亲子家庭逃生计划、
1: 哦、
0: 我记得我们后面好像有一个单元会聊这个。
1: 是，对。
0: 那我们曾经就有这样的一个个案，
1: 对，
0: 就是说小朋友因为听了我们的宣导，
1: 嗯，
0: 哦、就在我们分队的前对面有一个火灾个案，小朋友因为听了我们的宣导，那他那个那一层楼、哦嗯、有八户的一个华夏、哦
1: 嗯、
0: 有八户的那个民宅，
1: 嗯嗯，
0: 哦，那同时都是读举光国小，
1: 哦，
0: 那一层楼八户里面有三户人家是有小朋友读举光国小，
1: 嗯，
0: 在火灾发生，他那个警铃一叫的同时，就其中有一户啦，那个阿公啊，他就是孙子跟他一起住，
1: 嗯，
0: 这个阿公跟阿嬷就急着说，带孙子说紧的，
1: 嗯，
0: 那个叫。他就开门要带这个孙子出去，这个孙子就跟他讲，宋平安阿姨有教过我们，如果你开门已经看到浓烟很大了，阿公我们不可以跑出去哦，我们要赶紧躲到、哦、就是赶紧移到一个相对安全，就是那个房间是可以躲的房间，然后关起门，他把那个大门有关起来，然后又把房间的门关起
1: 来，
0: 然后再有对外的窗户那边待救，后来就让我们举光分队的同仁很顺利的把他
1: 救出来。
0: 对，
1: 哇，
0: 对，那同样的那一层楼就有一户这个阿嬷，她也是带一个孙子，那但是他就是选择怎么样
1: 逃出去，
0: 啊，那因为年纪又大嘛，他就跌倒就受伤。
1: 哎呦，
0: 对，然后这户人家哦，我们事后灾后访视哦，他外面的整个门哦，就是修个呢，我妈妈，然后我们有特地把门打开拍那里面是完好怎么样？
1: 哦，哎，
0: 所以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就一个关门
1: 的重要性，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宣导当中，你看在当下小朋友真的。
1: 对，有发挥，因为他
0: 是
1: 透过这个宣导在家里发挥了这个功能。
0: 对，那的确其实目前我们在整个全国很多的火灾案例里面我们真的也接收到很多的一个，譬如因为我们宣导装置紧急的成功的案例，然后也因为我们宣导知道关门的重要，
1: 是，
0: 像之前在高雄高中生他就听过我们宣导，他就懂得关门，那懂得关门就他就是成功的
1: 逃过一劫，
0: 对，是
1: 真好。那因为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
0: 是是，
1: 就是时间节目时间又快要到了，
0: 是是，
1: 我想要在结束之前呢，
0: 是是，
1: 就是请两位再告诉我们大家，如果因为看到两位就觉得担任这个志工又是可以救人，
0: 是，
1: 就是你的成就感是真的很不同的，
0: 是是。
1: 那如果我们要加入这个志工的行列，
0: 是是，
1: 我们要就是有什么条件，
0: 是是，
1: 那么对，你有没有在招募啊？
0: 是，有，所以我要呼吁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哈，你要让你的人生活得更精彩，活得更开心了，欢迎加入我们的防宣的一个行列哈，那只要你是年满第一个就是你年满20岁，65岁以下的一个这些的
1: 65岁以下
0: 的这些朋友们那当然你就可以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我们的一个志工行列，当然你一定要，
1: 因为以前叫复宣嘛，
0: 是，
1: 所以现在有男女的分别吗？没有了，
0: 我们为了就是在应该3年前嘛，就是为了这个

0: 两性平等嘛，重要。所以我们就现在有一些男士朋友，这么有意义的事，为什么只准女生参加？
1: 是，
0: 他还想参加，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防妇女，两个字拿掉，改成防宣。
1: 防宣。
0: 所以现在我在我们新北也有三四个分队都有男士朋友的加入，
1: 是是是，对，所以男女都可以参加，
0: 对，都可以参加。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新北市在去年十二月哦，我们有结合了四所的高中，然后七所的一个大专院校的一个校长跟师生共同参与，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做防灾的一个青年守护团。
1: 哦，防灾青年守护团，
0: 是，
1: 所以就是可能加入的年龄层都偏高，是不是？哦，所以希望招募一些比较年轻的。
0: 应该是讲我们要更普及哈，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有意义的事哈。那这个防灾青年守护团，只要你涉及在新北市的，你就读新北市辖内的这些大专院校啊，或者高中职的学生啊，然后你涉及在新北市是。应该是讲就15到20岁的这些
1: 15到25岁，
0: 15到20，我们大专院校不是到20吗？大概15到
1: 差不多，
0: 对，差不多是这样嘛。大专院，
1: 所以15岁就可以加入了。
0: 对，你高中，对，就是那我们今年哦，因为大力的怎么样？大力的往这个部分哦，就是说。今年就是大力的，就是一样要来招募跟培训，所以欢迎这些的高中职或者大专院校的一些
1: 同学们加入，
0: 同学们哦一起来加入我们怎么样守护新北市的重责大任。
1: 哦，那大家加入一定会很好奇，那我加入这个我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0: 是，基本上他跟我们防宣其实是。有一部分是雷同，就是说也一样，他会参与我们的一个防事的一些作为啊，然后还有我们在淡水有一个护委的防灾馆的这些的导览。
1: 哦，在淡水有护委防灾馆。
0: 哎，对对，也欢迎那个听众朋友们哈，可以淡水一日游哦，都可以到防灾馆哈，
1: 是，
0: 事先可以事先预约的哦。对，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各种文宣啊教具的一个制作啦，还有会借由这些青年朋友的 idea 跟
1: 创意
0: 比较好，所以未来借由他们这些的一个创意 idea 来可以有制作各式的一个譬如说宣导的影片的拍摄啦，或者制作等等。对，
1: 哦，我这个我懂了哈，就是说除了这些就是像二位所做的这些防宣工作以外，
0: 是
1: 就是因为年轻人嘛，
0: 是
1: 大家现在用电脑也很厉害，
0: 是没有错，
1: 然后又丰富的创意，对不对？
0: 是，
1: 可以帮忙制作一些影片啊，来做宣导或是一些教具道具，他们应该很会做嘛。
0: 我在想，这年轻人的创意是非常的无限，
1: 对，
2: 借助年轻人的力量，
1: 是，对。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0: 对，借由这些年轻人，我就是来协助我们一个防灾一个推动，
1: 对，哇，所以。一直都有在招募嘛，那但是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如果我要报名的话，我要怎么报名？
0: 哦，你可以透过我们新北市的一个网页，你可以线上报名，
1: 线上报名就可以了。
0: 是，对
1: 啊，现在都很方便了，
0: 很方便。对，
1: 有人说，那我在我们家附近没有地方可以报名吗？
0: 啊，其实你可以就近向所属的辖区分队啊，
1: 消
0: 防分队报名。然后其实我们会希望，其实。就地缘关系，比如说
1: 就近
0: 你在交通上也方便嘛，
1: 对，
0: 那如果像尤其像我们的防宣有一些都慢慢的有年纪的，那你就近，像我们凤淑姐也就住在我们举光消防分队附近，都非常的一个便利。那现在年轻人的他们的一纸神功都非常厉害，
1: 对，
0: 线上报名，
1: 对，
0: 线上报名就透过线上去报名，然后去了解，或者打电话都可以。
1: 是，哦，所以不一定要去举光分队报名啦，
0: 哦，
1: 各位。
0: 当然，其实
2: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报名，
0: 对，甚至全国，其实全国各地的消防局现在其实在这个区块，大家都会非常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守护民众的一个平安。
1: 对，而且也应该也很需要人员，对不对？很需要人员来一起宣导这个，一起来送平安嘛。
0: 是，没有错。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特别有意义，所以才会帮听众问的这么清楚，
0: 是，
1: 就是到底要怎么多什么年纪啊？
0: 你有兴趣吗？
1: 越听就越有兴趣。
0: 哦，是，那欢迎。